0: 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现在释放要和伊朗进行谈判的积极信号，而国际油价在四号也大幅的下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跌破了每桶80美元，而纽约油价也降到了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都触及三周的最低点。
2: 截至美东时间四日下午，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6%，分别跌至每桶79.33美元和75.82美元，双双降至7月13日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会在4日或5日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谈判的斡旋工作已经进入到非常积极的阶段，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在协调推动美伊启动谈判，并在双方之间交换协议草案。市场预期，一旦谈判取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可能逐步恢复，中东局势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也将下降。不过，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仅证实和阿曼讨论划设安全航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接近关闭的状态，实际航运量没有明显恢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美伊达成明确协议前，国际油价仍将对双方的表态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的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而路透社四号就披露，美军的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是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接近一半。
3: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四号就驳斥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2: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四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

0: 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持续超过五个月的美伊军事冲突可能会迎来新的降温契机吗？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要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以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
0: 不过呢，相关的方案仍然面临着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对以及海峡控制权等争议，能否真正的落实仍然存在变数。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谈判出现至今为止最明显的积极信号。彭博引述多名知情外交官报道，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作为恢复航运、推动美伊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伊朗过去多次公开强调，海峡排雷工作只能由伊朗负责，不允许其他国家介入。不过，知情人士透露，德黑兰最近几周在私下会谈中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分析认为，如果有欧洲国家参与排雷，可以为国际航运和保险业者提供第三方安全保证，证明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已经具备复航条件，进而推动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恢复正常。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成型，仍然取决于伊朗是否愿意为欧洲海军舰艇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停火协议能否持续。方案也必须取得伊朗革命卫队同意，但伊朗内部目前仍有分歧，部分革命卫队成员坚持排雷工作应该由伊朗自行负责。除了排雷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管理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朗要求掌控航道并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与控制海峡南岸的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中央航道，但据信相关水域已经布设水雷，必须先完成清除才能使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而目前在当前的战争威胁与外交博弈并行的局势之下，伊朗企业持续承压。有工厂负责人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就说，尽管战争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企业仍然希望坚持生产，以维持伊朗经济的抵抗韧性。
3: 当人们谈到伊朗，很多人都在关心战争会不会升级，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基层的工厂，无论战争如何进行，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显示了伊朗经济的韧性。
4: 战争期间，这家工厂一直保持生产，厂房内设备持续运转，工人按照平时的流程工作。夏日炎炎下，企业面临更现实的压力，是市场需求下降、汇率波动以及原材料供应的不确定性。
5: قطعا هر کجای دنیا جنگ باشه تاثیر داره اگر من بگم تاثیر نداشت به دروغ گفتم 100% جنگ تاثیر داره تاثیرش هم تاثیر منفیه ولی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خاص کشورمون ما چاره ای نداریم نمیتونیم تولیدمون رو بخوابونیم و اقتصادمون رو از بین ببریم در نهایت سختی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امکانش باشه کارمون رو ادامه بدیم
4: 库姆是伊朗重要的鞋业生产基地之一。战争持续后，运输成本上升，部分原材料无法按时抵达，市场订单和消费信心也受到影响。不过，对于很多员工来说，停工意味着收入中断。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没有停产计划，虽然仍面临物流、原材料和市场需求等多重压力，但他们希望尽可能稳定员工队伍，维持现有产能。凤凰卫视约正卡穆森、伊朗库姆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了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
1: 消息人士就说，事故是由园区内的一个企业燃料储罐起火所引发的，而爆炸之后火势也蔓延到企业其他的区域。而就在事发之后，消防人员也赶赴到现场灭火。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在灭火工作结束之后也会进行调查。
0: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至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戈特就表示，美方将会继续的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
1: 另外，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也呼吁黎巴嫩政府要停止无偿让步。
6: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

0: 并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离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离以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就表示，以方还没有接受这个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就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就说，特朗普以及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其实没有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事件之前就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就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现有的防线，也说以军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之前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要撤军。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特朗普声称美国首艘北极安全巡逻舰将会于2028年交付，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2: 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根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也正在的迅速增加。
1: 日本参议院事务局就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而这一数字也是创下了自2000年七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的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当中的最高纪录。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进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本台记者4号走进了俄军某指挥所后勤保障排的厨房，来看一下俄军一线指挥所军官的伙食情况。在顿巴斯前线的某地，这是某后勤中心的军官保障排。早晨7点，基地军官食堂的厨师们正在擀字面包。这个保障排的厨师由志愿者组成，呼号西伯利亚的厨师长。 来自西伯利亚的奥姆斯克，他曾担任西伯利亚宾馆的主厨，曾经接待过6个国家的元首，还为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做过菜。由于指挥部的首长经常随前子开进到接触线，于是厨师长就会带一个厨师进行临时的保障。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制的真空包装即食的食品等。 他们说，这些袋子里是米饭、炖肉和少量的汤汁，然后封口，装入高压的灭菌器内进行灭菌。这些食品在摄氏120度至130度的温度下烹制，大约1个小时或者是几小时不等，之后冷却备用。这种食品也可以直接切下来吃，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 为了保障前出指挥机构的首长的饮食，该后勤排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机小组。为了保障运输车运送食品的安全，运输排还组建了防空分队。这些人都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他们每次随运输车向前线指挥所运送食品时，防空车就跟随在之后。为了确切保障。 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后勤排还在临时专属的线路上设立1-2个固定的防空哨，为来往的运送食品的车辆实施空中提前的预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美国海岸警卫队成立236年，也说下令建造11艘新型的北极安全巡逻舰的首舰将会在2028年就会交付，以保障美国在北极地区长久的实力、主权与安全。特朗普还称，美国国会必须全力支持全俄拨款，扶持美国海岸警卫队，保障其持续完成这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2: 至于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下城有一列的地铁维修列车4号凌晨起火，浓烟直接涌入了阿斯特广场车站，造成14人受伤，一度影响早高峰的运营。
1: 消防部门就表示，伤者包括了8名运输署的员工和6名消防员，而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纽约曼哈顿下城阿斯特广场地铁站一列工程列车4日凌晨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并一度影响早高峰通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2点15分，消防人员接报前往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处理一列由4节车厢组成的大都会运输署轨道清洁列车起火事故。这类列车主要用于清除地铁轨道上的垃圾和杂物。 消防人员抵达时，列车已经全面燃烧，大量浓烟从站台涌向车站和街面。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不断从地铁站入口冒出，消防人员携带装备进入车站，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从站内撤离。纽约市消防局表示，事故造成8名大都会运输署员工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另有6名消防员受伤，大部分伤者伤势轻微，另有2人伤势中等，但没有生命危险。 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驶入车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离，无人受伤。消防员在早上5点半左右控制火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此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运营或出现延误。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撤销签证并不意味着巴西大使将会被驱逐出境。
3: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表示，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之前2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因为计划前往巴西监察选举制度，被巴西方面拒发签证，而巴西政府随后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的相关决定。
1: 另外，巴西大选临近，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就显示，逾半数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许会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2: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关注西班牙北非飞地，也就是休达，上周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入境事件，大约有72000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而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表示，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4: 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欧洲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近期爆发的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的视频会议，成员国同意加强外部边境遣返和预警合作。德国方面就强调，类似的危机必须要通过欧洲共同机制来处理。
5: 在数万移民非法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默茨还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对于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
6: 德国政府对西班牙重新控制当地局势表示认可，同时要求加强边境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休达事件显示，欧盟边境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德国方面指出，单个成员国无法独自处理大规模移民涌入，欧盟需要在打击偷渡网络、加快遣返和保护外部边境方面采取共同行动。
7: Das zeigt mal wieder, wie volatil die Lage beim Thema Migration ist und dass der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ist und höchste Priorität hat. Wichtig aus unserer Sicht war, dass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umgehend wieder die vollständige Kontrolle in Ceuta zurück

0: gewonnen haben. Der Vorfall zeigt deutlich, dass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nstrengungen erforderlich und unerlässlich sind, um illegale Migration wirksam einzudämmen.
1: 欧盟内政部长会后表示，绝大多数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没有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成员国。会议同意强化遣返、打击人口走私，并通过边境情报和社交媒体监测完善预警。欧盟也将继续加强与摩洛哥等第三国的移民合作。西班牙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有着分开放的移民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则继续坚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虽然此次休达移民危机已经暂时缓解，但欧盟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据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再次号表示，尽管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到大规模的非法移民的涌入，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维护，危机并没有从休达进一步的蔓延到西班牙的本土跟欧洲大陆。但他同时说，休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
2: 外部的边境依然面临严峻挑战。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休达事件虽然引发广泛关注，但大量移民并未突破欧盟内部边界，申根区整体安全得到保障。这一结果得益于西班牙、摩洛哥与欧盟委员会近期保持密切、持续的合作。
3: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 was preserved. And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sustained cooperation between Spain, Morocco and the Commission over the recent days.
2: 他同时指出，尽管欧盟近年来持续加强非法移民治理，但休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边境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3: As I said before, these past few days were a test of our European resilience, a test of the security of our external borders, and they showed these days showed clearly that there are actors who have no regard for the safety or even for lives.
2: 大批移民日前涌入休达，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并再次点燃欧盟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事件发生后，多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批评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呼吁进一步收紧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回应称，大多数移民已在数小时内被遣返，整个过程是在与摩洛哥密切协调下完成。而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支持十分有限。
4: 对欧盟而言，休达危机不仅是一场边境危机，更是一次对移民治理体系和成员国团结能力的检验。而此次会议能否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将决定下一步欧盟如何应对类似挑战。方卫视李梅威莫也，法国巴黎报道。
5: 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4号表示，一艘搭载着非法移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小船，当天在航行过程当中起火。法国和英国救援力量联合展开行动，一共救起157名的非法移民。法国当局表示，涉事小船在2号的上午从法国诺曼底一处海边小镇出发起航，4号的上午在法英水域边界起火，随后船上的人员被迫跳入海中。 有人在事故当中烧伤、擦伤，但是没有严重的伤情。英国方面派出了一艘救生艇前往救援。有目击者就声称，近几周偷渡者使用长达12米的小艇，较以往8或10米的小艇尺寸更大。长期以来，许多的非法移民从法国出发，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根据英国当局统计，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4万人通过小艇来抵达英国。 2025年全年则是有超过4.1万名，数量也是达到了自2018年以来的第二高。
1: 待会来要看到体育赛事，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的友谊赛，今晚将于启德主场馆就会举行。待会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再看航太消息，中国周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而这次任务也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
10: 香港时间16点52分，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搭载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首次实现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友谊赛今天晚上将会于启德主场馆举行，由意甲的尤文图斯对阵英超切尔西，两支球队在赛前一天也分别进行了公开训练及活动。
12: 切尔西周二晚上在启德主场馆进行训练。切尔西本次有35位球员访港，前锋球员除了有若昂佩德罗，日前刚加盟的老将丹尔维尔贝克也有参与训练，但球星科尔帕尔默就仅仅进行单独训练。本次是切尔西继2011年后再度访港，除了本个夏天上任的领队哈维阿隆索表示期待在港比赛，凯塞多也盛赞本地球迷。
13: It'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 feel at home.Like at home, so yeah, to the fans,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for being supporting us, even with the time difference, because it's not easy, I think, for you guys to watch us.
12: 至于尤文图斯，赛前一天也在香港举行夏季型中国香港站上户酒会，尤迪斯、卫斯顿、麦肯尼等主力也有出席。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致辞时提到，今年的香港足球盛会展现香港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能力，而体育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14: Football teaches us that success is built on teamwork, trust, and a shared vision.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business.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people.Businesses and markets, serving as a platform where partnerships are forged, opportunities are created, and business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n grow together.
12: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9: 待会来看到美股在周二全面收涨，市场就关注美伊协议的前景。待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Latino, copar mums.
2: Diversità.
3: Tajamnič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0: احترام.
1: Lovely.
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啦。跳绳其实一路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咁嗰啲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同埋为呢个团队贡献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接下来关注到是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二集体收高，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也让油价大幅下跌。道指首次突破54000点关口，而标普500指数首次突破7700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6: 周二美股全面收高，在企业财报表现强劲加上国际油价回落的带动下，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表态称，美伊已经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最快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取得进展，推动国际油价延续跌势。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5.26%，收于每桶79.36美元。德州新天油则是下跌5.69%，收于每桶75.77美元。那么此前由于谈判消息不断的反复，市场一度对于中东局势能否缓和保持谨慎，因此贝森特的最新表态也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显著上涨，道指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创历史收盘新高，收于54000点上方。标普百指数也是自6月以来首次创下了历史新高。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材料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企业财报继续成为市场上涨的动力之一。Palantir Technologies 公布远超市场预期的第二季度财报，股价大涨超过29%，创下了2年多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公司表示，主权人工智能需求强劲。不过呢，亚马逊的股价周二则是回落。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公司市值是突破了3万亿美元，但创始人贝索斯披露计划出售价值约40亿美元的股票，对于股价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根据 FactSet 数据显示，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84%的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公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显示财报季整体表现优于市场预估。 SpaceX 在盘后公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财报，二季度的资本支出超过180亿美元，并且公司表示计划维持这一规模的支出。那么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近7%。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来到了4.62%，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85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3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7: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周二盘后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业绩，受旗下星链服务的强劲增长带动，第二季的收入同比上升超过90%。但是由于资本开支大幅的攀升，拖累股价盘后一度下挫超过8%。
8: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至于美国的多家科技巨头的代表4号是在白宫与特朗普的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相关计划。
7: 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周一直在就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争论。在英伟达等硅谷企业强烈反对之后，政府似乎改变了原本更倾向于限制开源 AI 的思路，转而将重点放在了提升美国 AI 的竞争力上。
0: 美国科技企业 Meta、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在新建一座全新直升机停机坪，不过工程展开数周之后，却因为总统特朗普不满外观以及草坪的坡度，要求承包商拆除重做。施工人员近日呢，已经拆除了刚刚铺设成型的花岗岩总统徽章，而工程的成本以及完工的时间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1: 才刚铺好的巨型总统徽章，如今又被一块块拆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因为对白宫新停机坪的外观并不满意，也质疑南草坪的倾斜程度是否需要调整，因此要求承包商打掉重练。这座停机坪从6月开始新建，施工团队近来更是全天候赶工。特朗普希望工程能在9月底，外界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完成。不过，由于南草坪本身向下倾斜，特朗普希望新的停机坪能够与地平线保持水平，承包商因此拆除部分已经完成的工程，并研究是否需要先改造草坪地形。现场照片显示，一座直径约100英尺，也就是约30米宽的花岗岩总统徽章上周才逐渐形成，星期二已被拆除。目前还不清楚重新施工将增加多少成本，又是否会影响9月的完工目标。整项工程造价超过500万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出资， 旗下西科斯基公司制造的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排气口会让高温气流往下排放，可能烧坏白宫草坪，因此相关单位多年来一直研究解决方案。白宫表示，新停机坪除了能提升总统降落时的安全，也可以保护南草坪免受直升机强劲废气破坏。工程完成之前，特朗普将继续使用白宫以南的椭圆形广场作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临时起降地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5: 而就在四号，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为旅美大熊猫宝莉举行5岁的生日派对，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也共同举办系列的庆祝活动，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与。
9: 4日，华盛顿国家公园在这里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在这里共同举办大熊猫宝莉的5岁生日派对。
10: So this year we started planning for Bali's birthday in about March and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do like a shark beach theme for his birthday. And then the actual preparations take about a month of us figuring out what we want to paint and what birthday present we want to buy for him, and then also giving our nutrition department time to make his birthday cake.
9: 当天最受关注的环节莫过于动物园为宝莉准备的大熊猫专属生日蛋糕。这款蛋糕由冰冻果汁、胡萝卜等大熊猫喜爱的食材制作，既符合大熊猫的饮食习惯，也已经成为动物园为大熊猫庆生的传统。
10: So the hard part of the cake is just frozen fruit juice. So it is a big ice block that has some diluted apple juice and pineapple juice, which are two of his favorite things.
9: 不少游客一早便来到现场，希望见证宝莉享用生日蛋糕的时刻。
11: But when we checked the website and saw the five year birthday, the fifth birthday,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see it and be part of it.Can't wait to see him enjoying his cake.
12: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参加一个熊猫他的那个生日 party 嘛，然后想看那个熊猫蛋糕是什么样子的。
9: 宝莉于2024年从中国抵达美国，与另一只大熊猫青宝一起入住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大熊猫生日庆祝活动，让更多公众了解大熊猫保护工作，同时借助大熊猫这一友好使者。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参与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为公众带来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大熊猫主题的互动体验，包括中国书法展示、大熊猫主题填色、脸部彩绘以及大熊猫吉祥物互动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香港男团 NELVA 成员陈卓贤完成一连9场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围场除了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外，作为陈卓贤忠实粉丝的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有到场支持。另外事后佘诗曼也有捧场，并在社交平台分享合照。谈到演唱会嘉宾，陈卓贤坦言可以透过音乐认识朋友，非常开心，不知道与围场嘉宾陈磊又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
13: 希望即係同多啲唔同嘅歌手有合作機會就最好啦，交流一下。
14: 乜蛇你都
13: 識唔識？哦，佢上次 Tears 佢都有嚟睇，佢嚟睇我係好開心，因為佢有同我講過佢有聽我嘅歌，咁所以佢嚟睇我係真係萬幸，超級開心，超級開心，多謝佢嚟。
7: 香港歌手潘靖文時隔2年再推出全新單曲，他在受訪時透露，這首歌源自他的真實感情經歷，探討人們面對遺憾時的釋懷與成長。另外提到九月中将与曾志豪一起在广州举行演唱会，潘靖文表示很开心。
15: 我好开心，终于可以唱好多歌俾大家听，而咁啱今次呢个演唱会仲可以唱埋首新歌，因为其实对上出歌已经系2年前。呢首歌其实最主要系想话俾即系有啲人或者事放低唔到而去作嘅，咁就但希望终有一日都会有完结咯。
7: 香港传奇影星葛兰周一安详离世，享年93岁。本名张玉芳的葛兰活跃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以及唱歌、演戏和舞蹈于一身的全能才华闻名，曾主演多部经典华语歌舞片，被誉为一代歌舞巨星。她的代表作包括《曼波女郎》《演玫瑰之恋》等，其中主演电影《星星月亮太阳》更被视为华语影坛经典之作。另外，葛兰曾客串好莱坞电影《江湖客》，同时是首位登上美国电视台演出歌舞的香港女演员。而葛兰的歌曲中许多首曲目仍流行至今，例如《我要你的爱》被当下多位歌手翻唱。在各大歌曲选秀、音乐综艺节目中，
14: 被重新演绎和翻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5: 祝福您健康平安。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在四号均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跌。但是航运业人士指出，全球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仍将会面临较长的过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1: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3: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1: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四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消息指，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

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技术

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并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此前已经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 巴勒斯坦民众4号齐聚加沙城，为2023年11月以色列空袭的遇难者举行集体葬礼。不久前，寻获的遇难者遗体裹着巴勒斯坦国旗，成排摆放在地上，数百人围着遗体进行祷告。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发生不久之后的2023年11月22日，以军战机炸平了加沙城萨卜拉社区的一栋居民楼，造成有300多人死亡。 事发之后，警发现大约40具的遗体，大多数的人则被深埋在废墟之下。据加沙民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近日在停火状态下清理被毁建筑后，再寻获到了112具遇难者遗体，当中包括40名儿童，但仍然有157具遗体下落不明。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军事松绑找借口。西班牙遣返约7万名摩洛哥非法移民。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针对日本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6: 陈希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希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在5号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成为了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金宇镇指出，日本近期不顾其战犯国地位，不断地获取更多具有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正在逐步地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而这一切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到日本，日本则在美国协助之下于近日完成首次试射。这一导弹射程范围涵盖了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严重威胁国际和平稳定。金宇镇强调，对于日本可能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军事扩张，朝鲜方面绝不会袖手旁观，而将会根据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情况来制定出军事应对计划。据日本方面在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日成立至今年7月28日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而这一数字也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呢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历届政权中最高纪录。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在上周则是爆发了大规模非法入侵事件，约有27,200多名的移民是从摩洛哥涌入，而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4号就表示，当中约有7万人已经是返回摩洛哥。
6: 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高州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五月，因试卷泄密风波，印度青年团体、蟑螂人民等组织的抗议活动不断发酵，要求莫迪政府采取行动。其创始人4号表示，将会持续关注面向印度年轻人的各项议题，暂时没有组建政党的打算。创始人迪布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蟑螂人民党聚焦在向印度青年群体征求意见，了解其对于政治的政府和社会长期被忽视的诉求。而组织目前暂时是没有注册为正式政党的打算，但如果多数的民众呼声强烈，届时就会加以考虑。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印度，更需要的是一场为重建信任和问责而战的公众运动。迪布凯称，蟑螂人民党的支持者将会在5号起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来决定下一步行动。第二届新加坡航天峰会将于2027年2月25至26日举办，主办方在4号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峰会规模将会扩大20%，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亚太地区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与创新。
7: 第二届航天峰会将以连接新太空经济为主题，聚焦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太空安全等课题，并聚集亚太地区政府、航天机构以及产业代表，探讨区域合作机遇。主办方表示，太空产业正以每年约9%的复合增长率持续发展，太空技术也正加速商业化。
8: It's going to start to touch a bigger ecosystem and many parts of the industry.I think we are not into space manufacturing, launching or services and all that. But I think we are more focused on the services related part of it. It could be data crunching, could be data analysis. So really we are focusing on services, research, engineering. That's our forte, that's our strength.
7: 2035年全球太空经济预计达1.8万亿美元。新加坡今年4月成立航天局，并已为太空科技发展计划投入超2亿新元。目前新加坡有近70家航天企业，峰会也希望进一步强化新加坡商业航天生态系统。
9: Our ecosystem has developed capabilities across the space value chain, from satellite manufacturing, component.Transmission technology, inter-satellite data relay and ground systems. Singapore's space ecosystem is underpinned by the strong aerospace secto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cluster, software capabil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support.
7: 2027年航天峰会的规模将扩大约20%，主办方认为这反映了太空产业正在持续增长，而峰会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的政府、企业、投资者、创新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5: 南非持续恶化的水危机已经从基础设施问题演变成为了影响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全国性挑战。总统纳马福萨首次的公开承认，政府长期以来在供水基础设施维护以及地方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并且宣布未来3年将会投入1560亿兰特，折合约640亿人民币，来改善全国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
10: 近年来，南非多个地区持续出现停水、水压不足和饮用水水质下降等问题。 豪登省受影响尤为严重。喇嘛菩萨表示，老旧供水设施、市政管理薄弱以及政府应对不足，共同加剧了当前水危机。为此，政府已成立国家水危机委员会，统筹推进供水基础设施建设、水务机构改革，并加强对腐败和违法行为的打击。
11: The presidency's plan really comes at a time when communities need this. Without high-level intervention,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the political clout that is required.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stakeholders to instantly engage.And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municipalitie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because they have not been. With the president's involvement, what it does is it elevates the crisis to a whole new level.
10: 喇嘛菩萨表示，全国水务行动计划已建立国家、省和地方三级协调机制，多项紧急供水工程正在推进。供水服务修正法案也将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强化监管。追究管理失职责任。未来三年，政府将投入1560亿兰特，提升全国水务能力和服务稳定性。
11: So the sovereign government is capable of delivering when it puts its mind to it, when everyone is mov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We saw it with the fixing of our electricity crisis. At one point, we had rolling blackouts up to 6 hours a day. That was 3 years ago.Currently, we have no rolling blackouts. What that showed is that with a willingness, we can affect the changes that we need.
10: 分析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像解决电力危机一样迅速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南非的供水危机同样有望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5: 4号，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旅美大熊猫宝莉举行了5岁生日派对。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举办了系列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与。
12: 4日，华盛顿国家公园在这里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在这里共同举办大熊猫宝莉的5岁生日派对。
13: So this year we started planning for Bali's birthday at about March and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do like a shark beach theme for his birthday. And then the actual preparations take about a month of us figuring out what we want to paint and what birthday present we want to buy for him, and then also giving our nutrition department time to make his birthday cake.
12: 当天最受关注的环节莫过于动物园为宝莉准备的大熊猫专属生日蛋糕。这款蛋糕由冰冻果汁、胡萝卜等大熊猫喜爱的食材制作，既符合大熊猫的饮食习惯，也已经成为动物园为大熊猫庆生的传统。
13: So the hard part of the cake is just frozen fruit juice. So it is a big ice block that has some diluted apple juice and pineapple juice, which are two of his favorite things.
12: 不少游客一早便来到现场，希望见证宝莉享用生日蛋糕的时刻。
14: But when we checked the website and saw the fifth birthday,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see it and be part of it. Can't wait to see him enjoying his cake.
15: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参加一个熊猫它的那个生日 party 嘛，然后想看那个熊猫蛋糕是什么样子的。
12: 宝莉于2024年从中国抵达美国。与另一只大熊猫青宝一起入住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大熊猫生日庆祝活动，让更多公众了解大熊猫保护工作，同时借助大熊猫这一友好使者，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参与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为公众带来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大熊猫主题的互动体验，包括中国书法展示、大熊猫主题填色、脸部彩绘以及大熊猫吉祥物互动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照明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规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要达到50%。国会要谈的是中国绿色转型造福全球，尤其欧洲热浪干旱更凸显对中国合作的重要性。高盛的报告说，全球 AI

0: AI 投资今年会超过10,000亿美元。城堡证券的估计认为，美国的 AI 债务2028年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AI 浪潮正在重塑美国经济，华府将为 AI 模型进行安全测试。想象一下，到2030年，中国每发两度电就有一度来自于清洁能源。中国国家发改委还有能源局在最近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50%。分析认为，一方面呢是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完成减碳的阶段任务。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最近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专机占比超过了50%。规划提出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到2030年，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大力促进虚拟电厂发展。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规划的概要。像是水力发电，到2030年要常规水电装机达到4.1亿千瓦左右。在核电建设方面，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到2030年，核电装机大约是1.1亿千瓦。多元发展方面，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化发展，到2030年，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西电东送，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鸽、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虚拟电厂方面，推动虚拟电厂加快发展，推动虚拟电厂常态化、规模化，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而新型储能方面，“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大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规划也提到，要加快电力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赋能领域。规划明确统筹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电力行业全环节、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强化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加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那么标杆案例，规划也提到了统筹能源资源配置和算力设施建设，协同规划布局算力电力项目，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依托算力设施发展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模式，实现绿电聚合交易、就地消纳，提高算力设施的绿电占比。来看一下中国在能源方面，在加大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的同时，中国的进口能源在原油方面6月份骤降了41%的，达到近10年来的最低，主要是受到了波湾战争还有国内需求放缓的影响。中国海关总署在7月中旬的数字显示，6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大降41%，达到2927万吨，这是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如果中东石油供应冲击持续，中国因为原油库存还是高的，可能会继续帮助稳定市场，也就是中国的原油进口会继续处在一个低位的正常水平。国家推进清洁能源发电的占比，粤港澳大湾区国产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在8月3号惠州正式投产了，可以满足大约是200万人的生活生产用电。8月3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通运。因为一号机组在4月20号已经投产了， 中广和贵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说，随着两台机组的发电，按照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测算，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8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将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1663万吨，将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也有专家认为，香港可以联动湾区产业来试点虚拟电厂，主要是在15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规划当中，明确提出健全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体系，主动参与电力领域的国际标准化进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跟国际标准制定，而这方面香港可以出一份力。喂，
1: 就是我们看到6月份中国原油的进口是同比下降41%。其实呢，这个是造福全世界的。你假如中国按照原来的节奏进口，或者说少一些，那么这个油价肯定不是这个价格，天然气也不是这个价格。那中国为什么可以减少？除了有战略储备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动力，就是由原来所谓的化石能源驱动转向了由电力驱动。但这个电力背后，它由煤炭作为一个调节器，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煤炭的比重是这上半年下到50%以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虽然煤炭的数量在上升，使用的绝对量的上升，但是我们说什么地方替代的，就是光伏和风能为代表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所以呢，从现在的趋势上来看，在这条路上中国已经是成功了，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所以就我们要展望未来，比如说2030年，假设1半以上的这个电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那它还需要另外一系列的配套，像这个长途的输电的线路，还有呢这个储能的这些设施。其实呢，这些呢技术上都是可以攻克的，关键就在体制上如何更快地顺应这个发展趋势。比如说在城市的这个家庭的顶上、楼顶上装这个光伏，它是不是如何来进行并网？还有呢，就是购买这个储能设施，它是不是用一种新的体系，就是由这个电网，还有呢政府，还有呢这个个人家庭来互相形成一种分享的机制？
0: 谢谢欧辉。在今年很多人都会感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欧盟地区，热浪、干旱、野火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至少有30亿欧元。除此之外，还要关注接下来可能像是农业都会受到了影响。过去的周末，莱茵河还有多瑙河等多条欧洲主要河流水位骤降到接近历史新低，面临干涸的危机，化学品、石油产品和其他的货物运输开始受到干扰，运费成本飙升。多个核电站因为冷却水不足，需要关闭或减少发电量。当中，罗马尼亚为了解决相关问题，3号以爆破方式疏通多瑙河支流，务求能够引入大量河水。英国正面临5年来第3次干旱，严重影响小麦、大麦和蔬菜的生成。当地农业组织警告，情况已经成为新常态，一定会造成部分食品短缺。金融时报的报道就说，连绵的山火还有热浪使得欧洲经济受到影响，损失会高达30亿欧元以上。他们的分析说，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野火和热浪已经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凸显气候变化驱动的火灾造成的损失日益加重。光是在野火季的前2个月，就有将近50万公顷就地被烧毁。光是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受灾最严重的5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损失达到31亿欧元，远远超过欧盟委员会估计的全欧盟年均25亿欧元的损失水平。保险公司、家庭和企业仍然在计算财产和农作物以及旅游业在盛夏旺季中断所造成的损失。还有干旱造成的损失也还没有完全显现，莱茵河和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货物运输受阻以及企业减产。巴斯夫、科斯创和银创等德国化工企业的工厂主要集中在莱茵河沿岸， 法国吉伦特省是一个国防跟航空航天产业中心，火灾迫使包括了喷气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战斗机制造商达索航太和火箭制造商阿利亚纳集团在内的企业暂停生产，并且疏散员工。这个地区还以葡萄酒生产闻名。西班牙野火蔓延到距离首都马德里最近只有50公里的地方，烧毁了村镇的房屋。

0: 企业和车辆。伦敦帝国学院的副教授孔图里斯说，野火造成一些最重要的损失，像是空气污染导致的额外住院，并没有被货币化，也就是说还没有被估算出来。所以呢，这些损失好像看不到，也很少被纳入统计当中，但是切切实实对我们的生活健康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就是根据现在的统计，在法国那边他们是非常恐惧现在这个高温，这个热浪原来以为有两波就过了，现在看来越来越多，而且是野火又来了，因为太干嘛。
0: 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看最新的数据说是法国比往年正常年间多死的人是7500人，然后整个欧洲现在测算起来，因为高温和野火造成的，也就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大概是300多亿美元，就今年。但是我们说今年过了，明年是不是就不这样了？不一定，对吧？因为现在就是全球的气候变暖，在欧洲大陆尤其明显，所以前两年是在南欧地区普遍需要空调，现在到了这个西欧地区，到了靠大西洋这边，它也需要空调了，这就是个问题。那长此以往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对比，就我刚看到这个孟加拉的数据。孟加拉因为它这个农业主要是靠这个灌溉，原来是一季的收成，现在可以有两季水稻，中间还可以种蔬菜啊什么等其他，就有三季，有地方可以四季的收成。但是因为海湾爆发了这个战争，造成孟加拉它没有柴油，柴油把水泵出来，泵不出来，从三年到现在就突然发现，因为没有柴油泵这个水，没有化肥，所以它的收成有的最惨的地方只有原来的1/4。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就是孟加拉农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如果说明年还这样，那他是不是要转那个种的旱的作物，就不是水稻这样的作物？所以呢，它其实这个长远的影响已经在出现了。那个是因为战争，那现在欧洲这边的长远影响会怎么样？就希望欧洲这些国家能够好好的反思。现在能解决问题是可以的，马上进口中国的光伏，
0: 嗯，
1: 而且还有储能产品，还有空调，一下就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是呢，他们现在运的是打贸易战。
0: 嗯，谢谢王辉。也就是中东战争再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对欧盟的冲击，可能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像是农产品、化工等等的供应问题。下期回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上集我们谈到了全球气候的热，在今年大家普遍的感受很深。而另外一个投资热是 AI 投资热，尤其在美国 ，AI 的投资热潮已经重塑了美国的经济。华尔街日报说 ，AI 热潮正在重塑美国经济，深刻程度超乎认知。说美国经济正把越来越多的鸡蛋放在人工智能这个篮子里 ，AI 影响着从资本投资到购买一部 iPhone 所需花费的方方面面。科技公司正斥资几千亿美元来满足 AI 计算需求，还有发行几十亿美元计的债券为这些支出提供资金。来自于最新的美国上个星期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报告，细节显示企业在 AI 相关领域的投资持续激增。从这个图看起来，如果对软体数据中心建设和电脑以及通信设备的支出在12个月内保持同样的速度，总额会达到1.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2年前的年化支出大约是1万亿美元。来自于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皮尔斯说，综合看起来 AI 相关的投资贡献了美国近期大约是1/3的经济增长。而城堡证券预测到2028年，为了支持 AI 芯片采购，美国科技公司将在公开和私募市场累计发行超过5000亿美元的债务。光是2028年单年的芯片制造商发债规模就会突破2500亿美元。看看2年之内就有这么多的发债，这个融资体量将重塑整个投资级的信用市场格局，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压缩在科技、媒体和电信板块的配置，腾出资金来承接。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市场广泛引用的大约8000亿美元 AI 资本开支明显低估了，遗漏了非美国企业和私募公司的投资，并且混入部分非 AI 支出。他们经调整之后预计，2026年，也就是今年，全球 AI 实际投资规模会达到1.02万亿美元，显示 AI 资本开支周期的体量跟持续性均强于市场的预期，全球 AI 投资的规模远远超过市场的普遍认知。高盛估计，光是在2026年的今年，美国境内 AI 投资大约有5810亿美元，全球总量大约是1.019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了10000亿美元全球的 AI 投资。如果说有 AI 的投资超过了10000亿美元，而美国的 AI 债务又会超过了5000亿美元，那么这些钱究竟往什么方向去呢？算力，全球算力的狂热。有报道说呢，到2028年的时候呢，这个芯片可能会高达2亿枚。来自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资料显示，全球数据中心现在部署大约是2000万枚 AI 芯片，预计这个数字每9个月会增加一倍，到2028年，全球芯片数量 AI 有关的会升到了2亿枚，相当于目前规模的10倍。美国纽约时报说，美国拥有大约5500个数据中心，数量是排名第二的10倍。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控制着全球80%的 AI 运算能力，但是谷歌拥有的 AI 芯片数量相当于中国所有公司总和的4倍。报道也说，存储三大原厂，也就是三星、美光、S 凯力士，他们已经提前预告，存储芯片的产能在明年已经提前被分配光了，也就是说，明年是存储最短缺的年份。我们看到呢，来自于这个媒体啊 ，Digital Times 引述业界人士在星期二说，三星电子、美光和 S 凯力士的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跟高带宽的存储芯片，2027年产能已经全部分配完毕。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和饥渴，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显示出中国和美国在 AI 有关领域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呢，其实对美国来说现在处在一个问题，要跟中国去竞争，那就要发展。可是美国现在的 AI 芯片却出现了有关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华府也要加强去监控，如何来平衡，还是这个问题。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星期二在白宫召集人工智能企业，讨论美国开展 AI 模型自愿安全测试的新框架。出席会议的 AI 开发商包括了 OpenAI、Anthropic、Alphabet 旗下谷歌，还有 Meta。 特朗普政府在3号宣布，将对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安全测试，评估这些模型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能力。之前，美国多家企业披露，旗下 AI 工具在内部测试当中突破了安全边界，侵入外部系统，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被用在网络攻击的担忧。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担忧啊，这个部分他们到底如何来解决呢？虽然是担忧的，但是还是要发展，尤其是看到中国的竞争力方面。早前被 OpenAI 的一个 AI 代理侵入公司系统的 Hugging Face， 也就是翻译为抱抱脸公司，他们的联合创始人就说，中国在 AI 的竞赛是领先的。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的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德朗格表示，中国在 AI 竞赛中领先，并在开放模型领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上个月 OpenAI 智能体突破了训练环境，攻击他们的这个系统。那么作为Hugging Face 的首席执行官德朗格就说，中国凭借着允许公众下载、修改和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在 AI 竞赛中领先，并可能在今年赶上美国大模型开发商。他也表示，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如果中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开始在前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会感到惊讶。德朗格说，推动这场变革的动力是中国开放的协作和共享生态系统，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各自为政，面临着落后的危机。我们来看一下内地的人工智能确实不断的在突破，但是竞争自身也是很激烈的。继月之暗面推出了 Kimi K3 引起了市场讨论之后，阿里巴巴在3号也发布了最新的旗舰级大模型千问 3.8 Max。 这个模型拥有2.4万亿个参数，在评测平台模型 Arena AI 的文字和视觉测试上，表现跟美国模型厂商 Anthropic 的产品接近。有分析认为，内地 AI 模型排行榜变动频繁，随着其他厂商下半年推出新模型，领先地位会继续轮流更替。也看到另外一个机构分析说，中国的 DeepSeek 最新推出的 VC Flash 模型，在多个全球知名 AI 的指标测试当中，运行成本最低。光是 Anthropic 旗舰模型的 Cloud Fab 5比较的话，不到这一个 Anthropic 的1%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样的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是激烈的，而另外呢，在美国方面如何看待跟中国的竞争？马上来看一下在星期二的股市表现。8月份美国的股市是开门红的，道指创下新高，亚马逊的市值突破了3万亿元。纳斯达克指数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涨超过了2%，标普逼近收盘的纪录高位。至于在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的牛市愿景适得其反。金融时报说，在 AI 科技股暴跌当中，韩国股民蒙受重大损失之后，散户投资者将矛头指向了总统李在明政府推动股市的政策。因为从6月份的高峰到7月底，韩国股市跌了超过40%。马上来看一下股市，韩国股市延续大幅度震荡走势，韩国综合指数一度下探6000点关口，尾盘以上涨1.6%作收，收在6358点。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以轻微上涨作收，日经指数中场收报升了0.32%，63957点。台湾股市反复收低，中场收跌25点。内地股市普遍走高，沪指先跌后回稳，科创50指数反弹4%。上证综指收盘3822点，升0.33%，深成指升3.25%，创业板指数升5.64%。两市成交放量到22000亿元人民币。港股连续6天上升之后迎来调整，恒生指数下跌0.60%。主板成交2578亿港元，国企指数下跌0.9%，恒生科技股指数上升0.21%，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10个基点，报6.7533，日元又跌到了157.8附近，美元汇价上升到了100的水平。我们一起来谈谈中美的 AI 竞赛不断的深化或变化，下一步的看点在什么地方？
1: 现在我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 AI 的，尤其是大模型这一块的差距是越来越小。这个抱抱脸，因为它是被 OpenAI 那个入侵了，那个智能体跑出来入侵了，它是个受害者。当时它求助的时候没人帮它，就找了中国的一家 AI 公司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它就明确说中国现在已经是领先的了。但是呢， 我说下一步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包括中国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所以它会影响两个领域。一个领域呢，就是华尔街的叙事，现在华尔街叙事还是那一套嘛。你看我们美国人的算力是占了世界75%，谷歌一家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算力的总和
0: 的四倍，
1: 就是总和的四倍，对吧？而且呢，就是说明年我的算力全部分配完了，芯片呢，韩国的芯片什么存储芯片也明年也都卖完了，所以还是不够的，这是典型的华尔街的叙事，所以股价不就上去了吗？就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还有一个看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生态。原来的整个这个生态是以英伟达的 CUDA 系统为主，然后呢，美国这些所有算力公司都围绕它在转，但是他们就是不说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

0: 芯片如果突破了，因为我们看得见，今年年底，比如说在手机的领域，华为的芯片就突破了，这个深腾的超节点它也是突破了，就是美国，过去两年无所不用其极的把中国这个脖子给勒住，还不是卡住，是勒住的时候，你中国还能够做出全世界15%的这个算力来，从哪来的？并不是英伟达那个东西来的主力，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中国这个跟现在的这个模型一样，它最终它的芯片加上它的电力折合成的这个算力成本，相当于你几分之一的时候，原来你那些算力就是堆在沙滩上的，因为你最后有个折旧嘛，折旧你现在华尔街不讨论这个事，或者把它往后延，包括微软都是这么做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总的清算。所以这个时间啊，也是就这个领域的竞争，也是中美AI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谈判再传积极信号，两天内或有协议。美防长否认美军远程精确导弹库存告急。黎巴嫩与以色列在罗马展开新一轮谈判。

0: 网十的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在四号均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跌，但是航运业人士指出，全球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仍将会面临较长过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1: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3: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1: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在四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控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超过5个月的北伊军事冲突可能迎来了新的降温契机。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

0: 最近几周在私下会谈中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分析认为，如果有欧洲国家参与排雷，可以为国际航运和保险业者提供第三方安全保证，证明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已经具备复航条件，进而推动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恢复正常。不过，这项计划能否成型，仍然取决于伊朗是否愿意为欧洲海军舰艇提供安全保障，以及停火协议能否持续。方案也必须取得伊朗革命卫队同意，但伊朗内部目前仍有分歧，部分革命卫队成员坚持排雷工作应该由伊朗自行负责。除了排雷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管理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伊朗要求掌控航道，并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与控制海峡南岸的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中央航道，但据信相关水域已经布设水雷，必须先完成清除才能使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伊交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是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4号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 80% 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2: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四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巴勒斯坦民众4号齐聚加沙城，为2023年11月以色列空袭的遇难者举行集体葬礼。不久前寻获的遇难者遗体裹着巴勒斯坦国旗成排地摆放在地上，数百人围着遗体进行祷告。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发生不久之后的2023年11月22日，以军战机炸平了加沙城萨卜拉社区的一栋居民楼，造成有300多人死亡。事发后，警方先到约40具遗体，大多数人被深埋在废墟之下。据加沙民防部门称，救援人员近日在停火状态下清理被毁建筑后，再寻获112具遇难者遗体，当中包括40名儿童，但是仍有157具遗体下落不明。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事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是发表了电视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3: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七轮停火撤军谈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本轮谈判重点讨论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等相关议题。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官员。此前，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举行过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黎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第七轮谈判开始前，黎巴嫩政府军4号公布了一批在叙利亚边境附近截获的武器，称黎军方缴获了从叙利亚走私进入黎境内的冰雹火箭弹，并逮捕走私网络成员。以媒分析指，黎军此举旨在表明黎方在切实履行框架协议中的解除武装条款，从而加大对以方施压，促使以军继续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撤军。

0: 与此同时，以色列坦克军车四号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此外，卡西姆还表示，黎巴嫩与叙利亚的合作非常重要，真主党与叙利亚领导层将在双方认为合适的时间举行公开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4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并未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就已经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并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此前已经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表示日本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俄军袭击乌克兰港口数艘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四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9: 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

0: 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在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于去年10月21日成立至今年7月28日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而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历届政权中最高纪录。再来看到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在5号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成为了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金宇镇指出，日本近期不顾其战犯国地位，不断地获取更多具有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且正在逐步地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而这一切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日本则在美国协助下于近日完成了首次试射。这一导弹射程范围覆盖了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严重威胁国际和平稳定。金宇镇强调，对于日本可能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军事扩张，朝鲜方面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将会根据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情况制定军事应对计划。

0: 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发表的视频讲话中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而与此同时，俄乌双方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五号凌晨21分至33分，首都基辅就传出多轮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而基辅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在四号表示，俄军对苏美地区多个设军事地点实施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1: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四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据报道，这些船在尼古拉耶夫港和黑海作战区域航行途中遭到袭击，并指这些船只当时正在为乌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并据报道，俄军还袭击了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和一处仓库，据称存有军用无人机及相关部件。此外，莫斯科市长四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有184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击落，另有18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交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七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0000名俄军伤亡，而过去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袭击造成7人死亡、123人受伤。乌空军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6架无人机，其中有117架被击落。另外，根据乌军方称公布的数据，俄罗斯七月份在乌克兰投掷了超过8300枚滑翔炸弹，这一数字超过了六月创下的8266枚的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台记者在四号走进俄军某指挥所后勤保障排的厨房，来看看俄军一线指挥所军官的伙食情况。
2: 在顿巴斯前线的某地，这是某后勤中心的军官保障牌。早晨7点，基地军官食堂的厨师们正在擀制面包。根据昨天登记军官的人数，厨师们定量制作主食。面包发酵之后，分块装入烤箱内，进入烤炉。这个保障牌的厨师由志愿者组成，呼号西伯利亚的厨师长来自西伯利亚的奥姆斯克，他曾担任西伯利亚宾馆的主厨，曾经接待过6个国家的元首，还为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做过菜。厨师长原在俄军北方集群第34独立摩托化3D旅下属的一个步兵营后勤排工作过，一次上级首长到前线视察，就盯上了厨师长的手艺。半年之后，厨师长便来到了这个保障中心的保障排工作。由于指挥部的首长经常随前指开进到接触线，于是厨师长就会带一个厨师进行临时的保障。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制的真空包装即食的食品等。他们说，这些袋子里是米饭、炖肉和少量的汤汁，然后封口，装入高压的灭菌器内进行灭菌。这些食品在摄氏120度至130度的温度下烹制，大约1个小时或者是几小时不等，之后冷却备用。这种食品也可以直接切下来吃，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后勤排的炊事员们也会认真听取指挥部人员的需求，努力丰富每餐的伙食，除了基本的食物之外，营养丰富的巧克力棒、炼乳、浓茶和香烟也总是必不可少。 后勤排的指挥官说，人压力大的时候总想吃甜食、糖果、巧克力棒和蛋白棒等，带来一丝的慰藉。香烟也是一样，有些老烟枪没有烟就几乎烦躁不安，所以保障排尽力能够在前线满足首长和参谋们的要求。指挥官表示，越来越多的食品的补给现在通过空运送到了前线，为了保障前出指挥机构的首长的饮食，该后勤排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机小组。为了保障运输车运送食品的安全，运输排还组建了防空分队。这些人都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他们每次随运输车向前线指挥所运送食品时，防空车就跟随在之后。为了确切保障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后勤排还在临时专属的线路上设立一两个固定的防空哨，为来往的运送食品的车辆实施空中提前的预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在三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外交新方向，将会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为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并且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要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要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指出，乌克兰日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良好成果。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四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日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了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会继续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

0: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特朗普政府自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动用紧急权力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行为无效以来，已经支付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美国海关官员在8月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报告称，这一金额占总统解放日关税所征得的1650亿美元总额的60%。再来看到是美国释放药和伊朗进行谈判的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4号大幅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而纽约油价也降至每桶76美元附近，双双触及3周低点。
3: 截至美东时间4日下午，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6%，分别跌至每桶79.33美元和75.82美元，双双降至7月13日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会在4日或5日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谈判的斡旋工作已经进入到非常积极的阶段，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在协调推动美伊启动谈判，并在双方之间交换协议草案。市场预期，一旦谈判取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可能逐步恢复，中东局势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也将下降。不过，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仅证实和阿曼讨论划设安全航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接近关闭的状态，实际航运量没有明显恢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美伊达成明确协议前，国际油价仍将对双方的表态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东航运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因为美伊战争持续不断的严重扰乱而大受影响，途经海峡的补给线均受到了限制，推高全球原油价格和油轮保险费。专家表示，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燃料的供应维持稳定，但通胀还将持续攀升。
4: 澳大利亚目前正面临一场高度动荡的燃料安全危机。由于澳大利亚90%的精炼燃料依赖进口，局部加油站的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以及供应链紧张正在对交通运输、农业和采矿业造成影响。目前，燃邦政府燃油消费税的临时折扣已于8月2号正式结束，在恢复全额税率后，全国的各地油价立刻上涨。专家向凤凰记者表示，汽柴油紧缺现象不会出现，但价格飙升会影响所有的生活成本。
5: So supply is strong.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have bolstered supply, so there is plenty of fuel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So supply isn't a problem at this time. Look, we

0: will see, pricing is on the way up. Certainly, there are other cost of living measures, and that would image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consider, and we would leave that to them to consider. In terms of what we can do individually, is there is cheaper fuel in the market at the moment, and we would expect cheaper fuel to be retained for the next week or so. So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get onto the price comparison apps, look at the different sites, and give our business to those retailers that are keeping a lower price for longer.
1: 目前，澳大利亚本土仅剩两家仍在运营的炼油厂，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精炼油和柴油几乎完全依赖海外供应，通胀也还将持续攀升。凤尾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已经到处出现了严峻热浪，导致电力价格升高，再加上了战事频繁，促使中国加快能源转型步伐，保证能源安全，也因而为天然气市场带来了重大变化。
3: 欧洲是全球暖化最快速的州，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早前指出，今年区内的热浪是有记录以来最严峻的。英国和欧洲改写最高温记录，在800多座城市中，高达40%今年已录得或将录得破纪录高温。结果是冷却的需求急增，推升电力价格。需求殷切，加上法国核电厂因为气候变化缺乏冷却用水，导致产量下降。德国和英国的天然气发电厂同样产量下降，推动法国和英国的电力价格在6月下旬攀升至接近1年半新高。德国的电价也攀升至210欧元的高位，这种高价往常只有在严寒天气下供暖需求攀升才会出现。能源价格近年因为俄乌战争和近月的中东战事也屡次大幅攀升。为了降低价格波动风险以及战争等因素带来的供应链干扰，中国正在加速能源转型，并提高天然气的自给自足率。过去25年，国内生产天然气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占据总需求量过半。因此，摩根大通、标普全球能源和麦肯锡等公司下调未来几年中国液化天然气需求增长预测，下调幅度介于1400万至2200万吨。今年各家公司也预测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会连续第二年下降，并明显低于去年的进口量6840万吨。同时，需求攀峰的规模也下降2600万吨至1.2亿吨。由卡塔尔到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开采商大举投资出口基建，看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但在中国需求转型之下，天然气市场格局将出现重大变化，相信将有一定数量的投资取消，特别是那些建设周期长、开发成本高的项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啦。跳绳其实一路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咁嗰啲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同埋为呢个团队贡献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西班牙北非菲利修达在上周爆发了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约有72000多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四号表示，当中有70000人已经返回了摩洛哥。
6: 马拉斯卡称，由于修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修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修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修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修达，修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高州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修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四号表示，尽管西班牙北非菲利修达遭遇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但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维护，危机没有从修达进一步的蔓延至西班牙本土以及欧洲大陆。他同时指出，修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边境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7: 欧盟委员会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布伦纳在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修达事件虽然引发广泛关注，但大量移民并未突破欧盟内部边界，申根区整体安全得到保障。这一结果得益于西班牙、摩洛哥与欧盟委员会近期保持密切、持续的合作。
8: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into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Was preserved, and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sustained cooperation between Spain, Morocco, and the Commission over the recent days.
7: 他同时指出，尽管欧盟近年来持续加强非法移民治理，但修达事件再次提醒欧盟，外部边境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8: As I said before, these past few days were a test of our European resilience, a test.Of the security of our external borders, and they showed these days showed clearly that there are actors who have no regard for the safety or even for lives of innocent people. And
7: 大批移民日前涌入修达，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并再次点燃欧盟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事件发生后，多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批评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呼吁进一步收紧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回应称，大多数移民已在数小时内被遣返，整个过程是在与摩洛哥密切协调下完成，而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支持十分有限。
9: 对欧盟而言，修达危机不仅是一场边境危机，更是一次对移民治理体系和成员国团结能力的检验。而此次会议能否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将决定下一步欧盟如何应对类似挑战。方卫视李梦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在新建一座全新直升机停机坪，不过工程展开数周之后，却因为总统特朗普不满外观及草坪的坡度，要求承包商拆除重做。施工人员近日已经移除了刚铺设成型的花岗岩总统徽章，工程成本及完工时间是否受到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10: 才刚铺好的巨型总统徽章，如今又被一块块拆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因为对白宫新停机坪的外观并不满意，也质疑南草坪的倾斜程度是否需要调整，因此要求承包商打掉重练。这座停机坪从6月开始新建，施工团队近来更是全天候赶工。特朗普希望工程能在9月底，外界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完成。不过，由于南草坪本身向下倾斜， 息。特朗普希望新的停机坪能够与地平线保持水平，承包商因此拆除部分已经完成的工程，并研究是否需要先改造草坪地形。现场照片显示，一座直径约100英尺，也就是约30米宽的花岗岩总统徽章上周才逐渐形成，星期二已被拆除。目前还不清楚重新施工将增加多少成本，又是否会影响九月的完工目标。整项工程造价超过500万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出资，旗下西科斯基公司制造的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排气口会让高温气流往下排放，可能烧坏白宫草坪，因此相关单位多年来一直研究解决方案。白宫表示，新停机坪除了能提升总统降落时的安全，也可以保护南草坪免受直升机强劲飞机破坏。工程完成之前，特朗普将继续使用白宫以南的椭圆形广场作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临时起降地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也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四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且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以迅速地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美国纽约曼哈顿下沉一列地铁维修列车在四号凌晨起火，浓烟迅速地涌入阿斯特广场车站，也造成有14人受伤，并且一度影响到了早高峰的运行。而消防部门表示，伤者包括有8名运输署的员工和6名消防员，至于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10: 纽约曼哈顿下城阿斯特广场地铁站一列工程列车四日凌晨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14人受伤，并一度影响早高峰通行。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2:15，消防人员接报前往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处理一列由四节车厢组成的大都会运输署轨道清洁列车起火事故。这类列车主要用于清除地铁轨道上的垃圾和杂物。消防人员抵达时，列车已经全面燃烧，大量浓烟从站台涌向车站和街面。现场画面显示，浓烟不断从地铁站入口冒出，消防人员携带装备进入车站，多名乘客和工作人员从站内撤离。纽约市消防局表示，事故造成8名大都会运输署员工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另有6名消防员受伤，大部分伤者伤势轻微，另有2人伤势中等，但没有生命危险。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驶入车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离，无人受伤。消防员在早上5:30左右控制火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此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运营或出现延误。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巴西圣保罗州伊塔夸克塞图巴市的一家化工厂在四号晚发生了火灾，期间夹杂着多次爆炸。当局已经疏散附近约150名居民，目前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视频显示，火灾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涉事的克马化学公司工厂被火焰吞噬。圣保罗消防部门出动30辆消防车和60多名的消防员前往工厂展开灭火工作。当地官员透露，现场已经发生多次爆炸。据悉，涉事公司主要生产溶剂和聚酯树脂，而工厂内部则是一共有24个溶剂储罐，均为可燃性物质。此外，火灾集中在含有高挥发性产品的工业区，也进一步增加大规模爆炸的风险。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陷入极端高温与山火灾情。科学家警告，随着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2026年有可能超越2024年，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
6: 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异常高温及干燥，增加火灾风险。北美及欧洲多地近日接连爆发山火，其中法国吉伦特省多处森林陷入火海，西班牙马德里近郊也有城镇受山火侵袭。 美国及欧洲的科学机构均警告，海洋表面温度已持续创新高，约八成海域正经历海洋热浪。随着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气温还会大幅升高。
11: 2026 so far has been the third warmest year on record through June, but we expect it to get much warmer in the coming months as this very strong El Nino ev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o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2026 is going to end up right around 1.5 degree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centigrade, which would put it roughly tied with 2024 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6: 气候专家指出，虽然厄尔尼诺会推高全球平均温度，但真正驱动破纪录高温的是长期的人为气候变化。
12: As you know, it pushes us a little up and down, like on El Nino or La Nina years. But the driver of the record warmth is climate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and it's a much larger, much much larger contribution than El Nino, which is just a tenth to two tenths of a degree on top of that long-term trend.
6: 欧洲今年已出现多次破纪录热浪，频率与范围前所未见，专家形容情况令人震惊。
13: So there's always heat waves somewhere in the world, sometime, but what is very unusual for Europe for this particular year is the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he heat wave.
6: 专家估算，2026年有三分之一机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即使未能登顶，气候专家也几乎肯定2027年全球平均气温是将再度破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极端高温与干旱天气持续，多瑙河、莱茵河等多条主要河流水位降至新低。多瑙河沿岸的匈牙利、罗马尼亚面临着核电停运危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4号表示，上游的奥地利流域本周有望迎来降雨，抬升多瑙河水位。
14: 受高温干旱影响，多瑙河布达佩斯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在横跨多瑙河的玛格丽特桥底下，能看到裸露的河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四日视察了因多瑙河水位过低而关闭的保克什核电站。毛焦尔表示，目前多瑙河的水位保持稳定，中欧地区的旱情开始出现曙光。气象部门预计奥地利流域六日前后可能出现大量降雨，有望抬高多瑙河水位。同时，七日将有一道冷锋过境，缓解极端高温。除了匈牙利，邻国罗马尼亚也面临核电供应危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因冷却水源不足而被迫关停反应堆。当局在炸开多瑙河河床中的一处掩体后，四日将满载岩石的驳船沉入多瑙河，以此引导水流向核电站。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二战时期沉没的纳粹德国军舰露出水面。1944年，约200艘德国军舰在普拉霍沃附近河段被击沉。如今由于水位下降，陆续有约20艘沉船残骸重见天日。波兰最长的河流维斯图拉河也遭遇严重旱情，首都华沙一带的河段露出大片河床。有居民形容，70年来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水位，人如今可以涉水而过。有水文专家表示，今年波兰南部旱情严重，320个水文站的河流流量都非常低，其中30个水文站的河流水位处于历史低位。全国已发布71个干旱预警。而在德国诺伊斯附近的莱茵河边，多块饥饿石重见天日。这些石头上刻着警示干旱引发饥荒的标语。传统上，每当石头显露出来时，当地居民就会在石头上刻上年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拿大山火持续，截至当地时间四号，全国范围共有705宗活跃山火，其中56宗处于失控状态，影响范围超过385万公顷。其中山火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超过8000名的居民需要撤离。加拿大环境部也针对大温哥华地区发布了空气质量高风险警报。
15: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四日召开记者会，更新最新山火信息，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必要时务必按规定撤离。
16: As of 9 a.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37 evacuation order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and 7,300 properties, and 37 evacuation alert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7,100 people and 3,800 properties.
15: 省山火服务处发布警告，未来数日全省内陆以及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干燥及大风天气，火灾危险等级将维持在高至极高的水平。 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名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来应对山火。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派遣了消防人员前来救援。就在3日，有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在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超过2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由于部分山火横跨加美两国，省政府表示正与美国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17: A couple of fires that are in the southern 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ually crossi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in 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both for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ow do you fight a fire that's half on the American side and half on the Canadian side? And we work really seamlessly in those operations, both from an aircraft perspective and on the ground perspective.
15: 加拿大环境部4日也将大温哥华地区空气质量列为高风险，呼吁民众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中央气象台在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包括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频繁，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与此同时，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14: 陕西近日出现大范围降水，在安康市汉滨区慈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抢修道路，撤离居民。预计陕西中南部未来两天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湖北十堰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4日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4日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灾害救助工作。展望8月天气，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47日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21: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22: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4: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23: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2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25: Right.
24: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4: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26: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4: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方表示，美伊谈判可能两天内达成协议。美国防长否认美军远程精确导弹库存告急。以色列和黎巴嫩继续在罗马谈判。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卡塔尔的官员四号都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于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那受到此影响，国际油价下跌，但航运业的人士指出，全球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依然面临比较长的过程。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1: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3: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1: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四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那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出，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来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的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恩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持续五个月的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四号披露，美军的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将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美军消耗将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4: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

0: 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疑似号印度货船四号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遇袭后沉没，船上13名印度籍船员和一名也门籍船员获得也门政府军的援救。那船员们获救后被转移到也门的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那穆哈港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发表声明，遇袭货船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海岸警卫队以及海军部队联合展开救援行动，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大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所有船员，袭击没有造成人命伤亡。那声明将这次的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一艘悬挂着印度国旗的船只在也门附近遭到发射物击中后沉没，他谴责针对货船的无端袭击。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到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的进程。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是发表讲话，表示以黎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0: 黎巴嫩与以色列四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达成了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以色列并没有接受这个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显示，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非军事化，并向以色列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并没有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这件事情之前就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还表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此前已经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又是以军撤军。叙利亚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灌溉系统又因为战火损毁，大片的农地变得荒芜。目前只有大约40%的农地还在耕作，农民面对水源的枯竭、农作物的枯死的困境。叙利亚许多民众虽然重返家园，但因为干旱又面临极大的经济和人道挑战。
2: 由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农地因干旱变得荒芜，灌溉渠道没有水，土壤皲裂，农作物稀疏甚至枯萎，而这一切都是常年干旱所致。叙利亚这个地区曾以农产丰盛闻名，过去依赖水坝与河流进行灌溉，但近年来战争对灌溉系统造成破坏，加上叙利亚近期降雨不足，又遭到极端热浪侵袭。
3: وبشكل عام العالم زرعت بس ما ضل مي يعني عندنا جفاف كتير ليك وهذا البيتنجان قدامك الفليفلة كله يبس بده مي

0: يعني بدنا نجيب له من الشقة مي بده كلفنا كثير.
1: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基石，支撑着数百万人生计。 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约40%处于耕种状态，而最受干旱打击的地区是伊德利卜与阿勒颇。烈日之下，灌溉渠道逐渐干涸，以前肥沃的农田出现皲裂。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战争的影响，令依赖耕种为生的农民本已严峻的处境变得雪上加霜。
2: قديم كانت تجينا بالأقنية مياه الري من سد الرستان تروي الأراضي الزراعية كافة ولكن بعد انقطاع المياه الري المزارع بمنطقة الغاب عامة يعني صار عنده تجفف نهائي أرض صحراوية صارت وهي يعني كانت من أفضل الأراضي الزراعية منطقة الغاب أنا زرعت السنة الماضية بأرضي طلعت لأنه سقيت على بئر ارتوازي فطلعت مكسور ما جمعت اللي حطيتهم ما جمعتهم
1: 尽管2026年初降雨量稍微增多，使水库与水坝储水量增加，但专家警告，单单一个较湿润的季节无法扭转多年的水源枯竭、灌溉系统毁损以及农业生产力下滑的状况。The
3: drough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bstacles to Syria's agricultural recovery. Years of conflict damage infrastructure, climate change,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mean that rebuilding the agriculture sector will take years of investment.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方表示，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泽连斯基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及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近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陈希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五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7: 金宇镇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镇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镇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镇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基辅四号依然有示威者集会，要求恢复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为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那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来多地的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的原因归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那尽管瑟尔斯基之后同样被解雇，但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会继续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指出，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并特别感谢日本的支持，表明对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那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对话，还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对话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路透社4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向包含中国在内的多晶硅以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并施加关税。那这些决议预计会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正式宣布。路透社报道，美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要保护本土的多晶硅产能，重点扶持赫姆洛克半导体和瓦克化学两家美国企业的多晶硅工厂。多晶硅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多用于制造多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项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美方准备出台美裔化宽松政策，针对在美国投资的多晶硅下游晶圆、太阳能电池生产的进口公司，政府将允许他们抵扣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过去一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针对多晶硅展开国家安全的调查。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的决定，敦促美方尽快叫停措施，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各方的关切。中东航运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因美伊战争持续不断的严重扰乱而大受影响，那途经海峡的补给线都受到限制，抬高全球原油价格和油轮保险费。
8: 澳大利亚目前正面临一场高度动荡的燃料安全危机， 由于澳大利亚90%的精炼燃料依赖进口，局部加油站的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以及供应链紧张正在对交通运输、农业和采矿业造成影响。目前，联邦政府燃油消费税的临时折扣已于8月2日正式结束，在恢复全额税率后，全国的各地油价立刻上涨。专家向凤凰记者表示，汽柴油紧缺现象不会出现，但价格飙升会影响所有的生活成本。
9: So supply is strong.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have bolstered supply. So there is plenty of fuel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So supply isn't a problem at this time. Look, we will see, you know, pricing is on the way up. Certainly there are other cost of living measures an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consider, and we would leave that to them to consider. In terms of what we can do individually, there is cheaper fuel in the market at the moment, and we would expect cheaper fuel to be retained for the next week or so. So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get onto the price comparison apps, look at the different sites, and give our business to those retailers that are keeping a lower price for longer.
10: 目前澳大利亚本土仅剩2家仍在运营的炼油厂，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精炼油和柴油几乎完全依赖海外供应，通胀也还将持续攀升。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第12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全国总展演8月1日到5日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超过10,000名的少年选手在为期5天的展演中，通过朗诵、演讲、戏剧独白的形式展现民族语言的魅力。
11: 检查一下自己的
12: 登台前，小选手们进行最后的冲刺准备，老师带领下发声训练，形体指导一样不落。
13: China has always upheld when I see children.
14: 爷爷在台湾发行的唯一大陆刊物《中国集邮》上看到了他的家乡。
12: 从学龄前到高中不同组别，但都同样热爱语言艺术的少年们，从8月1日起1连5天，踏上属于自己的舞台，透过朗诵、演讲、故事讲述、戏剧独白、脱口秀、相声、绘本剧等多种形式，展现少年长风和和与共之美。
1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的，我带来的作品是《呼兰河传》。首先呢，我觉得我这个作品比较适配这个主题，它是讲的一个少年和一个中年的自我的这个对话。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组委会非常的用心来准备我们这一次表演，比如说各式各样的打卡地，还有各种各样的衍生的活动周边，我觉得非常开心。
12: 全国总展演首次落地成都，参展少年还能近距离感受川剧变脸、长嘴壶技艺等巴蜀传统文化，
16: 好起来。
12: 还邀请了清华和北大的学霸分享学习经历，并在现场带来辩论表演赛。
17: 我们会持续地丰富孩子们的文化体验活动，比如诗词飞花令、方言大挑战、尊师拜孔仪式，还有我们的思辨交锋等等。第二方面是我们携手成都文旅集团，探索展演加城市文旅的新模式，也实现了我们以展演促进传承、以文旅来润人心这样的一个双重价值，是文化与教育的双向奔赴。
18: 这次的活动来了10,000多学生，很多家长都越来越重视语言艺术的对孩子的教育，因为在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人的素质，这次是不光是一个语言艺术的比拼，而是它综合素质的一种展现。你的人的能力体现在你的语言能力是不是准确、有逻辑性、很艺术的去展现你的思想。
19: 谢谢各位。
12: 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创立于2015年，活动已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累计超过500万人次参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成都报道。
4: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官方数据显示，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被处分的纪检监察干部人数同比减少约7.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4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约15500多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另外，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略微低于去年同期的6006人次。按照中共党内监督条例，4种形态是指：一、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寒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三、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及第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8月3日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朗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道一条

0: 靠近阿曼的航道。而在美伊重启谈判方面，伊朗否认谈判重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四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2: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二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月三日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在内部广泛征集新的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策略，显示出美伊战争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能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
3: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情报部门官员七月二十九日向众多军事分析师群发邮件，称美军正在寻找新颖、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手段，以施压和惩罚伊朗。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众筹征集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迫使伊朗按其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工作，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能，司令库珀经常跨越军衔征询团队意见。自开战以来，美国一直不间断轰炸伊朗境内目标。不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都评估认为，仅靠现有空袭行动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单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原先设定的全部作战目标。报道指出，若特朗普不升级军事行动，则可能被迫接受与伊朗持续相互空袭的现状。这不仅让美军承受更多伤亡，也无异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终陷入他曾多次批评的无止境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向军事分析人员征求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的创意与非常规方案，这非常罕见。这就好像是一种众包方式。众包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大面积外包的意思。通常是指企业或机构把过去由内部员工完成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扩大的 人群来执行的一种商业和协作模式。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利用大众的集体智慧、实践和技能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军事指挥系统中，通过广播式邮件向分析师们征集基本战略方案真是不多见。这一行为直接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传统空袭效果触及了上限，说明数周以来的持续空袭虽然重创了部分目标，但情报部门评估认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根本无法迫使德黑兰改变谈判立场。二是战术储备出现空窗，那么美军在既有的常规选项，比如说空袭、象征性打击还有经济封锁协同的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发现缺乏能够一击致命或降维打击的实际手段。美军之所以在施压伊朗时感到选项有限，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物理与政治约束。从物理方面看，伊朗长期打造的地下设施，比如深山核设施和坚固导弹库，对常规空袭具有极高的免疫力，炸毁入口只能短暂拖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其军事潜力。彻底摧毁深层地下目标需要地面部队介入或全面战争。但是在政治方面，美国是极力的避免卷入另一场中东地面泥潭，这就使最大威慑缺乏可信度。那么还有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防务及高价值拦截弹药的消耗，加之中东盟友的规劝，比如沙特等国要求降温，那么简单的升级军事冲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是极高的。所以呢，寻求创意方案本质上是用战术层面的创新来掩盖战略方向上的脱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这场头脑风暴清晰地表明，当前的军事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复杂的政治与地缘困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日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前内务部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地接回了2000多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的职务。斯特凡尼希娜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8月3日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4名船员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报道说，这艘货船为纳杰什塔号，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途中，在黑海海域遭到袭击起火。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这艘货船悬挂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2名船员都被俄罗斯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近期围绕俄乌战局的动态正在发生一次深远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向。从俄罗斯内陆最大的电商与民用物流枢纽冶煤的大型仓储中心频繁遭袭，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的远东海运船务运输叫 FESCO 的集装箱货轮亚尼娜号在黑海被击沉，再到日前这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由土耳其出发运送农产品的货船那杰什塔号在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一系列密集的打击行动表明，乌克兰正在全面升级并展开针对俄罗斯广义物流与经济动脉的非对称切断行动。这一系列事件绝非个别分散的战术骚扰，而是乌军向俄方深层后勤体系发起的一场综合性经济与物流阻截战。贯穿过去数星期的打击序列，乌克兰对俄罗斯物流体系的打击呈现出明显的泛化与精准化并存的特点。第一，作为占据俄罗斯电商半壁江山的物流巨头，冶煤的18个核心 仓储枢纽已接连遭到无人机精确打击。乌克兰方面的逻辑非常清晰，在现代战时体制之下，大型民用电商与物流网络已经被俄军高度整合，用于运输无人机零配件、微电子元件及战术装备。即便作为纯民用网络，打探其核心节点也能对俄罗斯本土经济秩序、供应链效率及公众心理产生巨大震荡。第二，作为俄罗斯国有巨头旗下的核心船队 FESCO 集装箱船在黑海深处被无人艇击沉，意味着乌克兰彻底打破了俄方以民用集装箱船掩护军事物资或禁运品运输的安全幻觉，直接将俄方国有航运资产列为合法高价值打击目标。三，最新发生的纳吉日达号遇袭事件标志着乌克兰将封锁范围延伸到通往俄罗斯港口的外籍第三方民用商船。这艘船虽然运载农产品，但其使用方便旗、卡拉麦隆旗往返于土耳其萨姆松与俄罗斯重要枢纽新罗西克之间，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维持外贸所依赖的影子第三方航运网络。乌克兰选择在此时全面铺开对俄罗斯物流与航道的打击，背后有深层的战略考量。第一，实施逆向海上封锁，提高俄罗斯黑海贸易保费。在黑海粮运协议破裂及俄军多次打击俄方奥德萨港口之后，乌克兰试图建立自己的反封锁规则，通过连续打击通往新罗西斯克等俄方港口的船只，无论是俄籍还是方便旗，乌克兰大幅抬升了任何外籍船东前往俄罗斯港口的保险成本与履约风险，试图从经济和心理上瘫痪俄罗斯在黑海的民用与双用海上贸易。第二，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常规军力的劣势。面对俄军在前线的缓慢推进与火力优势，乌克兰利用其在无人机和无人艇领域的成本与技术优势，将战线拉长至俄罗斯后方1000公里之外的物流仓库以及广袤的黑海国际水域。这种低成本远程消耗战逼迫俄军将宝贵的防空系统与巡逻兵力撤回后方，保护民用设施与商船，分散其前线的兵力。第三，破坏俄罗斯的战时进口替代与影子供应链。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国企比如喀麦隆运输的民用物资，还是通过大型民用物流转运的电子元器件，都构成了俄罗斯在强力制裁下维持战时经济和军事工业生产的关键支撑。乌克兰的打击意在将这些灰色地带彻底曝光并推入高风险区。从野煤仓储的熊熊烈火，到 FESCO 货轮与纳吉日达号在黑海的沉没与起火，俄乌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步入全域物流消耗战的新阶段。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遭遇大规模移民非法闯关事件，仍在持续善后。西班牙官方消息显示，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过程中死亡。这次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度受到考验。
3: 5-6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4: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5: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3: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3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休达移民危机引发西班牙与多个欧盟国家之间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8月30日报道，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指出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建立实体屏障。欧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一次从休达移民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欧盟应该在5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合作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偷渡网络，以及加强遣返工作。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与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自治市。这两个地方为何属于西班牙？说来话长，那是直布罗陀海峡两边的基督教王国与北非穆斯林摩尔人几百年战争的结果。15世纪到17世纪期间，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结束，西班牙与葡萄牙击退了北非穆斯林势力。那么，北非的梅利利亚于1497年归属西班牙王国，休达是在1568年。葡萄牙王国与西班牙合并期间归属葡萄牙，并且在1668年两国分治后正式的根据条约割让给西班牙。虽然摩洛哥一直宣称对这两个地方拥有主权，但历史事实是两地归属西班牙的时候，在现代意义上的摩洛哥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西班牙认为他对两地拥有长期而且连续的主权。当地居民多为西班牙公民或者是认同西班牙文化的族群，历次民意调查和政治选举都明确拒绝并入摩洛哥。那么如今两地作为欧盟在北非的唯一陆地边界，具有重要的海防与地中海航运的监控价值，而且他们还是旅游胜地。 非洲大陆上的欧洲，本身这个概念就很有趣，融合了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多重的文化。那么最近几天发生的休达危机啊，或者叫休达和梅利利亚非法移民危机，确切的说应该是新休达危机。移民问题的背后是国际政治争端。为什么是新休达危机呢？因为五年前发生过，摩洛哥一直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和梅利利亚主权的同时呢，还一直主张对整个的西撒哈拉地区拥有主权，并且将其视为核心利益。但是西撒哈拉地区有一个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独立组织，它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寻求独立。五年之前，2021年4月中旬，西班牙左翼政府曾经暗中允许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加利以假身份进入西班牙境内啊，住院治疗新冠。那么这个秘密行动被摩洛哥情报部门撕开之后呢，摩洛哥外交部对此极其愤怒，认为西班牙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接受他的头号政敌，是对两国战略互信的背叛。于是呢，就无预警地撤走了休达边境的巡逻警察与海岸警卫队，甚至在部分地域打开边境围栏。当时这个网络上就出现过休达开放过境的谣言，导致数万人涌入啊，危机持续一年，一直到桑切斯在2022年3月份做出重大战略让步，公开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自治计划，并且打破西班牙长期的中立立场，还撤换了允许这个加利入境的外交大臣，换取了摩洛哥重新开放边境并全面恢复全面合作。那么这次的新休达危机背景是6月份西班牙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针对经海路抵达的非法移民不可进行及时非法驱逐。随后呢，又传出从海路进入休达就不会被直接遣返，而且能享受西班牙最新移民合法化政策的虚假信息，这就成了极强的诱导效应。而直接导火线是7月20号桑切斯访问阿尔及利亚，标志两国在经历长达4年的外交冻结之后走向破冰。由于阿尔及利亚是西撒哈拉独立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这个外交姿态又引发了摩洛哥的强烈不满。所以呢，据分析说，摩洛哥边防就出现了默许式的放松，再次将边境管控作为对称博弈的杠杆。那么这次危机呢，就暴露了西班牙欧洲内部与欧美之间很多顾忌和矛盾。西班牙政府在面对法律诉讼与人道主义审查的时候的犹豫，被国内和欧洲的右翼政党指责为软弱，甚至被归咎于吸引移民的拉动因素。因此呢，右翼势力借此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要求构建更具排他性的欧洲堡垒。多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将边境防御前移，采取防线外包，那就是让旁边的这些国家帮助这个堵住非法移民。他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将摩洛哥、突尼斯还有土耳其等国打造成欧洲的守门人。那么休达事件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从根本上看呢，休达危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北非地区长期面临的贫困、高失业率、气候变化与政治动荡在欧洲边境的集中投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想让别的国家来帮助阻止非法移民呢，他自己又不想出人力，看来是失败了。至于特朗普对摩洛哥的鲜明表态，尤其是他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这是打破了西方一贯的中立立场。其实呢，这反映出他的交易型外交理念在北非地缘政治中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大局来看，摩洛哥是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支持摩洛哥有助于巩固美国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安全存在。具体的说，他是想说服摩洛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且催促或者是促使这个摩洛哥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对特朗普的政策表态极为看重，不仅在经济与基础建设设施上大力推进西撒哈拉开发，还在争议地区将一条耗资数亿美元连接重要城市的高速公路名为特朗普高速公路。这种高调的政治赞誉极大加固了双方互信与个人的私交。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1: 美国、伊朗和阿曼有望很快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临时协议。
2: 基于新一轮的谈判，真主党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1: 泽连斯基提出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深化同日本双边合作。
2: 西班牙表示，7万非法入境休达的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1: 各位中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喂，你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在这伊朗外交部4号一个表述，他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根据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出，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而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1: 而美国媒体引述知情外交官透露，伊朗正在考虑允许欧洲国家来协助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一改先前拒绝外国介入的强硬立场。不过，相关的方案仍然面临着伊朗革命卫队的反对，能否真正的落实仍然存在变数。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表示，伊朗人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

0: 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尔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官员和卡塔尔方面四号都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而美国媒体也说，美国、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用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计划在周三就要宣布此事。
2: 外界对于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那么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跌。但航运业人士就指出，全球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仍然将会面临着较长的过程。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4: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5: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3: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仍不足10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双方都在向外界释放关于谈判的积极信号，而协议的前景真的如此乐观吗？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中午好。
6: 你好。
2: 请问美国、伊朗还有阿曼接近达成的这份临时协议可能会包括哪一些关键的条款？那另外，目前伊朗国内对于这一项协议到底是持着怎样的态度呢？
6: 好的，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

0: 那虽然呢，目前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啊，但是现在看来，伊朗国内呢现在还是对这份协议呢有疑虑。疑虑之一呢，就是首先呢，伊朗的国内呢，包括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停火，因为现在谅解停备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呢，已经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60天都过期以后怎么办？那么所以现在呢，希望能够让美国呢尽快回到谅解备忘录，双方呢实现停火，这样呢才能够减轻目前的经济压力。另外，伊朗最希望的是解除现在的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回归资金，这样呢才能够解除现在的伊朗的这个经济危机。但是呢，实际上呢，伊朗国内强硬派和军方他们都担心，如果呢这样达成协议，就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重要的筹码。同时呢，美国不可信，不认为美国呢会履行接下来的协议。所以现在的难点呢，并不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而难点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所以呢，接下来是否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重新的回到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确定的是，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也许是在今晚，伊朗和阿曼将宣布实现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关于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很难说。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持续在看中东局势，到现在都不明朗，所以香港的船东会有将近100艘的会员船只滞留在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会方常务副主席林诗健在电台节目上说，有大约70到80艘的会员船只因此滞留，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600人。
3: 由一开始到而家咧，其实系差唔多5至6个月噶啦。船员咧就会系喺船上边啦，咁啊船上边咁佢可能就唔会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边嗰度咧，咁系佢哋得到咧一啲适切性嘅供应嘅，即系有凉水啊，船上边嘅能源补给啊，咁只船系继续可以开动啊。咁个船长系继续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佢哋即系。身心方面咧，即係精神方面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
2: 林诗健就说，船员主要来自于内地、菲律宾、印度等等，暂时不知道有没有香港船员也会尽力的提供心理压力的援助。而美国与伊朗不定时的谈判，若海峡再次开放的话，船东将会征求货主的同意来开船，因为战争保险费已经大增，成本会转嫁给予他们，所以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航行中船员的安全。而另外一方面，早前曾经传出付费就可以离开海峡，林诗健说，主张自由贸易以及航行倡议，不支持单边式的通行费，因为全球将会失去公平体系和适切的经营环境。而至于香港在去年成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他认为有帮助，因为有很多海事保险的风险池都在欧洲，而承保能力在亚洲，更能理解亚洲船只的需求。
1: 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的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4号就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而战斧巡航导弹也已经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号却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 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

0: 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黎巴嫩和以色列4号到6号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同一个时间点，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他说，美方将继续的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说黎以谈判加剧分裂，也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2: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却并未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就向美方已经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他并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面此前已经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
1: 只有一艘印度的货船4号是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遇袭击之后沉没，而船上是3名的印度籍船员跟1名也门籍的船员，在也门政府军的救援之下是获救的。船员们获救之后被转移到了也门西南部的港口城市穆哈，有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的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而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也发表声明，遇袭的货物船只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而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大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的船员，而袭击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声明将这一次的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而印度航运部长也就是索诺瓦尔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这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船只在也门附近被发射物击中之后沉没，他并没有谴责针对货船的无端袭击。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宇正发表谈话，呼吁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威胁。
1: 而基辅民众是持续的抗议，要求恢复前防长费多罗夫职务。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煎香型高

0: 酸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即刻来逐浪。 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如履逐浪，冲出你的天地。把握大局，见机遇，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今时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涉华内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陈曦表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旗号，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曦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部长金宇镇5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3: 金宇镇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镇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镇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镇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正在迅速增加。
2: 日本参议院事务局就统计，从高市政府在去年10月21号成立到现在的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个数字已经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当中的最高纪录。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

0: 接下来关心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要进行和平谈判。同一个时间点，俄乌双方的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的5号0:21到33分，首都基辅传出了多轮的强烈爆炸声。
1: 乌克兰空。

0: 普京就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而基辅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俄军对苏梅地区多个涉军事地点实施了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1: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4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交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7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万名俄军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号的报道，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外交的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列为了重点。他同时说，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并不足，也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的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报道提到，泽连斯基在会上就呼吁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于日本表示支持与感谢。 那么，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而泽连斯基也强调，乌克兰必须要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另外一方面，泽连斯基也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已经取得良好成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4号仍然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卢夫的职务。 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着“反腐败”的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决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就引发了多地大规模的抗议。 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存在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是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继续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近期在内政外交领域是动作频繁，先是进行一个军政的高层支持洗牌，引发了国内的抗议声浪。那现在呢，又对外交方向做出了相关调整。
3: 请我们要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一下。真相文案，你好，你好，江毅。真相，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内部矛盾似乎在火好像快压不下去，这个时间点，他却说现在要提出把外交方向要直接转向亚洲，他在打什么牌啊？ 一个呢是乌克兰呢准备要把外交的方向呢转向亚洲，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啊，是或者叫持续的关注，就是乌克兰内部啊，因为这个国防部长这个风波而持续的发生这个示威的啊，这是两件事情啊。先说第一件，就是他转向亚洲呢，是因为从目前来看，俄乌战争呢4年都进入第5年，那么美国和欧洲啊虽然啊主要是北约了，虽然还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表示支持，但是从经济上来讲。 那么，乌克兰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困难啊，经济上面临非常多的一些难题啊。一方面战争在进行当中，另一方面呢，暂时的这些需要，包括军事上的援助啊，包括经济的发展啊，都是不可能啊，只靠着欧洲或者是美国来解决的。其实呢。 北约也好，美国也好，都已经在调整啊，对乌克兰的这个政策。那所以呢，他不得不啊面向亚洲。但是呢，亚洲有一个问题，就是亚洲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啊，虽然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但是都不会卷入到这场战争，这是非常明确的。那也就是说呢，不会在军事上向乌克兰啊提供啊任何的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在经济上啊，能够做的恐怕也很有限啊。这是因为呢，战争在进行当中啊，那么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 所以呢，任何的经济上的合作啊，其实呢，恐怕都难以实质的推行。好了。

0: 国内就是基辅的，目前因为国防部长被撤换，陆军司令被撤换这件事情的风波呢还在继续，但是我注意到在基辅的示威游行的规模正在减少啊，但是呢每天仍然有部分的这个市民还是走上街头要求泽连斯基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位。那么费德罗夫呢是在7月15号被革职的，那随后呢在一周之后在7月21号，那么和费德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赫尔斯基也被泽连斯基呢炒掉了好像呢是要平衡一下这个风波，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风波呢还在继续。那么这个影响呢，首先是对乌克兰这个军政高层的战事的决策会产生影响，而且呢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现任的国防部长和现任的乌军总司令他们都会要考虑在人事风波没有完全这个平息的情况下怎么样来看待泽连斯基的关于人事的变动，以及呢怎么样来看待费德罗夫他的提出的军事上的改革以及呢这个赫尔斯基他在战略上的一些战术的打法都要考虑。所以呢这个影响呢是一个直接的对决策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当然它也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包括比方说在战时最需要的是军心民心的团结因为这个事件的延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呢社会上的风波军队内部的不同的派系和意见可能呢也会继续的留存。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决策也好，对军心民心也好，对社会的平稳来讲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还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因素，这些上街的人是不是背后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鼓励支持，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事件来瓦解这个乌军的内部那么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祥怡，
1: 再次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另外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上一周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法入境事件，
1: 大约有72000名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而西班牙的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4号表示，当中的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马拉斯卡称，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而在休达的埃尔普林西佩社区，有义工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登记姓名，交由当局核对，方便提供庇护与援助。部分青少年自行写下名字，也有人由义工代填。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证实，这次非法越境事件已增至至少75人死亡，摩洛哥方面亦公布有11人死亡。西班牙官方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地方政府则估计人数高达3000至5000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目前仍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日也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措施。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会议后表示，各方一致声援西班牙，并肯定其与摩洛哥协作遣返移民。欧盟的支援已逐步落实，欧洲边境管理局已派30名官员进驻休达，并将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强化边境防护。布伦纳强调，全面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应对危机的核心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近期爆发的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成员国同意加强外部边境遣返和预警合作。那德国方面就强调，类似的危机必须要通过欧洲共同机制来处理。
1: 而欧盟的前官员博雷利就表示，部分的欧盟成员国对于休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4: 在数万移民非法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默茨还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对于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
5: 德国政府对西班牙重新控制当地局势表示认可，同时要求加强边境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6: Das zeigt mal wieder, wie volatil die Lage bei der beim Thema Migration ist und dass der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ist und höchste Priorität hat. Wichtig aus unserer Sicht war, dass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umgehend wieder die vollständige Kontrolle in Ceuta zurückgewonnen haben. Der Vorfall zeigt deutlich, dass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nstrengungen erforderlich und unerlässlich sind, um illegale Migration wirksam einzudämmen.
5: 欧盟内政部长会后表示，

0: 绝大多数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没有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成员国。西班牙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有这份开放的移民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则继续坚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此次休达移民危机已经暂时缓解，但欧盟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硅设定价格下限，并且加征关税。
2: 据报，美国正在向古巴增派更多的情报力量和资源。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三普遍走强，韩国股市上涨超过4%，日本和台湾股市最新也是保持在大约3%的涨幅。那么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则是低开高走，三大指数午盘集体走高，科创50指数上涨超过了5%。
1: 盘面上来看的话，贵金属板块是震荡反弹，而存储芯片板块是涨幅居前，不过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是报在3873点，上升51点，升幅1.34%，而半日成交落在7651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战报14101点，上升216点，升幅1.56%，而半日成交924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是高开38点之后震荡走高，重磅科网股普遍造好，而芯片股也走强。恒指中午是战报25881点，上升28点，升幅0.11%，而半日成交1429亿港元。
0: 再来关注一下，路透社4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晶硅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并施加关税，而相关决议预计于本月晚些时候正式宣布。路透社报道就称，美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本土多晶硅产能，重点扶持赫姆洛克半导体和瓦克化学两家美企的多晶硅工厂。多晶硅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多用于制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项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美方已出台差异化宽松政策，针对在美投资多晶硅下游晶圆、太阳能电池生产的进口企业，政府将允许其抵扣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近一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商务部依据贸易拓展法第232条款，针对多晶硅开展国家安全调查。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相关决定，敦促美方尽快叫停有关措施，通过平等对话来妥善解决各方关切。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答记者问，就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
0: 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
1: 进一步来关心，是台湾已经爆发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的跟进当中。因为国民党现在指责说，民进党政府把有关的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是双标的，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是台中市政府，才应该要负起最大责任。双方互呛，而且大打口水战。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年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
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往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2: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蓝绿双方仍在为责任归属争论不休。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应负起最大责任，而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的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4: 此油非彼油，食用油跟汽油傻傻分不清，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5: 就没有申报啊，那台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要不要跟进？这个请给一个答案。
6: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2: 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位在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是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没有通报义务。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依法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 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相关的举措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七月正式试营运。陈茂波指出，黄金交易在香港历史悠久，以往以场外交易为主，较容易出现对手风险、托管等方面的问题，服务内容也不够丰富。现时建立中央体系，一方面较为安全，无需担心对手风险，另一方面以实物黄金做基础，可以发展更多衍生工具产品。陈茂波指，黄金等贵金属一些稀有金属，国家作为最大用家，也希望在定价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推出 HAU 香港专属报价，是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而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可以带动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也可以巩固外国市场对香港的信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陈茂波说，现时国家占全球进出口贸易大约13%至14%，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足4%，因此发展空间很大。加上受地缘政局影响，不少央行希望储备货币多元化，而人民币是选项之一，认为海外持有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形成投资需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提供更多不同产品，同时要做好基础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接下来看到是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上周五正式的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而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0,000人次的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当中表示，也期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以免造成拥堵。
8: 即系嗰啲车进出嘅时候咧，入去里边嘅话要确保佢哋喺上落嘅时间啦，个流程畅顺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所讲，要有啲足够位置俾到佢哋，同埋佢哋一出一入嘅时候咧，就系要唔会希望可以等好耐啦。嗰个 WiFi 即系嗰个嘅数据话，其实足唔足够啦，应付到同时间咁多人啦。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一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

0: 知道嘅情況。
1: 邵家輝指出，新皇港口岸啟用的初期，每天最高可以處理大約20万人次的旅客，而他也相信特區政府會借鑑先前啟德體育園的演練經驗，以確保高峰期口岸的運作順暢。而另外一位的立法會議員姚明就關注口岸周邊可能因為車流比較多而出現交通擁堵，建議特區政府預先制定應急方案。而他也認為將來仍然需要安排巴士的路線或者是短途的路线接驳，而另外一方面，新皇港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期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的停车场。而新皇港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会在下周四就会举行，而最大规模的一次会动员20000名的公务员，用以测试人流等相关的压力。
2: 稍后回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抵达洛杉矶的一处球场参加活动之前，有一名持枪男子在活动现场被捕。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成立236周年，并且说下令建造11艘的新型北极安全巡逻舰的首舰将会在2028年就会交付，用以保障美国在北极地区长久的实力、主权与安全。
1: 特朗普还称，美国国会必须全力支持、全额拨款扶持美国海岸警卫队，保障其持续完成这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0: 进一步来看到的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县的警方在4号则是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一处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武装男子。特朗普定于4号的晚间时间是在这里会出席一场活动。警方就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跟影像，而洛杉矶县的警员随后拘留这一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当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而且在停放于球场附近的汽车里头也查获了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还有更多的弹药。在3号洛杉矶县的警方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的住宅内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还有手枪、防弹衣跟大容量的弹夹等等，也查获了多本是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目前正在因为另外一起的抢劫案接受警方的调查。
1: 根据美国《政治报》援引2位知情特朗普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近几个月里向古巴投入了更多的情报力量和资源。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情报力量和资源指的是派遣间谍及其他情报力量，以及扩大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存在。报道中说，美国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呢是分为2类，从当地居民当中招募的现任特工，以及负责招募工作的情报官员。报道指出，这些举措可能表明美国正在从事军事活动行动，到试图挑动当地居民来反对政府。消息人士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会在结束与伊朗的冲突之前着手处理古巴问题。
0: 巴西政府在4号已经决定是不会派遣之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根返回阿根廷，并且将会与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别。根据巴西媒体的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会有临时代办负责日常的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是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奥维来站台，在致辞当中也强烈的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当中的博索纳罗。而巴西的外交部随后就召回驻阿大使，抗议米莱的言行。
1: 加拿大山火持续，截至当地时间的4号，全国范围一共有705宗的活跃山火，其中56宗是处于失控状态，影响的范围超过了385万公顷。那其中山火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超过8000名的居民需要撤离。而加拿大的环境部也针对大温哥华地区发布空气质量高风险警报。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4日召开记者会，更新最新山火信息，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必要时务必按规定撤离。
3: As of 9 a.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37 evacuation order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and 7,300 properties, and 37 evacuation alert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7,100 people and 3,800 properties.
2: 省山火服务处发布警告，未来数日，全省内陆以及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干燥及大风天气。火灾危险等级将维持在高至极高的水平。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名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来应对山火。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派遣了消防人员前来救援。就在3日，有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在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超过2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由于部分山火横跨加美2国，省政府表示正与美国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4: A couple of fires that are in the southern 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ually crossi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in 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both for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ow do you fight a fire that's half on the American side and half on the Canadian side. And we work really seamlessly in those operations, both from an aircraft perspective and on the ground perspective.
2: 加拿大环境部次日也将大温哥华地区空气质量列为高风险，呼吁民众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舞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这个夏天，北方一些地方的湿润已经是肉眼可见了，像在河北，多地就上演了潮到发绿的画面，青苔有点泛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青苔好像是南方湿润地区的专属特产。的确，青苔没有扎实的根系扎根土壤，存活呢全靠体表吸附水分，生存往往是离不开这些条件，雨水充沛。空气潮湿，温度最好是在22到25度之间，而这些条件今年夏天的河北恰好是精准满足了。河北自今年入汛以来呢，全省平均降水量和常年相比偏多，全省的平均气温是25.3度，虽然略高于青苔最佳生长温度，但是在青苔喜欢驻扎的河堤岸边、树荫之下、楼宇背阴处等等，气温会更低，有利于青苔快速的生长。再加上副热带高压作用之下呢，暖湿气流持续的输送到河北上空，湿度稳定在较高的水平，青苔也就成长到更容易让大家打滑的程度了。青苔喜欢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受啊。今明两天呢，从辽宁到河北再到广东多地高温持续，石家庄今后3天连续高温，7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而东北到华南那些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标准的地方，因为湿度高，体感上的闷热程度也会和高温水平相当，防暑降温还要继续的做到位。那高温闷热天气什么时候能缓和？程睡宝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详细了解。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

迎回来。未来几天，南北方的闷热天气走向不同。北方预计六号到八号将有冷空气东移南下，影响东北多地。那这带的闷热天气呢，有望陆续的结束。城市中像沈阳，今明两天还有高温持续，闷热感明显。但是本周五、周六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体感会舒适很多。华北到黄淮等地，六号之后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不过高温呢将会减少，闷热感能够缓和一些。而南方高温的发展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未来动向相关。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展开前，今明两天像湖南、广东、广西等地闷热程度还会增加。到八号，江浙沪一带的风雨将会增强，那高温范围呢也会随之明显的减少，闷热程度将会有所缓和。但是本周末东部沿海的朋友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随时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暑热未尽，风雨欲来，愿大家平安度夏。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传递最新的天气信息。再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袭击乌港口货船，泽连斯基称准备好进行和谈。美伊战事洲数据中心成为了双方重点打击目标。首都的局势影响澳大利亚油价及生活成本飙升。 好，欢迎收看凤凰阵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发表的视频讲话中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而与此同时，俄乌双方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21分至33分，首都基辅传出多轮的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表示，俄军对 苏梅地区的多个设军事地点实施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4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据报道，这些船在尼古拉耶夫港和黑海作战区域航行途中遭到袭击，并指这些船只当时正在为乌武装部队运送物资。并据报道，俄军还袭击了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和一处仓库，据称存有军用无人机及相关部件。此外，莫斯科市长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有184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击落，另有18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

0: 将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7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万名俄军伤亡。而过去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袭击造成7人死亡、123人受伤。 乌空军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36架无人机，其中有117架被击落。另外，根据乌军方程公布的数据，俄罗斯7月份在乌克兰投掷了超过8300枚滑翔炸弹，这一数字超过了6月创下的8266枚的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台记者4号走进俄军某指挥所后勤保障排的厨房，来看看俄军一线指挥所军官的伙食情况。
2: 在顿巴斯前线的某地，这是某后勤中心的军官保障排。早晨7点，基地军官食堂的厨师们正在擀制面包。根据昨天登记军官的人数，厨师们定量制作主食，面包发酵之后分块装入烤箱内进入烤炉。这个保障排的厨师由志愿者组成，呼号西伯利亚的厨师长。 来自西伯利亚的奥姆斯克，他曾担任西伯利亚宾馆的主厨，曾经接待过6个国家的元首，还为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做过菜。厨师长原在俄军北方集群第34独立摩托化 3D 旅下属的一个步兵营后勤排工作过。一次，上级首长到前线视察，就盯上了厨师长的手艺。 半年之后，厨师长便来到了这个保障中心的保障排工作。由于指挥部的首长经常随前指开进到接触线，于是厨师长就会带一个厨师进行临时的保障。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制的真空包装即食的食品等。他们说。 这些袋子里是米饭、炖肉和少量的汤汁，然后封口，装入高压的灭菌器内进行灭菌。这些食品在摄氏120度至130度的温度下烹制，大约1个小时或者是几小时不等，之后冷却备用。这种食品也可以直接切下来吃，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后勤排的炊事员们。 也会认真听取指挥部人员的需求，努力丰富每餐的伙食。除了基本的食物之外，营养丰富的巧克力棒、炼乳、浓茶和香烟也总是必不可少。后勤排的指挥官说：“人压力大的时候，总想吃甜食、糖果、巧克力棒和蛋白棒等带来一丝的慰藉，香烟也是一样。” 有些老烟枪没有烟就几乎烦躁不安，所以保障排尽力能够在前线满足首长和参谋们的要求。指挥官表示，越来越多的食品的补给现在通过空运送到了前线。为了保障前出指挥机构的首长的饮食，该后勤排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机小组。 为了保障运输车运送食品的安全，运输排还组建了防空分队。这些人都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他们每次随运输车向前线指挥所运送食品时，防空车就跟随在之后。为了确切保障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后勤排还在临时专属的线路上设立1-2个固定的防空哨，为来往的运送食品的车辆实施空中提前的预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3号刊文指出，中东军事冲突扩大至科技激进领域，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伊朗与美国2026年战事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这一趋势不仅威胁到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安全及激进增长核心的国家政府，在地的企业投资布局也面临着重大风险。
0: 文章指出，数据中心此前仅是网络攻击的对象，却在中东战争中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据统计，今年美伊战事重启以来，双方在中东地区打击了至少5座数据中心，其中包括德黑兰的一家银行。

0: 矮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无形支撑。数据中心存放大量昂贵设备，却目标明显。而伊朗可以透过无人机等低成本手段，在关键要害上造成实质打击。此外，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除了服务美军，也是当地相关产业布局的核心。巴林、科威特、阿曼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已承诺向美国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以实现与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全球第三大人工智能枢纽的宏图。不过，与美国深度绑定的立场，也使企业前往当地投资布局面临更高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航运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的海峡因美伊战争持续不断的严重扰乱而大受影响，途经海峡的补给线均受到了限制，推高全球原油价格和油轮保险费。专家表示，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燃料供应维持稳定，但通胀还将持续攀升。
2: 澳大利亚目前正面临一场高度动荡的燃料安全危机。由于澳大利亚90%的精炼燃料依赖进口，局部加油站的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以及供应链紧张，正在对交通运输、农业和采矿业造成影响。目前，联邦政府燃油消费税的临时折扣已于8月2号正式结束，在恢复全额税率后，全国的各地油价立刻上涨。专家向凤凰记者表示，汽柴油紧缺现象不会出现，但价格飙升会影响所有的生活成本。
3: So supply is strong.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taken have bolstered supply. So there is plenty of fuel in the Australian market. So supply isn't a problem at this time. Look, we will see, you know, pricing is on the way up. Certainly there are other cost of living measur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uld consider, and we would leave that to them to consider. In terms of what we can do individually, there is cheaper fuel in the market at the moment, and we would expect cheaper fuel to be retained for the next week or so. So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get onto the price comparison apps, look at the different sites, and give our business to those retailers that are keeping a lower price for longer.
4: 目前，澳大利亚本土仅剩2家仍在运营的炼油厂，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精炼油和柴油几乎完全依赖海外供应，通胀也还将持续攀升。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且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做出快速反应。南方司令部表示，这支联合特遣部队是美军南方司令部应对整个西半球威胁的行动力量。南方司令部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3号午夜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过渡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去年11月，美国为打击委内瑞拉所谓贩毒恐怖分子，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多次对其所称的贩毒船只发动攻击，造成多人死亡。日本央行在6月的政策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周三公布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委员认为潜在通胀存在上行风险。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
5: 日本央行周三公布6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经济和价格走势符合展望，委员会计划继续加息。根据会议纪要，有委员表示，需要尽快将基准利率提高至更接近中性的水平，应考虑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一位政府代表称，预计央行将基于对首相高市早苗经济增长举措的理解，妥善实施货币政策。另外，一位委员指出，如果购买日本国债被视为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可能会对央行的信誉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委员称，应说明暂停削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的举措并非出于财政考虑。此外，根据日本媒体周三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确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他又称，随着能源价格回落以及日元疲软问题得到解决，日本的通胀将放缓，从而使日本和日元进入良性循环。分析认为，此番言论提高了日本央行在9月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 谈及日元汇价，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

0: 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日本政府与美国在上周五罕见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双方表示将保持沟通，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进行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非官方服务业 PMI 连续43个月扩张，香港各大学联合招生放榜，医学专业为最热门选择。
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服务业在七月延续扩张态势，是连续43个月保持扩张，当中就业和出口新业务连续第3个月录得增长。Reading Dog 在周三公布中国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4，较六月下降3.7个百分点，增速为2024年9月以来最低。服务业扩张连续第2个月放缓，尽管整体增长动能趋于收敛，但就业连续第3个月扩张，出口新业务维持韧性，以及投入成本涨势也持续回落，都为当前服务业提供了正面的支撑。Reading Dog 表示，服务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会维持扩张，但是复苏节奏将取决于内需强度与企业信心的走向。标普全球公布香港七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落至51，低于六月的52，但连续3个月处于50以上，反映私营经济维持稳健向好，为扩张步伐有所放缓。调查指出，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3个月，但是整体新订单扩张速度减慢，反映出全球经济受到了中东战事影响，出口销售陷入停滞，整体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但需求增长放缓。另外，企业缩减采购、精简库存、职位方面创下大约3年来的最大减幅。受访企业对于本地经济以及高通胀的情况保持关注。中东局势仍未明朗，香港船东会有近100艘会员船只滞留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会方常务副主席林世健在电台节目中表示，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受影响的船员约有1600人。
11: 由一开始到而家咧，其实系差唔多5至6个月噶啦。船员咧就会系喺船上边啦，咁啊船上边咁佢可能就唔会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邊嗰度咧，咁係佢哋得到咧一啲適切性嘅供應嘅，即係有涼水啊，船上邊嘅能源補給啊，咁隻船係繼續可以開動啊，咁個船長係繼續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佢哋即係身心方面咧，即係精神方面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以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
1: 林世健表示，船员主要是来自于内地、菲律宾、印度等暂时未知有效。

0: 香港船员会尽力地提供心理压力援助。美国与伊朗不定时谈判，如果海峡再次开放，船东将会征求货主的同意开船。因战争保险费大增，成本会转嫁于他们。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航行中船员的安全。另外，早前曾传出付费就可以离开海峡，民事件表示主张自由贸易及航行倡议，并不支持单边式通行费，全球将失去公平体系和世界的经营环境。 至于香港于去年成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它认为有帮助，因为很多海事保险的风险池都在欧洲，而承保能力在亚洲，更能够理解亚洲船只的需要。 相当于高考招生的香港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结果在今天放榜，各大状元的去向也已经尘埃落定。而和往年一样，医学专业依旧是顶尖学子的最热门选择。24名状元当中有21人选读医学。香港俗称八大联招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遴选结果5号早上9点公布。 本年度共有大约4.5万名申请人，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学额竞争更加激烈。其中大约1.53万人获联招参与院校的资助学士学位录取，比例大约34%，较去年跌大约2%，再创近年新低。状元方面，香港大学透过联招共录取12位中学文凭式状元，当中8人入读内外全科医学士杰出医科学人项目。 其余3人分别入读内外全科医学士、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课程。港大至全科文凭试成绩排名前100的学生中，超过一半选读港大，占最大比例。平均收生分数是院校之中最高。而除了医学、人工智能 AI 及创新科技以及工学相关课程，港大的收生人数则超过了300人，呈上升趋势。香港中文大学则是一共录取12名状元，占全港状元总数一半。 他们将全部入读医科课程，此外录取的14位榜眼当中13人也将入读医科课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和福建在经济互补方面有极大合作潜力。民港双方早前高层会晤就经贸投资等多个范畴达成了共识。目前港商在福建投产的情况如何？而当地又有哪些针对于港商的福利？我们来看民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2: 香港与厦门直线距离约520公里，3个半小时左右的高铁路程，港人港商就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这间耗资12亿元人民币、建投在厦门的国内领先微型 LED 科技企业核心智囊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攻微型显示屏芯片，年产能已突破1000万片，适配产品类型涵盖 AR、XR 以及智能穿戴设备等。
3: 我现在所穿戴的这副眼镜并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而是搭载了这间公司的微型 LED 芯片技术。这项成像技术让我的眼前拥有了一副小型显示屏，同时它也可以接入众多的 AR 模型，能够让我在穿戴这副眼镜的同时，体验到在我的屏幕前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0.13英寸及一个红豆大小的芯片，在香港实验室研发，在厦门实现规模化量产。
2: 研发负责人指，民港创科协同打造出产业互补的趣味优势。首先呢
4: ，micro LED 这个技术，其实香港科技大学是三大发源地之一。那在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上面，香港其实整体比较成熟一点。那后面考虑到量产整体的量产线放在厦门的原因是，厦门其实在整体的光电企业布局上面，其实是比深圳要好的，而且整体的。
2: 整体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话，厦门其实也比较成熟，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台湾这种芯片人才的储备。负责人也表示，芯片目前已和众多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并打通北美及日韩市场，量产于厦门的芯片最终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对接海外终端厂商，也是民企借港出海的核心代表。 香港除了是民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长期以来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厦门就有超600家的香港企业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经商，行业类型涉及航空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供应链等。而厦门自贸片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实验室，也为日益增多的港人港商推出多项创新制度。 如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便利化，从福建出发的货物经陆路口岸可直接抵达香港澳门，无需于内地开箱验货，整体运输成本降低30%，效率提升50%，也让厦。

0: 门自贸片区成为解读福建借港联通全球市场的核心窗口。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厦门报道。
1: 国民党新北市参选人李四川持续的拼路战，密集走访地方，除了到市场来拜票，也前往到新庄庙街以及戏馆来体验百年掌中剧文化。而李四川也承诺，在年底如果当选为市长，他会努力将当地文化传承下去，让新庄庙街风华再现。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拼路战，行程满档，一早前往市场扫街，和摊商握手致意，受到热烈欢迎。而李四川也前往有着百年历史的新庄庙街。随着消费形态改变，近年走向没落，承诺当选后会让庙街风采重现。
3: 这一条庙街确实是有相当多的文资，那也有这个聚集很多人的这个回忆。那当然，我们包括民意代表，包括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好朋友，都希望能够让这个庙街能够风华再现。
2: 除了深具文化底蕴的新庄庙街，李四川也来到戏馆巷体验百年的掌中剧文化，由小西园掌中剧团第三代亲自示范教学，并为李四川加油打气，现场气氛热络。
4: 咱祝贺咱阿伯啊，吼，传播动顺，传播动顺。
3: 拜访我们新西园布袋戏的许正中大师，我们也要回忆一下这一个有关布袋戏的这一个记忆，这一些都是很宝贵的这一个文资，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文化能够把它留下来。
2: 李四川拼路战，争取在地乡亲支持，强调会吸收所有传统艺师，发挥新北职人精神，将珍贵的文化记忆传承下去，让新北之光被更多人看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感谢收看，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发现，无限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规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要达到50%。文汇要谈的是中国绿色转型造福全球，尤其欧洲热浪干旱更凸显对中国合作的重要性。高盛的报告说，全球 AI 投资今年会超过10000亿美元。城堡证券的估计认为，美国的 AI 债务2028年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AI 浪潮正在重塑美国经济，华府将为 AI 模型进行安全测试。想象一下，到2030年，中国每发2度电就有1度来自于清洁能源。中国国家发改委还有能源局在最近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50%。分析认为，一方面呢是增强国家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完成减碳的阶段任务。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最近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专机占比超过了50%。规划提出，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到2030年，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大力促进虚拟电厂发展。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规划的概要。像是水力发电，到2030年要常规水电装机达到4.1亿千瓦左右。在核电建设方面，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到2030年，核电装机大约是1.1亿千瓦。多元发展方面，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化发展，到2030年，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西电东送，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鸽、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虚拟电厂方面，推动虚拟电厂加快发展，推动虚拟电厂常态化、规模化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而新型储能方面，“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大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规划也提到，要加快电力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赋能领域。规划明确统筹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电力行业全环节、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强化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加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围绕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那么标杆案例，规划也提到了统筹能源资源配置和算力设施建设。

0: 协同规划布局算力电力项目，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依托算力设施发展原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直连等新模式，实现绿电聚合交易、就地消纳，提高算力设施的绿电占比。来看一下中国在能源方面，在加大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的同时，中国的进口能源在原油方面六月份骤降了41%的，达到近十年来的最低，主要是受到了波湾战争还有国内需求放缓的影响。中国海关总署在七月中旬的数字显示，六月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大降41%，达到2927万吨，这是20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如果中东石油供应冲击持续，中国因为原油库存还是高的，可能会继续帮助稳定市场，也就是中国的原油进口会继续处在一个低位的正常水平。国家推进清洁能源发电的占比，粤港澳大湾区国产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在8月3号惠州正式投产了，可以满足大约是200万人的生活生产用电。8月3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通运。因为1号机组在4月20号已经投产了。中广和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说，随着两台机组的发电，按照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测算，两台机组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8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将近2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每年等效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1663万吨，将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保障能力。也有专家认为，香港可以联动湾区产业来试点虚拟电厂，主要是在15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规划当中，明确提出健全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体系，主动参与电力领域的国际标准化进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跟国际标准制定，而这方面香港可以出一份力。喂，
1: 就是我们看到六月份中国原油的进口是同比下降41%。其实呢，这个是造福全世界的。你假如中国按照原来的节奏进口，或者说少一些，那么这个油价肯定不是这个价格，天然气也不是这个价格。那中国为什么可以减少？除了有战略储备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动力，就是由原来所谓的化石能源驱动转向了由电力驱动。但这个电力背后，它有煤炭作为一个调节器，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煤炭的比重是这上半年下到50%以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虽然煤炭的数量在上升，使用的绝对量的上升，但是我们什么地方替代的，就是光伏和风能为代表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所以呢，从现在的趋势上来看，在这条路上中国已经是成功了，这个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所以就我们要展望未来，比如说2030年，假设1半以上的这个电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那它还需要另外一系列的配套，像这个长途的输电的线路，还有呢这个储能的这些设施。其实呢，这些呢技术上都是可以攻克的，关键就在体制上如何更快地顺应这个发展趋势。比如说在城市的这个家庭的顶上、楼顶上装这个光伏，它是不是如何来进行并网？还有呢，就是购买这个储能设施，它是不是用一种新的体系，就是由这个电网，还有呢政府，还有呢这个个人家庭来互相形成一种分享的机制。
0: 谢谢欧辉。在今年很多人都会感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欧盟地区，热浪、干旱、野火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至少有30亿欧元。除此之外，还要关注接下来可能像是农业都会受到了影响。过去的周末，莱茵河还有多瑙河等多条欧洲主要河流水位骤降到接近历史新低，面临干涸的危机。 化学品、石油产品和其他的货物运输开始受到干扰，运费成本飙升。多个核电站因为冷却水不足，需要关闭或减少发电量。当中，罗马尼亚为了解决相关问题，三号以爆破方式疏通多瑙河支流，务求能够引入大量河水。英国正面临五年来第三次干旱，严重影响小麦、大麦和蔬菜的生成。当地农业组织警告，情况已经成为新常态，一定会造成部分食品短缺。金融时报的报道就说，连绵的山火还有热浪使得欧洲经济受到影响，损失会高达30亿欧元以上。他们的分析说，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野火和热浪已经造成超过30亿欧元的损失，凸显气候变化驱动的火灾造成的损失日益加重。光是在野火季的前两个月，就有将近50万公顷就地被烧毁。光是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等受灾最严重的五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损失达到31亿欧元，远远超过欧盟委员会估计的全欧盟年均25亿欧元的损失水平。保险公司、家庭和企业仍然在计算财产和农作物以及旅游业在盛夏旺季中断所造成的损失。还有干旱造成的损失也还没有完全显现，莱茵河和多瑙河水位下降导致货物运输受阻以及企业减产。巴斯夫、科斯创和银创等德国化工企业的工厂主要集中在莱茵河沿岸。法国吉伦特省是一个国防跟航空航天产业中心，火灾迫使包括了喷气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战斗机制造商达索航太和火箭制造商阿利亚纳集团在内的企业暂停生产并且疏散员工。这个地区还以葡萄酒生产闻名。西班牙炎火蔓延到距离首都马德里最近只有50公里的地方，烧毁了村镇的房屋、企业和车辆。伦敦帝国学院的副教授孔图里斯说，野火造成一些最重要的损失，像是空气污染导致的额外住院，并没有被货币化，也就是说还没有被估算出来。所以呢，这些损失好像看不到，也很少被纳入统计当中，但是切切实实对我们的生活健康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就是根据现在的统计，在法国那边他们是非常恐惧现在这个高温，这个热浪原来以为有两波就过了，现在看来越来越多，而且是野火又来了，因为太干嘛。
0: 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看最新的数据说是法国比往年正常年间多死的人是7500人，然后整个欧洲现在测算起来，因为高温和野火造成的，也就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大概是300多亿美元，就今年。但是我们说今年过了，明年是不是就不这样了？
0: 嗯、
1: 不一定。对吧？因为现在就是全球的气候变暖在欧洲大陆尤其明显，所以前两年是在南欧地区普遍需要空调，现在到了这个西欧地区，到了靠大西洋这边它也需要空调了，这就是个问题。那长此以往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对比，就我刚看到这个孟加拉的数据，孟加拉因为它这个农业主要是靠这个灌溉，原来是一季的收成，现在可以有两季水稻，中间还可以种蔬菜啊什么等，其他就有三季，有地方可以四季的收成。但是因为海湾爆发了这个战争，造成孟加拉它没有柴油，柴油把水泵出来，泵不出来，从三年到现在就突然发现，因为没有柴油泵这个水，没有化肥，所以它的收成有的最惨的地方只有原来的1/4。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就是孟加拉农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如果说明年还这样，那他是不是要转那个种了旱的作物，就不是水稻这样的作物？所以呢，他其实这个长远的影响已经在出现了。那个是因为战争，那现在欧洲这边的长远影响会怎么样？就希望欧洲这些国家能够好好的反思。现在能解决问题是可以的，马上进口中国的光伏，
0: 嗯，
1: 而且还有储能产品。还有空调，一下就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是呢，他们现在运的是打贸易战。
0: 嗯，谢谢王辉，也就是中东战争再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对欧盟的冲击，可能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像是农产品、化工等等的供应问题。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

0: 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上集我们谈到了全球气候的热，在今年大家普遍的感受很深，而另外一个投资热是 AI 投资热，尤其在美国 AI 的投资热潮已经重塑了美国的经济。华尔街日报说 AI 热潮正在重塑美国经济，深刻程度超乎认知，说美国经济正把越来越多的鸡蛋放在人工智能这个篮子里， AI 影响着从资本投资到购买一部 iPhone 所需花费的方方面面，科技公司正斥资几千亿美元来满足 AI 计算需求，还有发行几十亿美元计的债券为这些支出提供资金。来自于最新的美国上个星期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报告，细节显示企业在 AI 相关领域的投资持续激增。从这个图看起来，如果对软体数据中心建设和电脑以及通信设备的支出在12个月内保持同样的速度，总额会达到1.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2年前的年化支出大约是10,000亿美元。来自于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皮尔斯说，综合看起来 AI 相关的投资贡献了美国近期大约是1/3的经济增长。而城堡证券预测到2028年，为了支持 AI 芯片采购，美国科技公司将在公开和私募市场累计发行超过5000亿美元的债务，光是2028年单年的芯片制造商发债规模就会突破2500亿美元。看看2年之内就有这么多的发债，这个融资体量将重塑整个投资级的信用市场格局，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压缩在科技、媒体和电信板块的配置，腾出资金来承接。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市场广泛引用的大约8000亿美元 AI 资本开支明显低估了，遗漏了非美国企业和私募公司的投资，并且混入部分非 AI 支出。他们经调整之后预计2026年，也就是今年，全球 AI 实际投资规模会达到1.02万亿美元，显示 AI 资本开支周期的体量跟持续性均强于市场的预期，全球 AI 投资的规模远远超过市场的普遍认知。高盛估计，光是在2026年的今年，美国境内 AI 投资大约有5810亿美元，全球总量大约是1.019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了10,000亿美元全球的 AI 投资。如果说有 AI 的投资超过了10,000亿美元，而美国的 AI 债务又会超过了5000亿美元，那么这些钱究竟往什么方向去呢？算力，全球算力的狂热。有报道说呢，到2028年的时候呢，这个芯片可能会高达2亿枚。来自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Epoch AI 的资料显示，全球数据中心现在部署大约是2000万枚 AI 芯片，预计这个数字每9个月会增加1倍，到2028年，全球芯片数量 AI 有关的会升到了2亿枚，相当于目前规模的10倍。美国纽约时报说，美国拥有大约5500个数据中心，数量是排名第二的10倍。亚马逊、谷歌、微软、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控制着全球80%的 AI 运算能力，但是谷歌拥有的 AI 芯片数量相当于中国所有公司总和的4倍。报道也说，存储三大原厂，也就是三星、美光、S 凯力士，他们已经提前预告，存储芯片的产能在明年已经提前被分配光了，也就是说，明年是存储最短缺的年份。我们看到呢，来自于这个媒体啊 Digitimes 引述业界人士在星期二说，三星电子、美光和 S 凯力士的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跟高带宽的存储芯片2027年产能已经全部分配完毕。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和饥渴，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显示出中国和美国在 AI 有关领域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呢，其实对美国来说现在处在一个问题，要跟中国去竞争那就要发展，可是美国现在的 AI 芯片却出现了有关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华府也要加强去监控，如何来平衡还是这个问题。外电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星期二在白宫召集人工智能企业讨论美国开展 AI 模型自愿安全测试的新框架。出席会议的 AI 开发商包括了 OpenAI、Anthropic、Alphabet 旗下谷歌还有 Meta。 特朗普政府在3号宣布，将对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安全测试，评估这些模型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能力。之前，美国多家企业披露，旗下 AI 工具在内部测试当中突破了安全边界，侵入外部系统，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被用在网络攻击的担忧。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担忧啊，这个部分他们到底如何来解决呢？虽然是担忧的，但是还是要发展，尤其是看到中国的竞争力方面。早前被 OpenAI 的一个 AI 代理侵入公司系统的 Hugging Face， 也就是翻译为抱抱脸公司，他们的联合创始人就说，中国在 AI 的竞赛是领先的。美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的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德朗格表示，中国在 AI 竞赛中领先，并在开放模型领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上个月 OpenAI 智能体突破了训练环境，攻击他们的这个系统。那么作为Hugging Face 的首席执行官德朗格就说，中国凭借着允许公众下载、修改和运行的开放权重模型，在 AI 竞赛中领先，并可能在今年赶上美国大模型开发商。他也表示，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如果中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开始在前沿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不会感到惊讶。德朗格说，推动这场变革的动力是中国开放的协作和共享生态系统，美国的模型开发商各自为政，面临着落后的危机。我们来看一下内地的人工智能确实不断的在突破，但是竞争自身也是很激烈的。继月之暗面推出了 Kimi K3 引起了市场讨论之后，阿里巴巴在3号也发布了最新的旗舰级大模型千问 3.8 Max。 这个模型拥有2.4万亿个参数，在评测平台模型 Arena AI 的文字和视觉测试上，表现跟美国模型厂商 Anthropic 的产品接近。有分析认为，内地 AI 模型排行榜变动频繁，随着其他厂商下半年推出新模型，领先地位会继续轮流更替。也看到另外一个机构分析说，中国的 DeepSeek 最新推出的 VC Flash 模型，在多个全球知名 AI 的指标测试当中，运行成本最低。光是 Anthropic 旗舰模型的 Claude Fable 5比较的话，不到这一个 Anthropic 的1%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样的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是激烈的。而另外呢，在美国方面如何看待跟中国的竞争？马上来看一下在星期二的股市表现。8月份美国的股市是开门红的，道指创下新高，亚马逊的市值突破了3万亿元。纳斯达克指数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涨超过了2%，标普逼近收盘的纪录高位。至于在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的牛市愿景适得其反。金融时报说，在 AI 科技股暴跌当中，韩国股民蒙受重大损失之后，散户投资者将矛头指向了总统李在明政府推动股市的政策。因为从6月份的高峰到7月底，韩国股市跌了超过40%。马上来看一下股市，韩国股市延续大幅度震荡走势，韩国综合指数一度下探6000点关口，尾盘以上涨1.6%作收，收在6358点。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以轻微上涨作收。日经指数中场收报升了0.32%，63957点。台湾股市反复收低，中场收跌25点。内地股市普遍走高，沪指先跌后回稳，科创50指数反弹4%。上证综指收盘3822点，升0.33%，深成指升3.25%，创业板指数升5.64%。两市成交放量到22000亿元人民币。港股连续6天上升之后迎来调整，恒生指数下跌0.60%。主板成交2578亿港元，国企指数下跌0.9%，恒生科技股指数上升0.21%，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10个基点，报6.7533，日元又跌到了157.8附近，美元汇价上升到了100的水平。我们一起来谈谈中美的 AI 竞赛不断的深化或变化，下一步的看点在什么地方？
1: 现在我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 AI 的，尤其是大模型这一块的差距是越来越小。这个抱抱脸，因为它是被 OpenAI 那个入侵了，那个智能体跑出来入侵了，它是个受害者。但是它求助的时候没人帮它，就找了中国的一家 AI 公司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它就明确说，中国现在已经是领先的了。但是呢， 我说下一步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包括中国很多人也不这么认为，所以它会影响两个领域。一个领域呢，就是华尔街的叙事，现华尔街叙事还是那一套嘛。你看我们美国人的算力是占了世界75%，谷歌一家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算力的总和，
0: 就四倍，
1: 就是总和的四倍，对吧？而且呢，就是说明年我的算力全部分配完了，芯片呢，韩国的芯片什么存储芯片也明年也都卖完了，所以还是不够的，这是典型的华尔街的叙事，所以股价不就上去了吗？
0: 嗯，
1: 就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还有一个看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生态。原来的整个这个生态是以英伟达的 CUDA 系统为主，然后呢，美国这些所有算力公司都围绕它在转。但是他们就是不说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芯片如果突破了，因为我们看得见，今年年底，比如说在手机的领域，华为的芯片就突破了，这个升腾的超节点它也是突破了，就是美国，过去两年无所不用其极的把中国这个脖子给勒住，还不是卡住，是勒住的时候，你中国还能够做出全世界15%的这个算力来，从哪来的？并不是英伟达那个东西来的主力，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中国这个跟现在的这个模型一样，它最终它的芯片加上它的电力折合成的这个算力成本，相当于你几分之一的时候，原来你那些算力就是堆在沙滩上的，因为你最后有个折旧嘛，折旧你现在华尔街不讨论这个事，或者把它往后延，包括微软都是这么做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总的清算。所以这个时间啊，也是就这个领域的竞争，也是中美AI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谢谢洪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伊朗、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美伊释放积极谈判信号，国际油价一度大幅下滑。闯中国驻日使馆嫌犯第一次出庭，法院不批准保释。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外交部四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而多家媒体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指，伊朗希望通过与阿曼达成协议来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可能是美国解除伊朗港口封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日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表示，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外媒引述地区官员消息报道称，阿曼和伊朗正在形成的协议雏形是，船只进入波斯湾需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离开波斯湾需通过阿曼控制的航线。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披露，伊朗希望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并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据报，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被收取服务费，以保障安全和维护海上环境。多名伊朗官员透露，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但有美方官员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一方批准，也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还有消息称，最终协议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任何协议达成的前提都可能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在近几周的私下会晤中立场有所软化，正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排雷，这一让步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正常化协议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推进与美国的和平谈判。伊朗外交部尚未回应。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办公室四日发表声明称，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近期局势发展通电话，讨论了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弥合双方立场分歧所做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继续推进对话，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并要求各方遵守六月中旬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早前也表示，各方仍在继续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外交接触已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表示，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各方在内的调解人正在密切协调，目前重点是避免局势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找到一个短期解决方案，以助伊美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卡塔尔的官员四号都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都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于海峡恢复开放的预期升温。那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滑，但航运业的人士指出，全球石油的营运和供应恢复还需要一段的时间。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3: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2: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4: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2: 市场对中东局势有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的预期升温，也提振了外界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石油运输的信心。受此影响，周二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约3%，跌破每桶78美元。贝森特表示，一旦目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数百艘船只恢复航行，国际油价仍有进一步回落空间。 不过，航运分析人士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后的运输速度持更谨慎态度。他们指出，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数量仍不足十艘，远低于正常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释放与伊朗谈判的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四号大幅下滑，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纽约油价也下降到每桶$76附近，双双触及三个星期的低点。
1: 截至美东时间4日下午，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3%，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6%，分别跌至每桶$79.33和$75.82，双双降至7月13日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但是尚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最快可能会在4日或5日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谈判的斡旋工作已经进入到非常积极的阶段。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正在协调推动美伊启动谈判，并在双方之间交换协议草案。市场预期，一旦谈判取得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可能逐步恢复，中东局势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也将下降。不过，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仅证实和阿曼讨论划设安全航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接近关闭的状态，实际航运量没有明显恢复。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在美伊达成明确协议前，国际油价仍将对双方的表态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叙利亚正经历严重的干旱，灌溉系统因战火损毁，大片的农地变得荒芜，目前只剩下大约40%的农地还在耕作，农民面对的水源枯竭、农作物枯死的困境。叙利亚许多民众虽然重返家园，却因为干旱而面临极大的经济和人道挑战。
5: 由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农地因干旱变得荒芜，灌溉渠道没有水，土壤皲裂，农作物稀疏甚至枯萎，而这一切都是常年干旱所致。叙利亚这个地区曾以农产丰盛闻名，过去依赖水坝与河流进行灌溉，但近年来战争对灌溉系统造成破坏，加上叙利亚近期降雨不足，又遭到极端热浪侵袭。
6: المي هلق هون طلع على الأرض الزرع يبس بده مي وبشكل عام العالم زرعت بس ما ضل مي يعني عندنا جفاف كتير لك وهذا الباذنجان قدامك الفليفلة كله يبس بده مي يعني بدنا نجيب له من الشقة مي بده كلفنا كتير
5: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基石，支撑着数百万人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约40%处于耕种状态。而最受干旱打击的地区是伊德利卜与阿勒颇，烈日之下，灌溉渠道逐渐干涸，以前肥沃的农田出现皲裂，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战争的影响，令依赖耕种为生的农民本已严峻的处境变得雪上加霜。

0: لأنه سقيت على بئر ارتوازي، فطلعت مكسور، ما جمعت اللي حطيتهم ما جمعتهم.
1: 尽管2026年初降雨量稍微增多，使水库与水坝储水量增加，但专家警告，单单一个较湿润的季节无法扭转多年的水源枯竭、灌溉系统毁损以及农业生产力下滑的状况。
2: The drough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bstacles to Syria's agricultural recovery. Years of conflict, damaged infrastructure, climate change,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mean that rebuilding the agriculture sector will take years of investment.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尽管西班牙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四号依然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休达。欧盟的前官员博雷利表示，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休达偷渡潮的反应已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4: 四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飞地休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休达岸边。上周有70,000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休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休达的不快经历。
5: رضوم هذا المدى عاملة رضوم هذا المعاملة 200 شحال عاملة عاملة 200 درهم كميرة عاملة 150 درهم فهمتيني بقينا نعسين في الجبل فاش هبط كنت كندبر على راسي خرج لي واحد السبتاوي مغربي ديالنا وضربني ضربني بالموس هنايا دابا انا الضربه هذه هي اللي جايبانا للمغرب هي اللي رجعتنا للمغرب
4: 休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休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海空边境管控，点燃了导火索。他强调，西班牙遭受了一场混合攻击。意大利当局还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芬兰、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也呼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8月1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5号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露面。而日本法院认为村田晃大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法庭还披露，检方的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晃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他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0: 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三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将动员30,000多公务员举行4场新皇岗口岸演练，而明年新加坡航天峰会规模将扩大20%。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五正式交付给香港特区政府管辖，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0,000人次的公务员举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期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的演练，以免造成拥堵。
5: 即系嗰啲车进出嘅时候咧，入去里边嘅话要确保佢哋喺上落嘅时间啦，个流程畅顺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所讲。要有啲足夠位置俾到佢哋，同埋佢哋一出一入嘅時候咧，就係要唔會希望可以等好耐啦。嗰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多人啦。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嘅情況。
4: 邵家輝指出，新皇崗口岸啟用初期，每一天最高可以處理大約20,000人次的旅客，他相信特区政府会借鉴先前启德体验园的演练经验，来确保高峰期口岸的运作顺畅。另外一位议员则是关注口岸周边可能因为车流较多而出现交通拥堵，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方案，还认为将来还需要安排巴士线或者是短程路线的接驳。另外，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期望当局能够释放政府用地用来做临时停车场。新皇岗口岸的第一场演练会在下个星期四举行，最大规模一次动员20,000名公务员来测试人流压力。台湾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所涉及的金华城案二审将会在9月8日首次开庭。柯文哲今天前往警察局，将科技监控的脚环更换成手环。柯文哲强调自己不会逃亡。
6: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5日赴警察局，拄着拐杖，引发关注。
7: 没事，没事。
6: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柯文哲左脚戴科技监控脚环，导致走路失衡，几天前如厕还摔倒，法院将他的脚环更换为手环。
7: 反正以后会变成时髦嘛，也许法务部想要把他所有的刑具都展示一遍吧。先电子脚镣，再电子手环。下一次看有没有电子项圈的嘛？但是我在想不通，他给我装这目的什么？他说我会逃亡，我也不会逃亡，我逃亡干什么？
6: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合议庭决定二审将于9月8日下午3点首度开庭。
7: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我还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你太天真了。
6: 柯文哲备战二审，更换了律师团队，3名律师分别是前法官和检察官。依照台湾法律规定，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得登记为大选候选人。柯文哲力拼全身而退，更被认为是要为自己争取2028大选门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内地媒体财经报道，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已经重启第二轮融资。那这一轮计划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大约5000亿，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报道指出 ，DeepSeek 的第一轮融资今年4月开启，6月完成交割，共募资500亿元，估值超过3500亿。是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第一轮融资的最高规模，投资方包含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腾讯、宁德时代等等。第二轮融资最早会在7月中旬开启，但7月底突然暂停。财经报道，重启后 DeepSeek 与投资方希望这一轮的融资能够低调举行。目前一些此前接触的机构还没有接到重启通知。如果第二轮融资顺利完成，那 DeepSeek 的两轮合计募资将超过1000亿，估值比第一轮提升大约43%。第二届新加坡航天峰会将在2027年2月25到26号举行。主办方在4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峰会规模将扩大20%，希望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创新。
8: 第二届航天峰会将以连接新太空经济为主题，聚焦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太空安全等课题，并聚集亚太地区政府、航天机构以及产业代表，探讨区域合作机遇。主办方表示，太空产业正以每年约9%的复合增长率持续发展，太空技术也正加速商业化。
9: It's going to start to touch a bigger ecosystem and many parts of the industry.I think we are not into space manufacturing, launching or services and all that. But I think we are more focused on the services related part of it. It could be data crunching, could be data analysis. So really we are focusing on services, research, engineering. That's our forte, that's our strength.
8: 2035年全球太空经济预计达1.8万亿美元。新加坡今年4月成立航天局，并已为太空科技发展计划投入超2亿新元。目前新加坡有近70家航天企业，峰会也希望进一步强化新加坡商业航天生态系统。
10: Our ecosystem has developed capabilities across the space value chain, from satellite manufacturing, component,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inter-satellite data relay and ground systems. Singapore's space ecosystem is underpinned by the strong aerospace secto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cluster, software capabilities.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support.
8: 2027年航天峰会的规模将扩大约20%。主办方认为，这反映了太空产业正在持续增长，而峰会正在成为亚太地区的政府、企业、投资者、创新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旅美大熊猫宝莉在4号举行他5岁生日的派对。中国驻美大使馆与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吸引许多游客参加。
11: 4日，华盛顿国家公园在这里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在这里共同举办大熊猫宝莉的5岁生日派对。
12: So this year we started planning for Bali's birthday at about March and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do like a shark beach theme for his birthday. And then the actual preparations take about a month of us figuring out what we want to paint and what birthday present we want to buy for him, and then also giving our nutrition department time to make his birthday cake.
11: 当天最受关注的环节莫过于动物园为宝莉准备的大熊猫专属生日蛋糕。这款蛋糕由冰冻果汁、胡萝卜等大熊猫喜爱的食材制作，既符合大熊猫的饮食习惯，也已经成为动物园为大熊猫庆生的传统。
12: So the hard part of the cake is just frozen fruit juice. So it is a big ice block that has some diluted apple juice and pineapple juice, which are two of his favorite things.
11: 不少游客一早便来到现场，希望见证宝莉享用生日蛋糕的时刻。
13: But when we checked the website and saw the fifth birthday,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see it and be part of it. Can't wait to see him enjoying his cake.
14: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参加一个熊猫他的那个生日 party 嘛，然后想看那个熊猫蛋糕是什么样子的。
11: 宝莉于2024年从中国抵达美国，与另一只大熊猫青宝一起入住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大熊猫生日庆祝活动，让更多公众了解大熊猫保护工作，同时借助大熊猫这一友好使者，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参与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为公众带来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大熊猫主题的互动体验，包括中国书法展示、大熊猫主题填色、脸部彩绘以及大熊猫吉祥物互动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4: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世界因你而美麗。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官方数据显示，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今年上半年被处分的纪检监察干部人数同比减少约7.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月4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约15500多件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另外，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略微低于去年同期的6006人次。按照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四种形态是指：一、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寒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二、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三、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及第四、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8月3日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事宜，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朗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而在美伊重启谈判方面，伊朗否认谈判重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他声称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愿意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
2: Many countries called, many the leaders of many are friendly with a lot of them, almost all of them,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they all wanted to give th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a last chance.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f it doesn't happen, this is a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1: 特朗普还称，谈判很快会有结果，预计最快4号就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双方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2: Well, you'll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2号称，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等国的请求下，他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不过，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任何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因此并不清楚特朗普所谓的重启谈判，是指新一轮正式谈判，还是美伊通过调停方互相传话，亦或仅仅是为推动未来谈判进行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3日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在内部广泛征集新的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策略，显示出美伊战争陷入僵局。美国政府能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
3: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情报部门官员7月29日向众多军事分析师群发邮件，称美军正在寻找新颖、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手段，以施压和惩罚伊朗。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众筹征集方案的举动颇为罕见，折射出特朗普手中能迫使伊朗按其意愿达成协议的选项十分有限。对此，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向来以创新方式思考和工作，为了达到最高作战效能，司令库珀经常跨越军衔征询团队意见。自开战以来，美国一直不间断轰炸伊朗境内目标。不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都评估认为，仅靠现有空袭行动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承，单靠空袭难以达成特朗普原先设定的全部作战目标。报道指出，若特朗普不升级军事行动，则可能被迫接受与伊朗持续相互空袭的现状。这不仅让美军承受更多伤亡，也无异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终陷入他曾多次批评的无止境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向军事分析人员征求对伊朗施压与惩戒的创意与非常规方案，这非常罕见。这就好像是一种众包方式。众包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大面积外包的意思。通常是指企业或机构把过去由内部员工完成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扩大的人群来执行的一种商业和协作模式。那么主要就是为了利用大众的集体智慧、时间和技能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军事指挥系统中，通过广播式邮件向分析师们征集基本战略方案真是不多见。这一行为直接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传统空袭效果触及了上限，说明数周以来的持续空袭虽然重创了部分目标，但情报部门评估认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根本无法迫使德黑兰改变谈判立场。二是战术储备出现空窗，那么美军在既有的常规选项，比如说空袭、象征性打击还有经济封锁协同的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发现缺乏能够一击致命或降维打击的实际手段。美军之所以在施压伊朗时感到选项有限，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物理与政治约束。从物理方面看，伊朗长期打造的地下设施，比如深山核设施和坚固导弹库，对常规空袭具有极高的免疫力，炸毁入口只能短暂拖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其军事潜力。彻底摧毁深层地下目标需要地面部队介入或全面战争。但是在政治方面，美国是极力的避免卷入另一场中东地面泥潭，这就使最大威慑缺乏可信度。那么还有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防务及高价值拦截弹药的消耗，加之中东盟友的规劝，比如沙特等国要求降温，那么简单的升级军事冲突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是极高的。所以呢，寻求创意方案本质上是用战术层面的创新来掩盖战略方向上的脱节。美军中央司令部这场头脑风暴清晰地表明，当前的军事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复杂的政治与地缘困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日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人士。泽连斯基任命前内务部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原国安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是俄乌谈判乌方首席代表，他发表声明称，推动战俘交换是任内核心成果之一。通过谈判进程，乌克兰已经成功地接回了2000多名本国公民。他特别感谢美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在斡旋与协助方面发挥的作用。泽连斯基当天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斯特凡尼希纳在脸书上表示，离任是他自己的决定。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8月3日报道，一艘土耳其货船在黑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4名船员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报道说，这艘货船为纳杰什塔号，装载新鲜蔬菜和水果，从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 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途中，在黑海海域遭到袭击起火。另据当地媒体援引土耳其海事总局的消息报道，货轮遇袭地点距离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大约20海里。这艘货船悬挂喀麦隆的国旗，船上所有22名船员都被俄罗斯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土耳其海事总局没有指认袭击方。当地媒体援引遇袭货船船长的话说，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对货船发动了袭击。近期围绕俄乌战局的动态正在发生一次深远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向。从俄罗斯内陆最大的电商与民用物流枢纽冶煤的大型仓储中心频繁遭袭，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旗下的远东海运船务运输叫 FESCO 的集装箱货轮亚尼娜号在黑海被击沉，再到日前这艘悬挂喀麦隆国旗由土耳其出发运送农产品的货船那截止达号在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一系列密集的打击行动表明，乌克兰正在全面升级并展开针对俄罗斯广义物流与经济动脉的非对称切断行动。这一系列事件绝非个别分散的战术骚扰，而是乌军向俄方深层后勤体系发起的一场综合性经济与物流阻截战。贯穿过去数星期的打击序列，乌克兰对俄罗斯物流体系的打击呈现出明显的泛化与精准化并存的特点。第一，作为占据俄罗斯电商半壁江山的物流巨头，冶煤的18个核心仓储枢纽已接连遭到无人机精确打击。乌克兰方面的逻辑非常清晰，在现代战时体制之下，大型民用电商与物流网络已经被俄军高度整合，用于运输无人机零配件、微电子元件及战术装备。即便作为纯民用网络，打探其核心节点也能对俄罗斯本土经济秩序、供应链效率及公众心理产生巨大震荡。第二，作为俄罗斯国有巨头旗下的核心船队FESCO 集装箱船在黑海深处被无人艇击沉，意味着乌克兰彻底打破了俄方以民用集装箱船掩护军事物资或禁运品运输的安全幻觉，直接将俄方国有航运资产列为合法高价值打击目标。三，最新发生的纳吉日达号遇袭事件标志着乌克兰将封锁范围延伸到通往俄罗斯港口的外籍第三方民用商船。这艘船虽然运载农产品，但其使用方便旗、喀拉麦隆旗往返于土耳其萨姆松与俄罗斯重要枢纽新罗西克之间，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维持外贸所依赖的影子第三方航运网络。乌克兰选择在此时全面铺开对俄罗斯物流与航道的打击，背后有深层的战略考量。第一，实施逆向海上封锁，提高俄罗斯黑海贸易保费。在黑海粮运协议破裂及俄军多次打击俄方奥德萨港口之后，乌克兰试图建立自己的反封锁规则，通过连续打击通往新罗西斯克等俄方港口的船只，无论是俄籍还是方便旗，乌克兰大幅抬升了任何外籍船东前往俄罗斯港口的保险成本与履约风险，试图从经济和心理上瘫痪俄罗斯在黑海的民用与双用海上贸易。第二，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常规军力的劣势。面对俄军在前线的缓慢推进与火力优势，乌克兰利用其在无人机和无人艇领域的成本与技术优势，将战线拉长至俄罗斯后方1000公里之外的物流仓库以及广袤的黑海国际水域。这种低成本远程消耗战逼迫俄军将宝贵的防空系统与巡逻兵力撤回后方，保护民用设施与商船，分散其前线的兵力。第三，破坏俄罗斯的战时进口替代与影子供应链。无论是通过第三方国企比如喀麦隆运输的民用物资，还是通过大型民用物流转运的电子元器件，都构成了俄罗斯在强力制裁下维持战时经济和军事工业生产的关键支撑。乌克兰的打击意在将这些灰色地带彻底曝光并推入高风险区。从冶煤仓储的熊熊烈火，到 FESCO 货轮与纳吉日达号在黑海的沉没与起火，俄乌战争正在不可逆转地步入全域物流消耗战的新阶段。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西班牙北非飞地西乌达和梅里利亚遭遇大规模移民非法闯关事件，仍在持续善后。西班牙官方消息显示，已经有至少72人在越境过程中死亡。这次事件也让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原本敏感的边境外交和地缘政治关系再度受到考验。
3: 5-6万人在短时间之内从摩洛哥一侧游泳进入西班牙领地休达，从表面看是一次极端大规模非法移民事件。西班牙和摩洛哥官方都将事件根源指向人口贩运组织在网络散播对西班牙移民政策的错误解读，但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这更像是一场由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完美风暴。
4: ¿Cómo valorarías la raíz como los motivos que podría haber causado este fenómeno de inmigración masiva ilegal desde Marruecos a Ceuta y Melilla?
5: Y esa es una frontera de Europa, la frontera sur. Por otra parte está el conflicto por esas ciudades, ciudades españolas desde hace ya muchos años, españolas antes de la propia existencia del Reino de Marruecos. Y en tercer lugar, la siempre complicada relación con Argelia.No creo que Estados Unidos esté detrás de todo esto, que dudo mucho que el presidente Trump conozca dónde están Ceuta o Melilla, pero lo que es verdad es que en un enfrentamiento entre España y Marruecos por este tema, el apoyo americano va a estar siempre con Marruecos, porque es su aliado, pero también que precisamente en este momento España no es precisamente el país más cercano de Europa y Trump considera que Pedro Sánchez es el gran opositor.En la OTAN y en Europa, pues a las políticas de Estados Unidos. Por lo tanto, es una especie de pequeña tormenta perfecta donde hay muchos intereses y, evidentemente, España en este sentido está razonablemente sola.
3: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政府始终宣称与摩洛哥关系很好，但3日，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弗莱斯公开要求摩洛哥当局将此事彻查到底。接下来，西班牙司法机关将启动自身法律行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休达移民危机引发西班牙与多个欧盟国家之间激烈争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保护所有外部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英国媒体8月3日报道，冯德莱恩在信中称赞桑切斯迅速处理危机，又指出必须在关键节点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包括保持警惕进行监控，并在必要时建立实体屏障。欧盟于4号召开会议讨论西乌达的移民危机，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一次从西乌达移民危机中吸取教训的机会。他认为欧洲需要保持团结，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欧盟应该在5个领域加倍努力，通过与伙伴国合作阻止非法移民，加强外部边界管理，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打击偷渡网络，以及加强遣返工作。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与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自治市。这 两个地方为何属于西班牙？说来话长。那是直布罗陀海峡两边的基督教王国与北非穆斯林摩尔人几百年战争的结果。15世纪到17世纪期间，随着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结束，西班牙与葡萄牙击退了北非穆斯林势力。那么，北非的米利亚于1497年归属西班牙王国，休达是在1568年葡萄牙王国与西班牙合并期间归属葡萄牙，并且在1668年两国分治后正式的根据条约割让给西班牙。虽然摩洛哥一直宣称对这两个地方拥有主权，但历史事实是，两地归属西班牙的时候，在现代意义上的摩洛哥国家还没有形成，因此西班牙认为他对两地拥有长期而且连续的主权。当地居民多为西班牙公民或者是认同西班牙文化的族群，历次民意调查和政治选举都明确拒绝并入摩洛哥。那么如今，两地作为欧盟在北非的唯一陆地边界，具有重要的海防与地中海航运的监控价值，而且他们还是旅游胜地。非洲大陆上的欧洲本身这个概念就很有趣，融合了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多重的文化。那么最近几天发生的休达危机啊，或者叫休达和梅利利亚非法移民危机，确切的说应该是新休达危机。移民问题的背后是国际政治争端。为什么说是新休达危机呢？因为5年前发生过。摩洛哥一直不承认西班牙对休达和梅利利亚主权的同时呢，还一直主张对整个的西撒哈拉地区拥有主权，并且将其视为核心利益。但是西撒哈拉地区有一个叫波利萨里奥阵线的独立组织，它是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寻求独立。5年之前，2021年4月中旬，西班牙左翼政府曾经暗中允许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加利以假身份进入西班牙境内啊，住院治疗新冠。那么这个秘密行动被摩洛哥情报部门撕开之后呢，摩洛哥外交部对此极其愤怒，认为西班牙在未经通报的情况下接受他的头号政敌，是对两国战略互信的背叛。于是呢，就无预警地撤走了休达边境的巡逻警察与海岸警卫队，甚至在部分地域打开边境围栏。当时这个网络上就出现过休达开放过境的谣言，导致数万人涌入啊，危机持续1年，一直到桑切斯在2022年3月份做出重大战略让步，公开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自治计划，并且打破西班牙长期的中立立场，还撤换了允许这个加利入境的外交大臣

换取了摩洛哥重新开放边境，并全面恢复全面合作。那么这次的新休达危机背景是，六月份西班牙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针对经海路抵达的非法移民不可进行及时非法驱逐。随后呢，又传出从海路进入休达就不会被直接遣返，而且能享受西班牙最新移民合法化政策的虚假信息，这就成了极强的诱导效应。而直接导火线是7月20号，桑切斯访问阿尔及利亚，标志两国在经历长达4年的外交冻结之后走向破冰。由于阿尔及利亚是西撒哈拉独立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那么这个外交姿态又引发了摩洛哥的强烈不满。所以呢，据分析说，摩洛哥边防就出现了默许式的放松，再次将边境管控作为对称博弈的杠杆。那么这次危机呢，就暴露了西班牙欧洲内部与欧美之间很多顾忌和矛盾。西班牙政府在面对法律诉讼与人道主义审查的时候的犹豫，被国内和欧洲的右翼政党指责为软弱，甚至被归咎于吸引移民的拉动因素。因此呢，右翼势力借此进一步的推动欧洲民粹主义抬头，要求构建更具排他性的欧洲堡垒。多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将边境防御前移，采取防线外包，那就是让旁边的这些国家帮助这个堵住非法移民。他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将摩洛哥、突尼斯还有土耳其等国打造成欧洲的守门人。那么休达事件暴露了这种模式的致命缺陷。从根本上看呢，休达危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北非地区长期面临的贫困、高失业率、气候变化与政治动荡在欧洲边境的集中投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想让别的国家来帮助阻止非法移民呢，他自己又不想出人力，看来是失败了。至于特朗普对摩洛哥的鲜明表态，尤其是他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这是打破了西方一贯的中立立场。其实呢，这反映出他的交易型外交理念在北非地缘政治中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大局来看，摩洛哥是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支持摩洛哥有助于巩固美国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安全存在。具体的说，他是想说服摩洛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且催促或者是促使这个摩洛哥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对特朗普的政策表态极为看重，不仅在经济与基础建设设施上大力推进西哈撒哈拉开发，还在争议地区将一条耗资数亿美元连接重要城市的高速公路名为特朗普高速公路。这种高调的政治赞誉极大加固了双方互信与个人的私交。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位。

0: 甘肃。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美国媒体称，数据中心已成为美伊新一轮打击目标。以色列重申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撤出加沙。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而有关谈判已经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且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会在48小时内出炉。
3: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伊朗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国内是否存在分歧？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即将届满，而双方将面临哪些挑战？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管理，那么很快的将会出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呢，是将确定伊朗在阿曼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水上的航运的管理权。但是呢，究竟这个新的航道是什么样的航道，伊朗是否会收费，这些核心问题呢，伊朗呢都没有提到。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呢，现在跟美国呢没有谈判。而且呢，根据半官方塔斯汀通讯社报道呢，就是有消息人士称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是不是协议会马上达成，以及是不是伊朗和阿曼和美国达成协议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虽然呢，目前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但是现在

0: 伊朗国内呢，现在还是对这份协议呢有疑虑。疑虑之一呢，就是首先呢，伊朗的国内呢，包括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停火，因为现在谅解庭备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呢，已经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么60天都过期以后怎么办？那么所以现在呢，希望能够让美国呢尽快回到谅解备忘录，双方呢实现停火。这样呢，才能够减轻目前的经济压力。另外，伊朗最希望的是解除现在的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回归资金，这样呢，才能够解除现在的伊朗的这个经济危机。但是呢，实际上呢，伊朗国内强硬派和军方他们都担心，如果呢这样达成协议，就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重要的筹码。同时，美国不可信，不认为美国呢会履行接下来的协议，所以现在的难点呢，并不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而难点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所以呢，接下来是否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重新的回到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确定的是，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也许是在今晚，伊朗和阿曼将宣布实现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关于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很难说。
1: 中东局势仍未明朗，香港船东会有近100艘的会员船只滞留于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会方常务副主席林诗健在电台节目中表示，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而受影响的船员约有1600人。
2: 由一开始到而家咧，其实系差唔多5至6个月噶啦。船员咧就会系喺船上边啦，咁啊船上边咁佢可能就唔会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邊嗰度咧，咁係佢哋得到咧一啲適切性嘅供應嘅，即係有糧水啊，船上邊嘅能源補給啊，咁只船係繼續可以開動啊，咁個船長係繼續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佢哋即係身心方面咧，即係精神方面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以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
1: 林世建表示，船员主要来自内地、菲律宾、印度等，暂时未知有香港船员，会尽力的提供心理压力援助。美国与伊朗不定时谈判，如果海峡再次开放，船东将会征求货主的同意开船，因战争保险费大增，成本会转嫁于他们。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航行中船员的安全。另外，早前曾传出付费可以离开海峡，林世建则表示，主张自由贸易及航行倡议，并不支持单边式通行费，全球将失去公平体系和世界的经营环境。至于香港于去年成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他则认为有帮助，因为很多海事保险的风险池都在欧洲，而承保能力在亚洲，更能理解亚洲船只的需要。伊朗与阿曼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航展开磋商。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尽管这是一个积极动向，但是由于海峡问题本身高度复杂，再加上了美伊双方深层矛盾未解，因此即便达成初步协议，海峡安全风险短期内也是难以根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宣布暂缓攻击伊朗，并称双方正在谈判。伊朗方面坚决否认，但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磋商取得进展。学者认为，伊朗坚称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实际上是拒绝直接谈判。通过阿曼这一中间人角色，在维持强硬姿态的同时，旨在剥离美国在海峡事务中的直接影响力。
4: 因为阿曼背后既代表着像海湾国家、像沙特呀、像卡塔尔这些国家，其实和阿曼关系都很好。同时，他也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这次我相信，就是美国的一些立场、美国的一些诉求，会通过阿曼方面反映到阿曼与伊朗的这个谈判之中。当然，这种安排本身，我觉得能够体现出伊朗的一些战略上的考虑，也就是说，他希望在海峡问题上不要让美国直接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心思。
3: 学者分析，即便伊朗与阿曼达成初步的航道开放协议，后续的扫雷、航路划定等技术细节仍存在巨大变数，海峡安全风险短期内或难以根除。
4: 如果能够实现航道的这个开放的话，对于整个就是围绕霍尔

0: 到的核心物理约束。与此同时，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回旋空间不断收窄，而伊朗在长期制裁下展现出的战略韧性，使其在当前不战不和的对峙节奏中反而占据一定的心理与政治主动。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3号刊文指出，中东军事冲突扩大至科技基建领域，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伊朗与美国2026年战事的新一轮打击目标。有分析认为，这一趋势不仅威胁到了将人工智能视为国家安全及经济增长核心的国家政府，在地的企业投资布局也面临着重大风险。
2: 文章指出，数据中心此前仅是网络攻击的对象，却在中东战争中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据统计，今年美伊战事重启以来，双方在中东地区打击了至少5座数据中心，其中包括德黑兰的一家银行数据中心，而位于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更是数次遭袭。伊朗方面则对打击原因作出解释，称亚马逊是美军情报工作的云服务提供商。文章披露，目前亚马逊持有多份美国政府合约，包括总额达90亿美元的美国防部联合作战云能力项目的部分合约。谷歌、微软、甲骨文同样是这一项目的参与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公布一份包含29个计划打击目标的名单。亚马逊、谷歌、微软、英伟达、甲骨文等美国科技巨头在中东建立的数据中心均被列入其中。分析指，这是伊朗以经济痛感对抗军事强权的策略。伊朗已经意识到，美国战争机器除了体现在遍布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有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无形支撑。数据中心存放大量昂贵设备却目标明显，而伊朗可以透过无人机等低成本手段在关键要害上造成实质打击。此外，海湾地区的数据中心除了服务美军，也是当地相关产业布局的核心。巴林、科威特、阿曼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已承诺向美国进行超过2万亿美元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以实现与美国和中国并列的全球第三大人工智能枢纽的宏图。不过，与美国深度绑定的立场也使企业前往当地投资布局面临更高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至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进程。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称黎以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3: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4号表示，以方尚未接受这一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的非军事化，并且向以方递交了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并未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方的草案。以方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就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防线。 他并指示野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方

但是北韩方面此前已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宇镇发表谈话，呼吁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威胁。欧盟前官员指多国对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团结已经。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在午后首次与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法庭还透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是具备着刑事责任的能力。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他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3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李淼讲文编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3: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午后通过了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

0: 的一些。
1: 金宇正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正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正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正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五号在青瓦台主持统一部、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报告会时表示，在国际秩序动荡的背景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即使对朝政策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效，政府仍应继续的推进和平与共存的政策。李在明表示，韩国曾经亲身经历过和平局势被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强调半岛和平稳定绝非多余。他直言，和平就是粮食，和平就是经济，暗示半岛和平有助于经济维稳。李在明还指示韩国统一部持续推进对朝和平共处政策。目前朝鲜方面对韩国近期一再的提出接触倡议依旧无动于衷。李在明强调，韩朝曾经兵戎相见，也仍同属于一个民族。当前双方关系恶化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长期敌对、轻视和对抗不断累积的结果，想要改善非常困难。尽管如此，韩国仍应该坚持追求和平共处的政策，不能够抱着各走各路的态度，否则最终会损害到整个国家的共同体利益。有八名韩国大学生在四号闯入了驻韩美军基地，并且高喊反美口号，驻韩美军当场羁押这些学生，随后也将他们移交给韩国警方。韩国警方表示，被捕学生均为韩国大学生进步联合会成员，于当天上午10:15从乌山空军基地正门闯入，其中有六个人是高呼倒打美国第七航空队等反美口号，另外有两人是在入口处的地方被拦下，而警方正在以涉嫌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对这八人展开调查。至于韩国大学生进步联合会，则是要求立即的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并称他们此番行动是为了抗议美军阻挠韩国腾出韩美两军共用的光州机场地块来打造半导体产业集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而与此同时，俄乌双方攻势不断。乌克兰当地五号凌晨21:33，首都是在基辅呢传出了多轮的强烈爆炸声。而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基辅防空系统已经启动防御。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表示，俄军对苏梅地区的多个设军事地点实施打击，同时对黑海乌克兰港口内的装载军用物资船只进行打击。

0: 据俄国防部通报，俄无人机四日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变电站发动袭击。俄国防部指，这些电力设施为乌军提供服务，此次空袭切断了乌工业设施电力供应。此外，俄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苏梅地区的一处乌军后勤中心。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击中了数艘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载有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公布了干货船遇袭的画面。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日晚发表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和平谈判，并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工作。他还表示，乌克兰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在继续进行，伙伴国家可以为外交努力和安全需求提供支持。他称，乌方每天都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保持接触。泽连斯基还公布数据称，七月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超过30,000名俄军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在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外交新方向，将会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并且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良好成果。乌克兰首都基辅在4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从民意，未能够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的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个月15日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结果随即引发了多地的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之后呢也是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会继续的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尽管西班牙、菲蒂修达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在4号仍然是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修达。欧盟前官员博雷利就表示，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于修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0: 4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菲蒂修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修达岸边。上周有7万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修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修达的不快经历。修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修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海空边境管控，点燃了导火索。他强调，西班牙遭受了一场混合攻击。意大利当局还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芬兰、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也呼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资格。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8月1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非官方服务业 PMI 连续43个月扩张。港府计划动员30000名公务员在新皇岗口岸演练。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另外来看到是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才应该负起最大责任，双方互呛，大打口水仗。
1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12: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11: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1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12: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订定这20%的标准。
11: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13: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14: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11: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0: 台湾军方今天起展开年度军演汉光演习，包含战机转场、船舰出港等模拟演练任务。台军首长郭立雄宣称，台美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并表示台湾下一年度将致力于把军事预算提升至 GDP 的3%。
15: 永鹰号高级教练机于台东基地升空飞行，为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拉开序幕。演习从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演练。在花莲基地，空军3型主力战机，包含 IDF、幻影2000以及 F-16V 战机陆续降落，进行转场任务，保存战力。陆军则是。

0: 在基地周围设置阻绝设置，海巡署船舰离开基隆港巡弋，外界关注此次汉光军演是否由美军人员指导观摩。
1: 台美的军事交流，我们之前已经一再讲过，是越来越紧密啊，所以我们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的经验，协助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
0: 台军首长顾立雄声称，明年度的军事预算将会以达到 GDP 3%为目标。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推出6集纪录片，从4大军种和联合作战角度来介绍军队的建设成果。对此，有军事专家解读指出，纪录片更多是在装备快速发展之下，展现解放军如何通过转变作战理念应对现代战争。
3: 今年是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制作6集纪录片《制胜》，公开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等一批新装备的最新进展。军事专家认为，相较于武器装备，更应当关注的是解放军通过6集纪录片展示的作战理念的变化。
4: 在这个大众传媒之中，我们更多的还就是看装备，装备似乎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强调单平台的性能，那么抠一些参数，这个其实都是机械化时代。那么但是在信息化甚至我们说到智能化的逻辑之中，它就变了。这一次呢，集中的展示更多的还是希望把这个大家的视野从单纯盯在装备上面，更多的还是要看在装备背后的理念。
3: 2015年底，解放军启动新一轮改革，组建5大战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舰，成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将军种有关指挥职能融入战区。纪录片展示军改10年的成果，
4: 整个的这个体系跟相关的不同的这种瓶颈的打通啊，它里面不光是一种简单的打通，它其实还是在打通过程之中呢进行提升。你比如说，我引入了一些智能化的，那么这种涉及到比如说参谋啊、计划的制定啊，包括战果的评估啊，就是要达成过去可能是1+1，也许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小于2，那么我们不是要追求1+1等于2，我们是要追求1+1大于2，而且是远大于2。
3: 专家认为，如今的装备发展更要讲求整合作战，发挥装备的最佳性能。有人无人配合，不同性能装备配合，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组合成完整体系，在体系中作战。
4: 就这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一定已经是认知到很深的地步了，甚至可能展现给我们的只是代表过去，那么都不一定是现在跟未来。
3: 凤凰卫视霍伟伟、霍运北京报道。
2: 中国服务业在7月延续扩张态势，是连续43个月保持扩张，当中就业和出口新业务连续第3个月录得增长。Reading Dog 在今天公布中国7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4，较6月下降3.7个百分点，增速为2024年9月以来最低。服务业扩张连续第2个月放缓，尽管整体增长动能趋于收敛，但是就业连续第3个月扩张，出口新业务维持韧性，以及投入成本涨势也持续回落，都为当前服务业提供正面支撑。Reading Dog 表示，服务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会维持扩张，但复苏节奏将取决于内需强度与企业信心的走向。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5正式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0000人次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中表示，希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以避免造成拥堵。
5: 借嗰啲车进出嘅时候咧，入去里边嘅话，要确保佢哋喺上落嘅时间啦，个流程畅顺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时候咧，好似头先所讲，要有啲足够位置俾到佢哋，同埋喺佢哋一出一入嘅时候咧，就系要唔会希望可以等好耐啦。那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咁多人啦，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個情況。
2: 邵家辉指出，新皇岗口岸启用初期，每日最高可处理约20万人次旅客。他相信特区政府会借鉴先前启德体育园的演练经验，以确保高峰期口岸运作顺畅。另外一位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关注口岸周边可能会因为车流较多而出现交通拥堵，所以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方案。他同时认为，将来仍然需要安排巴士线或者是短途路线的接驳。此外，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期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停车场。新皇岗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于下周四举行，最大规模一次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来测试人流等压力。而在香港，相当于内地高考招生的大学联招在今天放榜，今年医科仍然是顶尖学子的热门选择。24名文凭是状元中，就有21人选择留港读医。
6: 今年香港共有超过4.5万名应届文凭试考生申请大学联招，按年增约5%，学额竞争愈趋激烈。当中，超过1.5万人获联招参与院校学士学位录取。较去年低约2%，创近年新低。医科再度成为顶尖学子的首选。今年文凭试诞生的24名状元中，21人选择留港读医。香港大学透过联招录取12名文凭试状元，当中5名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均入读医科，另外3名状元分别入读政治学与法学及工商管理。除文凭试考生外，港大医学院还录取了33名 IB 状元。即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收生情况创医学院新纪录。
7: 咁今年即系无论系超级状元或者 IB 状元咧，都系远远都系即系多过往年嗰几年十分之多。咁所以你见到我哋整体好叻嘅同学嘅首选嘅医学院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方面咧，我哋除咗通过校长嘅推荐。我哋自己咧，亦都會 conduct 一個面試嘅，咁所以喺面試度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同學究竟佢除咗識讀書之外咧，係適唔適合做一個醫生啦？佢之前其實有冇做過啲咩去揾下、發掘下自己有冇啲咁嘅能力啦？
6: 至於香港中文大學，則透過聯招錄取12名狀元，佔全港狀元總數一半，他們全部入讀醫科課程。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2: 香港和福建在经济互补方面有着极大的合作潜力。闽港双方早前高层会晤，就经贸投资等多个范畴达成共识。而目前港商在福建投产情况如何？当地又有哪些针对港商的福利？我们来看看港闽闽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8: 香港与厦门直线距离约520公里，3.5小时左右的高铁路程，港人港商就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这间耗资12亿元人民币建投在厦门的国内领先微型 LED 科技企业，核心智囊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攻微型显示屏芯片，年产能已突破1000万片，适配产品类型涵盖 AR、XR 以及智能穿戴设备等。
9: 我现在所穿戴的这副眼镜并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而是搭载了这间公司的微型 LED 芯片技术。这项成像技术让我的眼前拥有了一副小型显示屏，同时它也可以接入众多的 AR 模型，能够让我在穿戴这副眼镜的同时体验到在我的屏幕前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
8: 0.13英寸及一个红豆大小的芯片在香港实验室研发，在厦门实现规模化量产。研发负责人指，闽港创科协同打造出产业互补的具备优势。
10: 首先呢 ，MicroLED 这个技术，其实香港科技大学是三大发源地之一。那在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上面，香港其实整体比较成熟一点。那后面考虑到量产整体的量产线放在厦门的原因是，厦门其实在整体的光电企业布局上面，其实是比深圳要好的，而且整体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话，厦门其实也比较成熟，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台湾这种芯片人才的储备。
8: 负责人也表示，芯片目前已和众多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并打通北美及日韩市场。量产于厦门的芯片，最终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对接海外终端厂商，也是民企借港出海的核心代表。香港除了是民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长期以来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厦门就有超600家的香港企业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经商， 行业类型涉及航空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供应链等。而厦门自贸片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实验区，也为日益增多的港人港商推出多项创新制度，如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便利化，从福建出发的货物经陆路口岸可直接抵达香港澳门，无需与

0: 于内地开箱验货，整体运输成本降低30%，效率提升50%，也让厦门自贸片区成为解读福建借港联通全球市场的核心窗口。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厦门报道。
1: 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影响，香港快运调整周四至周六，也就是6号至8号往返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安排。香港快运取消6号4班往返冲绳的航班，7号则取消了所有的相关航班，而8号也有各2班往返冲绳及石垣的航班被取消。强台风白海豚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而5号起逐渐的影响日本的冲绳还有奄美地区。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在5号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72公里，6号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路透社在4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晶硅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并且施加关税。相关的决议预计会在本月晚些时候正式宣布。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保护本土多晶硅产能，重点扶持赫姆洛克半导体和瓦克化学这2家美企的多晶硅工厂。多晶硅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硅，是多用于在制造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项目当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美方拟出台差异化宽松政策，针对在美投资多晶硅下游晶圆、太阳能电池生产的进口企业，政府将会允许其抵扣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近一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针对于多晶硅开展国家安全调查。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相关决定，敦促美方尽快的叫停有关的措施，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各方关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在4号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到了一名武装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拘捕了这名男子，而在其裤袋当中发现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其停放于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到一把已经上膛的手枪以及更多的弹药。3号，洛杉矶县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一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到大量的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后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还有大容量弹夹等。同时查获到有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还有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警方表示，这名男子目前正因

0: 为另外一起抢劫案接受警方的调查。加拿大山火持续，截至当地时间4号，全国范围一共有705宗活跃的山火，而其中56宗是处于在失控状态，影响范围超过385万公顷。其中山火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超过8000名居民需要撤离。
1: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4日召开记者会，更新最新山火信息，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必要时务必按规定撤离。
2: As of 9 a.m. this morning, there are 37 evacuation order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8,000 people and 7,300 properties, and 37 evacuation alerts impacting approximately 7,100 people and 3,800 properties.
1: 省山火服务处发布警告，未来数日，全省内陆以及南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干燥及大风天气。火灾危险等级将维持在高至极高的水平。
3: 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名消防和紧急救援人员来应对山火。另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派遣了消防人员前来救援。就在3日，有超过1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在本周晚些时候，还会有超过200名墨西哥消防人员抵达。
1: 由于部分山火横跨加美两国，省政府表示正与美国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应对。
4: A couple of fires that are in the southern 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that are actually crossing into British Columbia.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in Washington, Oregon, California, both for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ut also how do you fight a fire that's half on the American side and half on the Canadian side? And we work really seamlessly in those operations, both from an aircraft perspective and on the ground perspective.
1: 加拿大环境部4日也将大温哥华地区空气质量列为高风险，呼吁民众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应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接触烟雾。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持续的强烈喷发，火山周边多省进入的红色警报状态，几百名住在山坡上的居民紧急疏散。富埃戈火山4号凌晨10分是持续的喷发火山灰和熔岩。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当天宣布，萨卡特佩克斯省、奇马尔特南戈省以及埃斯昆特拉省都进入到了红色警报状态，而其他地方维持在橙色警报状态。数百名居住在火山坡上的民众当天则是被迫撤离家园。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海拔3763米。火山熔岩持续地沿着塞尼萨峡谷以及呢塞卡峡谷下陷，受到风向的影响，火山灰可能会继续地向西和西北方向扩散，而影响范围最远可以达到120公里。斯里兰卡当局在4号表示，强降雨所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共有291栋房屋受损，近3500人被紧急疏散。斯里兰卡灾害管理中心通报，在过去2天的暴雨于全国多处引发地质灾害，房屋、农田还有道路被淹，中部山区受灾最为严重。目前斯里兰卡政府已经出动了海军和陆军人员营救受到洪水围困的民众。斯里兰卡正在努力从去年热带气旋迪特瓦的重创当中恢复，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修复工程还没有完成。此次新一轮洪涝和泥石流灾害又会给灾后重建工作增加新的压力。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

0: 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色列和黎巴嫩罗马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顺利，48小时内出结果。叙利亚严重干旱，面临经济和人道挑战。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4号到6号在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车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巡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表示，美方会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推动协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则发表讲话，表示以黎谈判加剧分裂，呼吁黎巴嫩政府停止无偿让步。
1: 黎巴嫩与以色列4号在意大利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展开第7轮停火撤军谈判。第一天的谈判已经结束，谈判主要围绕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文表示，由美国斡旋的最新一轮黎以会谈将持续到6号，强调美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两国政府推动协商进程，确保两国获得持久安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日发表电视讲话，抨击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及黎已进行的一系列直接谈判。卡西姆指出，与以色列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带给黎巴嫩的只有屈辱和不断的让步。他呼吁黎巴嫩当局停止无条件让步，与黎真主党展开对话，重建内部团结，并将国家主权放在首位，致力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就在谈判当天，以色列坦克军车被拍到仍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巡逻。分析认为，黎以本轮谈判陷入僵局。有学者指出，以色列不愿从任何所谓试点区撤军，如果黎巴嫩无法对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色列可能会寻求长期继续占领黎南部的大片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达成的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以色列并没有接受这个方案，重申以军不会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表示，特朗普和团队相信能够迫使哈马斯解除武装，实现加沙非军事化，并向以色列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色列并没有同意。他强调，这不是以色列的草案。以色列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向美方提交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重申，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现有的防线。他还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哈马斯此前已经表明，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军。而特朗普4号晚上向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会在48小时内出炉。
2: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 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美国和卡塔尔的官员4号都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外界对于海峡的恢复开放预期升温。那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下滑，但航运业人士指出，全球的石油运输和供应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前景表示乐观。贝森特表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风险，但美国与伊朗最早可能于周 2 或周 3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
4: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贝森特强调，协议一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自由通行，伊朗将不得向过境船只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一直参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外交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5: Nonetheless, I think that.

0: 疗服务承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表示，在过去4天向俄罗斯100多处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包含6座军用机场和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表示，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基辅以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和无人机后勤中心。

0: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五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14人死亡、27人受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台记者4号走进俄军某指挥所后勤保障排厨房，观察俄军一线指挥官、指挥所军官的伙食。
2: 在顿巴斯前线的某地，这是某后勤中心的军官保障排。早晨7点，基地军官食堂的厨师们正在擀制面包。根据昨天登记军官的人数，厨师们定量制作主食。面包发酵之后，分块装入烤箱内，进入烤炉。这个保障排的厨师由志愿者组成，呼号西伯利亚的厨师长，来自西伯利亚。

0: 利亚的奥姆斯克，他曾担任西伯利亚宾馆的主厨，曾经接待过六个国家的元首，还为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做过菜。厨师长原在俄军北方集群第34独立摩托化三地旅下属的一个步兵营后勤排工作过。一次，上级首长到前线视察，就盯上了厨师长的手艺。半年之后，厨师长便来到了这个保障中心的保障排工作。由于指挥部的首长经常随前指开进到接触线，于是厨师长就会带一个厨师进行临时的保障。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自制的真空包装即食的食品等。他们说，这些袋子里是米饭、炖肉和少量的汤汁，然后封口，装入高压的灭菌器内进行灭菌。这些食品在摄氏120度至130度的温度下烹制，大约一个小时或者是几小时不等，之后冷却备用。这种食品也可以直接切下来吃，不管是冷的还是热的。后勤排的炊事员们也会认真听取指挥部人员的需求，努力丰富每餐的伙食，除了基本的食物之外，营养丰富的巧克力棒、炼乳、浓茶和香烟也总是必不可少。后勤排的指挥官说，人压力大的时候总想吃甜食，糖果、巧克力棒和蛋白棒等带来一丝的慰藉，香烟也是一样，有些老烟枪没有烟就几乎烦躁不安，所以保障排尽力能够在前线满足首长和参谋们的要求。指挥官表示，越来越多的食品的补给现在通过空运送到了前线，为了保障前出指挥机构的首长的饮食，该后勤排还组建了自己的无人机小组。为了保障运输车运送食品的安全，运输排还组建了防空分队。这些人都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他们每次随运输车向前线指挥所运送食品时，防空车就跟随在之后。为了确切保障运输车辆的安全行驶，后勤排还在临时专属的线路上设立一两个固定的防空哨，为来往的运送食品的车辆实施空中提前的预警。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西班牙飞地修达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安全措施，4号依然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修达。欧盟前官员博雷利表示，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修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2: 四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飞抵修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修达岸边。上周有7万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修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修达的不快经历。
3: رضوم هذا المدى عاملة رضوم هذا المدى عاملة 200 شحال عاملة عاملة 200 درهم كم ميرة عاملة 150 درهم فهمتيني بقينا نعسين في الجبل فاش هبط كندبر على راسي خرج لي واحد السبتاوي مغربي ديالنا وضربني ضربني بالموس هنايا دابا انا الضربه هذه هي اللي جايبانا للمغرب هي اللي رجعتنا للمغرب
2: 修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修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海空边境管控，点燃了导火索。 他强调，西班牙遭受了一场混合攻击。意大利当局还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芬兰、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也呼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8月1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爆发的休达移民危机，欧盟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成员国同意加强外部边境遣返和预警合作。德国强调，类似的危机必须通过欧洲共同机制处理。
4: 在数万移民非法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后，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默茨还强调，保护欧盟外部边境对于打击非法移民至关重要。
5: 德国政府对西班牙重新控制当地局势表示认可，同时要求加强边境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休达事件显示，欧盟边境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德国方面指出，单个成员国无法独自处理大规模移民涌入，欧盟需要在打击偷渡网络、加快遣返和保护外部边境方面采取共同行动。
6: Das zeigt mal wieder, wie volatil die Lage bei der beim Thema Migration ist und dass der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ist und höchste Priorität hat. Wichtig aus unserer Sicht war, dass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umgehend wieder die vollständige Kontrolle in Ceuta zurückgewonnen haben. Der Vorfall zeigt deutlich, dass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nstrengungen erforderlich und unerlässlich sind, um illegale Migration wirksam einzudämmen.
5: 欧盟内政部长会后表示，绝大多数非法入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没有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成员国。会议同意强化遣返，打击人口走私，并通过边境情报和社交媒体监测完善预警。欧盟也将继续加强与摩洛哥等第三国的移民合作。西班牙比大多数欧盟国家有这份开放的移民政策，而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则继续坚持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虽然此次休达移民危机已经暂时缓解，但欧盟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巴黎近日持续高温，气温最高可以达到摄氏37度。位于巴黎北部的移民营地居住条件有限，几百人露宿在烈日之下，健康状况恶化。
7: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营地人数已超过1000人。虽然政府近期增设了部分饮水点和移动厕所，但仍有不少规模较小、位置较偏的营地缺乏基本保障。救援车内2名全科医生同时接诊，志愿者为患者提供初步诊疗，并根据病情转介至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世界医生组织巴黎协调员阿洛奇表示，流动医疗车并不是为了取代公共医疗体系，而是在紧急情况下弥补缺口，并向政府发出警示，许多本应由公共服务承担的工作，如今只能依靠民间组织维持。
8: Il faut dire que dans ce camion, il y a 2 médecins généralistes qui sont en train de travailler en simultané, un dans un petit cabinet et l'autre dans un cabinet avec un lit médicalisé. Donc oui, on peut recevoir les gens. Après, évidemment, nous, on n'est pas là pour se substituer au droit commun. C'est pas l'hôpital des campements, c'est la société civile qui passe une alerte à l'État en lui disant regardez ce que nous, on est obligé de faire, ce que vous ne faites pas. Et l'idée, c'est que les gens puissent avoir un premier contact avec la santé ici, mais surtout qu'on les oriente. Il y a des services qui existent encore, des services publics pour soigner les gens, et on y est très attaché. Donc nous, on gère l'urgence.
7: 随着法国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人道主义组织呼吁政府尽快改善露宿者和移民营地的生活条件，提供更多饮水、医疗和安置资源，以防止健康危机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财政部在香港发行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而香港各大学联合招生放榜，医学专业最热门选择。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今天的8月5号10:38，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捷龙3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号星，那卫星是顺路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推出6集纪录片，从4大军种和联合作战角度介绍军队的建设成果。对此，有军事专家解读，纪录片更多是在装备快速发展下，展现解放军如何透过转变作战理念来应对现代战争。
7: 今年是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制作6集纪录片《制胜》，公开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等一批新装备的最新进展。军事专家认为，相较于武器装备，更应当关注的是解放军通过6集纪录片展示的作战理念的变化。
8: 在这个大众传媒之中，我们更多的还就是看装备，装备似乎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强调单平台的性能，那么抠一些参数，这个其实都是机械化时代。那么但是在信息化甚至我们说到智能化的逻辑之中，它就变了。这一次呢，集中的展示更多的还是希望把这个大家的视野从单纯盯在装备上面，更多的还是要看在装备背后的理念。
7: 2015年底，解放军启动新一轮改革，组建5大战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成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将军种有关指挥职能融入战区。纪录片展示军改10年的成果，
8: 整个的这个体系跟相关的不同的这种瓶颈的打通啊，它里面不光是一种简单的打通，它其实还是在打通过程之中呢进行提升。你比如说，我引入了一些智能化的，那么这种涉及到比如说参谋啊、计划的制定啊，包括战果的评估啊，就是要达成过去可能是1+1，也许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小于2，那么我们不是要追求1+1等于2，我们是要追求1+1大于2，而且是远大于2。
7: 专家认为，如今的装备发展更要讲求整合作战，发挥装备的最佳性能。有人无人配合，不同性能装备配合，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组合成完整体系，在体系中作战。
8: 就这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一定已经是认知到很深的地步了，甚至可能展现给我们的只是代表过去，那么都不一定是现在跟未来。
7: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6: 中国财政部公布，今天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4期的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获得广泛欢迎，认购的倍数4.67倍，其中2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为1.2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为1.3%，5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为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为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 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影响，香港快运调整星期四到星期六，也就是六号到八号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安排。那香港快运取消六号四班往返冲绳航班，七号取消所有航班，八号有两班往返冲绳和石垣的航班被取消。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五号起开始逐渐影响日本冲绳和奄美地区。那日本气象厅预测冲绳县五号的最高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72公里，六号预计达到每小时144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16公里，一些地区可能出现足以吹倒房屋的强风。那在香港，相当于内地高考招生的大学联招今天放榜。那今年医科依然是顶尖学子的热门选择。24号文凭试状元当中，21人选择留港读医。
9: 今年香港共有超过4.5万名应届文凭试考生申请大学联招，按年增约5%，学额竞争愈趋激烈。当中超过1.5万人获联招参与院校学士学位录取，较去年低约2%，创近年新低。医科再度成为顶尖学子的首选。今年文凭试诞生的24名状元中，21人选择留港读医。香港大学透过联招录取12名文凭试状元，当中5名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均入读医科，另外3名状元分别入读政治学与法学及工商管理。除文凭试考生外，港大医学院还录取了33名 IB 状元，即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收生情况创医学院新纪录。
10: 咁今年即系无论系超级状元或者 IB 状元咧，都系远远都系即系多过往年嗰几年十分之多。咁所以你见到我哋整体好叻嘅同学嘅首选嘅医学院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方面咧，我哋除咗通过校长嘅推荐，我哋自己咧亦都會conduct一個面試嘅，咁所以喺面試度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同學究竟佢除咗識讀書之外咧，係適唔適合做一個醫生啦？佢之前其實有冇做過啲咩去揾下、發掘下自己有冇啲咁嘅能力啦？
9: 至於香港中文大學，則透過聯招錄取12名狀元，佔全港狀元總數一半，他們全部入讀醫科課程。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6: 那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选情呈现五五开。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前往莺歌拜票，有支持者欢迎。而由于李四川近日是密集走访深绿的票仓，被外界解读要抢攻绿营选票。李四川则是强调，没有所谓的深蓝或深绿选区，新北市29区都是他的本命区。
11: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五号前往莺歌碧龙宫参拜祈福，继续走访地方摆票。由于李四川近期密集到三重、新庄、莺歌等地，传统上是属于深绿选区，选民结构偏绿，李四川连日指导绿营票仓，展现抢攻选票的决心。
12: 新北市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而且每一个地区也没有所谓深绿或是深蓝，那都是我们新北市的市民。404万的市民都是我的大咖。
11: 要守住新北蓝军版图，李四川强调所有选区都至关重要。民调也显示，在这些深绿选区，李四川的支持度已有上升趋势。除了强打陆战，李四川未来也会与民意代表一同联合作战，拼胜选。
12: 现在所有的议员也跟我一起在共同参与这一个选战，那当然有关立委的这个部分组一起来打这个选战，最重要的不管这个选战是怎么样子，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新北市404万的市民有意义的，那我一定会去做。
11: 李四川强调，目前已提出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双引擎发展战略，并针对医疗、产业、育儿、亲子以及不同族群推出多项政见。他要透过政策牛肉与接地气的走访，争取更多未表态的中间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陕西、四川、重庆多地降雨频繁，许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与此同时，东部许多地区未来几天的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多座城市的暑热贯穿全天。
13: 陕西近日出现大范围降水，在安康市汉滨区慈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抢修道路，撤离居民。预计陕西中南部未来两天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湖北十堰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4日上午抵达佳木斯水文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万名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4日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

0: 及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灾害救助工作。展望八月天气，全国大部地区气温预计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47日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 OpenAI 被指控招聘歧视美国人，将支付罚款和解。而特朗普表示，英国可能会重新开放北海油气开发。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3: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4: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2: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5: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6: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7: Why?
6: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2: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8: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2: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和安特罗皮克再次卷入网络安全事件。英国机构披露，两家公司 AI 模型测试期间，有人工智能体被发现试图伪造网络身份访问安全系统。另外，在被指控招聘歧视美国人后， OpenAI 将支付320万美元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
1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报告披露，在一项涉及互联网接入的网络安全评估中，由安特罗皮克的神话5和 OpenAI 的 GPT-5.6 搜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实施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在122次测试中，共有10次测试被识别出19起未经授权的行为，其中17起由安特罗皮克的智能体执行，其余2起为 OpenAI 的智能体执行。其中最严重的违规行为是，安特罗皮克的智能体试图向 GitHub 上的一个开源软件项目植入有害代码，甚至创建虚假身份来推动代码获得批准。一名人工维护者发现并拒绝批准恶意代码。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表示，所有违规行为都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美国司法部4号宣布 ，OpenAI 及其子公司同意支付320万美元，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司法部指控两家公司招聘时优先考虑持有临时工作签证的外国员工，并采取多种手段阻碍美国本土申请者，包括要求邮寄纸质申请、在深夜电台投放招聘广告，以及不在外部网站发布职位信息。OpenAI 则否认存在不当行为，相关指控涉及不到10个岗位。和解资金中120万美元为民事罚款，200万美元用于补偿受影响的求职者。 OpenAI 还需修改招聘政策，开展相关培训，并接受司法部监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家科技巨擘的代表四号在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会谈，讨论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自愿安全测试计划。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披露，面对中国的 AI 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为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争论。在 NVIDIA 这些硅谷公司强烈反对后，政府似乎改变原本更倾向于限制开源 AI 的思路，转而将重点放在提升美国 AI 的竞争力上。
7: 美国科技企业 Meta、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四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一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九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商务部5号公布2026年第2号和第3号商务部令，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共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另外，中国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的第33和第34号公告，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的管制。再来关心日本央行在六月份的政策会议按兵不动。央行星期三公布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委员认为潜在的通货膨胀存在上行的风险。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
14: 日本央行周三公布六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经济和价格走势符合展望，委员会计划继续加息。根据会议纪要，有委员表示需要尽快将基准利率提高至更接近中性的水平，应考虑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一位政府代表称，预计央行将基于对首相高市早苗经济增长举措的理解，妥善实施货币政策。 另外，一位委员指出，如果购买日本国债被视为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可能会对央行的信誉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委员称，应说明暂停削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的举措并非出于财政考虑。此外，根据日本媒体周三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确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他又称，随着能源价格回落以及日元疲软问题得到解决，日本的通胀将放缓，从而使日本和日元进入良性循环。分析认为，此番言论提高了日本央行在九月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谈及日元汇价，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日本政府与美国在上周五罕见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双方表示将保持沟通，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进行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在新建一座全新的直升机停机坪，不过在工程开工后几个星期，总统特朗普不满外观和草坪的坡度，要求承办商拆除重做。
15: 才刚铺好的巨型总统徽章，如今又被一块块拆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总统特朗普因为对白宫新停机坪的外观并不满意，也质疑南草坪的倾斜程度是否需要调整，因此要求承包商打掉重练。这座停机坪从六月开始新建，施工团队近来更是全天候赶工。特朗普希望工程能在九月底，外界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完成。不过，由于南草坪本身向下倾，特朗普希望新的停机坪能够与地平线保持水平，承包商因此拆除部分已经完成的工程，并研究是否需要先改造草坪地形。现场照片显示，一座直径约100英尺，也就是约30米宽的花岗岩总统徽章上周才逐渐形成，星期二已被拆除，目前还不清楚重新施工将增加多少成本，又是否会影响九月的完工目标。整项工程造价超过500万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出资，旗下西科斯基公司制造的新一代海军陆战队一号总统直升机，排气口会让高温气流往下排放，可能烧坏白宫草坪，因此相关单位多年来一直研究解决方案。白宫表示，新停机坪除了能提升总统降落时的安全，也可以保护南草坪免受直升机强劲废气破坏。工程完成之前，特朗普将继续使用白宫以南的椭圆形广场作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临时起降地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而特朗普近日还提到，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开放北海油气开发。伯纳姆此前则表示会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正式宣布恢复发放新油气勘探许可。
16: 特朗普日前在谈及英国能源政策时表示，英国将重新开放北海油气开发。不过，英国政府公布的双方通话纪要并未提到相关内容，伯纳姆本人也没有表示将恢复大规模新油气勘探。
17: And I think your new prime minister is going to actually open up the, from what I hear, I spoke to him, and he sounded terrific on this subject. But you open it up, you'll be a wealthy country. You keep it closed, you're going to be a bankrupt country, which is what you are now.
16: 相比之下，斯塔莫政府时期始终坚持不再开放新的北海油气勘探许可证的立场，将政策重点放在发展海上风电、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加快推进英国能源转型。而伯纳姆上台后并没有推翻这个政策框架，但重心明显出现调整。他此前就提到，在当前能源安全和生活成本压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英国不能忽视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政府将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北海油气开发问题。尽管还没有公布恢复新的勘探许可证审批，但对已有项目以及北海油气产业的发展明显释放出比斯塔莫时期更加积极的信号。凤凰卫视杨慧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1: 欧洲多地高温干旱持续，阿尔巴尼亚、荷兰都爆发山林大火，当地是紧急疏散民众，投入力量灭火。奥地利四号气温刷新历史的记录，德国莱茵河的水位下降，令河底沉船遗迹露出水面。
0: 阿尔巴尼亚西南部马拉卡特拉地区四日发生野火，造成大面积破坏。当地应急人员协助居民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阿尔巴尼亚多地也报告火情。阿国防部四日称，过去24小时已部署727名人员，全力扑救全国20处起火点。荷兰南布林堡省一处村庄日前突发山火，消防力量四日持续扑救。荷兰通讯社报道指，3日至4日， 救援人员已向火场投放近90万升水。截至目前，大火已烧毁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约100公顷土地。受山火威胁，当地一家动物收容中心紧急将猫狗马匹等动物转移至安全地带，附近露营者也全部疏散撤离。消防部门并在风险区域铺设水管，遏制火势扩散。高温热浪袭击欧洲多国，奥地利四日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新高。当日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持续晴热天气使得奥全境干旱加剧，电力负荷持续走高，同时杜瑙河奥地利段水位持续走低，对航运和农业灌溉造成明显压力。在德国，莱茵河水位在接连高温下走低，低水位让一艘沉没数十年的渔船露出水面，也使得古老的饥饿之时重见天日。这些刻有1857年、1947年等年份的巨石是历史上干旱饥荒的警示标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持续强烈喷发，火山周边许多省份进入红色警报状态，几百名住在山坡上的居民紧急疏散。富埃戈火山4号凌晨时分持续喷发火山灰和熔岩，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当天宣布，萨卡特佩克斯省、奇马尔特南哥省和埃斯昆特拉省进入红色警报状态，其他地方维持橙色警报状态。那几百名居住在火山坡上的民众当天被迫撤离家园。富埃戈火山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受到风向的影响，火山灰可能继续向西和西北方向扩散，影响范围最远可以达到120公里。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8: 香港男团鸟瓦成员陈卓贤完成一连9场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围场除了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外，作为陈卓贤忠实粉丝的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有到场支持。另外事后佘诗曼也有捧场，并在社交平台分享合照。谈到演唱会嘉宾，陈卓贤坦言可以透过音乐认识朋友，非常开心，不知道与围场嘉宾陈磊又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
19: 希望即系同多啲唔同嘅歌手有合作機會就最好啦，交流一下。
20: 蛇你都
19: 認識？哦，佢上次 Tears 都有嚟睇，佢嚟睇我係好開心，因為佢有同我講過佢有聽我嘅歌，咁所以佢嚟睇我係真係萬幸，超級開心，超級開心，多謝佢嚟。
18: 香港歌手潘靖雯時隔2年再推出全新單曲，他在受訪時透露，這首歌源自他的真實感情經歷，探討人們面對遺憾時的釋懷與成長。另外提到九月中将与曾志豪一起在广州举行演唱会，潘靖雯表示很开心。
21: 我好开心，终于可以唱好多歌俾大家听，而咁啱今次呢个演唱会仲可以唱埋首新歌，因为其实对上出歌已经系2年前。呢首歌其实最主要系想话俾有啲人或者事放低唔到而去作嘅，咁就但希望终有一日都会有完结咯。
18: 香港传奇影星葛兰周一安详离世，享年93岁。本名周玉芳的葛兰活跃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以及唱歌、演戏和舞蹈于一身的全能才华闻名，曾主演多部经典华语歌舞片，被誉为一代歌舞巨星。他的代表作包括《曼波女郎》《野玫瑰之恋》等，其中主演电影《星星月亮太阳》更被视为华语影坛经典之作。另外，葛兰曾客串好莱坞电影《江湖客》，同时是首位登上美国电视台演出歌舞的香港女演员。而葛兰的歌曲中许多首曲目仍流行至今，例如《我要你的爱》被当下多位歌手翻唱，在各大歌曲选秀音乐综艺节目中被重新演绎和翻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世界 而美丽。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出口限制，俄乌持续对攻，俄军称打击基辅军事设施，而泽连斯基提出外交新方向，呼吁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关注这集的焦点消息，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2026年第二号和第三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的共6家美国实体

采取反制措施，向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另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33和第34号公告，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的对美出口管制。而商务部的各部门宣布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中对华的消极措施采取反制。那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美方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回应。发言人指出，中方反制措施包含加强无人机和相关关键零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 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向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那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克制，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得来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相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为维护中美建设性 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那中方也会进一步反制。 而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表示，过去40天，是打击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包含6座军用机场和多处能源设施。而乌方还表示，俄军5号凌晨再一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和无人机后勤中心。

0: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14人死亡、27人受伤。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一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三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指出，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而有力的关系，特别是感谢日本的支持，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对话。他还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对话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国、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良好成果。路透社5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德国物流巨头DHL 公司的一架货运飞机当天从德国东部的莱比锡机场起飞后不久，与一个不明物体空中相撞。事发后，货运飞机立即降落在德国西北部的汉诺威机场。德国警方事发前曾经表示，正在对一个出现在莱比锡机场跑道附近的可疑物展开调查。美国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Michigan 密西根州当地时间4号举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初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5号预测，民主党进步派候选人赛义德已经赢得 Michigan 州民主党初选，会在11月在中期选举中对阵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前联邦众议员罗杰斯。计票结果预计会在5号的稍晚出炉。赛义德当地时间5号凌晨在 Detroit 向选民发表讲话，表示 Michigan 并不是摇摆州，只是需要通过一场运动来夺回民主党在州内的政治主导权。那赛义德还敦促他的支持者持续参与大选中，相互弥补彼此的分歧，全力以赴的对特朗普主义予以沉重打击。赛义德还表示，无论是他还是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现任联邦众议员史蒂文斯赢得了这一次的初选，都有责任团结一致的确保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杰斯永远无法踏进参议院的大门。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星期二盘后公布上市以来的第一份季度业绩，受到旗下星链服务的强劲增长带动，第二季度的收入同比上升超过 90%， 但由于资本开支大幅攀升，拖累股价盘后一度下挫超过 8%。
2: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 78.1 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 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 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冯宏卫视综合报道。
1: 港股今天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小幅高开38点后，早盘最多下跌123点之后，在上涨和下跌之间窄幅争持，中场小幅收高。蓝筹股走势分化，科技股大多数上扬 ，AI 概念股强势最涨势最强 ，Minimax 攀升超过10%，华虹、红利攀升将近5%。同时，科网和汽车股也向好，但石油、金融、公用和消费板块表现落后。恒生指数收盘是报25,915点，上涨62点，升幅0.24%。主板成交金额2780亿元人民币，港币。内地股市今天延续涨势，沪深两市低开高走，中午过后升幅扩大，尾盘稍微回顺，但两大指数依然上涨超过1%，其中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将近5%，两市成交金额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银行和油气股表现较弱。沪指收盘是3878点，上涨56点，升幅1.47%，成交金额12,08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盘是报14144点，上涨252点，涨幅1.86%，成交金额14509亿元人民币。亚太股市今天上集体上涨，美伊传出达成初步协议的利好消息，刺激韩国股市大涨将近4%。日本股市也高开高走，日经指数接连上涨，穿过多个整数关口，并以今天全日的最高位收市。盘面上来看 ，AI 概念以及有色金属股表现较好，软银暴涨将近14%，爱德万上涨超过8%。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盘是报66,300点，升幅2342点，升幅3.66%。台湾股市明显走高，指数一度逼近45,000点。电子类股指股回涌，台积电反弹超过3%，带动加权指数收盘是报44,611点。

0: 业破产的最主要原因，但劳工短缺以及因而出现的劳工成本攀升也是企业做不下去的越来越重要因素。因为要抢和挽留人才，日本五月份的实质工资按年上升1.4%，是连续第五个月上升，也是2021年以来最长期的升势。其中名义总收入增长连续第四个月超越3%，是超过34年来最长期的升势。以总收入看，每月工资接近2000美元，或超过13000元人民币。相比起韩国平均每月工资375万韩元，折合超过2600美元，低了一截，似乎并不很吸引。但均值较高，只是因为高科技行业的工人收入远超普罗工人，拉高了曲线。例如今年较早前搞得沸沸扬扬的芯片巨头对工人发放的奖金争议，最终三星电子的工人可以最多获得40万美元的奖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白日梦。他们辛劳一辈子也只能够挣得微薄的薪水，即使名牌大学毕业也不一定找到工作。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转战找不到年轻人填补初级岗位的日本。去年经过政府计划到日本工作的年轻人稳步上升到占据总数的34%，超过2200人，在2024年增加近半，是占比最大的国家。而且他们不是从事蓝领工作，而是专业职位，例如零售、 IT 和游戏开发等等。两国男女年轻的数字也按年增加6%到9%。有韩国大学生指出，认识的很多想到日本工作的人都希望可以落地生根。对于日本企业而言，他们最难以适应的是韩国工人的跳槽文化，与日本在一家公司打一世工的心态有很大的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站我们继续来关心，神舟21号陈组返回地球后第一次公开亮相，状态良好。香港美食博览下周开锣，汇聚东盟11国参展商。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举行神舟21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的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旋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这些任务，有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第一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第一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第一次飞船应急发射的历史时刻。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服务贸易展会，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这一届的服贸会。

0: 将原有的环境服务专题拓展为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新增出海服务路演区，汇集金融法律的出海配套服务机构。那目前已经邀约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线下参展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超过300家。那依托 AI 智能匹配系统，服贸会平台希望搭建线上线下供需对接通道，借助有形展示破解服务贸易无形周期长的痛点，已经助力鹰眼技术自供彩灯的本土服务品牌出海拓展海外市场。香港美食博览等五大展览将在13号起一连5天在会展中心举办。贸发局表示，展览是全球食品制造商拓展中国内地、亚洲乃至国际市场的理想平台。
1: 香港一直以嚟都發揮住呢一個國際食品貿易樞紐嘅一個獨特優勢嘅，咁我哋係作為超級聯繫人啦、超級增值人啦，咁一方面就成功咁樣引進來，將全球最優質、最有特色、創新嘅食品咧，係帶到嚟香港以至大灣區市場，咁仲可以輻射埋鄰近嘅亞洲市場。咁另一方面，亦都積極協助中國內地嘅優質食品走出去，去開拓國際市場嘅。
0: 发言人还表示，贸易展第一次汇聚东盟11国所有成员，包含第一次参展的文莱和东帝汶，也第一次迎来哥伦比亚和希腊的展商。那今年展览共设有43个展馆，带来全球各地特色产品，包含内地多个省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当中，韩国馆面积比去年增加40%，带来超过130家厂商，成为今年规模最大的海外展馆。五大展览汇聚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850家展商，呈现环球美酒佳肴、名茶、保健美容以及智能家居产品，为业内买家还有公众提供一站式采购、商贸交流和购物体验。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那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才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双方互呛，大打口水仗。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3: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2: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1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3: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订定这20%的标准。
2: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4: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5: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2: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四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审理。那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案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那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的退款工作，第一批退款在5月11号前后发放。欧洲多地高温干旱持续，阿尔巴尼亚、荷兰爆发山火，当地紧急疏散民众，投入灭火的力量。那奥地利四号气温刷新历史纪录，德国莱茵河水位下降，令河底沉船遗迹露出水面。
6: 阿尔巴尼亚西南部马拉卡特拉地区4日发生野火，造成大面积破坏，当地应急人员协助居民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阿尔巴尼亚多地也报告火情。阿国防部4日称，过去24小时已部署727名人员，全力扑救全国20处起火点。荷兰南布林堡省一处村庄日前突发山火，消防力量4日持续扑救。荷兰通讯社报道指，3日至4日，救援人员已向火场投放近90万升水。截至目前，大火已烧毁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约100公顷土地。受山火威胁，当地一家动物收容中心紧急将猫狗马匹等动物转移至安全地带，附近露营者也全部疏散撤离，消防部门并在风险区域铺设水管遏制火势扩散。高温热浪袭击欧洲多国，奥地利4日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新高。当日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持续晴热天气使得澳全境干旱加剧，电力负荷持续走高。同时，杜瑙河奥地利段水位持续走低，对航运和农业灌溉造成明显压力。在德国，莱茵河水位在接连高温下走低，低水位让一艘沉没数十年的渔船露出水面，也使得古老的饥饿之时重见天日。这些刻有1857年、1947年等年份的巨石，是历史上干旱饥荒的警示标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曼谷的素万纳普机场7月29号晚上发生中国粉丝追星引发的秩序混乱事件，22名中国乘客遭泰国航空拒绝登机，航班延误期间，机场的保安人员被拍到做出疑似歧视性手势，引发争议。泰国机场已经公开致歉，并对涉事安保人员做纪律处分。
6: 泰国曼谷素万纳普国际机场8月4号晚发布声明及视频监控，就7月29号深夜发生的一宗中国乘客被拒登机事件作出说明。声明称，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7月29号晚约11时，一批搭乘泰国航空 T-G674 航班曼谷飞往北京的中国粉丝，在机场尾随同机一名中国艺人进入太行贵宾休息室。由于粉丝不具备使用休息室的资格，太行工作人员请求机场安保协助将粉丝们带离休息区。其后，粉丝们继续尾随艺人进入候机登机区域，在查验登机文件时，部分人员拒绝配合检查，试图与艺人一同登机，一路跟随至旅客登机桥。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临时关闭舱门，防止未完成登机核验的人员进入机舱。航空公司评估认为，这一群体未遵守机场安保程序及航空公司规定，若允许其乘机，可能在客舱内引发混乱，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决定拒绝该团体全部22名成员登机，受此影响，涉事航班出现延误。被拒登机后，22名成员中有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有10人拒绝配合。拒绝配合的乘客对拒载决定表示不满，在处置过程中对安保人员做出挑衅行为，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向中国乘客做出拉扯眼角的动作，这一手势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亚裔群体的种族歧视与嘲弄。素万纳普机场在声明中承认，安保人员拦阻旅客本为维护航空安全，但部分人员执勤期间言行不当，不符合服务标准与作业规定，已下令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机场未来将加强突发事件管理程序及现场作业监督，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与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
0: 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白宫和美国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美国媒体说，华府应对中国 AI 竞争的问题争论在升级。高盛上调中国大模型收入预期，预料2030年会升到1250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影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 IMEC 的这个计划。文辉会有评论。在美国，闭源 AI 模型频频出现了安全管控的问题，华府要对此展开监管。然后呢，华府要应对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强大竞争力。这个时候呢，星期二这一天，白宫跟几个美国科技企业的巨头在白宫见面了。白宫的高级官员在跟这些企业见面的时候呢，达成了以下的共识。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的代表8月4号在白宫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框架的计划。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就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的争论。五位因为涉及私下讨论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高级官员们曾经考虑过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实施制裁，将开发这些开源 AI 模型的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禁止美国云服务公司跟他们开展业务。但这些知情人士说，在受到硅谷的强烈反对之后，他们似乎改变了主意，转而专注在推动美国 AI 模型提升竞争力。当中的代表就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上个星期在白宫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总统特朗普都见面了。据说黄仁勋直接向政府官员阐述了开源人工智能产品的优点。《华尔街日报》说，白宫的 AI 指导方针使得美国开源模型免于政府的审查，这为白宫确保 AI 工具安全而且不会拖慢创新做出的最新努力，但是也留下了一个监管的缺口。特朗普政府这个策略持怀疑人士的态度，说自愿承诺不足以控制新模型带来的风险，而且这个计划可能会不公平地惠及那些不必遵守指导方针的小公司。多年来，确定哪一些模型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规则一直是一项挑战。
1: 美国科技企业 Meta、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 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师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九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

0: 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现在华府跟科技企业的共识就是美国的开源 AI 模型是免于审查的。如果再来看一下美国的闭源模型呢 ？OpenAI 的 AI 模型早前倾注了 Hugging Face 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之后，最近又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而这份最新的报告来自于英国政府支持的一家 AI 研究机构，星期二他们说。OpenAI 跟 Anthropic 的旗下的系统不只是越权，而且展现出欺骗行为，说强大的 AI 模型再次失控，这一次他们表现得尤为狡猾。英国政府支持的这家 AI 研究机构表示，在常规测试当中， OpenAI 和 Anthropic 构建的模型出人意料地在真实网络上采取了未经授权的自主行动，将真实的人员和组织作为目标。这些不良行为大多发生在七月下旬一次测试的三天时间里面。这个测试当中 ，Anthropic 的 Mythos 5潜入了网络，试图诱骗两个身份没有公开的开发人员，将恶意软体植入他们的开源代码项目。这个安全研究机构说，这台模型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它的基准测试当中顺利过关。机构表示，测试使用的电脑被授予联网权限，这使得模型得以做出本不应该有的行为。Anthropic 表示，他们的模型当时并没有开启标准的网络安全防护机制，而这是最近频频爆出的类似案件当中的最新一起。地球上的 AI 竞争要看的就是中美两国的你追我赶。如果说从企业不断地在投入 AI 有关的投资当中，将来谁会是领先的或者是最大的赢家呢？从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的看法来说，他认为是马斯克。黄仁勋认为马斯克会成为 AI 竞赛的大赢家，因为有三大优势，包括了采集真实世界数据成本很高，而特斯拉也就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车辆车队之一，持续产生海量驾驶数据。特斯拉的 AI 计划算基础设施部署了大量英伟达的硬件，另外再加上 XAI 还有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以及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三大业务共同推进，马斯克已经占据 AI 时代的重要战略高地。这是黄仁勋在一次视频采访当中最近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马斯克在他们的 SpaceX 六月上市之后，在4号这天第一次公布了财报。电话会议上面，马斯克表示 SpaceX 卫星明年会用上英伟达的芯片，也可能会提前到2029年实现$100亿的营收目标。SpaceX 上市之后的第一份财报看到了营收增长92%，大幅度超过预期，但是当中看到星链独撑利润的表现，而 AI 业务亏损收窄的进展强于预期，但是 AI 相关资本支出高于预期，预计之后两个季度这一类的支出规模不变，规模不变。AI 业务呢是这份报告当中最复杂的部分，它既带来超预期的收入，也继续制造巨额的亏损。
2: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SpaceX 六月份上市之后呢，股价最高到了225.64美元，星期二的每股收盘在125.33，跌了100美元。星期三的每股盘前下跌7%。 特朗普政府在 AI 竞争跟中国的竞争当中，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新型数据中心的组件，据说可能会禁止相关的组件进口。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也就是光模块，来保护支撑 AI 热潮的基础设施。这类设备可以让数据以光速通过光纤电缆在数据中心内部传输。负责监管美国电讯行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推进这项措施。官员希望这个措施能够在今年公布并且生效，但消息人士说 FCC 仍然可能修改或搁置这个限制。对于中国来讲，看一下中国大模型，其实收入也越来越高。高盛预期中国的大模型收入性价比现在只是起点，能力是真正的底牌，意思是中国大模型正从性价比的叙事迈向收入兑现叙事。8月3号，高盛亚太互联网团队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大模型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转型，第一重就是从性价比到收入兑现。高盛将 ARR， 也就是关于这个年度经常性收入的预期，从100亿上调到130亿美元，包括token 消费的数据已经跑出来了，7.22万亿的周调用量不是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中国模型连续14个星期包揽了 Open Router 前5名，当 Agent 的开发者每天烧掉8万亿个 token， 收入预期的上调只是对既有趋势的滞后确认。第二就是从 Chat 到 Work，token 消费的主人正在从人变成 Agent， 不只是量的爆发，也是质的转变。Agent 任务的 token 消费是普通问答的1000倍，而中国模型4到8倍的价格优势，在这种量级下被放大成为不可逾越的成本壁垒。另外，内地媒体财经报道，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已经重启第二轮的融资。如果这轮计划的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大约5000亿元，并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来自于中国工信部旗下的中国信通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今年6月相关企业数量达到了6600间以上，比去年增加大约10%，全球占比达到15%。报告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在2024年已经达到了9000亿元人民币，并预计2025年可以突破1.2万亿美元。最新测算也确认有关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说从这个地理分布来看的话，他们研究报告发现，中国 AI 产业规模高度集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5个省市，合计已经占据超过80%中国 AI 产业的规模。
3: 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又传出要酝酿对中国的光模块来进行限制，因为光模块是在最新的这些 AI 数据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但中国也有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其中一家占了全世界27%的市场，那美国它还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替代。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还在争论的，就是到底是要不要美国搞闭源的，还是说要开源的时候不让用中国的开源的模型，或者说要对中国的开源模型来进行所谓的安全检测等等，都表明了就是说在中美两国的竞争当中，美国的白宫现在是出现了焦虑状态。以前的时候他是要遥遥领先，你要把你给卡住，把脖子给勒住，用各种方式不让你用他最先进的模型硬件来卡住你，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慌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高盛谈的这个叙事。现在他的叙事就是说，最开始中国说是我的模型用得多 token 便宜，然后第二个就性价比，第三个那现在呢这些中国的模型它会产生收入，这个收入的增长幅度也非常快，因为用的人多了嘛，用多把这个先进的这个模型给你用，那就是多付钱，或者说在一定时间之后再给其他人用。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几家这个上市的股票涨得不错，没上市的这个估值像 DeepSeek 这样也在往上涨。但美国那边现在怎么办呢？他在讲新的故事，就讲到了黄仁勋和 SpaceX 的这个合作。所以黄仁勋讲，你看他没来用我的芯片在太空上来做算力了，然后呢未来最有希望的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他用了我的芯片，他这个 SpaceX 是太空上有这套东西，然后呢他这个车 特斯拉它有最大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数据，其实它的这个数据现在没有华为的这个智行多，因为它华为这边用的那个车比特斯拉要多得多，对吧？还有一个说它以后要做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以后会有很多的海量的数据。但是你也想想看，人形机器人现在特朗普已经是明确下令 FCC 说不许从中国进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商关系，马斯克他一定有方法从这个进口禁令当中来豁免。
1: 好的，谢谢。下期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星期三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将近三年半来的高位，报6.7889，上调28个基点。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局势降温了，所以油价下跌。亚太股市星期三普遍上扬。国际油价在星期三走低，卡塔尔、美方接连释放了外交信号，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预期升温，包括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跟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国际油价跌幅扩大 ，WTI 原油在74到76之间 ，ICE 布油78到80之间。星期二的美国股市也受惠于美国跟伊朗的局势缓和，再加上企业的财报提振，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指涨1.71%，标普涨1.79%，纳指涨2.59%，费城半导体指数涨7%。日本股市在星期三大涨3.66%，连破6.64到6.6万6千几个整点关口，创下两个星期来的高位。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76%，到一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业绩良好，资本投资继续投入，提振市场对 AI 行业的乐观情绪，激励大盘。台湾股市攀升2.88%，收复44000点大关。内地股市延续涨势，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接近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沪指收盘3878点，涨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数升1.32%。港股缺乏方向，科技股大多上扬 ，AI 概念股涨势最强 ，MiniMax 攀升超过了10%，恒指收盘25915点，升0.24%，国企指数升0.34%，科技股指数升0.97%，主板成交2780亿港元，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4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上升30个基点，报6.7503，美元汇价下跌到99.8附近，日元在157.5的下方。伊朗战争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形象和名望大幅度的下滑，而中东的乱局让很多国家原本的打算都受到了影响，像是印度本来打算跟中国抗衡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他们现在要跟这个沙特结合往西走，跟欧洲结合，但现在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金融时报说，由于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紧张，可能会使得印度的 IMEC， 也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这个计划和倡议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个倡议呢，是3年前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高调亮相的。当时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还有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三个人握手之后，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似乎指日可待。但是由于战争，沙特王储对以色列的犹疑，还有他推动经由埃及开辟替代路线相关进展放缓，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只要利雅得决心将地区互联互通跟以色列脱钩，也未必能够让印度参与大国竞争的梦想重燃。印度的外交政策核心在于跟巴基斯坦竞争，遏制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这个影响力。现在也看到了印度要扩大税收豁免，吸引苹果等企业投资。他们打算延长向印度本地代工企业提供设备的外国科技公司的免税期，延长10年的时间到2041年。所以呢，受惠的企业包括了像是在印度组装 iPhone 的台湾富士康公司和印度本体巨擘塔塔电子，这也是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印度海外侨民汇回400亿美元的外汇支持央行，去支撑卢比的汇率。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6%，而印度央行号召侨民汇回外汇，吸引的资金流入超过预期，支撑了疲软的卢比。另外再加上印度的通货膨胀率在6月份达到了4.38%，所以也是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使得印度现在面对货币贬值、通胀上升的压力。印度青年不满莫迪政府，今年5月份因为试卷泄密风波，印度青年团体蟑螂人民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不断发酵，要求莫迪政府采取行动。创始人在4号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会持续关注面向印度年轻人的各项议题，暂时没有组建政党的打算。 我们马上来谈的是各方寻求新联盟，但是中东格局使得很多的步骤都已经打乱了。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传出消息说很快就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啊？其实我们要回过头翻一下原来那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就发现基本上特朗普是一面倒的满足了伊朗的要求的。那现在就是伊朗突然又同意了，因为前两天还说是特朗普还说是应中东的盟友的强烈要求，没有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且还有声有色的传出来说国防部长已经得到授权了，随时可以打。那特朗普最后一刻又给他叫停了。但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呢他国内的压力非常大，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伊朗自己国内也有压力，因为伊朗的经济也需要宝贵的出口的石油的收入和外汇的收入嘛，所以双方是不是都打不动，有条件就坐下来谈，以后还会不会反复？我心里边想，直觉啊，50%以上的概率，甚至70%还会反复的，因为呢，这里边的核心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发现这是最好使的。那最新传出来的消息说，和阿曼之间，伊朗它是有一个分工协议，以后呢就是一边的这个海盗进，那边的海盗出，那要不要收钱呢？表面上不收通行费，但是呢你要自愿给一个服务费，那还是变相收了钱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很快就会公布的，那船往那一过啊。但是呢，由于在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伊朗没有垮，而且呢这个周围的很多美军基地都受到了伊朗的攻击，大家对于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认知变化。以前呢，很多这个阿拉伯的海湾国家认为弄个美军基地，弄几个在我这儿就是最大的资产保护我，从二战以来就是这样，尤其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那现在的情况变了，有这个美军基地反而成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对象，而且呢美军防不住，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美国的各种高精尖的导弹和防空导弹库存都耗得差不多了，一时半会呢又供不上，这也是特朗普他要和伊朗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嘴里一直在威胁，但是这个库存从全世界都调到这来用，最后平时其他地方也没有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中东这些国家它在形成这个新的联盟，这个变化的非常快。但是呢海湾这些国家普遍去拉巴基斯坦，因为它有核武器，而且呢它和对印度的空战当中去年获胜。那另外一面就有极少数的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它倒向了以色列，又拉着印度。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就是土耳其和埃及怎么走，因为土耳其有很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埃及呢它人口非常多，它人口过亿，它有很强的这个陆军。现在呢沙特方面因为红海那边的情况，它又组建了一个10多个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联盟，如果说在扫雷过程当中又把欧洲的扫雷舰给引到霍尔木兹海峡来，所以我们现在一时半会还真看不清下一步中东的各方如何这个合纵连横来组建新的各种联盟，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且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五号宣布相关消息，而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四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 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国内是否存在分歧？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即将届满，双方又将面临哪些挑战？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那么现在呢，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管理，那么很快的将会出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呢，是将确定伊朗在阿曼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水上的航运的管理权。但是呢，究竟这个新的航道是什么样的航道，伊朗是否会收费，这些核心问题呢，伊朗呢都没有提到。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强调呢，现在跟美国呢没有谈判。而且呢，根据半官方塔斯汀通讯社报道呢，就是有消息人士称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是不是协议会马上达成，以及是不是伊朗和阿曼和美国达成协议呢，并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虽然呢，目前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但是现在看来，伊朗国内呢现在还是对这份协议呢有疑虑。疑虑之一呢，就是首先呢，伊朗的国内呢，包括政府是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停火，因为现在谅解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呢已经马上要到期了，那么60天的过期以后怎么办？那么所以现在呢，希望能够让美国呢尽快回到谅解备忘录，双方呢实现停火，这样呢才能够减轻目前的经济压力。另外，伊朗最希望的是解除现在的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回归资金，这样呢才能够解除现在的伊朗的这个经济危机。但是呢，实际上呢，伊朗国内强硬派和军方他们都担心，如果呢这样达成协议，就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重要的筹码。同时呢，美国不可信，不认为美国呢会履行接下来的协议。所以现在的难点呢，并不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技术性的协议，而难点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缺乏互信。所以呢，接下来是否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坐下来谈判，重新的回到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确定的是，可能是在24小时之内，也许是在今晚，伊朗和阿曼将宣布实现 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也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关于美国的谈判目前还很难说。
0: 红海航运风险持续升温，也门胡塞武装5号宣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邮轮，并迫使多艘邮轮改道。胡塞武装扬言红海的封锁行动将会继续升级。与此同时，一艘印度货船4号在红海遇袭沉没，全部船员获救。
1: 也门胡塞武装5日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位于沙特西部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邮轮瓦法号。这是自上月22日启动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中的第8艘沙特邮轮。胡塞武装称，另有29艘沙特邮轮被迫在红海与阿拉伯海转航向，改道航行。就在胡塞武装公布本次袭击消息前，红海已经发生商船遇袭事故。次日，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袭后沉没。也门政府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船员。船员们获救后被转移到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针对这起袭击事件，也门政府将责任归于胡塞武装。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也在社交平台发声，谴责针对商船的无端袭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的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以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方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首都基辅以及周边地区。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以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D-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了安全措施，但4号仍然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休达。欧盟前官员博雷利表示，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于休达偷渡潮的反应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对此感到痛心。
2: 4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飞抵休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休达岸边。上周有7万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休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休达的不快经历。休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休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

里在明五号在青瓦台主持统一部、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的工作报告会时表示，即使对朝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效，政府仍然应该继续推进和平与共存的政策。李在明表示，韩国曾亲身经历过和平局势被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强调半岛和平稳定绝非多余。他直言，和平就是粮食，和平就是经济，暗示半岛和平有助于经济维稳。李在明还指示韩国统一部持续推进对朝和平共处政策。目前朝鲜方面对韩国近期一再提出的接触倡议依旧无动于衷。李在明强调，朝韩曾兵戎相见，也仍同属于一个民族。当前双方关系恶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敌对、轻视和对抗不断积累的结果，想要改善非常困难。尽管如此，韩国仍应坚持追求和平共处政策，不能抱着各走各路的态度，否则最终会损害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公布对美反制清单，强调如果美方出台新的限制措施，中方将会进一步反制。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2026年第二号、第三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另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33号、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刻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会进一步反制。国家财政部公布，今天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4.67倍，其中2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2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5年期。

0: 40亿元，发行利率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相关举措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月正式试营运。陈茂波指出，黄金交易在香港历史悠久，以往以场外交易为主，较容易出现对手风险、托管等方面的问题，服务内容也不够丰富。现时建立中央体系，一方面较为安全，无需担心对手风险；另一方面，以实物黄金做基础，可以发展更多衍生工具产品。陈茂波指，黄金等贵金属、一些稀有金属，国家作为最大用家，也希望在定价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推出 HAU 香港专属报价，是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而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可以带动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也可以巩固外国市场对香港的信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陈茂波说，现时国家占全球进出口贸易大约13%至14%，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足4%，因此发展空间很大。加上受地缘政局影响，不少央行希望储备货币多元化，而人民币是选项之一，认为海外持有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形成投资需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提供更多不同产品，同时要做好基础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台湾军方今天启动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在北京，台湾问题专家认为，台军的演习假想完全不符合实际，称台军年复一年的演习是为了更多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尤其是今年，民进党当局面临美国的压力，再加上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需要制造更多的紧张态势。
2: 台湾军方5号启动年度的汉光演习，这次持续时间10天9夜。有大陆学者认为，几十年来汉光演习所做的假想并没有实际意义，更多的是在烘托渲染民进党需要的大陆威胁的舆论。
3: 这几十年了没有发生过战争，他所想象的那种场面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过。当然了，他所设想的那种场面，即使将来 有人搞台独分裂，引发了两岸这个非和平方式的解决，也不会是他所设想的那种局面、那种架构。所以说他这些我觉得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为了骗钱，为了骗预算、骗军费而已，搞得耸人听闻。他也有给这个在野的国民党啊、民众党这个立法委员施压的这种意图在里面。
2: 台湾媒体报道，这次演习期间还要进行海上反封锁操演，进行军民结合演练，要在军工企业遭到袭击瘫痪之后转移武器生产线到民间企业进行生产，还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在台湾北部、中部分别进行移动网络涉足演练，也就是所谓的断网演习。
3: 小草也好，还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蓝营支持者也好，就是在中北部，那南部呢是这个民进党的大本营。所以说他这次断网，拿这些在野党的群众做牺牲品，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一种做法，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必须出钱，必须增加预算，军费的预算，然后那么就是达到民进党当局他自己的意图。
2: 学者也表示，美国方面必定对台湾施加增加军费的压力，让台湾成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前沿。但是民众已经清楚看到，两岸对立对抗不会有好的后果。民进党为了自身的选举，尤其是今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未来一段时间会用尽所有机会制造更多的紧张态势。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5号首次在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晃大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法庭还披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晃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它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3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林淼蒋文编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0: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将食品消费税下调至1%的基本方针，并计划于今年秋季提交临时国会。而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仍有声音反对减税。
5: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将食品消费税减税为1%的基本方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减税列为应对物价上涨的重要对策，计划在今年秋季的临时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争取获得通过。减税内容包括从2027年4月起，为期2年，将食品及非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至1%，同时从2027年6月起，将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相当于1%税率的现金补贴，以实现实际税率为零。这是日本自1989年创设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日本政府还决定在减税措施结束后，将从2029年度起引进与薪资联动的新型补助制度，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及纳税负担。消费税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财源，这次减税预计将导致每年约5万亿日元的财政缺口，2年共计约10万亿日元。而消费税减税则是高市在众议院大选中的选举承诺。高市已明确表示将会确保裁员，不依赖发行赤字国债。而高市政府内部建议要求利用外汇资金特别账目筹措裁员，但至今尚未明确方案。有关减税方针草案虽已通过自民党临时总务会议的审查批准，但自民党内仍有声音反对减税，要求高市政府切实确保所需裁员。凤凰卫视梁家大司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行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日元跌到近四十年来最低水平之后，美日近日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特朗普说，美国协助日本稳定汇率是有益的信号。美国为什么要下场帮助日本？美日这次干预是由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的资金买入日元。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日本拖住日元，是在避免日本大规模地抛售美国的国债。美国帮日本是在稳美债吗？美日联手救市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日本政府三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有分析说，高市政府上任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为了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三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十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

0: 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
1: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日元的这个汇率是持续的走弱，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跌到了40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日元持续走弱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2: 根本问题是日本经济从底层逻辑上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经济时代，甚至可以说是 token 磁源经济时代，而日本连数据还在固步自封，互相不流通，更没有走到 token 磁源这一步。磁源这个词儿在日本社会上的这个浸透度是十分低的，那么这么一个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非常落后的日本经济，自然被全球汇率市场所不看好，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只不过作为汇率博弈也好，相关的这个衍生品交易，大家呢是往前看，甚至是把将来拿来交易，那么有一种加速器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日本经济现在的落后和将来的进一步落后提前开始出售也好，大家开始炒作也好，那么就导致了日元出现了这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下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以日本目前现在的这个产业水平，尤其是它的数字化的落后水平来看的话，180对1美元都不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是慢慢的这么降下去的话，它只是苦了日本百姓，而对国际金融市场不外溢的话，那么问题自然是由日本自己承担。可是日本又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受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现在实际上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就是对于日元对于通胀，认为日元低导致国内的通胀加剧，所以呢高市政府从年初的日元便宜带来了日本的美元资产收益大幅上升，所以他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叫做赚的烫手。这个呢实际上给他今年的选举还是加了分的。可是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日元贬值让我根本无法出国，让我的进口型的通胀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已经形成这种共识，那么作为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干预。而高市政府现在又要消费税减税，又要想稳住日元汇率，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两难的。而他这么做的话，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美国所不允许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日本不会重演特拉斯的那场危机，日本政府和业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提前的把日本百姓的尤其是生命保险的这个棺材本养老金也想方设法地计入政府的科目里面，来避免特拉斯危机。可是呢，对于日元的急剧下降而不得不干预来做一些这种争取人气的这种举措的话，又要伤及美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1: 日本也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干预这个汇率，比如说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但是收效都是甚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呢？
2: 毕竟每天这个汇率市场上是有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天，而日本它所能够动用的这个子弹是有限的，而我们一旦用到子弹这个词儿，它呢就是有打光的那一天的， 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受美国政府的这种约束，以及被市场教的这种约束，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种干预市场。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你国内的这个利率不提升，金融没有正常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整个外汇市场自然是看空你、看低你，而你自己的干预也是极为有限的。
1: 特朗普说呢，这次出手帮助日本来稳住日元的汇率是有益的象征。他还说到呢，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美国都不错，除了当时的这个珍珠岛事件。所以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亲自下场帮助日本呢？
2: 他首先是讲生意经的，他要日元危机不外溢，让这种日元危机只是成为日本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能够外溢全球汇率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所以呢，他的帮助是有价的。而且呢，就像开始的短片所介绍的那样，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当然自己不会说，就是要稳住美债。这个是他的第一稳定的要务。而他这次呢，生意经也是念得非常的好的，用极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甚至是卖欧元调美联储的这种头寸的这种方式，以极小的这么一个投入，加上口头甚至是这种泄露式的这种放大，然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同时呢，他又提珍珠港，这个不是失言，也不是说他这个梗他永远消不掉了，实际上还是在敲打日本，告诉日本谁是主人，谁是道义上的债权人。
1: 但是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美债的呢？
2: 因为日本是美债持有最大国，而他如果想干预，他不干预可以，他如果想干预，那么第一个就是卖美债了，卖了美债来卖出美元，然后来让日元对美元升一升，他就要卖美债，一卖美债这就影响美债的利率了。所以呢，日元的危机就从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美债上。
1: 刚才你也说到，这次美日联手操作的手段是非常的特殊的，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而是由这个纽约的联储代表、美国的财政部出售欧元再买入日元。那为什么是出售欧元，不是出售美元呢？
2: 它只是在联储内部调了一下头寸，而没有就是说，第一，他自己就是说通过买日元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卖美元的方式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如何买日元，而且呢，我个人的以为他不想买这么一个被全市场看空的日元，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可能对日元、对欧元都不是很看好，而在中间调了一下头寸，对于他来说损失是最少的，所以呢，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特朗普放话，尤其是之前的贝森特泄露，然后以此来加大效果，甚至预先呢就跟联储通气，以及给各大银行都打招呼。所以呢，这次的协调据说有九个月的时长，也就是说从九个月前美日就开始协调这次干预了。那么就通过用极小的实际上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取得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日元回落了，但是当初能够从165附近，也就是163.4，一下打到155.10日元，可见让这些国际汇率市场上的炒家损失是惨重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务省啊，这次也特别的提到，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FEMA回购工具。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祭出这项工具项呢？
2: 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它是2020年由美国建的，2021年开始投入使用，让外国的美债持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卖美债，而是将美债抵押给美国，然后借到美元， 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汇率操作。
1: 嗯，
2: 但是它的定价是高于市场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定价。这样的话外国的持有者可以说是外国政府吧，简单的说是外国政府就可以不卖美债，也不得罪美国，尤其是不得罪特朗普，就能够卖美元来干预一下汇率，但是代价实际上是惩罚性的定价的，他要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再把这些美元还回去，这样也保证了美债的基本的利率。这样呢，应该说美国这笔账是说得很好的。而日本这次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子弹都交给了美国。
1: 等于说是日本先把持有的美债暂时的抵押给美联储，之后再换取美金，再把这部分美金出售，再换取日元，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2: 是这样的。如果一切按市场行为的话，其实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间呢，是可以说是加了一道防火墙也好，多了一些行政当局之间的协调的这些会议。但是这个利率要高于市场利率，这就是惩罚性的定价了。所以呢，等于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美债设防火墙，而这次，日本财务省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卖美债就卖美债。
1: 美日这次联手啊，两天之内是动用了大概有1000亿的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日元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之后又快速的回落了，美日联手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
2: 撑不住，刚才我已经举例说了这个规模。这次是有1000亿，肯定是让一堆堆炒家这种机构投资家看空日元的，在短期内可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每天的外汇市场的规模是3万亿，而这次是1000亿。当然，1000亿相对于一天来说，每日一下能够动用1/30，3%，到甚至更多的这么一个规模。任何一个单独的炒家玩家是没有这种规模的，这也只有政府级别才能有这种规模。
1: 嗯，
2: 可是这是杯水车薪，对于今后的整个的累积下来的外汇市场来说，1天3万亿，10天30万亿，100天300万亿，而1000亿美元也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半年你可能有一次。
1: 那所以接下来美日还会再联手来稳住这个日元的汇率吗？
2: 我个人以为不会了，因为美日协调28年来才有这么一次，上次是28年前，传导方向是反的，这次28年后又来一次，以这个频率来算的话，今后一年之内，我个人认为再有的可能性不大。
1: 好，先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8: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政府3号的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忧虑中国的军事动向，并提出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持续作战能力，作为今后防卫政策的重点。
9: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基本沿用去年的安全形势判断，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使用40页阐述中国动向，列举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军机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以及台湾周边军演，并再次提及中国军机在去年12月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加快提升远海远空作战能力，并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方向扩展活动。有关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石，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调，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友国的防务合作，推动防卫装备共同研发、联合训练及装备出口合作，以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防卫白皮书开设新的专门章节，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投入战场，人工智能加快决策，武器和战术快速更新，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变化。日本防卫省称，未来将建立由陆海空自卫队共同运用的多层次无人防卫体系，同时加强弹药储备、防卫生产技术基础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
1: 日本政府是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这也是高市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您如何来解读？
2: 其实我等他很久了，他可以说是高市政府年内想推出的安保三文件的这么一个前奏。
1: 嗯，
2: 而涉及到这个安保三文件以及防卫白皮书，最大的看点还是中国的定位，它能够把俄罗斯和北朝鲜定义为威胁，
1: 嗯，
2: 但是对于中国，它还是说最大的战略挑战。而在安保三文件以及白皮书推出之前，实际上是有争论，今年要不要把中国定义为威胁，升级为威胁，而不再停留在挑战。这个就是目前高市政府首鼠两端的，一方面，实际上对华动员，把中国实际上是看作威胁，不断的在搞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动员，对华实际上是在动员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明写，因为这是要和美国所协调的，你本身这个在军事化是一种寄生性的，你不能不听宿主的，而且呢你也逃不出宿主的这个规定的范围。
1: 嗯，
2: 而这次呢，那么更接下来可看的就是一些别的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封面，这就让人觉得是为了征兵做准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了。
1: 嗯，
2: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儿倒是可以介绍一些内幕，就是日本到现在哈，它的那些分肥方式，就是说这种军工集团、安保集团的产业方面，实际上早分完了，根本就没有给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留地方，而一些新型的学者在那嚷嚷，我们要导入无人机，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可是产业界根本跟不上，而且把钱都分完了，而这次总算是在新的白皮书里面提到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但是以我个人对产业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他们还是过去那种大炮巨舰方式。那么我举一个例子，飞一小时无人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飞一小时 F-15， 其价格是32倍，你就可想这背后的这个利益划分多么明显。而这次我认为防卫白皮书表面上提及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触及利益的。
1: 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提到无人机，包括把中国定位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在说三道四，肆意的炒作，日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2: 还是想实行再军事化，能够使它在地缘上再投机， 他现在呢摆脱不了150年来对西方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寄生，对那种

0: 殖民主义的，以及战后的这种变了形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本能。日本从1905年开始就是投机，而现在呢，他意识到1945年的战败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自己是无条件的投降。可是总想到1905年，我聪明的使用了武力，战胜了俄国，然后后来在一战的时候又通过这种投机，进入了所谓的列强范围。他现在还是把当年的富国强兵改成了强兵富国，通过发展这种防卫产业，想去赚那最后一个铜板，而发展这个防卫产业就必须得制造假想敌，而中国就成了他的假想敌，而这个又是得到美国的授意，甚至是在地缘变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以配合美国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想弄浪的。
1: 另外，我们观察到，在7月31号，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有分析说呢，这跟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它在制度形态上是如出一辙的，并且它成立的时间是7月31号。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再次竖起了这个情报集权的大旗？
0: 肯定不是巧合，而且对于那些日本官员来说，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一天的巧合。但是从安倍当年能够坐731号飞机，到这一次选择7月31号成立国家情报局，我可以说其心可诛。但是背后呢，这也是他们的。安倍以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定主义，也如实的体现了他们对于二战史的这个认识，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藐视，以及我们所批评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它是特高科，而不是说它是 CIA 呢？因为日本内部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外务加防务实际上想建立一个 CIA，国家情报局，而日本警察，实际上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由内向外，在内部抓特务这种方式，那么就是特高科了。而这次主导权的争夺，最终防卫加外务是输给了日本警察。那么由日本警察来牵头建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那么自然让人想到了就是当年的特高科回来了，而这个特高科呢，完完全全是向首相负责，没有一个外部的监察机构，就跟当年的特高科如出一辙。
1: 所以您刚刚说到啊，日本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它是没有第三方的监察机构，也没有国会的审查，完全都像高市早苗一个人来负责，是自行裁量的。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要赋予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权力，会有怎样的后患？
0: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自己的情报总队已经开始调查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的思想动向。这就目前的日本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它是新型军国主义，而背后实际上，我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高市的再军事化，为了他能够对华动员在做准备。那么当然不希望外面人来监督，他是以这种局的方式来设立，而为高市一个人，实际上是为背后的这个日本再军事化的新型军国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安保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安保集团，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是有这么一个自民党的 GOE 的统治加安保产业集团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就是在为他们所服务，通过制造外部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再军事化，通过政治来动员军事、动员情报来完成自己再军事化，能够方便自己在这种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进行地缘投机，甚至是军事冒险。
1: 我们也要正告日本啊，重走。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in.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年即係無論喺超級狀元或者 IB 狀元咧，都係遠遠都係即係多過往年嗰幾年十分之多。咁所以你見到我哋整體好叻嘅同學嘅首選嘅醫學院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方面咧，我哋除咗通過校長嘅推薦，我哋自己咧亦都會conduct一個面試嘅。咁所以喺面試度咧，我哋亦都要知道同學究竟佢除咗識讀書之外咧，係適唔適合做一個醫生咯。佢之前其實有冇做過啲咩去揾下發掘下自己有冇啲咁嘅能力咯？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在香港，相当于内地高考招生的大学联招今天放榜，今年的医科仍然是顶尖学子的热门选择。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有21人选择留在香港就读医科。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商务部5号公布2026年第2号、第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另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33号、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继续看到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举措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指，中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国出口管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和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刻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对于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是不断加速再军事化，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再来看到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5号首次在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晃大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法庭还披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晃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请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它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 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三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三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五号在北京举行神舟21号乘组和记者见面会，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的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的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展开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下节关注到国台办谴责民进党当局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一会儿见。
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五号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表示严厉谴责。
5: 陈冰华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 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漏洞，通报标准双标，而民进党则谴责十八地台中市政府才应该负起最大责任，双方互呛，大打口水仗。
6: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7: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6: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7: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日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定定这20%的标准。
6: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8: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9: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6: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

0: 制。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五号前往莺歌碧龙宫参拜祈福，继续走访地方摆票。由于李四川近期密集到三重、新庄、莺歌等地，传统上是属于深绿选区，选民结构偏绿。李四川连日指导绿营票仓，展现抢攻选票的决心。
1: 新北市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而且每一个地区也没有所谓深绿或是深蓝，那都是我们新北市的市民，404万的市民都是我的大咖。
0: 要守住新北蓝军版图，李四川强调，所有选区都至关重要。民调也显示，在这些深绿选区，李四川的支持度已有上升趋势。除了强打陆战，李四川未来也会与民意代表一同联合作战，拼胜选。
1: 现在所有的议员也跟我一起在共同参与这一个选战，那当然有关立委的这个部分组一起来打这一个选战。最重要的，不管这个选战是怎么样子，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新北市404万的市民有意义的，那我一定会去做。
0: 李四川强调，目前已提出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双引擎发展战略，并针对医疗、产业、育儿、亲子以及不同族群推出多项政见。他要透过政策牛肉与接地气的走访，争取更多未表态的中间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所涉金华城案二审将于9月8号首次开庭。柯文哲5号赴警察局将科技监控的脚环更换成了手环。柯文哲强调自己不会逃亡。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5号赴警察局拄着拐杖，引发关注。
4: 没事。
3: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柯文哲左脚戴科技监控脚环，导致走路失衡。几天前如厕还摔倒，法院将他的脚环更换为手环。
4: 反正以后会变成时髦了。也许法务部想要把他所有的刑具都展示一遍吧。先电子脚镣，再电子手环，下一次看有没有电子项圈的嘛。但是我在想不通，他给我装这目的什么？他说我会逃亡，我不会逃亡，我逃亡干什么？
3: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合议庭决定二审将于9月8号下午3点首度开庭。
4: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了，但是我还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3: 柯文哲备战二审，更换了律师团队，3名律师分别是前法官和检察官。依照台湾法律规定，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得登记为大选候选人。柯文哲力拼全身而退，更被认为是要为自己争取2028大选门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军方5号起展开年度军演汉光演习，包含战机转场、船舰出港等模拟演练任务。台军首长顾立雄宣称，台美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并表示台湾下一年度将会致力于把军事预算提升至 GDP 的3%。
3: 永鹰号高级教练机于台东基地升空飞行，为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拉开序幕。演习从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演练，在花莲基地，空军3型主力战机，包含 IDF、幻影2000以及 F-16V 战机陆续降落，进行转场任务，保存战力。陆军则是在基地周围设置阻绝设置，海巡署船舰离开基隆港巡弋。外界关注此次汉光军演是否由美军人员指导观摩？
5: 台美的军事交流，我们之前已经一再讲过，是越来越紧密啊，所以我们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的经验，协助提升我们的作战能力。
3: 台军首长顾立雄声称，明年度的军事预算将会以达到 GDP 3%为目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军方启动汉光演习，在北京，台湾问题专家认为台军的演习假想完全不符合实际，称台军年复一年的演习更多是为了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尤其今年民进党当局面临美国的压力，再加上年底9合1地方选举，民进党需要制造更多的紧张态势。
3: 台湾军方5号启动年度的汉光演习，这次持续时间10天9夜。有大陆学者认为，

0: 几十年来，韩光演习所做的假想并没有实际意义，更多的是在烘托渲染民进党需要的大陆威胁的舆论。
1: 这几十年了，没有发生过战争，他所想象的那种场面，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过。当然了，他所设想的那种场面，即使将来有人搞台独分裂，引发了两岸这个非和平方式的解决，也不会是他所设想的那种局面、那种架构。所以说他这些，我觉得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为了骗钱，为了骗预算、骗军费而已，搞得耸人听闻。他也有给这个在野的国民党啊、民众党这个立法委员施压的这种意图在里面。
0: 台湾媒体报道，这次演习期间还要进行海上反封锁操演，进行军民结合演练，要在军工企业遭到袭击瘫痪之后转移武器生产线到民间企业进行生产，还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在台湾北部、中部分别进行移动网络涉足演练，也就是所谓的断网演习。
1: 小草也好，还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蓝营支持者也好，都是在中北部，那南部呢是这个民进党的大本营。所以说他这次断网，拿这些在野党的群众做牺牲品，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一种施加压力的一种做法，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就是必须出钱，必须增加预算，军费的预算，然后那么就是达到民进党当局他自己的意图。
0: 学者也表示，美国方面必定对台湾施加增加军费的压力，让台湾成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前沿。但是民众已经清楚看到，两岸对立对抗不会有好的后果。民进党为了自身的选举，尤其是今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未来一段时间会用尽所有机会制造更多的紧张态势。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推出6集纪录片，从四大军种和联合作战的角度介绍军队建设成果。对此，有军事专家解读指出，纪录片更多是在装备快速发展之下，展现解放军如何通过转变作战理念来应对现代战争。
0: 今年是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方制作6集纪录片《制胜》，公开了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等一批新装备的最新进展。军事专家认为，相较于武器装备，更应当关注的是解放军通过6集纪录片展示的作战理念的变化。
3: 在这个大众传媒之中，我们更多的还就是看装备，装备似乎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强调单平台的性能，那么抠一些参数，这个其实都是机械化时代。那么暂时在信息化，甚至我们说到智能化。

0: 理念。
1: 2015年底，解放军启动新一轮改革，组建五大战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成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将军种有关指挥职能融入战区。纪录片展示军改十年的成果。
0: 整个的这个体系跟相关的不同的这种瓶颈的打通啊，它里面不光是一种简单的打通，它其实还是在打通过程之中呢进行提升。你比如说，我引入了一些智能化的，那么这种涉及到比如说参谋啊、计划的制定啊，包括战果的评估啊，就是要达成过去可能是一加一，也许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小于二，那么我们不是要追求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是要追求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是远大于二。
1: 专家认为，如今的装备发展更要讲求整合作战，发挥装备的最佳性能。有人无人配合，不同性能装备配合，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组合成完整体系，在体系中作战。
0: 就这里面，它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它一定已经是认知到很深的地步了，甚至可能展现给我们的只是代表过去，那么都不一定是现在跟未来。
1: 凤凰卫视霍伟伟、霍运北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国家财政部在香港发行15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韩国参与美国主导的网络企多国联演，演习透过执行模拟网络攻击，测试参演25国的网络联合作战能力。美澳空军、美军陆战队近期举行死亡打击演习，验证部队接获命令后快速生产和组装弹药的反应速度和作业能力。新加坡多用途作战舰英勇号下水，预计2029年交付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国家财政部公布，5号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4.67倍，其中2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2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5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中国服务业在7月延续扩张态势，是连续43个月保持扩张，其中就业和出口新业务连续第3个月录得增长。
3: 瑞天道周三公布，中国7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4，较6月下降3.7个百分点，增速为2024年9月以来最低，服务业扩张连续第2个月放缓。尽管整体增长动能趋于收敛，但就业连续第3个月扩张，出口新业务维持韧性，以及投入成本涨势也持续回落，都为当前服务业提供了正面支撑。Rating Dog 表示，服务业 PMI 预计短期内将维持扩张，但复苏节奏将取决于内需强度与企业信心的走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标普全球公布香港7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落至51，低于6月的52，但是连续3个月处于50以上，反映私营经济维持稳健向好，为扩张步伐有所放缓。调查指出，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3个月。

0: 但总体新订单扩张速度减慢，反映全球经济受中东战事影响，出口销售陷入停滞，整体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但需求增长放缓。另外，企业缩减采购，精简库存，职位方面创下大约三年来最大减幅。受访企业对本地经济以及高通胀的情况保持关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相关举措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七月正式试营运。陈茂波指出，黄金交易在香港历史悠久，以往以场外交易为主，较容易出现对手风险、托管等方面的问题，服务内容也不够丰富。现时建立中央体系，一方面较为安全，无需担心对手风险；另一方面，以实物黄金做基础，可以发展更多衍生工具产品。陈茂波指，黄金等贵金属、一些稀有金属，国家作为最大用家，也希望在定价方面有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推出 HAU 香港专属报价，是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而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可以带动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力创造就业，也可以巩固外国市场对香港的信心。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陈茂波说，现时国家占全球进出口贸易大约13%至14%，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不足4%，因此发展空间很大。加上受地缘政局影响，不少央行希望储备货币多元化，而人民币是选项之一，认为海外持有人民币会越来越多，形成投资需求。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提供更多不同产品，同时要做好基础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华侨银行香港发布2026年下半年经济展望，期间该行的经济学家表示，接下来要重点观望国际 AI 投资潮是否有降温的趋势，以及美国中期选举等特定因素是否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2: 谈及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华侨银行提到，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 AI 基建投资正带动美国及亚洲多个经济体的相应投资及产业发展，但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和能源风险外溢仍可能重燃市场波动。中国经济方面，华侨银行指，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由于房地产投资和家庭消费疲软，预计央行短期内降息。不过留意到集成电路进口强劲，显示国产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扩张，会持续成为结构性增长引擎。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长预计为4.5%至4.6%，全年增长在4.5%至5%的目标区间内。
3: The share of the AI trade.It's also increasing in China significantly, which you can see the chart on the right side, right? So the IC plus the ADP machines right now is accounting for almost 15% of China's total exports. Last year it's about 10.7%. You can see in the first half, so that ratio picked up from 10.7 to 14.8.
2: 华侨银行表示，中国制造业的关键技术不断突破，产业生态系统升级，有关企业对于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有所降低，预计接下来的十年将会进一步加快海外扩张步伐。至于香港经济，华侨银行香港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3.8%。分析师认为，在国际 AI 相关产品及科技零部件需求增长带动下，香港上半年进出口大幅上升，预计全年进出口增长超过30%。又指港股 AI 板块在内地 AI 产业带动下向好，不会受到美股 AI 板块波动及潜在泡沫影响。
4: So far this year, we see very strong investor interest in all the IPO so far this year, whether being the AI firms or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We also have very strong investor interest. In fact, I think global investors are recalibrating their expectation for China's AI development. China or Hong Kong market is a place they may look into for maybe undervaluation or for even some sort of like a bargain hunt.
2: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中东局势仍未明朗，香港船东会有近百艘会员船只滞留在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会方常务副主席林诗健在电台节目表示，大约有70到80艘会员船只滞留，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600人。
5: 由一開始到而家咧，其實係差唔多五至六個月噶啦。船員咧就會係喺船上邊啦，咁啊船上邊咁佢可能就唔會得到上岸嘅自由啦。咁喺船上邊嗰度咧，咁係佢哋得到咧一啲適切性嘅供應嘅，即係有糧水啊，船上邊嘅能源補給啊，咁隻船係繼續可以開動啊。咁個船長係繼續每日有啲工作叫佢哋做啊，佢哋即係。身心方面咧，即精神方面都會受到好影響嘅。咁你喺船上邊落唔到嚟啦，係咪？咁你譬如話，亦都會覺得話有人身安全有冇咁嘅威，有冇咁嘅威脅啦嚇。咁但係而家我以我哋得知嘅咧，就其實即係人身安全方面嘅咧，其實個威脅性係可以嚟講係控制到啦。
0: 林世健表示，船員主要來自內地、菲律賓、印度等，暫未知有香港船員，會盡力提供心理壓力援助。美国和伊朗不定时谈判，如果海峡再次开放，船东将征求货主的同意开船。因战争保险费大增，成本会转嫁给他们。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保航行中船员的安全。另外，早前曾传出付费可离开海峡。林世健表示，主张自由贸易及航行倡议，不支持单边式通行费，全球将失去公平体系和世界的经营环境。至于香港于去年成立的航运专项风险池，他认为有帮助，因为很多海事保险的风险池都在欧洲，而承保能力在亚洲，更能理解亚洲船只的需要。受美伊谈判乐观预期影响，国际油价延续跌势，而黄金价格直线拉升，站上4100美元。有分析指出，展望后市，黄金仍有望迎来上涨行情。
2: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当地时间4号收盘跌幅超过5%。有分析认为，后市国际油价有望回归每桶80美元。
6: 油价或许会回归到一个不那么高的水平啊，比如说回归到80美元每桶，但是呢，重新回到像2025年那样，这个50多美元每桶的这个价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2: 受美伊冲突带来的通胀与加息预期影响，8月5号盘中现货黄金涨上每盎司4100美元。
6: 目前来看，地缘政治的风险呢，2025年比2024年多，2026年呢，现在来看也比2025年多，所以说金价的下跌空间相对有限。
2: 分析指出，虽然短期利空因素存在，但在地缘风险、央行购金等多重支撑加持下，黄金以及黄金矿业股依然存在估值修复机会，金价有望迎来新一波上涨行情。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7: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7: 绿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行，搭建统一的线上投诉渠道，实现跨境维权一键提交、一网转办。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规定打通大湾区消费维权的壁垒，助力市场一体化建设。
1: 规定明确，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9市消委会可透过合作协议、备忘录等形式，与香港、澳门消委会开展跨境协作，涵盖消费调查、处理跨境消费投诉、联合发布消费警示等范畴。跨境消费安全监管方面，规定要求3地消委会实时共享消费投诉热点及重大侵权风险线索，一旦任意地区发现欺诈、劣质商品等问题，三方将同步发布权威消息提示，提升预警与应对效率。针对消费者跨境维权问题，规定提到优化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无论是内地居民赴港澳消费，还是港澳居民北上消费，都可在纠纷发生地或是居住地线上一键提交维权诉求，免去跨城跨境的奔波之苦。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浩然指出，规定不仅打通跨境消费壁垒，更将推动3地规则与机制的软联通，助力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
2: 主要是打通了过去那种维权的一些壁垒，它主要是把过去10多年3个地方的消委会消费者权益的那些机构无论从那个信息的共享，联合比较的实验等等的一些这么长时间的经验以及合作，把它固化成为一个常态的机制。整个系统它还在探索所谓跨境的那种线上的那个调解，这样的话呢，就会进一步就解决了过去因为3个地方有不同的法律差异所导致的所谓过去维权很困难的一些问题从一个制度性的那个角度来解决。
1: 也有香港学者表示，近年来大湾区民生往来日益密切，规定的出台将为跨境消费提供更明确的服务指引与发展方向，有效回应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
3: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走不同的地区呢，也有不同的规范。要是现在都把这个东西呢统一化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对以后的产品的认真呢，可是到未来对产品的需求等等呢，都可以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想法。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上周五正式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万人次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表示，希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避免造成拥堵。
4: 这个车进出的时候呢，入去裏邊嘅話，要確保佢哋喺上落嘅時間啦，個流程暢順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時候咧，好似頭先所講，要有啲足夠位置俾到佢哋，同埋喺佢哋一出一入嘅時候咧，就係要唔會希望可以等好耐啦。嗰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咁多人啦，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嘅情況。
0: 邵家辉指出，新皇岗口岸启用初期，每天最高可处理大约20万人次旅客。他相信特区政府会借鉴先前启德体育园的演练经验，以确保高峰期口岸运作顺畅。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关注口岸周边可能因为车流较多而出现交通拥堵，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方案。他又认为将来仍需要安排巴士线或短途路线接驳。另外，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希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停车场。新皇岗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于下周四举行，最大规模一次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以测试人流等压力。香港和福建在经济互补方面有极大的合作潜力，闽港双方早前高层会晤，就经贸投资等多个范畴达成共识。目前港商在福建投产的情况如何？当地有什么针对港商的福利呢？来看闽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5: 香港与厦门直线距离约520公里，3个半小时左右的高铁路程，港人港商就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这间耗资12亿元人民币建投在厦门的国内领先微型 LED 科技企业核心智囊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 团队主攻微型显示屏芯片，年产能已突破千万片，适配产品类型涵盖 AR、XR 以及智能穿戴设备等。
6: 我现在所穿戴的这副眼镜并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而是搭载了这间公司的微型 LED 芯片技术。这项成像技术让我的眼前拥有了一副小型显示屏，同时它也可以接入众多的 AR 模型，能够让我在穿戴这副眼镜的同时体验到在我的屏幕前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
5: 0.13英寸及一个红豆大小的芯片在香港实验室研发，在厦门实现规模化量产。研发负责人指，闽港创科协同打造出产业互补的区位优势。
7: 首先呢 ，microLED 这个技术，其实香港科技大学是三大发源地之一。那在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上面，香港其实整体比较成熟一点。那后面考虑到量产，整体的量产线放在厦门的原因是，厦门其实在整体的光电企业布局上面，其实是比深圳要好的，而且整体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话，厦门其实也比较成熟，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台湾这种芯片人才的储备。
5: 负责人员表示，芯片目前已和众多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并打通北美及日韩市场，量产于厦门的芯片最终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对接海外终端厂商，也是民企借港出海的核心代表。香港除了是民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长期以来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厦门就有超600家的香港企业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经商，行业类型涉及航空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供应链等。而厦门自贸片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实验区，也为日益增多的港人港商推出多项创新制度，如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便利化，从福建出发的货物经陆路口岸可直接抵达香港澳门，无需于内地开箱验货，整体运输成本降低30%，效率提升50%，也让厦门自贸片区成为解读福建借港联通全球市场的核心窗口。凤凰卫视徐捕秋、邓亮堂厦门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8: 位于深圳特别合作区小莫国际物流港的长沙号滚装船4号开往阿联酋豪尔费坎港，这标志着小莫港至阿联酋滚装外贸航线正式开通。小莫港汽车滚装航线增至12条，刷新单次最大整车出运量记录，将为中阿经贸往来提供更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香港入境事务处总部举行午间快闪音乐表演，庆祝成立65周年。入境事务处乐队连同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警官乐队、澳门治安警察局乐队及邻社辅导会长者乐队共同演出。入境处表示，回顾过去65年，一直全心全力服务市民，并将继续肩负联系世界的重要角色，与市民旅客并肩同行。香港邮政宣布，以香港今夕系列九龙城区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将在本月20号推出发售。这套邮票共4枚，展现九龙城区今夕及地貌变迁。香港全线邮政局和邮购网自6号起发售正式首日封，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则于20号起发售。南国红豆四海相因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近日在广州华侨博物馆开幕，展览汇聚4家文博机构及民间收藏家共120套藏品，系统勾勒粤剧从岭南本土萌芽到走向海外与华侨华人命运交织的历史。展品包括粤剧戏服、乐器、戏桥、黑胶唱片等。展览将持续至9月18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5号上午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上午10点38分，中国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又名金山星、银山星，为300公斤级轻量化构型，将与已经在轨的高分01星烟台2号组网运行，形成普查加详查示范应用能力，能够以更高光谱分辨率对地观测，在国土资源调查、环境监测、

0: 农业、物产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四号，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为旅美大熊猫宝莉举行5岁生日派对。中国驻美大使馆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与。
1: 四日，华盛顿国家公园在这里迎来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在这里共同举办大熊猫宝莉的5岁生日派对。
2: So this year we started planning for Bali's birthday at about March and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do like a shark beach theme for his birthday. And then the actual preparations take about a month of us figuring out what we want to paint and what birthday present we want to buy for him, and then also giving our nutrition department time to make his birthday cake.
1: 当天最受关注的环节莫过于动物园为宝莉准备的大熊猫专属生日蛋糕。这款蛋糕由冰冻果汁、胡萝卜等大熊猫喜爱的食材制作，既符合大熊猫的饮食习惯，也已经成为动物园为大熊猫庆生的传统。
2: So the hard part of the cake is just frozen fruit juice. So it is a big ice block that has some diluted apple juice and pineapple juice, which are two of his favorite things.
1: 不少游客一早便来到现场，希望见证宝莉享用生日蛋糕的时刻。
3: But when we checked the website and saw the five-year birthday, the fifth birthday,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see it and be part of it. Can't wait to see him enjoying his cake.
4: 因为我第一次就是参加一个熊猫他的那个生日 party 嘛，然后想看那个熊猫蛋糕是什么样子的。
1: 宝莉于2024年从中国抵达美国，与另一只大熊猫青宝一起入住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共同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大熊猫生日庆祝活动，让更多公众了解大熊猫保护工作，同时借助大熊猫这一友好使者，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参与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为公众带来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和大熊猫主题的互动体验，包括中国书法展示、大熊猫主题填色、脸部彩绘以及大熊猫吉祥物互动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泰国曼谷的素万难普机场7月29号晚发生中国粉丝追星引发的秩序混乱事件，22名中国乘客遭到泰国航空拒绝登机，航班延误期间，机场安保人员被拍到做出疑似歧视性的手势，引发争议。泰国机场已经公开致歉，并对涉事安保人员做出纪律处分。
5: 泰国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8月4号晚发布声明及视频监控，就7月29号深夜发生的一宗中国乘客被拒登机事件作出说明。声明称，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7月29号晚约11时，一批搭乘泰国航空 G674 航班曼谷飞往北京的中国粉丝，在机场尾随同机一名中国艺人进入太行贵宾休息室。由于粉丝不具备使用休息室的资格，太行工作人员请求机场安保协助将粉丝们带离休息区。其后，粉丝们继续尾随艺人进入候机登机区域，在查验登机文件时，部分人员拒绝配合检查，试图与艺人一同登机，一路跟随至旅客登机桥。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临时关闭舱门，防止未完成登机核验的人员进入机舱。航空公司评估认为，这一群体未遵守机场安保程序及航空公司规定，若允许其乘机，可能在客舱内引发混乱，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决定拒绝该团体全部22名成员登机，受此影响，涉事航班出现延误。被拒登机后，22名成员中有12人同意卸下托运行李，另有10人拒绝配合。拒绝配合的乘客对拒载决定表示不满，在处置过程中对安保人员做出挑衅行为，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一名机场安保人员向中国乘客做出拉扯眼角的动作，这一手势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亚裔群体的种族歧视与嘲弄。素万那普机场在声明中承认，安保人员拦阻旅客本为维护航空安全，但部分人员执勤期间言行不当，不符合服务标准与作业规定，已下令对涉事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机场未来将加强突发事件管理程序及现场作业监督，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5号下午6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4项预警。中央气象台5号稍早发布消息指，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5号凌晨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预计鲸鱼将于5号夜间在菲律宾吕宋岛的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5号早上5时减弱为强台风级。再来看到，随着夏季
1: 此前一天重回超强台风强度的白海豚，5号早上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到5号14点，白海豚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维持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位于福建省与浙江省的交界，是防范台风白海豚的重点区域。根据预报，从6号开始，东海海域会有10级及以上大风，而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是东海的伏季休渔期，在这期间会实行专项捕捞，也就是常说的小开鱼。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5号12点开启的专项捕捞全面推迟，600多艘耀阳帆出海的渔船停靠在三沙中心渔港内。从5号早上开始，渔民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反复对渔船进行检查加固，并也加强对渔港的巡逻，提醒船上人员及时撤离上岸。浙江多地区也启动了防台风海上应急响应，渔船紧急回港避风。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引导300多艘渔船转移至临门渔港靠岸加固，渔民整理网具为避风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飙升，溺水、交通事故和森林火灾风险日益增加。重庆市永川区借助配备人工智能摄影机的无人机，为夏季安全工作保驾护航。警员操作无人机在城市上空危险水域展开安全巡逻。警方利用过去3年的无人机巡查数据，识别出187个高风险水域，并建立起地面巡逻与空中监控结合的巡逻系统。在街道上，无人机帮助检测交通拥堵和违规行为；在林区，无人机在公园入口巡逻，并警告游客不要使用明火。近日，无人机在危险河段发现一名游泳者，并透过机载的扬声器在2分钟内引导其安全脱险。永川区公安局的警官表示，无人机有助于空中取证，快速响应事故，可以显著提高交通管理效率，保障民众出行安全。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6: 就找到我，想跟你们第一名称量一下，如果你们这边重新选择其他地方报考的话，同意就给几万块钱给你。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逐渐的靠近，水汽呢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们国家内陆地区水汽条件转差。明天呢降雨整体继续的减少减弱，强降雨会变得更少更分散。明天大雨将零星的分布在黑龙江、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那黑龙江的中部，还有四川盆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那全国强降雨最集中的省份是在海南岛。明天全岛都是被大雨覆盖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请当地的朋友留意交通安全，外出尽量的避开强降雨时段。而在其他地区，虽然降雨减少减弱，仍需要继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那气温方面，未来2天，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还有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高温连连，并且湿度大、夜温高、天气闷热，暑热是全天无休。城市当中，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还有杭州等地呢，明天都会有高温现身，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渐的缓解。预计到7号的时候呢，沈阳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哈尔滨更是只有23度。那哈尔滨的最低气温也会降到12度左右，热意是明显的缓解。短短2、3天的时间，这里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会下降10度上下。那请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穿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仍然是有高温现身的，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有26度，全天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知情者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立即恢复通航。德国一个货运飞机与不明物体发生相撞，机场一度运行中断。中方表示对美国反制措施相当克制，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4号的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数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5号宣布相关的消息。伊朗外交部表示，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

0: 第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1: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之前是在当地时间周三透露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谓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立刻恢复开放。它的重新开放依然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号晚间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得相当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2: 而伊朗媒体在今天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已经进入全新阶段。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在和美国展开谈判。对此，伊朗国内普遍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依然保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4: 据伊朗国家英文电视台5号援引消息人士称，伊朗和阿曼正在讨论设立一条新的重力航道，未来可能取代现有的南北两条航线。伊朗强调，这是两个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谈判，目标是在保障安全通航的同时，维护伊朗对海峡的监督权。随着谈判推进，不少德黑兰民众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
5: دو تا کشور هم ایران و هم امریکا با هم به یه تعامل توافق میبرسن چرا که نه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تنگه مشکلاتش حل بشه و اینکه این جنگ هم کلا تموم بشه دیگه چون با جنگ به هیچ نتایج مثبتی نمیرسن دو تا کشور ها از نظر من
4: 在国内支持外交但并不信任美国是不少伊朗民众共同的态度。有民众表示希望海峡恢复通航，但认为不能完全回到战前状态。
6: والله نظر من مثبته ان شاء الله که تنش کاهش پیدا کنه و تنگه مثل قبل ولی نه یه ذره تغییرات داشته باشه。
4: 也有不少立场更强硬的民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战略筹码，即使恢复通航，也不应回到战前模式。
7: والا تنگی هرمز به نظر نباید به قبل از جنگ برگرده. راجع به مذاکرات متاسفانه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ه که زیاده طلبی کنه و قانع نمیشه. من خودم به شخصه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م که تحریما برداشته بشه از این حالت خارج شه ولی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ا این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آقای ترامپ همچین اتفاقی بیفته.
4: 学者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紧迫，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权，而阿曼是达成安排不可绕开的参与方。对于伊朗国内态度，他认为多数民众虽然面临经济压力，但仍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8: مردمم میگن اونایی که اهل مذاکره هستن ما با اونا همراه هستیم در واقع اکثریت مردم در واقع حتی همینایی که شبها میان در واقع تظاهرات که بالاخره انقلاب رو حفظ بکنن بسیاریشون معتقدن که در واقع باید مذاکرات صورت بگیره جنگ تموم شه اما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م حفظ بشه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تبلیغ میکنن اینا مخالفن نه اکثریت اینا مردمان عادی هستن که اونا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دارن دوست دارن هم منافع ملی حفظ بشه هم صلح باشه
4: 从伊朗国内反应来看，多数人希望停火和谈判继续，但并不愿意恢复战前的海峡安排。伊朗与阿曼能否就新航道和监督权达成协议，也可能成为美伊停火能否维持的关键。凤凰卫视里约政坛穆森德克兰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出席。普京对特别军事行动部队领导层进行调整，对后勤无人系统部队还有多个集群司令作出新任命。普京宣布，根据国防部长的建议，将所有后勤部门集中统一指挥，并任命中部集团军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罗斯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指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在进一步完善。会上同时对特别军事行动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来出任中部部队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部队集群代理司令，中部集团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另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推进速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媒体今天的报道，法国东南部德隆省瓦朗斯市四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结果造成六人受伤。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四号22:30左右，一名蒙面男子从车内使用突击步枪向人群开枪，随后乘车逃离现场。枪击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而伤者的年龄介乎15岁到22岁之间，已经被送医救治。报道还说，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数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焚烧的汽车，怀疑与案件有关。目前枪击事件嫌疑人还在逃，其身份及作案动机尚不清楚，警方已就案件展开调查。路透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国物流公司巨头 DHL 一架货运飞机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哈勒机场附近空域和一个不明物体发生相撞，随后紧急降落在德国西北部的汉诺威国际机场。德国警方在五号早些时候就表示，莱比锡哈勒机场四号深夜出现了不明飞行物，机场运行一度中断。德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四号晚间11:40左右，莱比锡哈勒机场空域观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结果导致一架客机、多架货机都需要被迫更改航线。工作人员随后在机场南跑道附近发现了可疑物体，警方随即在南跑道部署了排爆机器人。五号凌晨2点左右，机场北跑道重新开放，但截至五号上午，南跑道依然因警方现场勘查取证持续封闭。警方表示，事件没有对公众带来危险。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说，在莱比锡哈勒机场发现了一架无人机。另外，还有德国媒体报道说，这架无人机是在一架乌克兰飞机附近被发现的，而且非常有可能携带爆炸物和引爆装置。好，再把焦点转到韩国。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今天表示，韩方将竭尽所能为重启和朝鲜的对话创造条件。另外，他还表示，自今年1月中韩元首峰会以来，两国关系正在逐步发展。赵显又指出，韩方将就核潜艇合作等事宜与美方加快协商。
9: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五日总统工作报告后召开记者会，有关朝鲜问题，他表示，为奠定半岛和平共处的基础，将利用联合国大会等各种契机寻求对朝接触。韩国政府在韩美之间紧密合作下，继续做出努力，以营造重启与朝对话的条件。
10: 우리정부로서는최선의노력을다해서무언가현재그교착상태를어떻게해서든지풀어보려고하고있기때문에유엔총회또가을에있는 APEC 이런계기를놓치지않고최선의노력을다하려고합니다
9: 对于统一部长官在总统工作报告上提出的中朝美韩四方对话的方案，赵贤表示，现实上很难实现，也尚未协调。对于统一部提出的四方对话方案，韩国外交部长官公开表达了谨慎甚至否定的立场，这反映出韩国政府内部虽然都强调恢复对话，但在具体对话框架和推进方式上仍需要进一步协调。赵贤还表示，中韩两国自一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谈后，两国关系逐步有进展。
10: 한중간에지난1월정상회담이후에그한중관계에더큰발전이없는거아니냐그렇지는않았습니다그동안소소한여러가지분야에서중국측도노력을했고우리도거기에화답을한것도있고더또요청을한것도있고
9: 赵贤还指出，为确保建造和东移潜艇所需条件，要加快韩美协商，并营造推进浓缩再处理条件，同时通过造船等战略领域合作，将韩美同盟发展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韩方还将与美国就经济贸易议题保持紧密协调，创造互利合作成果。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据印度媒体今天的报道，受到季风降雨的影响，印度东北部的恰尔肯德邦四号发生多起雷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外多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的通报，该邦吉里迪地区死于雷击的人数最多，死者大多数是在户外劳作的农民。印度气象局警告说，该邦恶劣天气还会持续数天，多地已经发

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方新版的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倒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际法规的国内法规的限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和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了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也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针对美国正在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的新型光收发模块等提问，林健在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林健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的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的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其消费者在内各方利益，中方也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美方的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指出，中方反制措施包括了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国的出口管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之间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美元汇价在周三维持低位波动，亚洲货币普遍上升，人民币期货汇价在触及3年半新高之后收窄跌幅，台币大涨。
1: 国际油价隔夜大幅回落，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4.2厘上方，脱离2周最低位。10年期收益率则先涨后回顺，在欧洲时段在平盘附近争持。美元汇价则窄幅争持，美汇指数无力反弹至100点上方，在6周最低位附近波动。其中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对日元则反复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88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8偏弱409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盘初曾经高见6.7455，也是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之后收窄涨幅，中场微升30个基点到6.7503，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06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亚洲时段早盘也触及3年半新高，但之后轻微回落，

0: 与在岸价几乎没有倒挂或价差。其他货币方面，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盘中新高纪录，其中台币早盘最多急涨超过一毛七，但在央行提供流动性之下回落至32.315作收，但仍然大涨超过一毛三。印尼盾同样涨破18000关口。印度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强调要观察通胀会否因为油价上升而升温，卢比汇价维持升势，一度收复95卢比关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东日前发布了两部地方性法规，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两部法规将于今年10月1号正式实行。
2: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广东首创综合条例加专项规定的立法模式，其中保护条例明确了大数据杀熟、预付式消费跑路等新型危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律师认为，条例相较于国家的禁止性规定，广东明确了处罚办法，填补了现行法律空白。
3: 如果在广东省这个新的条例实施之后，有一些法律适用的经验的话，对于以后全国版的消费者保护权益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尝试，而且呢，国家级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呢，也会吸取广东省的先行先试的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实施执法过程中的一些反馈，而且从细分领域来说呢，我觉得针对消费者的痛点是非常的准确的，比如说线下老人消费7日之内可以退款。这个就是明确保护老人，尤其一些港澳的中老年人到内地消费、线下消费所遇到的困境。
2: 同期落地的大湾区协作规定指，广东和大湾区内地九市消费者委员会、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澳门消费者委员会可联合开展消费调查、联合处理跨境消费投诉等行动。
3: 特别是港澳居民到内地来消费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把他们过来遇到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都通过这个条例以及和大湾区的协作的这个规定予以充分的落地了。我觉得不仅保护了港澳居民到内地消费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保护了广东省其他的消费者长期以来的痛点，为国家的法律的进一步的修订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实验和尝试。
2: 大湾区协作规定明确，将建设投诉平台，推动大湾区跨境消费纠纷一键投诉、一网转办。三地消委会将通过签订消费维权合作协议备忘录，探索开展跨境投诉调解等，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维权协作。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深圳报道。
1: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飙升，溺水、交通事故还有森林火灾的风险日益增加。中国重庆市永川区借助配备人工智能摄影机的无人机，为夏季安全工作保驾护航。警员操作无人机在城市上空危险水域展开安全巡逻。警方利用过去3年的无人机巡查数据，辨识出187个高风险水域，并建立起地面巡逻与空中监控相结合的巡逻系统。在街道上，无人机帮助检测交通拥堵和违规行为；而在林区，无人机则是在公园的入口巡逻处警告游客不要使用明火。最近，无人机在危险河段发现了一名游泳的人，他透过机载扬声器在2分钟内引导他安全脱险。永川区公安局警官表示，无人机有助空中取证，快速响应事故，可以显著提高交通管理效率，保障民众的出行安全。好，再来关心一下 Fun Coffee 投资骗案，在香港接获至少225宗报案，损失金额近1亿港币。有苦主表示，涉案公司现以小额定期回报作为诱饵，吸引投资者逐步加码，直到血本无归。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当局优化执法机制，在发出可疑交易警示的同时，及时冻结相关资产，以防流失。
4: 自称高科技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涉投资骗局诈骗，香港警方已接获至少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港元。港澳两地警方早前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澳门则有2名女子被捕。一直协助受害人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连同10多名骗案苦主召开记者会。有苦主忆述，涉案公司先以小额定期回报为诱饵，吸引投资者逐步追加投资金额，直至提款渠道突然关闭才知受骗。更有苦主不仅将多年积蓄全部投入，甚至一度借贷加码，血本无归后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
5: 不停咁游说我哋咧，我哋之后就可以尝即系去试下。咁开头系买咗几个任务咧，系可以攞到钱嘅。直到八月份，我投资咗90万左右。跟住到8月25号嘅时候，有一笔钱提唔到出嚟，就已经嗰啲全部老总走晒啦。
6: 咁我60几万嘅资金一夜之间冻结咗，而家每日面对还款嘅压力、信用卡同埋借贷嘅追数，咁原本好安稳嘅生活系彻底崩溃嘅。咁其实我都系只想好稳健咁理财，咁但系就一步被诱导去套走咗所有嘅积蓄。仲有我其实知道有唔少嘅老人家成副身家抌晒入去，而家连生活都成问题嘅。咁恳请你哋帮我追回我啲血汗钱。
4: 吴杰庄表示，骗案牵涉范围较广，涉案金额也较大，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他建议当局研究及考虑优化现行机制，发出可疑交易警示的同时，冻结相关资产，以防流失。
7: 因为都担心骗徒，你一警示个 A P P 停咗，啲款项就会卷走咗啦。因为你一日未警示咧，可能都未停噶嘛，啲庞氏骗局仲喺度碌紧噶嘛。咁如果同时冻结到咧啲资产咧，咁我相信咧就苦主朋友们能够追回部分嘅一啲款项咧，机率会大好多。咁同埋個凍結嗰個款項咧，就希望能夠多元化啲，唔好單止係現金啊，或者香港一啲資產，包括呢啲加密貨幣。
4: 吳傑莊又指，其辦事處正協助苦主跟進事件，包括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數字資產的溯源工作，希望能鎖定涉案的數字錢包地址，為執法機關提供更多有利線索及資料。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1: 好，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

0: 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官员就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释放乐观预期，宣称一到两天之内就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促使国际油价快速回落。但最新消息显示，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袭击，给局势降温增添了变数。不过随着市场避险情绪有所缓和，日元汇价和美债息率同步回落，日元对美元汇价已从早前的高位155回落到157的水平。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重申将不惜一切支持日本稳定日元汇率，强调日元稳定不但对美国，对整个亚洲区也非常重要。不过市场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积极出手救日元实际上是在曲线救美债，真实的目的是要防止日本政府抛售美债来捍卫日元。美方的算盘是否能打得响，联手干预能不能阻止日元跌势，相关的话题稍后将有请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演播室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带来详细的解读和分析。而在股市方面，亚太区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日本和韩国股指的涨幅达到了近4%，内地 A 股也延续上涨，科创50指数中场大涨近5%。香港股市缺乏方向，恒指中场小幅收高。先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延续涨势。沪深两市低开高走，午后升幅扩大，尾盘稍微回顺，但两大指数仍涨超过1%。其中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近5%。从盘面看，贵金属与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银行与油气股表现较弱。沪指收报3878点，升幅1.47%，深成指收报14144点，升幅1.86%。创业板指数升1.32%，科创50指数升4.78%，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3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23点，之后在平盘线附近窄幅增持，中场小幅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915点，上升62点，升幅0.24%，主板成交2780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 Minimax 攀升超过10%，华虹红利攀升近50%，同时科网和汽车股也向好，不过石油、金融、公用和消费等板块表现落后。亚太区其他股市全线上涨，日本与韩国股市上涨近4%，台湾股市升2.8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经过昨天重挫超过50%之后，今天传闻反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油轮，令中东战事降温和希望落空，有助国际油价扳回昨天的部分跌幅。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合约最多上升超过1%，冲上每桶80美元的关口。西德州中质油涨幅较为收敛，仅仅微升，但一度冲上76美元水平。业内分析师认为，现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航运数据显示，昨天途经海峡的商船数目和周一大致保持稳定，但仍然只及战事前的50%左右。美元汇价在周三维持在低位波动，亚洲货币普遍上升，人民币及其汇价在触及3年半的新高之后收窄涨幅，台币也大涨。
2: 国际油价隔夜大幅回落，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4.2厘上方，脱离两周最低位。10年期收益率则先涨后回顺，在欧洲时段在平盘附近争持。美元汇价则窄幅争持，美汇指数无力反弹至100点上方，在6周最低位附近波动。其中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对日元则反复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88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8偏弱409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盘出曾经高见6.7455，也是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之后收窄涨幅，中场微升30个基点到6.7503，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06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亚洲时段早盘也触及3年半新高，但之后轻微回落，与在岸价几乎没有倒挂或价差。其他货币方面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盘中新高纪录，其中台币早盘最多急涨超过1.7毛，但在央行提供流动性之下回落至32.315作收，但仍然大涨超过1.3毛。印尼盾同样涨破18000关口。印度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强调要观察通胀会否因为油价上升而升温。卢比汇价维持升势，一度收复95卢比关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在六月的政策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周三公布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委员认为潜在通胀存在上行风险。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
2: 日本央行周三公布六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经济和价格走势符合展望，委员会计划继续加息。根据会议纪要，有委员表示需要尽快将基准利率提高至更接近中性的水平，应考虑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一位政府代表称，预计央行将基于对首相高市早苗经济增长举措的理解，妥善实施货币政策。另外一位委员指出，如果购买日本国债被视为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可能会对央行的信誉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委员称，应说明暂停削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的举措并非出于财政考虑。此外，根据日本媒体周三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确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他又称，随着能源价格回落以及日元疲软问题得到解决，日本的通胀将放缓，从而使日本和日元进入良性循环。分析认为，此番言论提高了日本央行在九月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谈及日元汇价，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日本政府与美国在上周五罕见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双方表示将保持沟通，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进行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日上周联手干预汇市后，一度冲高的日元汇价脱离早前高位，回到了157水平。而美伊双方释出即将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利好信号，国际油价再度走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也同步走低。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马全胜先生。马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市场呢解读认为，美国连同日本出手干预日元汇价，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日本政府被迫抛售美债来捍卫汇市。那日本过去几轮的汇市干预对稳定日元汇价的效果有限啊，美日高调的联手干预，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缓解美债和日元的沽售潮？
3: 应该来说的话，在短期确实有希望，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的挤出就是日元的空头的头寸。但是从趋势的来讲的话，那么应该来说还是很难扭转。就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偏弱的日元的格局，以及比如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比较处于高位的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债的利率水平。原因在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面，特别是它的债务的水平的。那么比如说目前的话，日本的整体的这个国债的规模，相当于 GDP 来讲的话，那么其实差不多达到了250%，也就是这是导致，日元的话长期走贬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当可以看到，就是在日元的持续贬值的这么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在今年四月底到五月份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其实也做过大概4900亿人民币左右的一个当量的一个救市的这种政策。但实际上来看的话，那么成效效甚微，也就是说，其实后面整个市场呢对于政府干预的这种行动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耗很大的这方面的这个质疑的。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长期来的话，日元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国际的投资机构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介入日元，然后去做其他资产的一个配置，然后做这样的套现交易。那么

0: 也就是说，只要全球的其他市场里边存在着明显的这种收益，那么它的套息交易就会存在。那么套息交易的话，也会持续会压低日元的这方面的一个表现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的国债利率水平和美债的利率水平的这种息差处于历史上可能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长期来看的话，它依然存在这方面的息差的这方面的这种交易。再加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呢对于就是日本的这方面的联手干预来讲的话，资金层面到底有多大层面，其实整个市场呢也有一定的质疑。那么可能大家想的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美国担心日本呢要抛售美元去这个稳汇率，但实际上头来看的话，那么可能说美国的联储其实说可以通过质押，这个美债，然后去贷款了这个一部分质押回来这个资金去救这个脱汇市，但是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也不见得能够去奏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短期确实有希望呢，会压低，这种的投机的做空的头寸。但是从中期来讲的话，其实很难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确实美国的也同样有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近期美债的利率水平呢不断的往高走？那么一方面确实，可以看到就是担心有这个机构资金去抛售美债。那么另外一大程度就是其实是确实因为美国的债务的规模持续扩张，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大家对于中期弱美元其实有很大这方面的这种的预期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整体的就是说，一旦比如说国际市场头出现了关于，收货币的，比如说美联储加息这方面的预期等等的传言的话，那么它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美债利率的反弹的。所以这也就是说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也就，综合起来看的话，那么美国对于就是说就日元的稳汇率这方面的资金和决心，长期来看的话有多大，这同样也存疑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国际投资的机构来讲，包括居民来看的话，能不能拖出来这种的救市的措施来看的话，也同样存疑。好，主持人。
1: 在原油市场方面，美伊双方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取得协议，利好市场气氛。布兰特汽油回落到了每桶80美元的水平。不过，中东局势反复打打停停，已经搞得常态化了。那原油市场对局势的敏感度是不是已经逐步淡化了？油价未来大幅飙升的风险会不会已经缓和？
0: 应该来说的话，这个油价大幅飙升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原因就一方面就在于，这个美伊的战争持续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话，那么其实国际上头的原油的买家，他通过其他的市场里边的话，其实已经在寻求这种的相关的替代的方案，然后也有相关的策略去应对的。这是我们觉得第一个因素。那第二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目前很明显就是，美国是一方面呢就不希望通胀再进一步的提升，一方面也不希望就是说美债利率提升。也就目前来看的话，已经看到美债利率提升，如果通胀水平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是一种糟糕的局面。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对于就是说跟这个美伊的谈判之间的话，那么可能会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去释放善意。那么在基于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那么大家对于就是说未来的就是中东的局势上面来看的话，可能缓和的这种可能性更高，就导致大家对于不对确定性的这方面的担忧是在进一步下降的。那么回到就是说原油本身来看的话，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今年的原油价格来看的话，整体还有40%到50%这方面涨幅，也就是说其实充分已经体现了，就是由于原油价格，由于霍尔木斯海峡所这个封闭的这方面的一个定价的预期，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新的这方面的攻击冲击的事件发生以后的话，那么应该来说的话，油价可能是维持目前这个位置里边的话有所震荡。
1: 随着美元指数快速回落到100下方，现货金价向上挑战每盎司4200美元，银价更突破了每盎司61美元，避险情绪的降温，是不是会给贵金属更显著的反弹动能？
0: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一轮的话，这个黄金的反弹其实是慢慢的蓄积力量的。其实，在3月份这一轮呢，就黄金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下跌的这种动能。下跌动能的很大因素就在于，当初是我们可以看到油价的快速的反弹，就导致大量资金去买了这个石油。那么反过来就是说，当这个中东局势、美伊的这方面的一个战争的这种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之后，那么资金开始回流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是这些科技股、成长股上面去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对于前期的未来的成长股这方面的定价其实有一定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资金呢就压住，就是单边压住成长股这方面的逻辑在下降。那么与此同时的话，那么确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元的指数在往下走，就美元指数往下走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利于这个黄金价格的往上走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交易层面，但更大层面就是还是对于一个就是说 中期来看的话，比如说，不管是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债务问题，还是美国债务问题来讲的话，这都是比较存在的，长期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没办法去一个立即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在国际市场上面来看的话，那么贵金属就是以黄金为核心来讲的话，那么它的交易价格或者它的这种价值其实是会被进一步的提升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黄金价格的往上走，那么可能往后面再去看的时候，就往年底展望的时候，那么有可能会随着黄金和白银价格的往上走，那么会进一步带动可能整个有色板块的一个往上走。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说，只是市场来看，对于就是确定性的定价，对于资源品的这方面的追逐来看的话，可能会重新随着美元的这方面的走弱，会重新进入投资人的视野。好，主持人，
1: 谢谢马群胜先生。国家财政部公布，今年五月份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4.67倍，其中2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3%，5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9.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下节回来关注国泰集团公布中期业绩，按年多赚70%。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股市涨多跌少，欧洲大陆股市大多数小幅上升，推动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汇控和渣打大幅下跌，压抑英国股市的表现。矿业股受到金价上升的带动，表现强劲，再加上科技等板块也靠稳，支撑大部分股市的表现。再来回顾美股昨夜表现，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刺激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集体大涨，道琼斯工业指数首次突破了54000点，标普500指数首次突破了7700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SpaceX 反弹超过9%，不过盘后公布业绩之后明显转跌。英特尔、闪迪也抽高超过10%。SK 海力士上扬大约8%。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周二盘后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业绩，受旗下星链服务的强劲增长带动，第二季收入同比上升超过90%，但是由于资本开支大幅攀升，拖累股价，盘后一度下挫超过8%。
5: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 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家科技巨头的代表4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资源安全测试的计划。纽约时报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美国政府已经改变限制开源 AI 模型的趋向，转而将重点放在提升美国 AI 竞争力上。
6: 美国科技企业 Meta、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指，中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以及关键零部件科技对美国出口管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国泰集团5号公布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录得应占溢利62亿港元，未来10年计划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至150个航点。
7: 国泰集团5日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录得应占溢利62亿港元，按年升71%，国泰中期收益680.61亿港元。按年增长25.3%，基于上半年业绩，集团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26港元。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表示，2026年上半年取得强健的财务表现，业绩受惠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持续稳健的核心需求，香港快运表现改善，以及联署公司带来较佳的盈利贡献。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集团载客量及载货量均有所增长，航班数目也有所增加。
8: We got off to a strong start in the first quarter, but faced challenges in the second quarter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jet fuel prices caused by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cond quarter, our jet fuel costs almost doubled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quarter.
7: 白德利表示已承诺投资约1500亿港元用于机队、机舱产品、机场贵宾室和数码创新。
8: Looking ahead in the next 10 years, we target

0: target to have 150 new aircraft join our fleet and a network serving 150 destinations.
1: 国台表示，第二季中东局势促使旅客转用其他枢纽，让途经香港的过境客运量增加，进一步扩大了有关收益增幅。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阿姆雷
8: 热呀，
9: 阿克雷奇诺国法姆斯
10: diversita
11: Таямниче.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Ихтиром.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8: 攻入加沙
1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据报接近达成，但有消息指海峡不会立刻通航。
2: 胡塞武装打击一艘沙特邮轮，迫使20多艘邮轮改道，扬言将升级红海封锁。
1: 中国外交部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指责，向日方严正交涉。
2: 普京宣布俄军高层人事调整，对后勤、无人系统、部队等指挥官作出新任命。
1: 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再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中方的反制措施整体上克制。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日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
1: 那有关谈判呢，已经持续好几周，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方希望5号宣布相关消息，而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4: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0: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And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周3透露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刻恢复开放。知情人士称，伊朗和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和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称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据表接近达成。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来做解读和分析。田先生，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停火的磋商，您认为主要难点在哪里？这一次前景是否比以往更加乐观呢？
1: 我觉得现在呢，这次磋商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海峡归属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次美国和伊朗重新打起来，主要呢，实际是一个海峡归属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临时协议呢，不可能呢，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尤其对美国来说呢，它不可能允许，一场战争之后呢，这个战前海峡是自由航行，而战后呢，变成美国控，变成伊朗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彻底失败。而对伊朗方面来说呢，他认为呢，伊朗现在有能力控制海峡，而且呢，伊朗获得海峡控制权之后呢，他实际就获得一个战略，相当于一个核武器级的一个地缘政治武器啊，所以伊朗是把控制海峡作为一个基本目标。那么这一点呢，实际是双方呢达成协议一个最大的难点。那么其次呢，其实是一个航行的问题啊。我们说呢，从美国角度认为呢，这海峡呢应该是船只呢是无害航行，而伊朗呢是认为是可以收取费用啊。那么这一点呢，双方呢也是存在着分歧的啊。那么我觉得再往前看呢，其实这个协议首先呢现在还没有达成，我们还不能说呢这个协议是不是真的能变成现实。其次呢，我们看到就是之前呢就有过先例啊，比方说当初美国和伊朗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最后呢，其实在很短时间内呢，最后呢又没能执行，所以导致海峡呢重新关闭。所以呢，那么这次的我说即使这个协议能达成，那未来呢它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我觉得呢仍然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
0: 好的，感谢在北京的田文林教授。不过红海的航运风险依然是持续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5日宣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油轮，称迫使多艘油轮改道。
2: 胡塞武装扬言红海的封锁行动将会持续升级。而与此同时，一艘印度货船4号在红海遇袭沉没，全部船员获救。
3: 也门胡塞武装5日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位于沙特西部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瓦法号，这是自上月22日启动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中的第8艘沙特油轮。胡塞武装称另有29艘沙特油轮被迫在红海与阿拉伯海转航向改道航行。
4: في 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نفطية السعودية شمال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إغلاق المنافذ كافة عليه ومنعه من العبور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3: 就在胡塞武装公布本次袭击消息前，红海已经发生商船遇袭事故。4日，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袭后沉没。也门政府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船员。船员们获救后被转移到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针对这起袭击事件，也门政府将责任归于胡塞武装。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也在社交平台发声，谴责针对商船的无端袭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际油价经过昨天重挫超过半成之后，今天传闻反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油轮，让中东战事降温和希望落空，有助国际油价扳回昨天的部分跌幅。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合约最多上升超过1%，重上每桶80美元关口。西德州中质油涨幅较为收敛，仅仅微升，但一度重上76美元水平。业内分析师认为，现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航运数据显示，昨天途经海峡的商船数目和周一大致保持稳定，但仍然只及战事前的半成左右。

0: 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
1: 下节关注到强闯中国驻日使馆的嫌犯首次出庭，法院维持羁押。
0: 西班牙移民危机发酵，欧盟前官员表示欧洲团结已死。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4号发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是最大的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日方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并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5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3: 金宇正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正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正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正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

0: 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今年三月份持刀闯入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前队员村田晃大，五号首次在法庭上公开露面。日本法院认为村田晃大存在毁灭证据和逃亡的可能，因此决定维持羁押状态。
2: 法庭还披露，检方精神鉴定显示村田晃大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来看本台记者从东京地方法院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上午呢，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嫌犯、前日本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他第一次呢在公开法庭上露面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庭的情况，它其实呢并不是这次案件的正式的审理程序啊，而是呢在日本刑事司法程序当中叫做羁押理由开示的审理。也就是说呢，被告一方他就提出呢要求日本的法院公开说明为什么要继续羁押被告。而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看到日本的法官当庭就指出呢，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被告呢就涉嫌啊翻越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外墙，携带了大约是18厘米长的菜刀，并且呢向使馆工作人员啊说出了威胁性的言论，相关的事实是不可质疑的。那法院方面就认为呢，被告存在毁灭证据还有逃亡的风险，所以呢维持羁押的状态。我们看到在庭审当中呢，村田晃大他就表示啊，自己的行为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还有工作单位，也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同事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呢感到非常后悔，并且表示了反省。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没有就事件本身呢向中国或者中方人员表达道歉和歉意，也没有表达反省。另外呢，在法庭上还披露了一项之前呢没有公开的信息，就是检方呢曾经对村田啊进行了大约是3个月左右的精神鉴定，结果呢就认定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村田本人呢，他否认自己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村田当天在闯使馆之前呢，今天还有一项新的说明，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物，但是呢这个药物来自于哪里，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说明。目前呢，检方起诉的3项罪名啊，被告承认呢他非法侵入建筑物，还有违反了枪刀法，但是呢对于恐吓罪，辩方就说呢他们认为是存在争议的。辩方表示呢会再次申请保释，而案件正式公开审理的日期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那我们看到中方呢是对这次日本方面的审理过程呢感到不满，并且表达过抗议，要求呢日本方面严惩。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进展状况。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来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报道。

0: 再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多天，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方称俄军5日凌晨再次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

0: 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和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0: 普京5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4日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要求恢复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示威者手举写有“你不是沙皇”的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决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示威者警告，暂时更换国防部长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军事改革。泽连斯基上月15日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后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克兰总司令赫尔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是示威者并不买账，强调将继续抗议，直到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根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尽管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已经加强安全措施，4号仍然有摩洛哥人试图偷渡到休达，而欧洲多国对西班牙采取的宽松移民政策的不满也尚未平息。
2: 意大利就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多个欧洲国家甚至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的资格。欧盟前官员博雷利对此表示，欧洲的团结已经死去，他感到痛心。
3: 4日，仍有年轻的摩洛哥人不理会摩洛哥海岸警卫队人员监视，试图游向西班牙，在北非飞抵休达。当中有人成功游到休达岸边。上周有7万多名摩洛哥人偷渡到休达，西班牙政府坚决遣返偷渡客。摩洛哥海岸警卫队表示，试图游过边境的人数已大幅减少。不少摩洛哥年轻人知道欧洲梦幻灭，自愿返回摩洛哥。有偷渡者生死未卜，他们的家人只得在边境等待。部分归来的年轻人向记者透露在休达的不快经历。休达的偷渡潮使西班牙当局一度面对严峻压力，也撕裂了欧盟脆弱的团结。欧盟前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休达发生移民危机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应体现出一些欧洲国家将本国选举利益置于团结与合作原则之上，以表明欧洲的团结已经在这次偷渡潮中死去。博雷利指出，意大利政府对来自西班牙的入境人员实施海空边境管控点燃了导火索。他强调，西班牙遭受了一场混合攻击。意大利当局还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协议。芬兰、丹麦在内的欧洲国家也呼吁考虑暂停西班牙的申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在8月1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台办谴责台湾当局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
1: 美国官员表示，海关已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周三就民进党当局试图强行解散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表示严厉谴责。陈斌华表示，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符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合理合法，正义正当。民进党当局基于台独本性，试图强行解散有关政党，以此打压政治异己，强化绿色恐怖。
1: 国台办对此严厉谴责，希望台湾社会各界认清民进党当局台独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妄为政治操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爆发食用油致癌物风暴，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是安出泄漏洞，通报标准是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蔡英负起最大责任，双方是互呛大打口水仗。
2: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3: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1: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 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4: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定定这20%的标准。
1: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
5: 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6: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 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7: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1: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

0: 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所涉金华城案二审将于9月8号首次开庭。柯文哲5号赴警察局，将科技监控的脚环更换成了手环。柯文哲强调自己不会逃亡。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5号赴警察局，拄着拐杖，引发关注。
3: 没事，没事。
2: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柯文哲左脚戴科技监控脚环，导致走路失衡。几天前如厕还摔倒，法院将他的脚环更换为手环。
3: 反正以后会变成时髦嘛，也许法务部想要把他所有的刑具都展示一遍吧。先电子脚镣，再电子手环，下一次看有没有电子项圈的嘛。但是我在想不通，他给我装这个目的什么？他说我会逃亡，我不会逃亡，我逃亡干什么？
2: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一审遭判17年有期徒刑。合议庭决定二审将于9月8号下午3点首度开庭。
3: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偶尔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2: 柯文哲备战二审，更换了律师团队，3名律师分别是前法官和检察官。依照台湾法律规定，遭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得登记为大选候选人。柯文哲力拼全身而退，更被认为是要为自己争取2028大选门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5号在北京举行神舟21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公开亮相。会上，他们分享了独特的太空经历。
5: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6: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5: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7: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
5: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实验。
6: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5: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延续涨势，沪深两市低开高走，沪指收盘上升1.47%，深成指则涨1.86%，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人民币水平。 从盘面上看，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但是银行和油气股表现较弱。香港股市窄幅争持，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上下震荡，中场微升0.24%。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涨势最强，科网和汽车股也向好，但石油和金融等板块表现落后。台湾股市明显走高，电子权值股回涌，台积电反弹超过3%，带动加权指数收盘大涨2.88%。
4: 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五号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息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五日发布2026年第33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商务部当日并发布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此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2号、第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根据商务部令，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则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的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家财政部在香港发行15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欧洲高温持续，荷兰、阿尔巴尼亚等地发生山火。

0: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4: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日前在福州举行，闽澳双方回顾十年的合作成果，并且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开启两地合作机制的第二个十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分别率团参与。会议标志闽澳合作机制迈入第二个十年。双方将聚焦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科、文教、医疗卫生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平台以及横琴合作区的叠加优势，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拼船出海，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会上通报第四次会议的落实情况，在与会领导共同见证下，闽澳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落地旅游、青年、文化、医疗、人才培养等多项协议，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共创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1: 国家财政部公布，5号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是4.67倍，其中2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2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5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五正式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特区政府计划动员超过3万人次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有立法会议员在电台节目中表示，期望当局同时做好车流演练，以免造成拥堵。
2: 这个车进出的时候呢，入去裏邊嘅話，要確保佢哋喺上落嘅時間啦，個流程暢順啦，咁同埋啲公共巴士嚟到嘅時候咧，好似頭先所講，要有啲足夠位置俾到佢哋，同埋喺佢哋一出一入嘅時候咧，就係、是、要唔會希望可以等好耐啦。嗰個 WiFi 即係嗰個嘅數據話，其實足唔足夠啦，應付到同時間多人啦。咁等等呢啲嘅措施嘅話咧，我相信都要喺實際有一啲唔同嘅演練嘅時間嘅話咧，先至可以知道嘅情況。
0: 邵家輝指出，新皇岗口岸啟用初期，每天最高客出了約20万人次旅客。他相信特區政府會借鑑先前啟德體育園的演練經驗，以確保高峰期口岸運作順暢。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姚明就关注口岸周边可能因车流较多而出现交通拥堵，建议特区政府预先制定应急预案。他又认为将来仍需要安排巴士线或短途的路线接驳。另外，新皇岗口岸不设公众停车场，他希望当局释放政府用地用作临时停车场。新皇岗口岸的首场演练将于下周四举行，最大规模的一次会动用2万名公务员，以测试人流等压力。
1: 欧洲多地高温干旱持续，阿尔巴尼亚、荷兰爆发山火，当地紧急疏散民众，投入力量灭火。
0: 奥地利4号的气温刷新历史纪录，德国莱茵河水位下降，使得河底沉船遗迹露出水面。
3: 阿尔巴尼亚西南部马拉卡特拉地区4日发生野火，造成大面积破坏，当地应急人员协助居民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阿尔巴尼亚多地也报告火情。阿国防部4日称，过去24小时已部署727名人员，全力扑救全国20处起火点。荷兰南布林堡省一处村庄日前突发山火，消防力量4日持续扑救。荷兰通讯社报道指，3日至4日。救援人员已向火场投放近90万升水。截至目前，大火已烧毁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约100公顷土地。受山火威胁，当地一家动物收容中心紧急将猫、狗、马、匹等动物转移至安全地带，附近露营者也全部疏散撤离。消防部门并在风险区域铺设水管，遏制火势扩散。高温热浪袭击欧洲多国， 奥地利四日测得最高气温41摄氏度，刷新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新高。当日数十个监测站气温突破40摄氏度，维也纳盆地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持续晴热天气使得奥全境干旱加剧，电力负荷持续走高。同时，杜瑙河奥地利段水位持续走低，对航运和农业灌溉造成明显压力。在德国，莱茵河水位在接连高温下走低，低水位让一艘沉没数十年的渔船露出水面，也使得古老的饥饿之时重见天日。这些刻有1857年、1947年等年份的巨石是历史上干旱饥荒的警示标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4年8月5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英国气象局3号公布初步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整个英国7月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了自1836年有系列观测以来单月降水。

的最少纪录。与此同时呢，像英格兰威尔士七月日照时数也是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英国气象局专家表示呢，破纪录的干旱、异常高温加上空前日照叠加，造就了气象史上极为突出的一个夏季月份。持续干旱高温也给当地的供水、农业以及公共健康带来多重考验。同处北半球的我们国家也在高温暑热当中煎熬着。进入八月呢，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继续联手，使得我们国家多地热力飙升。新疆、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河南，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盛行，实打实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三伏天的热啊。目前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那进入内陆地区的水汽条件转差，两大高压之间的南北走向的降雨带呢将整体的减弱，强降雨变得分散，不下雨的时候呢热度也会上升。而且白海豚靠近的时候，在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出现之前呢，东部多省份还可能受到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热力将升级。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说。

0: 随着白海豚的靠近，抽走水汽，我们国家降水总体减少减弱。那中东部多地热力会再度升级。香港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预计本周六日将连续出现高温。南宁本周五起呢，也会连续几天有高温现身。广州明天开始就有连续5天左右的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上海明后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4度，最低气温也有28度上下，闷蒸一整天。未来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高温闷热天气如何变化，和白海豚的路径关系密切，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而未来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呢，将是最先感受到降温曙光的地方。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7号、8号更会降到20度出头的水平，最低气温也会从目前的20来度降到只有10度出头，请大家注意调整穿衣。北京明天还会有高温出现，最低气温是26度，全天闷热，暑热盛行，又有台风来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安稳度夏。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10名房企前7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From 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

0: 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四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实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涉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势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日本作为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 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5: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6: 在巴西亚马孙州

0: 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 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
1: 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福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的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 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现政府。 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3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 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 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 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 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 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

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国际升的温度、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日元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之后，美日近日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特朗普说，美国协助日本稳定汇率是有益的信号。美国为什么要下场帮助日本？美日这次干预是由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的资金买入日元。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日本拖住日元是在避免日本大规模的抛售美国的国债。美国帮日本是在稳美债吗？美日联手救市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日本政府3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有分析说，高市政府上任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为了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3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10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
0: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日元的这个汇率是持续的走弱，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跌到40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日元持续走弱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2: 根本问题是日本经济从底层逻辑上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经济时代，甚至可以说是 token 磁源经济时代，而日本连数据还在固步自封，互相不流通，更没有走到 token 磁源这一步。磁源这个词儿在日本社会上的这个浸透度是十分低的。那么这么一个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非常落后的日本经济，自然被全球汇率市场所不看好。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只不过作为汇率博弈也好，相关的这个衍生品交易，大家呢是往前看，甚至是把将来拿来交易。那么有一种加速器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日本经济现在的落后和将来的进一步落后提前开始出售也好，大家开始炒作也好，那么就导致了日元出现了这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下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以日本目前现在的这个产业水平，尤其是它的数字化的落后水平来看的话，180对一美元都不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是慢慢的这么降下去的话，它只是苦了日本百姓，而对国际金融市场不外溢的话，那么问题自然是由日本自己承担。可是日本又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受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现在实际上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就是对于日元对于通胀，认为日元低导致国内的通胀加剧。所以呢高市政府从年初的日元便宜带来了日本的美元资产收益大幅上升，所以他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叫做赚的烫手。这个呢实际上给他今年的选举还是加了分的。 可是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日元贬值让我根本无法出国，让我的进口型的通胀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已经形成这种共识，那么作为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干预。而高市政府现在又要消费税减税，又要想稳住日元汇率，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两难的。而他这么做的话，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美国所不允许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日本不会重演特拉斯的那场危机。日本政府和业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提前的把日本百姓的，尤其是生命保险的这个棺材本养老金，也想方设法的计入政府的科目里面，来避免特拉斯危机。可是呢，对于日元的急剧下降而不得不干预来做一些这种争取人气的这种举措的话，又要伤及美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0: 日本也采取列的举措来干预这个汇率，比如说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但是收效都是甚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呢？
2: 毕竟每天这个汇率市场上是有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天，而日本它所能够动用的这个子弹是有限的，而我们一旦用到子弹这个词儿，它呢就是有打光的那一天的。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受美国政府的这种约束，以及被市场教的这种约束，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种干预市场。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你国内的这个利率不提升，金融没有正常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整个外汇市场自然是看空你，看低你，而你自己的干预也是极为有限的。
0: 特朗普说呢，这次出手帮助日本来稳住日元的汇率是有意的象征。他还说到呢，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美国都不错，除了当时的这个珍珠岛事件。所以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亲自下场帮助日本呢？
2: 他首先是讲生意经的，他要日元危机不外溢，让这种日元危机只是成为日本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能够外溢全球汇率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所以呢，它的帮助是有价的。而且呢，就像开始的短片所介绍的那样，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当然自己不会说，就是要稳住美债。这个是他的第一稳定的要务。而他这次呢，生意经也是念得非常的好的，用极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甚至是卖欧元调美联储的这种头寸的这种方式，以极小的这么一个投入，加上口头甚至是这种泄露式的这种放大，然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同时呢，他又提珍珠港，这个不是失言，也不是说他这个梗他永远消不掉了，实际上还是在敲打日本，告诉日本谁是主人，谁是道义上的债权人。
0: 但是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美债的呢？
2: 因为日本是美债持有最大国，而他如果想干预，他不干预可以，他如果想干预，那么第一个就是卖美债了，卖了美债来卖出美元，然后来让日元对美元升一升，他就要卖美债，一卖美债这就影响美债的利率了。所以呢，日元的危机就从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美债上。
0: 刚才您也说到，这次美日联手操作的手段是非常的特殊的，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而是由这个纽约的联储代表、美国的财政部出售欧元再买入日元。那为什么是出售欧元不是出售美元呢？
2: 他只是在联储内部调了一下头寸，而没有就是说，第一他自己就是说通过买日元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卖美元的方式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如何买日元，而且呢，我个人的以为他不想买这么一个被全市场看空的日元，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可能对日元、对欧元都不是很看好，而在中间调了一下头寸，对于他来说损失是最少的，所以呢，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特朗普放话， 尤其是之前的贝森特泄露，然后以此来加大效果，甚至预先呢就跟联储通气，以及给各大银行都打招呼。所以呢，这次的协调据说有9个月的时长，也就是说从9个月前每日就开始协调这次干预了。那么就通过用极小的实际上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取得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日元回落了，但是当初能够从165附近，也就是163.4一下打到155.10日元，可见让这些国际汇率市场上的炒家损失是惨重的。
0: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务省啊，这次也特别的提到，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FEMA回购工具。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祭出这项工具？

0: 冰箱呢？
1: 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它是2020年由美国建的，2021年开始投入使用，让外国的美债持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卖美债，而是将美债抵押给美国，然后借到美元，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汇率操作。但是它的定价是高于市场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定价。这样的话，外国的持有者，可以说是外国政府吧，简单的说是外国政府就可以不卖美债，也不得罪美国，尤其是不得罪特朗普，就能够卖美元来干预一下汇率，但是代价实际上是惩罚性的定价的，它要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再把这些美元还回去，这样也保证了美债的基本的利率。这样呢，应该说美国这笔账是收得很好的。而日本这次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子弹都交给了美国。
0: 等于说是日本先把持有的美债暂时的抵押给美联储，之后再换取美金，再把这部分美金出售，再换取日元，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1: 是这样的，如果一切按市场行为的话，其实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间呢是可以说是加了一道防火墙也好，多了一些行政当局之间的协调的这些会议。但是这个利率要高于市场利率，这就是惩罚性的定价了。所以呢，等于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美债设防火墙，而这次日本财务省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卖美债就卖美债。
0: 美日这次联手啊，两天之内是动用了大概有1000亿的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日元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之后，又快速的回落了。美日联手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
1: 撑不住，刚才我已经举例说了这个规模，这次是有1000亿，肯定是让一堆堆炒家这种机构投资家看空日元的，在短期内可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每天的外汇市场的规模是3万亿，而这次是1000亿。当然，1000亿相对于一天来说，每日一下能够动用1/30，3%到甚至更多的这么一个规模，任何一个单独的炒家玩家是没有这种规模的，这也只有政府级别才能有这种规模。可是这是杯水车薪，对于今后的整个的累积下来的外汇市场来说，一天3万亿，10天30万亿，100天300万亿，而1000亿美元也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半年你可能有一次。
0: 那所以接下来美日还会再联手来稳住这个日元的汇率吗？
1: 我个人以为不会了，因为美日协调28年来才有这么一次，上次是28年前，传导方向是反的，这次28年后又来一次，以这个频率来算的话，今后1年之内，我个人认为再有的可能性不大。
0: 好，先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政府三号的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忧虑中国的军事动向，并提出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持续作战能力作为今后防卫政策的重点。
5: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基本沿用去年的安全形势判断，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使用40页阐述中国动向，列举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军机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以及台湾周边军演，并再次提及中国军机在去年12月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加快提升远海远空作战能力，并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方向扩展活动。有关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石，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调，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友国的防务合作，推动防卫装备共同研发、联合训练及装备出口合作，以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防卫白皮书开设新的专门章节，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投入战场，人工智能加快决策，武器和战术快速更新，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变化。日本防卫省称，未来将建立由陆海空自卫队共同运用的多层次无人防卫体系，同时加强弹药储备、防卫生产技术基础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
0: 日本政府是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这也是高市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您如何来解读？
1: 其实我等他很久了，他可以说是高市政府年内想推出的安保三文件的这么一个前奏。
0: 嗯，
1: 而涉及到这个安保三文件以及防卫白皮书，最大的看点还是中国的定位，它能够把俄罗斯和北朝鲜定义为威胁，
0: 嗯，
1: 但是对于中国它还是说最大的战略挑战。而在安保三文件以及白皮书推出之前，实际上是有争论，今年要不要把中国定义为威胁，升级为威胁，而不再停留在挑战。这个就是目前高市政府首鼠两端的，一方面实际上对华动员，把中国实际上是看作威胁，不断的在搞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动员，对华实际上是在动员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明写，因为这是要和美国所协调的，你本身这个在军事化是一种寄生性的，你不能不听宿主的，而且呢你也逃不出宿主的这个规定的范围。
0: 嗯，
1: 而这次呢，那么更接下来可看的就是一些别的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封面，这就让人觉得是为了征兵做准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了。
0: 嗯，
1: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儿倒是可以介绍一些内幕，就是日本到现在哈，它的那些分肥方式，就是说这种军工集团、安保集团的产业方面，实际上早分完了，根本就没有给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留地方。而一些新型的学者在那嚷嚷，我们要导入无人机，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可是产业界根本跟不上，而且把钱都分完了。而这次总算是在新的白皮书里面提到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但是以我个人对产业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他们还是过去那种大炮巨舰方式。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飞一小时无人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飞一小时 F-15， 其价格是32倍，你就可想这背后的这个利益划分多么明显。而这次我认为防卫白皮书表面上提及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触及利益的。
0: 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提到无人机，包括把中国定位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在说三道四，肆意的炒作，日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1: 还是想实行再军事化，能够使它在地缘上再投机。它现在呢，摆脱不了150年来对西方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寄生，对那种殖民主义的，以及战后的这种变了形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本能。日本从1905年开始就是投机，而现在呢，他意识到1945年的战败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自己是无条件的投降。可是总想到1905年，我聪明的使用了武力，战胜了俄国。然后后来在一战的时候又通过这种投机进入了所谓的列强范围，他现在还是把当年的富国强兵改成了强兵富国，通过发展这种防卫产业，想去赚那最后一个铜板。而发展这个防卫产业就必须得制造假想敌，而中国就成了他的假想敌，而这个又是得到美国的授意，甚至是在地缘变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以配合美国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想弄浪的。
0: 另外我们观察到在7月31号，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有分析说呢，这跟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它在制度形态上是如出一辙的，并且它成立的时间是7月31号，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再次竖起了这个情报集权的大旗？
1: 肯定不是巧合，而且对于那些日本官员来说，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一天的巧合。但是从安倍当年能够坐731号飞机到这一次选择7月31号成立国家情报局，我可以说其心可诛。但是背后呢，这也是他们的安倍以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定主义，也如实的体现了他们对于二战史的这个认识，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藐视，以及我们所批评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它是特高科而不是说它是 CIA 呢？因为日本内部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外务加防务实际上想建立一个 CIA 国家情报局，而日本警察实际上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由内向外在内部抓特务这种方式，那么就是特高科了。而这次主导权的争夺，最终防卫加外务是输给了日本警察，那么由日本警察来牵头建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那么自然让人想到了就是当年的特高科回来了。而这个特高科呢，完完全全是向首相负责，
0: 对，
1: 没有一个外部的监察机构，就跟当年的特高科如出一辙。
0: 所以您刚刚说到，日本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它是没有第三方的监察机构，也没有国会的审查，完全都向高市早苗一个人来负责，是自行裁量的。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要赋予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权力会有怎样的后患？
1: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自己的情报总队已经开始调查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的思想动向。这就目前的日本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它是新型军国主义，而背后实际上我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高市的再军事化，为了他能够对华动员在做准备。那么当然不希望外面人来监督他，是以这种局的方式来设立， 而为高市一个人，实际上是被为背后的这个日本在。

0: 爱军事化的新型军国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安保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安保集团，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是有这么一个自民党的 GOE 的统治加安保产业集团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就是在为他们所服务，通过制造外部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再军事化，通过政治来动员军事、动员情报来完成自己再军事化，能够方便自己在这种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进行地缘投机，甚至是军事冒险。
1: 我们也要正告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没有出路的。非常感谢刘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看美媒消息，指伊朗和阿曼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美国财政部网站也显示，已解除伊朗相关的部分制裁。马上进入突发新闻直播。

0: 美国财政部5号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已取消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3家航空公司的反恐制裁，其中包括伊拉克货运、巴格达航空、美国已将上述公司从特别指定国名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巴格达航空2架被封存的波音737客机的相关制裁。 该3家航空公司此前被指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伊朗方面的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你好，科夫。
0: 对于美方进一步解除伊朗相关制裁，相对乐观的情况，伊朗媒体有什么详细的报道吗？
1: 好的，那首先呢，现在伊朗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我们再看一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他的相关的言论和网站。目前伊朗的官方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也就是说没有证实美国解除制裁，还有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同样，有消息说呢，伊朗和阿曼已经就是达成了最终的协议，但是呢，这个消息呢，在伊朗的官方呢也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引用的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引用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现在伊朗和阿曼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而且呢，双方呢都是通过双边谈判，没有跟美国进行谈判。同时呢，这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 而且呢，伊朗绝不允许伊朗的控制权，霍尔木兹的控制权是伊朗的底线，这是官方的声音。但是我们从别的媒体呢听到的是不同的版本，尤其是巴基斯坦方面呢对此呢是非常乐观，认为呢在24小时之内呢有可能在今晚伊朗和美国呢伊朗阿曼和美国将会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同时呢，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可奇呢本周五将 会访问巴基斯坦，但是呢，目前伊朗官方并没有做出回应，而且特别是有关制裁方面呢，伊朗的媒体也是格外的关注。如果真的能够证实伊朗美国呢就是解除了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可以看出是美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也可以看出伊朗在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得到了很大的成果。科夫，
0: 好的，那么据报，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草案已经完成。 正在等待伊朗最高领袖批准。刚才你也提到了哈，那么现在事实上，美国在伊朗民众心中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完全的基本的信任？
1: 是这样，其实普通人都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能够解决，伊朗和美国能够坐下来进行谈判。但是普遍呢，都是对此呢保持了悲观态度，因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说话反复不可信，而且呢，很多人认为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停火协议实现和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都是保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但大家都是希望 能够停火。此外，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我们问到的普通的人，他们首先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实现通航，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么，这个伊朗呢，应该保持控制权，这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的。科普，
0: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我们再来看伊朗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周三还透露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了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知情人士称，伊朗和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谓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 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的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教授来分析和解读。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轮美国说要放松制裁了哈。据美国财政部网站消息，美国已经取消对与伊斯兰卫队有关的2架飞机和3家航空公司的放空制裁，那么是非常具有细节性的，这是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为特朗普呢想向伊朗释放一些利好谈判的信号，实际上呢也是如您所说，在这个整个这场冲突当中呢，打打谈谈，反复拉锯，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了，就他需要先秀一下肌肉啊，军事打击一些关键目标，施压伊朗，然后呢再表明呢，但是你看我还是有谈判意愿的，给点胡萝卜，那谈不下去呢，又打，如此呢循环往复，虽然现在呢处于一个打完了想给胡萝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一次呢解除对于与啊革命卫队相关的一些航空实体啊，还有飞机的制裁呢，就是美方呢可以说是为了推动为期60天的海峡临时协议落地的一种战术性的解封吧。但是呢，这里面也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风险在里面的，因为关键取决于美方啊后续还会不会取消更多的制裁。那么美国呢跟伊朗的之前的拉锯呢，一直体现了一种思路，就是说美国它会释放一个消息，我要解除对你的一部分制裁，但是它不会是一次性大规模的完成的，所以呢，后续它还会是有就是重重的条件设置，比方说它后续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放松啊，对伊朗的什么石油出口啊，或者是金融结算呢等等这些核心领域的限制，那么恐怕呢还会取决于这60天内伊朗在比如海峡通航啊，还有核浓缩活动降级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双方可能在这些问题上还会有很多的变数。
0: 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一份为期60天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临时协议，它的内容来看，很多人认为是伊朗是赢家，您认为哪一方的让步是更大的呢？
2: 如果我们从让步来看的话，那么双方呢，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哈。比如说呢，伊朗它的主要让步呢，还是同意暂停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全球咽喉要道的这个封锁和军事威慑。对于他来说呢，当然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牌，那么他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至少从意愿上做出一些妥协。那么特朗普呢，他现在就是要放弃这个零容忍啊，还有彻底瘫痪伊朗石油出口的这样一些目标，他也给出了，比方说临时啊制裁的豁免啊，那么当然还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呢似乎在间接承认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安全有某种的话语权和某种的管理地位。那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虽然双方确实都做出了让步，但首先就是我们看之前不是美国跟伊朗不是也有谈判吗？那你说跟之前有多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呢？好像并没有，说美国并没有进一步的真正的让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更关键的一点就是，这场冲突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本来也没有被封锁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讲，就是美国折腾了半天，好像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真的让伊朗做出很多让步，而且他还在既定事实上至少承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是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伊朗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0: 看起来最好结果就是回到原点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却表示，即使和阿曼达成协议，海峡也不会立即释放。您认为这里边有什么原因？我们相信技术上的原因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2: 是的，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伊朗呢对美国还是不信任的，而且这个信任已经是很难建立起来了，因为伊朗是非常警惕美方，说出的任何的承诺。他认为你是不是有可能是空头支票啊？那么特别是比如说在美方关于什么邮轮的运输呀、金融的结算呐、还有封锁解除的行政命令，那在这些事儿落地之前，那他可能还是会保留他的一些最后的筹码。那他还有什么筹码呢？不多了呀，一就是核问题嘛，还有就是海峡嘛，是吧？所以他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你让他彻底的让步，恐怕是很困难。所以现在双方还是处于一种放话的阶段和相互试探的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难以达成的原因呢，是因为伊朗它的政坛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那么自从哈梅内伊遇袭以后，可以说现在伊朗的政坛它是有不同的派系，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呢，是它权力下放以后是化整为零了，所以中基层的指挥官也常常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一些措施。那么在不是铁板一块的这种情形之下，那么发生战略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它就是有的。那么当然也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方说你前期有军事对峙啊，与这个水雷呀、反舰导弹的这个部署，所以海峡水域呢还是有很多的未爆物，是吧？无人快艇的这个巡逻啊，这些东西。那么你现在就说伊朗和阿曼，即使是说他们达成了某一种技术性的一致的话，那他还需要很多的时间，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才能够去完成啊这些安全扫描呀、划定什么临时的双向航线等等。那这些要建立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的这个联合管控体系呢，恐怕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
0: 而且可能也不能排除阿曼和其他地方和国家，这个有关联的这样的企图啊。我们再来看，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互相的失信是双方的啊。伊朗可能达成协议的真正目的是争取喘息期，以恢复石油的出口、物资运输、重整战争准备。您如何来看？
2: 当然，你说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呢？那肯定还是有的，而且这不是说是单向对于伊朗来讲，是吧？因为主导权，战争的主导权还是在美国这边。因为美国和伊朗呢，当然它都有一个争取喘息期的这种意图，和动机了。因为即使是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它的军事实力是强大的，但是它内部毕竟有分歧啊，而且呢，它的弹药储备也是有限的。那当然，对于伊朗来说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你比如说，它要恢复它的这个防。物啊，还有核设施的基础设施啊，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在此前数月的这种高强度的冲突啊，还有面临很多空袭的过程当中，你像伊朗它的雷达的防空网啊，还有很多的导弹发射基地啊，还有它的防务物流链啊等等，其实都遭受了很多的损耗。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利用这个，如果接下来是60天的时间窗口的话，进行战损的评估，进行物资的一些补充。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美国和伊朗陷入到一个消耗战的过程当中。那么，所以呢，如果长期高烈度消耗，对于双方呢都是不利的。美国要承受很大的舆论的压力，以及呢可能带来的，比如说巨大的油价波动啊，到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你长期面临军事封锁，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它国内，比方说原油的出口啊，它的这个财政收入啊等等。那它也当然需要去缓解啊它的经济民生的困境，来维护呢它这个政权的内部的稳定。当然，我觉得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双方呢，它也是需要这个相互试探的，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其实是非常难进行的，而且双方都搞不清楚到底对方想要什么，所以现在呢，伊朗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去摸清，比如美国的真实意图，它持续一场战争，或者接下来如果要派大规模地面部队，它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还是它完全不可能？那么它真实的实力到底是多少，以及美国内部各派的较量，那么达到一种呢知彼知己的目的。那么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说双方要主动的去选择喘息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它可能也没有很多选项，因为美国的策略过于的反复无常，所以伊朗呢现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也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那他现在伊朗他最关心的其实还是最终彻底的停火，否则的话，如果说你美国没有从我家门撤出，你还在我家门口陈兵布阵的话，那伊朗他这口气他始终是不可能喘息，不可能放松的。
0: 好的。而且对于特朗普来讲，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60天可以再挥霍了。谢谢张楚楚主任的分析。我们再来看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开始发动了精准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说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的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了武力行动。我们再来看最新消息指，伊朗外交部指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的地理走向达成了一致。继续来看美国方面有哪些反应呢？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3: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国各界如何来看待解除对伊朗制裁呢？这是胜利吗？特朗普政府还有哪些最新动向？
3: 好的，那么美国财政部网站显示的并不是全面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而是较为有范围的一次。被移除名单的主要是伊拉克飞往巴格达航空相关别名以及其他2架飞机。因此呢，美国已经解除了，并没有说明是解除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体系的相关制裁。不过呢，这次调整仍然是被外界视为一次重要的政策指向，因为它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接近突破的关口。那么对于更广泛的制裁松绑，美国国内主要是三种态度。特朗普政府是强调任何经济利益必须与伊朗履行协议挂钩。那么，副总统万斯也是此前表示，伊朗只有在完成协议义务之后，才能够得到资金或者制裁的豁免。那么，国会两党则是保持普遍的谨慎。那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都要求白宫公开协议文本，说明如何核查伊朗的是否履约，如何处理浓缩铀，以及伊朗一旦违反协议，制裁能否迅速恢复。那么，经济和制裁专家则是指出，美国对于伊朗的限制来自不同的总统行政命令以及多项 国会立法，即使政治上达成协议，全面解除制裁仍然需要一段的时间。
0: 好的，那么市场是不会说谎的，市场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
3: 是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是全面上。

0: 现，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14%，纳指则是下跌0.07%，道指上涨0.91%，显示市场还是保持一个谨慎可负。
1: 好的，非常感谢在纽约的尤明。霍尔木兹海峡似乎迎来峰回路转之势，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锁定报道。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更多消息继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9: 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来关注闽澳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日前在福州举行，闽澳双方回顾10年以来的合作成果，并且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开启两地合作机制第二个1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分别率团参会。会议标志着闽澳合作机制迈入第二个10年，双方将聚焦经贸投资、现代金融、创科、文教、医疗卫生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发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澳门中葡商贸平台以及横琴合作区的叠加优势，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拼船出海，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会上通报第四次会议落实情况，在与会领导共同见证下，闽澳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落地旅游、青年、文化、医疗、人才培养等多项措施，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共创协同发展新局面。香港中华总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2份意见书，其中就5年规划4大愿景，包括建设香港，要升级角色，提速北都发展，推动传统产业与创科产业相互赋能，以及提升软实力，巩固香港国际形象，提出了65项具体建议。
10: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香港中华总商会就5年规划4大愿景提出4大方向、65项建议。内容涵盖将香港角色定位为超级合伙人，提速北都建设，促进制度创新，优化出海策略，巩固和提升产业动能，加强人才培育等领域。其中在发展北部都会区方面，中华总商会期望预留一定比例用地和设施，支援中小企参与建设。
11: 北部都会区你知好大啦，占1/3的香港的面积，咁樣呢個發展嘅方向啊等等咧，好多時啲大企業同啲國企啊龍頭嘅科技企業入嚟，咁我哋就諗喎，香港嘅中小企係佔我哋嘅經濟好大部分，都係中小企，咁唔能夠全部大企業做曬啊嘛，中小企都要留翻啲俾我哋啊嘛，咁所以我哋提出一個意見，就係咪要考慮俾我哋啲中小企咧？特別係好多中小企嗰啲創新嘅企業，嗰啲 startup 啊，都係中小企。

0: 期嚟噶嘛，咁變咗點樣能夠關照到我哋中小企嘅機會，佢哋去發展。
1: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更建议设立一个检视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评估政策范畴实施进度，并订立软指标，反映整体发展愿景和方向。
0: 咁样将来做得好唔好，去点样去检视做得好唔好咧？咁我哋就建议咧，就能够做一个常设嘅检视委员会。咁呢个系包括政府啦，包括我哋商协会啦、学界啦、智库啦等等都有组成嘅，嚟睇睇。这个五年规划做了，每年看看做成怎样呢？因为五年怎样发展呢，其实是一个时间表路线图的嘛，每年一次看一看我们做成怎样呢，样如果做得不到位的怎样去、继续做好一点，如果是慢了的我们又怎样可以快一点，一年一次就最好了。
1: 施政报告方面，中华总商会建议建设国际创客中心，推出国际学生贷款计划等。商会表示，香港依托自身国际化优势及深港同城化便利，可以抵御地缘局势带来的市场波动。工商界也会持续发挥桥梁作用，支持香港整体发展。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国泰航空五日公布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录得应占溢利62亿港元。未来十年，国泰航空计划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至150个航点。
3: 国泰集团五日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录得应占溢利62亿港元，按年升71%。国泰中期收益680.61亿港元，按年增长25.3%。基于上半年业绩，集团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26港元。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表示，2026年上半年取得强健的财务表现，业绩受惠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持续稳健的核心需求，香港快运表现改善，以及联署公司带来较佳的盈利贡献。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集团载客量及载货量均有所增长，航班数目也有所增加。
4: We got off to a strong start in the first quarter, but faced challenges.In the second quarter,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jet fuel prices caused by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cond quarter, our jet fuel costs almost doubled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quarter. That we were able to achieve our first half performance despite these circumstances is testament to the resilience we have built into our business in recent years.
3: 国泰将继续进行重要投资，推动长远发展，提升顾客体验以及加强香港枢纽的联系。白德利表示，已承诺投资约1500亿港元，用于机队、机舱产品、机场贵宾室和数码创新。
4: While jet fuel prices have come down from their peak in the second quarter, they have been increasing again recently due to the escalation of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We remain alert to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And market situation. Looking ahead in the next 10 years, we target to have 150 new aircraft join our fleet and a network serving 150 destinations.
3: 国泰表示，第二季中东局势促使旅客转用其他枢纽，让途经香港的过境客运量增加，进一步扩大了有关收益增幅。国泰并强调，善用自身网络，巩固香港国际机场的枢纽地位，接载更多过境旅客，为香港带来更多旅客，以支持香港经济，并从海外市场创造更多销售额。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有7341宗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按年下跌7%。当中致命的交通意外有59宗。较去年同期的41宗上升4.4%，死亡人数则有63人，较去年同期的43人升幅达到4.7%。63名死者之中，行人占比最多，共有26人，其中18人是65岁以上长者。警方指，主要成因是乱过马路和司机不专注驾驶。警方将于下周一开始，一连3个星期在全香港展开针对行人和驾驶者的交通执法行动。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

0: 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10名房企前7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From 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4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时效的战略策略吧， 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涉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D-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 泽连斯基还强调

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势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日本作为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вал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Ихтиром.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11: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0: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12: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1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

0: 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的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现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 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能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国际升的温度啊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进入终审阶段。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代表和外长召开会议，多国谴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违规行径。普京与俄罗斯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三表示，伊朗和阿曼依旧沃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双方协议本身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是安全的。而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消息报道，伊朗

0: 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准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一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 再来看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和代表周三齐聚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相关行动，多方谴责以色列违规举措，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冲突，维持地区和平。
1: 本次会议由约旦主办，旨在统筹国际社会行动，应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相关政策与举措。
2: 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指出，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圣地，限制民众礼拜自由，恐将引发严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3: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特欢迎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计划，但强烈谴责以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称其破坏和平进程势头。 إلى إفشال مسار السلام وتجدد المملكة دعوتها ل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إلى تحمل مسؤولياته واتخاذ خطوات عملية لوقف الانتهاكات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حماية المقدسات
1: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则指出，以色列不拥有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任何变更圣城现状的举措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红海航运风险持续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周三宣布使用弹道导弹袭击沙特油轮，并称迫使多艘油轮改道。胡塞武装扬言红海封锁行动将继续升级。与此同时，一艘印度货船周二在红海遇袭沉没，全部的船员获救。也门胡塞武装5日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位于沙特西部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瓦法号。
4: 这是自上月22日启动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中的第8艘沙特油轮。胡塞武装称，另有29艘沙特油轮被迫在红海与阿拉伯海转航向改道航行。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 就在胡塞武装公布本次袭击消息前，红海已经发生商船遇袭事故。次日，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遭袭后沉没。也门政府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部队联合开展救援行动，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以南约13海里处成功救起全部船员。 船员们获救后被转移到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的一家医院接受救助。穆哈港总经理沙拉比前往探望。针对这起袭击事件，也门政府将责任归于胡塞武装。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也在社交平台发声，谴责针对商船的无端袭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也门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停已有10年之久，成为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
5: 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一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主义、经济以及教育危机。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 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周三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效率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的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够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0: 无设备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商务部当日并发布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此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2号、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根据商务部令，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则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等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三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林健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地阻碍中美企业的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利益。针对日本周二发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三回应指，日方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地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并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上周五正式的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起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的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3: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 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

0: 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长韩兆显周三表示，韩方将竭尽全力为重启与朝鲜的对话创造条件。他还说，自今年月份中韩元首峰会以来，两国关系正在逐步发展。赵显又指，韩方将就核潜艇合作等事宜和美方加快协商进程。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五日总统工作报告后召开记者会，有关朝鲜问题，他表示，为奠定半岛和平共处的基础，将利用联合国大会等各种契机寻求对朝接触。韩国政府在韩美之间紧密合作下继续做出努力，以营造重启与朝对话的条件。
3: 우리정부로서는최선의노력을다해서무언가현재그교착상태를어떻게쓰든지풀어보려고하고있기때문에유엔총회또가을에있는 APEC 이런계기를놓치지않고최선의노력을다하려고합니다
2: 对于统一部长官在总统工作报告上提出的中朝美韩四方对话的方案，赵显表示，现实上很难实现，也尚未协调。对于统一部提出的四方对话方案，韩国外交部长官公开表达了谨慎甚至否定的立场，这反映出韩国政府内部虽然都强调恢复对话，但在具体对话框架和推进方式上仍需要进一步协调。赵贤还表示，中韩两国自一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谈后，两国关系逐步有进展。
3: 한중간에지난1월정상회담이후에그한중관계에더큰발전이없는거아니냐그렇지는않았습니다그동안소소한여러가지분야에서중국측도노력을했고우리도거기에화답을한것도있고더또요청을한것도있고
2: 赵贤还指出，为确保建造和东伊潜艇所需条件，要加快韩美协商，并营造推进浓缩再处理条件，同时通过造船等战略领域合作，将韩美同盟发展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韩方还将与美国就经济贸易议题保持紧密协调，创造互利合作成果。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和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方称，俄军周三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的和基辅州的军火库以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

0: 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 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和KN-24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和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警方周三在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无人机于周三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 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危险。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检查部门已经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 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的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之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周三在北京就巴印克什米尔争端举行记者会，巴方表示希望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克什米尔争端。
2: On which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renewed their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Jammu and Kashmir over the illegal and unilateral revocation of the special autonomous status of the Indian illegally occupied Jammu and Kashmir by the Indian government. Pakistan firmly believes that lasting peace in South Asia is inseparable from a just and durable settlement of the Jammu and Kashmir dispute in accordance with UN SC resolutions and the wishes of the Kashmiri people.
0: 会上还宣读了巴基斯坦总理和外长的书面声明，指出克什米尔争端仍是影响南亚和平稳定的主要问题。声明强调，胁迫和单边行动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唯有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意愿及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声明称，和平公正地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仍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 巴方将继续为克什米尔人民提供外交、政治和道义支持，并在国际上持续发声。巴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在推动争端公平持久解决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并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在缅甸总统米昂莱将于周四访问泰国之际，泰国内阁周三批准多项赦免合作措施。 覆盖禁毒、跨境劳工管理及水环境治理，进一步加强边境的治理合作。
1: 根据内阁决议，泰国将拨款1600万泰铢，与缅甸、老挝和越南加强跨境禁毒合作，从源头加强毒品管控，并联合打击跨国毒品犯罪网络。
2: เพื่อ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งานร่วมกับเมียนมาสปป.ลาวและเวียดนามนะคะโดยมุ่งยกระดับการสกัดกั้นยาเสพติดสารตั้งต้นและเคมีพันตั้งแต่พื้นที่ต้นทางก่อนลักลอบเข้าสู่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ะรวมถึง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ศักยภาพเจ้าหน้าที่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ข่าวกรองและปฏิบัติการร่วมตามแนวชายแดนซึ่งจะช่วยลดปัญหาผลกระทบจากปัญหายาเสพติดข้ามชาติค่ะเพิ่ม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ตอกย้ำบทบาท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ขับเคลื่อ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ยาเสพติดในอนุภูมิภาคลุ่มแม่น้ำโขง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ค่ะ
1: 此外内阁还批准更新泰缅劳工合作谅解备忘录及劳工雇佣协议完善合法劳工招聘工作许可及权益保障机制并加强合作打击人口贩运及非法用工内阁同时批准建立泰缅跨境河流水质联合工作机制，加强双方在跨境水质监测、信息共享及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2: พร้อมอนุมัติให้ปลัดกระทรวงทรัพยาก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และ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ลงนามในขอบเขตอำนาจหน้าที่ของคณะทำงานร่วมไทยเมียนมาเพื่อเดินหน้า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นการติดตามเฝ้าระวังและแก้ไขปัญหามลพิษข้ามพรมแดน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ะบบค่ะอันจะช่วยคุ้มครองทรัพยาก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และคุณภาพชีวิต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นพื้นที่ชายแดนอย่างยั่งยืนค่ะ
3: 泰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应对跨境水环境问题，保证两国边境民众生产生活。凤凰卫视留言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美股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2: 那么美股周三到了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道指则是刷新盘中历史新高，投资者继续消化企业财报，并且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但是芯片股和 SpaceX 的走弱则是拖累纳指，也是小幅走低。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据报接近达成之后，市场的第一反应总体来说是较为积极。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维持稳定，中东的斡旋方正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临时方案，美国方面也是表示接近达成协议。那么美国 WTI 原油期货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都是交割于每桶80美元下方，不过呢，市场仍然保持一定的戒心，因为谈判的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新增4.4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人以及前值9.5万人。不过呢，投资者对于这份企业就业数据反应有限，市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企业财报以及经济数据和地缘政治进展。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白指数上涨0.04%，纳指下跌0.39%，而道指则是上涨0.8%。那么企业财报方面，安进和迪士尼公布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也是带动道指继续走高。不过呢 ，SpaceX 则是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财报，显示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高达184亿美元，并且后续的投资也会维持相关规模，因此呢是引发股价下跌超过7%。超威半导体也是同样走弱。那么马斯克是表示 ，SpaceX 未来可能会独家采用竞争对手英伟达的芯片，因此呢超威半导体下跌超过5%，而英伟达则是上涨超过4%。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37%附近。客服，
2: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是普遍上扬，两岸和台湾股市涨势强劲。内地股市延续强势，沪指是攀升近1.5%，深成指攀升近2%，科创50指数大涨近50%。芯片股跟随全球的升势大涨，但是银行和消费股下跌。香港股市则反复争持，中场是微升做收，但是 AI 概念股爆发，带领科技股的升势。日本股市上升3.66%，连破64000到66000几个整点关口，到两周最高位。美股道指和标指隔夜打破了历史最高纪录，吸引资金流入吸纳 AI 概念股，激励大盘是大幅的攀升。台湾股市攀升2.88%，收复44000点大关。AI 概念股跟随，隔夜美国科技股攀升，大领大盘是大幅的反弹。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维持在低位波动，亚洲货币普遍上升，人民币近期汇价在触及了3年半的新高之后，收窄涨幅，台币则大涨。
4: 国际油价隔夜大幅回落，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 4.2 厘上方，脱离两周最低位。十年期收益率则先涨后回顺，在欧洲时段在平盘附近争持。美元汇价则窄幅争持，美汇指数无力反弹至100点上方，在六周最低位附近波动，其中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对日元则反复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88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8偏弱409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盘出曾经高见6.7455，也是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之后收窄涨幅，中场微升30个基点到6.7503，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06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亚洲时段早盘也触及3年半新高，但之后轻微回落，与在岸价几乎没有倒挂或价差。其他货币方面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盘中新高纪录，其中台币早盘最多急涨超过1.7毛，但在央行提供流动性之下回落至32.315作收，但仍然大涨超过1.3毛。印尼盾同样涨破18000关口。印度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强调要观察通胀会否因为油价上升而升温。卢比汇价维持升势，一度收复95卢比关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中华总商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2份意见书，其中就5年规划4大愿景，包括建设香港要升级角色，提速北都发展，推动传统产业与创科产业相互赋能，以及提升软实力，巩固香港国际形象，提出了65项具体建议。
5: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香港中华总商会就5年规划4大愿景提出4大方向、65项建议，内容涵盖将香港角色定位为超级合伙人，提速北都建设，促进制度创新，优化出海策略，巩固和提升产业动能，加强人才培育等领域。其中在发展北部都会区方面，中华总商会期望预留一定比例用地和设施，支援中小企参与建设。
6: 北部都会区你知好大啦，占1/3嘅香港嘅面积，咁样呢个发展嘅方向啊等等呢，好多时啲大企业同啲国企啊龙头嘅科技企业入嚟，咁我哋就諗喎，香港嘅中小企係占我哋嘅经济好大部分，都係中小企，咁唔能够全部大企业做晒啊嘛，中小企都要留返啲俾我哋啊嘛，咁所以我哋提出一个意见，就係咪要考虑俾我哋啲中小企呢，特别是很多中小企嗰啲創新的企業，嗰啲 startup 啊，都係中小企嚟噶嘛。咁變咗點樣能夠關照到我哋中小企嘅機會，佢哋嘅發展？
5: 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生更建議設立一個檢視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評估政策範疇實施進度，並訂立軟指標，反映整體發展願景和方向。
6: 咁樣將來做得好唔好？佢點樣去檢視做得好唔好咧？咁我哋就建議咧，就能夠做一個常設嘅檢視委員會，咁呢個包括政府啦，包括我哋商協會啦、學界啦、智庫啦等等都有組成嘅，嚟睇睇啊呢、這個5年規劃做咗咯噃，咁每年睇睇做成點咧？因為5年點樣發展咧，其實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噶嘛，咁每年一次睇一睇，我哋做成點咧咁樣？如果做得唔到位嘅，點樣去繼續做好啲？如果係慢咗嘅，我哋又點可以快少少？咁一年一次就最好啦。
5: 施政報告方面，中華總商會建議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推出國際學生貸款計劃等。商會表示，香港依托自身國際化優勢及深港同城化便利，可以抵禦地緣局勢帶來的市場波動。工商界也會持續發揮橋梁作用，支持香港整體發展。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2: 在台灣新北市長的選戰行程系列，选情呈现五五开，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三前往莺歌拜票，受到支持者欢迎。由于李四川近日密集走访深绿票仓，被外界解读是要抢攻绿营的选票，但是李四川强调没有所谓的深蓝或深绿选区，新北市29区都是他的本命区。
7: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激战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5号前往莺歌碧龙宫参拜祈福，继续走访地方摆票。由于李四川近期密集到三重、新庄、莺歌等地， 传统上是属于深绿选区，选民结构偏绿。李四川连日指导绿营票仓，展现抢攻选票的决心。
8: 新北市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而且每个地区也没有所谓深绿或是深蓝，那都是我们新北市的市民，404万的市民都是我的大咖。
7: 要守住新北蓝军版图，李四川强调所有选区都至关重要。民调也显示，在这些深绿选区，李四川的支持度已有上升趋势。除了强打陆战，李四川未来也会与民意代表一同联合作战，拼胜选。
8: 现在所有的议员也跟我一起在共同参与这一个选战，那当然有关立委的这个部分组一起来打这一个选战。最重要的，不管这个选战是怎么样子，最重要的还是对我们新北市404万的市民有意义的，那我一定会去做。
7: 李四川强调，目前已提出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双引擎发展战略，并针对医疗、产业、育儿、亲子以及不同族群推出多项政见。他要透过政策牛肉与接地气的走访，争取更多未表态的中间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0: 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周三宣布，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将从周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克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核电站运营方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周四起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核电站运营方表示，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却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一些欧洲国家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的河水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为冷却水不足而停运了反应堆。英国伦敦的科文特花园附近周三发生了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在当天的中午12点，目击者称看见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检察厅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为了解决监狱长时间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周三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是由于计划可能涉及到部分的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3: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4: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再来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三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的宜居城市。最后，我们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艺人陈凯琳日前和3名儿子到电影院看电影，事后有网民爆料指，他的3名儿子期间不断发出噪音，影响其。

0: 观众。也有传电影散场后，陈凯琳6岁的二儿子遭人以不明液体泼向头部。陈凯琳这天出席活动，就事件做出回应。他先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反省。至于二儿子被人泼液，陈凯琳说已报警求助。
1: 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的情绪，我只可以跟大家说是他已经是安顿了，同埋佢亦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小朋友虽然得6岁，但佢是一个很懂性的小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对小朋友善良一点。系啦，咁佢哋都系咁细个，就算有冇做错，我哋都有进步空间，亦都会有改善。咁就大家俾个机会我哋啦。以后当然我哋自己都可以检讨下，我哋出嚟去唔同嘅场合可以点样做得更好，亦都唔好俾别人有一啲误会喺我哋身上。
0: 香港艺人最近转战商界，出任上市公司高管的马俊伟日前现身一个活动，他受访时透露打算开直播唱歌，但绝对不涉及商业性质。马俊伟并分享了他的管理作风。
2: 我到现在这里是彻底执行，7点后不要找我，我也不会找你，千万不要烦同事，除非是很紧急的事，否则我们真的没人7点后讲公事的。接下来我都会 开直播的，但我开直播呢就斋唱歌，不会玩那些带货的事，因为我们有专人做电商的，所以 我反而是我都掛住同啲我以前啲影迷啊，或者啲歌迷傾偈咯。咁呢個我會做嘅。
0: 韓國樂壇天后兼演員 IU 日前與交往多年的男友李鐘硕分手，消息曝光後備受外界關注。IU 這天出席第5屆青龍系列大獎頒獎典禮，與去年師弟朱志勳携手擔任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頒獎嘉賓。這是他與李鐘硕分手的消息曝光後首度公開現身。而本届青龙系列大奖最佳男主角由朴海秀凭《稻草人》夺得，最佳女主角方面则由申惠善以《莎拉的真美人生》封后，而最受瞩目的最高荣誉大赏则由《金高银凭你》和《其余的一切》夺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复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2: 我除了帮你泡妞啊，还帮你升职立功，
1: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3: 祖师爷大显威灵，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2: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开会，多方谴责以色列。德国东部一座机场发现携爆炸物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如果没有第三方进行干预，两国联合声明将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拟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警告称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破坏安全。 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专业且顺利进行。伊朗方面对于相关航道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层面问题进行了审查。此外，伊朗也正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交换意见。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敲定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 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终批准。这一临时安排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的航道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船舶经由阿曼管控的航道通行，同时将收取用于安保和环境保护的服务费。官员称，这一份协议或将成为美伊重启伊朗核项目相关。

0: 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为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5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10: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

0: 施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5号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于当地中年大中午的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 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的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 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现场的画面显示，特卡丘克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中被烧毁，他已经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则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据报，乌拉尔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5日发布年度的商业调查，显示企业对2026年营商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当局将打造更加轻商的经营环境，协助企业应对全球挑战。
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第29届中小型企业大会在5日开幕，并发布年度商业调查。调查显示，4成受访企业对2026年前景感到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8成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 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For
3: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 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0: 徐芳达也表示，在轻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3: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 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support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0: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1: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3: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白宫和美国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美国媒体说，华府应对中国 AI 竞争的问题争论在升级。高盛上调中国大模型收入预期，预料2030年会升到1250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影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 IMEC 的这个计划。文辉会有评论。在美国，闭源 AI 模型频频出现了安全管控的问题，华府要对此展开监管。然后呢，华府要应对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强大竞争力。这个时候呢，星期二这一天，白宫跟几个美国科技企业的巨头在白宫见面了。白宫的高级官员在跟这些企业见面的时候呢，达成了以下的共识。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的代表8月4号在白宫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框架的计划。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就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的争论。五位因为涉及私下讨论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高级官员们曾经考虑过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实施制裁，将开发这些开源 AI 模型的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禁止美国云服务公司跟他们开展业务。但这些知情人士说，在受到硅谷的强烈反对之后，他们似乎改变了主意，转而专注在推动美国 AI 模型提升竞争力。当中的代表就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上个星期在白宫跟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还有总统特朗普都见面了。据说黄仁勋直接向政府官员阐述了开源人工智能产品的优点。华尔街日报说，白宫的 AI 指导方针使得美国开源模型免于政府的审查，这为白宫确保 AI 工具安全而且不会拖慢创新做出的最新努力，但是也留下了一个监管的缺口。特朗普政府这个

0: 策略持怀疑人士的态度说，自愿承诺不足以控制新模型带来的风险，而且这个计划可能会不公平地惠及那些不必遵守指导方针的小公司。多年来，确定哪一些模型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规则，一直是一项挑战。
1: 美国科技企业 Meta、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一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 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现在华府跟科技企业的共识就是美国的开源 AI 模型是免于审查的。如果再来看一下美国的闭源模型呢， OpenAI 的 AI 模型早前倾注了 Hugging Face 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之后，最近又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而这份最新的报告来自于英国政府支持的一家 AI 研究机构，星期二他们说，OpenAI 跟 Anthropic 的旗下的系统不只是越权，而且展现出欺骗行为，说强大的 AI 模型再次失控，这一次他们表现得尤为狡猾。英国政府支持的这家 AI 研究机构表示，在常规测试当中， OpenAI 和 Anthropic 构建的模型出人意料地在真实网络上采取了未经授权的自主行动，将真实的人员和组织作为目标。这些不良行为大多发生在7月下旬一次测试的3天时间里面。这个测试当中， Anthropic 的 Mythos 5潜入了网络，试图诱骗两个身份没有公开的开发人员将恶意软体植入他们的开源代码项目。这个安全研究机构说，这台模型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它的基准测试当中顺利过关。机构表示，测试使用的电脑被授予联网权限，这使得模型得以做出本不应该有的行为。Anthropic 表示，他们的模型当时并没有开启标准的网络安全防护机制，而这是最近频频爆出的类似案件当中的最新一起。 地球上的 AI 竞争要看的就是中美两国的你追我赶。如果说从企业不断地在投入 AI 有关的投资当中，将来谁会是领先的或者是最大的赢家呢？从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的看法来说，他认为是马斯克。黄仁勋认为马斯克会成为 AI 竞赛的大赢家，因为有三大优势，包括了采集真实世界数据成本很高，而特斯拉也就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车辆车队之一，持续产生海量驾驶数据。特斯拉的 AI 计算基础设施部署了大量英伟达的硬件，另外再加上 XAI 还有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以及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三大业务共同推进，马斯克已经占据 AI 时代的重要战略高地。这是黄仁勋在一次视频采访当中最近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马斯克在他们的 SpaceX 六月上市之后，在4号这天第一次公布了财报。电话会议上面，马斯克表示 SpaceX 卫星明年会用上英伟达的芯片，也可能会提前到2029年实现$1,000,000,000的营收目标。SpaceX 上市之后的第一份财报看到了营收增长92%，大幅度超过预期，但是当中看到星链独撑利润的表现，而 AI 业务亏损收窄的进展强于预期，但是 AI 相关资本支出高于预期，预计之后两个季度这一类的支出规模不变，规模不变。AI 业务呢是这份报告当中最复杂的部分，它既带来超预期的收入，也继续制造巨额的亏损。
2: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SpaceX 六月份上市之后呢，股价最高到了225.64美元，星期二的每股收盘在125.33，跌了100美元。星期三的每股盘前下跌7%。特朗普政府在 AI 竞争跟中国的竞争当中，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新型数据中心的组件，据说可能会禁止相关的组件进口。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也就是光模块，来保护支撑 AI 热潮的基础设施。这类设备可以让数据以光速通过光纤电缆在数据中心内部传输。负责监管美国电讯行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推进这项措施。官员希望这个措施能够在今年公布并且生效，但消息人士说 FCC 仍然可能修改或搁置这个限制。对于中国来讲，看一下中国大模型，其实收入也越来越高。高盛预期中国的大模型收入性价比现在只是起点，能力是真正的底牌，意思是中国大模型正从性价比的叙事迈向收入兑现叙事。8月3号，高盛亚太互联网团队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大模型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转型，第一重就是从性价比到收入兑现。高盛将 ARR， 也就是关于这个年度经常性收入的预期，从100亿上调到130亿美元，包括token 消费的数据已经跑出来了。 7.22万亿的周调用量不是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中国模型连续14个星期包揽了 Open Router 前五名，当 Agent 的开发者每天烧掉8万亿个 Token， 收入预期的上调只是对既有趋势的滞后确认。第二就是从 Chat 到 Work，Token 消费的主人正在从人变成 Agent， 不只是量的爆发，也是质的转变。Agent 任务的 Token 消费是普通问答的1000倍，而中国模型4到8倍的价格优势，在这种量级下被放大成为不可逾越的成本壁垒。另外，内地媒体财经报道，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已经重启第二轮的融资。如果这轮计划的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大约5000亿元，并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来自于中国工信部旗下的中国信通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今年6月相关企业数量达到了6600间以上，比去年增加大约10%，全球占比达到15%。报告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在2024年已经达到了9000亿元人民币，并预计2025年可以突破1.2万亿美元。最新测算也确认有关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说从这个地理分布来看的话，他们研究报告发现，中国 AI 产业规模高度集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5个省市，合计已经占据超过80%中国 AI 产业的规模。哎，
3: 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又传出要酝酿对中国的光模块来进行限制，因为光模块是在最新的这些 AI 数据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但中国也有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其中一家占了全世界27%的市场，那美国它还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替代。
0: 嗯，
3: 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还在争论的，就是到底是要不要美国搞闭源的，还是说要开源的时候不让用中国的开源的模型，或者说要对中国的开源模型来进行所谓的安全检测等等，都表明了就是说在中美两国的竞争当中，美国的白宫现在是出现了焦虑状态。以前的时候他是要遥遥领先，你要把你给卡住，把脖子给勒住，用各种方式不让你用他最先进的模型硬件来卡住你，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慌了。
0: 嗯，
3: 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高盛谈的这个叙事。现在他的叙事就是说，最开始中国说是我的模型用得多 token 便宜，然后第二个就性价比，第三个那现在呢这些中国的模型它会产生收入，这个收入的增长幅度也非常快，因为用的人多了嘛，用多把这个先进的这个模型给你用，那就是多付钱，或者说在一定时间之后再给其他人用。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几家这个上市的股票涨得不错，没上市的这个估值像 DeepSeek 这样也在往上涨。但美国那边现在怎么办呢？他在讲新的故事，就讲到了黄仁勋和 SpaceX 的这个合作。所以黄仁勋讲，你看他明天用我的芯片在太空上来做算力了，然后呢未来最有希望的就是他，为什么？用他用了我的芯片，他这个 SpaceX 啊是太空上有这套东西，然后呢他这个车特斯拉他有最大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数据，其实他的这个数据现在没有华为的这个智行多，因为他华为这边用的那个车比特斯拉要多得多，对吧？还有一个说他以后要做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以后会有很多的海量的数据。但是你也想想看，人形机器人现在特朗普已经是明确下令 FCC 说不许从中国进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商关系，马斯克他一定有方法从这个进口竞争当中来豁免。
0: 好的，谢谢。下球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星期三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将近三年半来的高位，报6.7889，上调28个基点。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局势降温了，所以油价下跌，亚太股市星期三普遍上扬。国际油价在星期三走低，卡塔尔美方接连释放了外交信号，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预期升温，包括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跟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国际油价跌幅扩大， WTI 原油在74到76之间， ICE 布油78到80之间。星期二的美国股市也受惠于美国跟伊朗的局势缓和，再加上企业的财报提振，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指涨1.71%，标普涨1.79%，纳指涨2.59%，费城半导体指数涨7%。日本股市在星期三大涨3.66%，连破6.64到6.6万几个整点关口，创下2个星期来的高位。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76%，到1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业绩良好，资本投资继续投入，提振市场对 AI 行业的乐观情绪，激励大盘。台湾股市攀升2.88%，收复44000点大关。内地股市延续涨势，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接近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沪指收盘3878点，涨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数升1.32%。港股缺乏方向，科技股大多上扬， AI 概念股涨势最强， MiniMax 攀升超过了10%，恒指收盘25915点，升0.24%，国企指数升0.34%，科技股指数升0.97%，主板成交2780亿港元，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4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上升30个基点，报6.7503，美元汇价下跌到99.8附近，日元在157.5的下方。伊朗战争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形象和名望大幅度的下滑，而中东的乱局让很多国家原本的打算都受到了影响，像是印度本来打算跟中国抗衡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他们现在要跟这个沙特结合，往西走，跟欧洲结合，但现在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金融时报说，由于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紧张，可能会使得印度的 IMEC， 也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这个计划和倡议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个倡议呢，是三年前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高调亮相的。当时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还有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三个人握手之后，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似乎指日可待。但是由于战争，沙特王储对以色列的犹疑，还有他推动经由埃及开辟替代路线相关进展放缓，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只要利雅得决心将地区互联互通跟以色列脱钩，也未必能够让印度参与大国竞争的梦想重燃。印度的外交政策核心在于跟巴基斯坦竞争，遏制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这个影响力。现在也看到了印度要扩大税收豁免，吸引苹果等企业投资。他们打算延长向印度本地代工企业提供设备的外国科技公司的免税期，延长10年的时间，到2041年。所以呢，受惠的企业包括了像是在印度组装 iPhone 的台湾富士康公司和印度本体巨擘塔塔电子，这也是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印度海外侨民汇回400亿美元的外汇，支持央行去支撑卢比的汇率。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6%，而印度央行号召侨民汇回外汇，吸引的资金流入超过预期，支撑了疲软的卢比。另外再加上印度的通货膨胀率在6月份达到了4.38%，所以也是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使得印度现在面对货币贬值、通胀上升的压力。印度青年不满莫迪政府，今年5月份因为试卷泄密风波，印度青年团体蟑螂人民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不断发酵，要求莫迪政府采取行动。创始人在4号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会持续关注面向印度年轻人的各项议题，暂时没有组建政党的打算。 我们马上来谈的是各方寻求新联盟，但是中东格局使得很多的步骤都已经打乱了。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传出消息说很快就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啊？其实我们要回过头翻一下原来那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就发现基本上特朗普是一面倒的满足了满足了伊朗的要求的。那现在就是伊朗突然又同意了，因为前两天还说是特朗普还说是应中东的盟友的强烈要求，没有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且还有声有色的传出来说国防部长已经得到授权了，随时可以打。那特朗普最后一刻又给他叫停了。但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呢，他国内的压力非常大。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伊朗自己国内也有压力，因为伊朗的经济也需要宝贵的出口的石油的收入和外汇的收入嘛。所以双方是不是都打不动，有条件就坐下来谈，以后还会不会反复？我心里边想，直觉啊，50%以上的概率，甚至70%还会反复的，因为呢，这里边的核心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发现这是最好使的。那最新传出来的消息说，和阿曼之间，伊朗它是有一个分工协议，以后呢，就是一边的这个海盗进，那边的海盗出，那要不要收钱呢？表面上不收通行费，但是呢，你要自愿给一个服务费。那还是变相收了钱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很快就会公布的。那船往那一过啊，但是呢，由于在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伊朗没有垮，而且呢，这个周围的很多美军基地都受到了伊朗的攻击，大家对于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认知变化。以前呢，很多这个阿拉伯的海湾国家认为弄个美军基地，弄几个在我这儿就是最大的资产，保护我。从二战以来就是这样，尤其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那现在的情况变了，有这个美军基地，反而成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对象。而且呢，美军防不住，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美国的各种高精尖的导弹和防空导弹库存都耗得差不多了，一时半会儿呢又供不上。这也是特朗普他要和伊朗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嘴里一直在威胁，但是这个库存从全世界都调到这来用，最后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没有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中东这些国家它在形成这个新的联盟，这个变化的非常快。但是呢，海湾这些国家普遍去拉巴基斯坦，因为它有核武器，而且呢，它和对印度的空战当中去年获胜。那另外一面就有极少数的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它倒向了以色列，又拉着印度。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就是土耳其和埃及怎么走。因为土耳其有很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埃及呢，它人口非常多，它人口过亿，它有很强的这个陆军。现在呢，沙特方面因为红海那边的情况，他又组建了一个10多个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联盟。如果说在扫雷过程当中又把欧洲的扫雷舰给引到霍尔木兹海峡来，所以我们现在一时半会还真看不清下一步中东的各方如何这个合纵连横来组建新的各种联盟。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3: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4: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5: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你是婆婆？
6: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7: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这种大厦。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开会，多方谴责以色列。德国东部一座机场发现携爆炸物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如果没有第三方进行干预，两国联合声明将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尔表示，伊朗和阿曼拟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警告称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破坏安全。 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专业且顺利进行。伊朗方面对于相关航道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层面问题进行了审查。此外，伊朗也正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交换意见。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敲定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 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最终批准。这一临时安排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的航道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船舶经由阿曼管控的航道通行，同时将收取用于安保和环境保护的服务费。官员称，这一份协议或将成为美伊重启伊朗核项目相关谈判的铺路。 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在和美国展开谈判。对此，伊朗国内普遍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是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仍持高度怀疑态度。在德黑兰街头，不少民众表示。 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在国内支持外交。

0: 次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为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5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5: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

0: 或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四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的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 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现场的画面显示，特卡丘克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中被烧毁，他已经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则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据报，乌拉尔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5日发布年度的商业调查，显示企业对2026年营商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当局将打造更加轻商的经营环境，协助企业应对全球挑战。
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第29届中小型企业大会在5日开幕，并发布年度商业调查。调查显示，四成受访企业对2026年前景感到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八成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 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
3: For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 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2: 徐方达也表示，在轻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3: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 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2: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直译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4: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语种平台发布。
1: 24小时内有3028名国。

0: 系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 86.5% 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 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官员就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释放乐观预期，宣称一到两天之内就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促使国际油价快速回落。但最新消息显示，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袭击，给局势降温增添了变数。不过随着市场避险情绪有所缓和，日元汇价和美债息率同步回落，日元对美元汇价已从早前的高位155回落到157的水平。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重申将不惜一切支持日本稳定日元汇率，强调日元稳定不但对美国，对整个亚洲区也非常重要。不过市场也有观点认为，美国积极出手救日元实际上是在曲线救美债，真实的目的是要防止日本政府抛售美债来捍卫日元。美方的算盘是否能打得响，联手干预能不能阻止日元跌势，相关的话题稍后将有请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演播室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带来详细的解读和分析。而在股市方面，亚太区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日本和韩国股指的涨幅达到了近4%，内地 A 股也延续上涨，科创50指数中场大涨近5%。香港股市缺乏方向，恒指中场小幅收高。先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延续涨势，沪深两市低开高走，午后升幅扩大，尾盘稍微回顺，但两大指数仍涨超过1%。其中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近5%。从盘面看，贵金属与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银行与油气股表现较弱。沪指收报3878点，升幅1.47%，深成指收报14144点，升幅1.86%。创业板指数升1.32%，科创50指数升4.78%，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3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23点，之后在平盘线附近窄幅增持，中场小幅收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915点，上升62点，升幅0.24%，主板成交2780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强势反弹， Minimax 攀升超过10%，华虹红利攀升近50%，同时科网和汽车股也向好，不过石油、金融、公用和消费等板块表现落后。亚太区其他股市全线上涨，日本与韩国股市上涨近4%，台湾股市升2.8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经过昨天重挫超过50%之后，今天传闻反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沙特阿拉伯的油轮，令中东战事降温和希望落空，有助国际油价扳回昨天的部分跌幅。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合约最多上升超过1%，冲上每桶80美元的关口。西德州中质油涨幅较为收敛，仅仅微升，但一度冲上76美元水平。业内分析师认为，现在美伊谈判的关键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航运数据显示，昨天途经海峡的商船数目和周一大致保持稳定，但仍然只及战事前的50%左右。美元汇价在周三维持在低位波动，亚洲货币普遍上升，人民币及其汇价在触及3.5年的新高之后收窄涨幅，台币也大涨。
2: 国际油价隔夜大幅回落，舒缓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美国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回升至4.2厘上方，脱离两周最低位。10年期收益率则先涨后回顺，在欧洲时段在平盘附近争持。美元汇价则窄幅争持，美汇指数无力反弹至100点上方，在6周最低位附近波动。其中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偏软，对日元则反复波动。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889，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8偏弱409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盘出曾经高见6.7455，也是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之后收窄涨幅，中场微升30个基点到6.7503，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萎缩至306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亚洲时段早盘也触及3.5年新高，但之后轻微回落，与在岸价几乎没有倒挂或价差。其他货币方面，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刷新历史盘中新高纪录，其中台币早盘最多急涨超过1.7毛，但在央行提供流动性之下回落至32.315作收，但仍然大涨超过1.3毛。印尼盾同样涨破18000关口。印度央行议息后决定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强调要观察通胀会否因为油价上升而升温。卢比汇价维持升势，一度收复95卢比关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在六月的政策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周三公布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委员认为潜在通胀存在上行风险。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表示，相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
2: 日本央行周三公布六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经济和价格走势符合展望，委员会计划继续加息。根据会议纪要，有委员表示需要尽快将基准利率提高至更接近中性的水平，应考虑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一位政府代表称，预计央行将基于对首相高市早苗经济增长举措的理解，妥善实施货币政策。另外一位委员指出，如果购买日本国债被视为旨在降低长期利率，可能会对央行的信誉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委员称，应说明暂停削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的举措并非出于财政考虑。此外，根据日本媒体周三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确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他又称，随着能源价格回落以及日元疲软问题得到解决，日本的通胀将放缓，从而使日本和日元进入良性循环。分析认为，此番言论提高了日本央行在九月政策会议上加息的可能性。谈及日元汇价，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问题，或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贬值，形容这种情况并不健康。日本政府与美国在上周五罕见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双方表示将保持沟通，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进行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日上周联手干预汇市后，一度冲高的日元汇价脱离早前高位，回到了157水平。而美伊双方释出即将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利好信号，国际油价再度走软，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也同步走低。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马全胜先生。马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市场呢解读认为，美国连同日本出手干预日元汇价，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日本政府被迫抛售美债来捍卫汇市。那日本过去几轮的汇市干预对稳定日元汇价的效果有限啊，美日高调的联手干预，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缓解美债和日元的沽售潮？
3: 应该来说的话，在短期确实有希望，就是说一定程度上的挤出就是日元的空头的头寸。但是从趋势上来讲的话，那么应该来说还是很难扭转。就目前来看的话，比如说偏弱的日元的格局，以及比如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比较处于高位的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债的利率水平。原因在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面，特别是它的债务的水平的。那么比如说目前的话，日本的整体的这个国债的规模相当于 GDP 来讲的话，那么其实差不多达到了250%，也就是这是导致日元的话长期走贬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当可以看到就是在日元的持续贬值的这么大的背景之下的话，其实在今年四月底到

0: 5月份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其实也做过大概4900亿人民币左右的一个当量的一个救市的这种政策，但实际上来看的话，那么成效效甚微，也就是说，其实后面整个市场呢，对于政府干预的这种行动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耗很大的这方面的这个质疑的。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长期来的话，日元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国际的投资机构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借入日元，然后去做其他资产的一个配置，然后做这样的套现交易。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全球的其他市场里边存在着明显的这种收益，那么套现交易就会存在。那么套现交易的话，也会持续会压低日元的这方面的一个表现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的国债利率水平和美债的利率水平的这种息差处于历史上可能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长期来看的话，它依然存在这方面的息差的这方面的这种交易。再加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呢对于就是日本的这方面的联手干预来讲的话，资金层面到底有多大层面，其实整个市场呢也有一定的质疑。那么可能大家想的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美国担心日本呢要抛售美元去这个稳汇率，但实际上头来看的话，那么可能说美国的联储其实说可以通过质押这个美债，然后去贷款了这个一部分质押回来这个资金去救这个脱汇市，但是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也不见得能够去奏效。所以整体来看的话，短期确实有希望呢，会压低，这种的投机的做空的头寸。但是从中期来讲的话，其实很难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确实美国的也同样有存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近期美债的利率水平呢不断的往高走？那么一方面确实，可以看到就是担心有这个机构资金去抛售日债，抛售美债。那么另外一大程度就是其实是确实因为美国的债务的规模持续扩张，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大家对于中期弱美元其实有很大这方面的这种的预期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整体的就是说，一旦比如说国际市场头出现了关于收货币的，比如说美联储加息这方面的预期等等的传言的话，那么它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美债利率的反弹的。所以这也就是说一个综合的结果。所以也就综合起来看的话，那么美国对于就是说就日元的稳汇率这方面的资金和决心，长期来看的话有多大，这同样也存疑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国际投资的机构来讲，包括居民来看的话，能不能拖出来这种的救市的措施来看的话，也同样存疑。好，主持人。
1: 在原油市场方面，美伊双方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取得协议，利好市场气氛。布兰特汽油回落到了每桶80美元的水平。不过，中东局势反复打打停停，已经搞得常态化了。那原油市场对局势的敏感度是不是已经逐步淡化了？油价未来大幅飙升的风险会不会已经缓和？
0: 应该来说的话，这个油价大幅飙升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原因就一方面就在于，这个美伊的战争持续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话，那么其实国际上头的原油的买家，他通过其他的市场里边的话，其实已经在寻求这种的相关的替代的方案，然后也有相关的策略去应对的。这是我们觉得第一个因素。那第二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目前很明显就是，美国是一方面呢就不希望通胀再进一步的提升，一方面也不希望就是说美债利率提升。也就目前来看的话，已经看到美债利率提升，如果通胀水平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是一种糟糕的局面。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对于就是说跟这个美伊的谈判之间的话，那么可能会美国在更大程度上去释放善意。那么在基于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那么大家对于就是说未来的就是中东的局势上面来看的话，可能缓和的这种可能性更高，就导致大家对于不对确定性的这方面的担忧是在进一步下降的。那么回到就是说原油本身来看的话，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今年对原油价格来看的话，整体还有40%到50%的这方面涨幅，也就是说其实充分已经体现了，就是由于原油价格，由于霍尔木斯海峡所这个封闭的这方面的一个定价的预期，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新的这方面的攻击冲击的事件发生以后的话，那么应该来说的话，油价可能是维持目前这个位置里边的话有所震荡。
1: 随着美元指数快速回落到100下方，现货金价向上挑战每盎司4200美元，银价更突破了每盎司61美元，避险情绪的降温，是不是会给贵金属更显著的反弹动能？
0: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一轮的话，这个黄金的反弹其实是慢慢的蓄积力量的。其实，在3月份这一轮呢，就黄金有个非常大的这种下跌的这种动能。下跌动能的很大因素就在于，当初是我们可以看到油价的快速的反弹，就导致大量资金去买了这个石油。那么反过来就是说，当这个中东局势、美伊的这方面的一个战争的这种的前景进一步明朗之后，那么资金开始回流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前期的是这些科技股。

0: 成长股上面去的，但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对于前期的未来的成长股这方面的定价，其实有一定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资金呢就压住，就是单边压住成长股这方面的逻辑在下降。那么与此同时的话，那么确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元的指数在往下走。就美元指数往下走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利于这个黄金价格的往上走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交易层面，但更大层面就是还是对于一个就是说。中期来看的话，比如说，不管是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债务问题，还是美国债务问题来讲的话，这都是比较存在的。长期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没办法去一个立即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在国际市场上面来看的话，那么贵金属就是以黄金为核心来讲的话，那么它的交易价格或者它的这种价值其实是会被进一步的提升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黄金价格的往上走。那么可能往后面再去看的时候，就往年底展望的时候，那么有可能会随着黄金白银价格的往上走，那么会进一步带动可能整个有色板块的一个往上走。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说，只是市场来看，对于就是确定性的定价，对于资源品的这方面的追逐来看的话，可能会重新随着美元的这方面的走弱，会重新进入投资人的视野。好，主持人。
1: 谢谢马群胜先生。国家财政部公布，今年5月份在香港成功发行今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财政部表示，这次增发国债面向机构投资者受到广泛欢迎，认购倍数4.67倍，其中2年期50亿元发行利率1.27%，3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3%，5年期40亿元发行利率1.43%，15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1.99%，30年期10亿元发行利率2.24%。下节回来关注国泰集团公布中期业绩，按年多赚70%，一会儿见。
2: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股市涨多跌少，欧洲大陆股市大多数小幅上升，推动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汇控和渣打大幅下跌，压抑英国股市的表现。矿业股受到金价上升的带动，表现强劲，再加上科技等板块也靠稳，支撑大部分股市的表现。再来回顾美股昨夜表现，美伊有望达成和平协议，刺激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集体大涨，道琼斯工业指数首次突破了54000点，标普500指数首次突破了7700点，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SpaceX 反弹超过9%，不过盘后公布业绩之后明显转跌，英特尔闪迪也抽高超过10%， SK 海力士上扬大约8%。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周二盘后公布上市以来的首份季度业绩，受旗下星链服务的强劲增长带动，第二季收入同比上升超过90%，但是由于资本开支大幅攀升，拖累 股价盘后一度下挫超过8%。
6: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家科技巨头的代表4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资源安全测试的计划。纽约时报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美国政府已经改变限制开源 AI 模型的趋向，转而将重点放在提升美国 AI 竞争力上。
7: 美国科技企业 Meta、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指，中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以及关键零部件科技对美国出口管制，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国泰集团5号公布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录得应占溢利62亿港元，未来10年计划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至150个航点。
8: 国泰集团5日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2026年上半年录得应占溢利62亿港元，按年升71%。国泰中期收益680.61亿港元。按年增长25.3%，基于上半年业绩，集团向普通股股东派发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0.26港元， 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表示，2026年上半年取得强。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特殊，我抗体向内依然冒烟，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快拿走，快拿走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5: Cậu 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7: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거야
1: 딩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和阿曼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开会，多方谴责以色列。德国东部一座机场发现携爆炸物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如果没有第三方进行干预，两国联合声明将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拟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警告称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破坏安全。 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专业且顺利进行。伊朗方面对于相关航道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层面问题进行了审查。此外，伊朗也正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交换意见。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敲定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 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终批准。这一临时安排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的航道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船舶经由阿曼管控的航道通行，同时将收取用于安保和环境保护的服务费。官员称，这一份协议或将成为美伊重启伊朗核项目相关谈判的铺路。 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在和美国展开谈判。对此，伊朗国内普遍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是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仍持高度怀疑态度。在德黑兰街头，不少民众表示。
1: 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在国内支持外交但并不信任美国是不少伊朗民众的声音。 在国内支持外交但并不信任美国是不少伊朗民众共同的态度。有民众表示希望海峡恢复通航，但认为不能完全回到战前状态。也有不少立场更强硬。

0: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则指出，以色列不拥有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任何变更圣城现状的举措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五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对话，希望两国贸易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建设，保持边境的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的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在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有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闭已有10年之久，成为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主义、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2: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3: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2: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数千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尚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4: كل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إ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أ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ة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ة،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أ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إحصائية في الخارج أنه أ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إلى الجمهورية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2: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要务，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再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5: Standing inside this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德国警方5日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信是装有带有隐性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的无人机于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 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本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5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10: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11: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五号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四人受伤。事发于当地中年大中午的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四名

0: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现场的画面显示，特卡丘克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中被烧毁，他已经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则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据报，乌拉尔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1: 普京五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作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五日发布年度的商业调查，显示企业对2026年营商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当局将打造更加轻商的经营环境，协助企业应对全球挑战。
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第29届中小型企业大会在五日开幕，并发布年度商业调查。调查显示，40%受访企业对2026年前景感到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80%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
3: For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 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2: 徐方达也表示，在轻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3: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 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support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4: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5: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

0: 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10名房企前七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ere going 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从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4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 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实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涉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 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0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日本作为集其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

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6: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

0: 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四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十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1: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十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的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现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 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关系升的温度啊将会陡然激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2: Well,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和阿曼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开会，多方谴责以色列。德国东部一座机场发现携爆炸物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闻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如果没有第三方进行干预，两国联合声明将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拟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警告称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破坏安全。 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专业且顺利进行。伊朗方面对于相关航道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层面问题进行了审查。此外，伊朗也正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交换意见。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敲定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 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终批准。这一临时安排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的航道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船舶经由阿曼管控的航道通行，同时将收取用于安保和环境保护的服务费。官员称，这一份协议或将成为美伊重启伊朗核项目相关谈判的铺路。 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在和美国展开谈判。对此，伊朗国内普遍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是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仍持高度怀疑态度。在德黑兰街头，不少民众表示。
1: 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在国内支持外交，但并不信任美国，是不少伊朗民众表示。 也有不少立场更强硬的民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战略筹码，即使恢复通航，也不应回到战前模式。
2: والا تنگی هرمز به نظر من نباید به قبل از جنگ برگرده. راجع به مذاکرات متاسفانه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ه که زیاده طلبی کنه و قانع نمیشه. من خودم به شخصه خیلی دوست دارم که تحریم‌ها برداشته شه از این حالت خارج شه ولی من فکر می‌کنم با این رئیس جمهور آمریکا آقای ترامپ همچین اتفاقی بیفته.
1: 学者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紧迫，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权。对于伊朗国内态度，他认为多数民众虽然面临经济压力。

0: 但仍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1: مردم هم میگن اونایی که اهل مذاکره هستن ما با اونا همراه هستیم. در واقع اکثریت مردم در واقع حتی همینایی که شب ها میان در واقع تظاهرات که بالاخره انقلاب رو حفظ بکنن بسیاریشون معتقدن که در واقع باید مذاکرات صورت بگیره جنگ تموم شه اما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م حفظ بشه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تبلیغ میکنن اینا مخالفن نه اکثریت اینا مردمان عادی هستن که اونا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دارن دوست دارن هم منافع ملی حفظ بشه هم صلح باشه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和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5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发挥了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 称哈马斯正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正值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举行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5号和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的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 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5日齐聚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地的相关行动，多方谴责以色列违规举措。
3: 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冲突，维护地区的和平。本次会议由约旦主办，旨在统筹国际社会行动，应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相关政策与举措。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指出，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圣地，限制民众礼拜自由，恐将引发严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4: لوقف الانتهاك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قدس ومقدساتها وإنهاء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تكرس الاحتلال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تقتل الأمل بالسلام العادل وتحول دون تحقيق الاستقرار وإنهاء الكارثة في غزة وتحرم كل المنطقة وشعوبها الحق في العيش بأمن وسلام
5: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特欢迎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计划，但强烈谴责以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称其破坏和平进程势头。 وتحمل مسؤولياته واتخاذ خطوات عملية لوقف الانتهاكات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حماية المقدسات.
2: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则指出，以色列不拥有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任何变更圣城现状的举措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 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和伊朗总统 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对话，希望两国贸易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建设，保持边境的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的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在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有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闭已有10年之久，成为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主义、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3: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6: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3: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数千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尚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7: كل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إ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أ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ة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ة.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أ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إحصائية في الخارج أنه أ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إلى الجمهورية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3: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要务，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再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8: Standing inside this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Abdul 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德国警方5日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信是装有带有引信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的无人机于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
9: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资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为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5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12: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13: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厚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5号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于当地中年大中午的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的总经理 特卡丘克四日在中部斯伯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深受

0: 曾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1: 普京五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做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五日发布年度的商业调查，显示企业对2026年营商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当局将打造更加轻商的经营环境，协助企业应对全球挑战。
2: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第29届中小型企业大会在五日开幕，并发布年度商业调查。调查显示，40%受访企业对2026年前景感到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80%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
3: For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2: 徐方达也表示，在轻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3: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4: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5: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

0: 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开会，多方谴责以色列。德国东部一座机场发现携爆炸物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

0: 正值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举行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5号和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的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5日齐聚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地的相关行动。多方谴责以色列违规举措，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冲突，维护地区的和平。
1: 本次会议由约旦主办，旨在统筹国际社会行动，应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相关政策与举措。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指出，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圣地，限制民众礼拜自由，恐将引发严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2: وإنهاء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تكرس الاحتلال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تقتل الأمل بالسلام العادل وتحول دون تحقيق الاستقرار وإنهاء الكارثة في غزة وتحرم كل المنطقة وشعوبها الحق في العيش بأمن وسلام.
1: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特欢迎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计划，但强烈谴责以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称其破坏和平进程势头。
3: فإننا ندين بأشد العبارات الانتهاك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تي تعتبر تحديا مباشرا للاتفاق وتقوض الزخم الذي أوجده وتخدم أجندات المعرقلين الساعين إلى إفشال مسار السلام وتجدد المملكة دعوتها ل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إلى تحمل مسؤولياته واتخاذ خطوات عملية لوقف الانتهاكات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حماية المقدسات
1: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则指出，以色列不拥有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任何变更圣城现状的举措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对话，希望两国贸易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建设，保持边境的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的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在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有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闭已有10年之久，成为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主义、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4: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5: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0: ل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للخارج.
1: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受牵连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尚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2: كل ا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ا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ه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ه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ا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اصحاب الا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ه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ه.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وا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ا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احصائيه في الخارج انه ا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الى الجمهوريه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1: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要务，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 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再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3: Standing inside the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德国警方5日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具有性 是装有带有引信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的无人机于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 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为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5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7: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8: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5号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于当地中年大中午的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的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现场的画面显示，特卡丘克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中被烧毁，他已经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则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据报，乌拉尔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9: 普京五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做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的推进速度给予高度评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五日发布年度的商业调查，显示企业对2026年营商前景普遍持审慎态度。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当局将打造更加轻商的经营环境，协助企业应对全球挑战。
10: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的第29届中小型企业大会在5日开幕，并发布年度商业调查。调查显示，40%受访企业对2026年前景感到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80%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
11: For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10: 徐方达也表示，在轻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11: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 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10: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6: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12: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 77.7% 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和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派别方面发挥了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称哈马斯正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正值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举行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5号和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的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5日齐聚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地的相关行动。多方谴责以色列违规举措，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冲突，维护地区的和平。
1: 本次会议由约旦主办，旨在统筹国际社会行动，应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相关政策与举措。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指出，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圣地，限制民众礼拜自由，恐将引发严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2: وإنهاء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تكرس الاحتلال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تقتل الأمل بالسلام العادل وتحول دون تحقيق الاستقرار وإنهاء الكارثة في غزة وتحرم كل المنطقة وشعوبها الحق في العيش بأمن وسلام。
1: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特欢迎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计划，但强烈谴责以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称其破坏和平进程势头。
3: فإننا ندين بأشد العبارات الانتهاك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تي تعتبر تحديا مباشرا للاتفاق وتقوض الزخم الذي أوجده وتخدم أجندات المعرقلين الساعين إلى إفشال مسار السلام وتجدد المملكة دعوتها ل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إلى تحمل مسؤولياته واتخاذ خطوات عملية لوقف الانتهاكات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حماية المقدسات。
1: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则指出，以色列不拥有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任何变更圣城现状的举措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对话，希望两国贸易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建设，保持边境的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的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在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有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闭已有10年之久，成为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主义、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4: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

0: 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1: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0: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数千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上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2: كل ا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ا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ه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ه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ا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اصحاب الا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ه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ه.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وا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ا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احصائيه في الخارج انه ا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الى الجمهوريه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0: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药物，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 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3: Standing inside the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德国警方5日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具有性 是装有带有引信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的无人机于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 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5: 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 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为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五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1: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五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2: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五号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于当地中年大中午的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的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伯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现场的画面显示，特卡丘克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中被烧毁，他已经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则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据报，乌拉尔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3: 普京五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做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上将出任中部集群司令，博尔加廖夫中将任东部集群代理司令。此外，普京还对俄军东部集群

0: 四成受访企业对2026年前景感到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80%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
1: For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 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0: 徐芳达也表示，在青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1: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 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to support.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2: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4: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

0: 索，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日元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之后，美日近日罕见地宣布联手救市。特朗普说，美国协助日本稳定汇率是有益的信号。美国为什么要下场帮助日本？美日这次干预是由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的资金买入日元。

0: 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美国帮助日本拖住日元，是在避免日本大规模的抛售美国的国债。美国帮日本是在稳美债吗？美日联手救市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日本政府三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有分析说，高市政府上任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为了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正常的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日本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日本问题专家刘庆斌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快速贬值。日本财务省三日确认，双方已于7月31日协调买入日元，以遏制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动。这是美日十多年来罕见联手，也显示日元疲弱已从日本国内通胀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牵动美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风险。日元上周四一度跌至1美元兑163.73日元，接近40年来最低水平。联合干预后，日元周五升至157.57。美日双方周一正式确认行动后，一度进一步升至156.34，随后在157附近波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证实，双方上周五采取协调外汇行动，以遏制日元的无序波动，并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和货币政策措施，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问题。行动公布前，贝森特已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日之间保持牢固关系和密切协调。他随后在戴维营出席公开活动时，桌前一张工作清单被摄影记者拍到，上面写着购买50亿至100亿美元日元。据报道，纽约联储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售欧元，再用所得资金买入日元，直接推动日元对欧元走强，同时避免大量动用美元资产。日本财务省还宣布，未来将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 FIMA 回购工具。通过这项机制，日本可以暂时以所持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向美联储取得短期美元，而不必直接出售美债。
0: 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日元的这个汇率是持续的走弱，这个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是跌到了40年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日元持续走弱的这个原因，您怎么来看呢？
2: 根本问题是日本经济从底层逻辑上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经济时代，甚至可以说是 token 磁源经济时代，而日本连数据还在固步自封，互相不流通，更没有走到 token 磁源这一步。磁源这个词儿在日本社会上的这个浸透度是十分低的，那么这么一个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非常落后的日本经济，自然被全球汇率市场所不看好。那么这是一个必然的。只不过作为汇率博弈也好，相关的这个衍生品交易，大家呢是往前看，甚至是把将来拿来交易。那么有一种加速器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日本经济现在的落后和将来的进一步落后提前开始，出售也好，大家开始炒作也好，那么就导致了日元出现了这种甚至可以说是加速下降的这么一个局面。以日本目前现在的这个产业水平，尤其是它的数字化的落后水平来看的话，180对1美元都不为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是慢慢的这么降下去的话，它只是苦了日本百姓，而对国际金融市场不外溢的话，那么问题自然是由日本自己承担。可是日本又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受国内的这种民意的反弹，现在实际上民意已经开始反弹了，就是对于日元对于通胀，认为日元低导致国内的通胀加剧。所以呢高市政府从年初的日元便宜带来了日本的美元资产收益大幅上升，所以他有一句著名的发言叫做赚的烫手。这个呢实际上给他今年的选举还是加了分的。可是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日元贬值让我根本无法出国，让我的进口型的通胀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已经形成这种共识，那么作为日本政府就不得不干预。而高市政府现在又要消费税减税，又要想稳住日元汇率，所以呢对于他来说这是个两难的。 而他这么做的话，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又是美国所不允许的。我自己的感觉是，日本不会重演特拉斯的那场危机。日本政府和业界已经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就提前的把日本百姓的，尤其是生命保险的这个棺材本养老金，也想方设法的计入政府的科目里面，来避免特拉斯危机。可是呢，对于日元的急剧下降而不得不干预来做一些这种争取人气的这种举措的话，又要伤及美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
0: 日本也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干预这个汇率，比如说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但是收效都是甚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怎么看呢？
2: 毕竟每天这个汇率市场上是有30,000亿美元的规模一天，而日本它所能够动用的这个子弹是有限的，而我们一旦用到子弹这个词儿，它呢就是有打光的那一天的。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受美国政府的这种约束，以及被市场教的这种约束，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这种干预市场。那么归根到底还是你国内的这个利率不提升，金融没有正常化，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整个外汇市场自然是看空你，看低你，而你自己的干预也是极为有限的。
0: 特朗普说呢，这次出手帮助日本来稳住日元的汇率是有益的象征。他还说到呢，日本其实一直以来对美国都不错，除了当时的这个珍珠岛事件。所以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亲自下场帮助日本呢？
2: 他首先是讲生意经的，他要日元危机不外溢，让这种日元危机只是成为日本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能够外溢全球汇率市场乃至于金融市场。所以呢，它的帮助是有价的。而且呢，就像开始的短片所介绍的那样，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当然自己不会说，就是要稳住美债。这个是他的第一稳定的药物。而他这次呢，生意经也是念得非常的好的，用极有限的这么一个规模，甚至是卖欧元调美联储的这种头寸的这种方式，以极小的这么一个投入，加上口头甚至是这种泄露式的这种放大，然后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同时呢，他又提珍珠港，这个不是失言，也不是说他这个梗他永远消不掉了，实际上还是在敲打日本，告诉日本谁是主人，谁是道义上的债权人。
0: 但是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美债的呢？
2: 因为日本是美债持有最大国，而他如果想干预，他不干预可以，他如果想干预，那么第一个就是卖美债了，卖了美债来卖出美元，然后来让日元对美元升一升，他就要卖美债，一卖美债这就影响美债的利率了。所以呢，日元的危机就从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传导到美债上。
0: 刚才你也说到，这次美日联手操作的手段是非常的特殊的，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出售美元来买入日元，而是由这个纽约的联储代表、美国的财政部出售欧元再买入日元。那为什么是出售欧元不是出售美元呢？
2: 它只是在联储内部调了一下头寸，而没有就是说，第一他自己就是说通过买日元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是卖美元的方式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有一定的问题，或者说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他如何买日元，而且呢，我个人的以为他不想买这么一个被全市场看空的日元，所以呢，换句话说，他可能对日元、对欧元都不是很看好，而在中间调了一下头寸，对于他来说损失是最少的，所以呢，他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特朗普放话，尤其是之前的贝森特泄露，然后以此来加大效果，甚至预先呢就跟联储通气，以及给各大银行都打招呼。所以呢，这次的协调据说有9个月的时长，也就是说从9个月前美日就开始协调这次干预了。那么就通过用极小的实际上的真金白银的投入来取得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日元回落了，但是当初能够从165附近，也就是163.4，一下打到155.10日元，可见让这些国际汇率市场上的炒家损失是惨重的。
0: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财务省啊，这次也特别的提到，未来将会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的回购便利机制，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飞马回购工具。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祭出这项工具项呢？
2: 这个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工具，它是2020年由美国建的，2021年开始投入使用，让外国的美债持有者可以不通过直接卖美债，而是将美债抵押给美国，然后借到美元，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汇率操作。但是它的定价是高于市场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性的定价。这样的话外国的持有者可以说是外国政府吧，简单的说是外国政府就可以不卖美债，也不得罪美国，尤其是不得罪特朗普，就能够卖美元来干预一下汇率。但是代价实际上是惩罚性的定价的，他要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再把这些美元还回去，这样也保证了美债的基本的利率。这样呢，应该说美国这笔账是说得很好的，而日本这次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子弹都交给了美国，
0: 等于说是日本先把持有的美债暂时的抵押给美联储，之后再换取美金，再把这部分美金出售，再换取日元，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2: 是这样的。如果一切按市场行为的话，其实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中间呢是可以说是加了一道防火墙也好，多了一些行政当局之间的协调的这些会议，但是这个利率要高于市场利率，这就是惩罚性的定价了。所以呢等于是美国在为自己的美债设防火墙，而这次日本财务省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就是你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卖美债就卖美债。
0: 美日这次联手啊，两天之内是动用了大概有100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日元有一个短暂的提升之后又快速的回落了，美日联手就真的能够撑住日元吗？
2: 撑不住。刚才我已经举例说了这个规模，这次是有1000亿，肯定是让一堆炒家这种机构投资家看空日元的，在短期内可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每天的外汇市场的规模是3万亿，而这次是1000亿。当然1000亿相对于一天来说，每日一下能够动用1/30，3%，到甚至更多的这么一个规模，任何一个单独的炒家玩家是没有这种规模的，这也只有政府级别才能有这种规模。可是这是杯水车薪，对于今后的整个的累积下来的外汇市场来说，1天3万亿，10天30万亿，100天300万亿，而1000亿美元。也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半年你可能有一次。
0: 那所以接下来美日还会再联手来稳住这个日元的汇率吗？
2: 我个人以为不会了，因为美日协调28年来才有这么一次，上次是28年前，传导方向是反的，这次28年后又来一次。以这个频率来算的话，今后一年之内，我个人认为再有的可能性不大。
0: 好，先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高市政府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啦。 調整其實一路都未係大

0: 型體育會的其中一個項目，那些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和為這個團隊貢獻。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1: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政府3号的内阁会议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称忧虑中国的军事动向，并提出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持续作战能力，作为今后防卫政策的重点。
5: 日本政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基本沿用去年的安全形势判断，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事项，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使用40页阐述中国动向，列举中国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军机在日本周边空域飞行以及台湾周边军演，并再次提及中国军机在去年12月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了雷达照射。白皮书认为，中国正加快提升远海远空作战能力，并突破第一岛链向第二岛链方向扩展活动。有关日美同盟，白皮书称，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石，日本将继续加强与美军的协调，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等盟友友国的防务合作，推动防卫装备共同研发、联合训练及装备出口合作，以提升威慑和应对能力。防卫白皮书开设新的专门章节，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低成本无人机投入战场，人工智能加快决策，武器和战术快速更新，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变化。日本防卫省称，未来将建立由陆海空自卫队共同运用的多层次无人防卫体系，同时加强弹药储备、防卫生产技术基础和长期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准备计划3份安保文件。
4: 日本政府是发布了2026年版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这也是高市政府上任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您如何来解读？
6: 其实我等他很久了，他可以说是高市政府年内想推出的安保三文件的这么一个前奏。
4: 嗯，
6: 而涉及到这个安保三文件以及防卫白皮书，最大的看点还是中国的定位，它能够把俄罗斯和北朝鲜定义为威胁，
4: 嗯，
6: 但是对于中国，它还是说最大的战略挑战。而在安保三文件以及白皮书推出之前，实际上是有争论，今年要不要把中国定义为威胁，升级为威胁，而不再停留在挑战。这个就是目前高市政府首鼠两端的，一方面实际上对华动员，把中国实际上是看作威胁，不断的在搞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动员，对华实际上是在动员了。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明写，因为这是要和美国所协调的，你本身这个在军事化是一种寄生性的，你不能不听宿主的，而且呢你也逃不出宿主的这个规定的范围。
4: 嗯，
6: 而这次呢，那么更接下来可看的就是一些别的细节了，比如说它的封面，这就让人觉得是为了征兵做准备了。还有呢，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了。
4: 嗯，
6: 这个细节呢，我在这儿倒是可以介绍一些内幕。就是日本到现在哈，它的那些分肥方式，就是说这种军工集团、安保集团的产业方面，实际上早分完了，根本就没有给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留地方。而一些新型的学者在那嚷嚷，我们要导入无人机，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可是产业界根本跟不上，而且把钱都分完了。而这次总算是在新的白皮书里面提到了人工智能 和无人机，但是以我个人对产业界的观察来看的话，很难，因为他们还是过去那种大炮巨舰方式。那么我举一个例子，飞一小时无人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行员飞一小时 F-15， 其价格是32倍，你就可想这背后的这个利益划分多么明显。而这次我认为防卫白皮书表面上提及了这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很难触及利益的。
4: 提到这个人工智能，提到无人机，包括把中国定位为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对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在说三道四，肆意的炒作，日本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6: 还是想实行再军事化，能够使它在地缘上再投机。他现在呢，摆脱不了150年来对西方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寄生，对那种殖民主义的，以及战后了这种变了形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本能。日本从1905年开始就是投机，而现在呢，他意识到1945年的战败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自己是无条件的投降。可是总想到1905年，我聪明的使用了武力，战胜了俄国，然后后来在一战的时候又通过这种投机，进入了所谓的列强范围。他现在还是把当年的富国强兵改成了强兵富国，通过发展这种防卫产业，想去赚那最后一个铜板。而发展这个防卫产业，就必须得制造假想敌，而中国就成了他的假想敌。而这个又是得到美国的授意，甚至是在地缘变动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以配合美国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想弄浪的。
4: 另外，我们观察到，在7月31号，日本的国家情报局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有分析说呢，这跟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它在制度形态上是如出一辙的，并且它成立的时间是7月31号。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所以日本为什么要在此时再次竖起了这个情报集权的大旗？
6: 肯定不是巧合，而且对于那些日本官员来说，没有人不会意识到那一天的巧合。但是从安倍当年能够坐731号飞机，到这一次选择7月31号成立国家情报局，我可以说其心可诛。但是背后呢，这也是他们的安倍以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历史否定主义，也如实的体现了他们对于二战史的这个认识，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这种藐视，以及我们所批评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萌芽。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它是特高科而不是说它是 CIA 呢？因为日本内部对于主导权的争夺你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外务加防务实际上想建立一个 CIA 国家情报局，而日本警察实际上还是想把它变成一个由内向外在内部抓特务这种方式，那么就是特高科了。而这次主导权的争夺，最终防卫加外务是输给了日本警察，那么由日本警察来牵头建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那么自然让人想到了就是当年的特高科回来了。而这个特高科呢，完完全全是向首相负责，
4: 对，
6: 没有一个外部的监察机构，就跟当年的特高科如出一辙。
4: 所以您刚刚说到，日本设立这个国家情报局，它是没有第三方的监察机构，也没有国会的审查，完全都向高市早苗一个人来负责，是自行裁量的。所以高市政府为什么要赋予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么大的权力？有这么大的权力会有怎样的后患？
6: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在目前的这种大环境下，自己的情报总队已经开始调查日本的大学教授们的思想动向。这就目前的日本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都说它是新型军国主义，而背后实际上我认为一切都是为了高市的再军事化，为了他能够对华动员在做准备。 那么

0: 当然不希望外面人来监督，他是以这种局的方式来设立，而位高是一个人，实际上是背后的这个日本再军事化的新型军国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安保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安保集团，类似于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是有这么一个自民党的 GOE 的统治加安保产业集团的，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就是在为他们所服务，通过制造外部的威胁来实现自己的再军事化，通过政治来动员军事，动员情报来完成自己再军事化，能够方便自己在这种百年大变局的情况下进行地缘投机，甚至是军事冒险。
1: 我们也要正告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没有出路的。非常感谢刘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和阿曼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一致。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开会，多方谴责以色列。德国东部一座机场发现携爆炸物无人机。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如果没有第三方进行干预，两国联合声明将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拟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警告称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破坏安全。 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专业且顺利进行。伊朗方面对于相关航道的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层面问题进行了审查。此外，伊朗也正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交换意见。美联社引述两名中东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经敲定一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草案。 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终批准。这一临时安排规定，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的航道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船舶经由阿曼管控的航道通行，同时将收取用于安保和环境保护的服务费。官员称，这一份协议或将成为美伊重启伊朗核项目相关谈判的铺路。 伊朗和阿曼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航安排的磋商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否认正在和美国展开谈判。对此，伊朗国内普遍希望当前的紧张局势能够缓和，但是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承诺，仍持高度怀疑态度。
1: 在德黑兰街头，不少民众表示。 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成为缓和美伊关系、结束冲突的突破口。在国内支持外交，但并不信任美国，是不少伊朗民众表示。
2: 也有不少立场更强硬的民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战略筹码，即使恢复通航，也不应回到战前模式。我个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战略筹码，即使恢复通航，也不应回到战前模式。我个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重要的战略筹码，即使恢复通航，也不应回到战前模式。
3: 学者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紧迫。伊朗不会放弃对海峡的监督权。对于伊朗国内态度，他认为多数民众虽然面临经济压力，但仍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تظاهرات که بالاخره انقلاب رو حفظ بکنن بسیاریشون معتقدن که در واقع باید مذاکرات صورت بگیره جنگ تموم شه اما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م حفظ بشه اینطور نیست که تبلیغ میکنن اینا مخالفن نه اکثریت اینا مردمان عادی هستن که اونا مشکلات اقتصادی دارن دوست دارن هم منافع ملی حفظ بشه هم صلح باشه
0: 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和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人民。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五日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发挥了作用。 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使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称哈马斯正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

0: 未能实现的目标。正值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举行谈判之际，以色列军队五号和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的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的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及代表五日齐聚约旦首都安曼召开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圣地的相关行动。多方谴责以色列违规举措，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冲突，维护地区的和平。
1: 本次会议由约旦主办，旨在统筹国际社会行动，应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相关政策与举措。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指出，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圣地，限制民众礼拜自由，恐将引发严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2: وإنهاء السياسات التي تكرس الاحتلال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تقتل الأمل بالسلام العادل وتحول دون تحقيق الاستقرار وإنهاء الكارثة في غزة وتحرم كل المنطقة وشعوبها الحق في العيش بأمن وسلام.
1: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特欢迎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计划，但强烈谴责以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称其破坏和平进程势头。
3: فإننا ندين بأشد العبارات الانتهاك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تي تعتبر تحديا مباشرا للاتفاق وتقوض الزخم الذي أوجده وتخدم أجندات المعرقلين الساعين إلى إفشال مسار السلام وتجدد المملكة دعوتها ل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إلى تحمل مسؤولياته واتخاذ خطوات عملية لوقف الانتهاكات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وحماية المقدسات.
1: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则指出，以色列不拥有东耶路撒冷的主权，任何变更圣城现状的举措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五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的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和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对话，希望两国贸易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建设，保持边境的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的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在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和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有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在也门的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闭已有10年之久，成为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主义、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4: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5: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4: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数千名获得假学签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尚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6: كل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إ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أ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ة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ة.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أ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إحصائية في الخارج أنه أ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إلى الجمهورية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4: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要务，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 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7: Standing inside the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德国警方5日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停靠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具有性 制装有带有引信的爆炸装置。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称，涉事的无人机于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随后部署了一台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一架无人机，并移除了引爆装置。警方还表示，这一起安全事件目前不存在紧迫的危险。 莱比锡机场一度是暂停航班起降，负责打击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检查部门已接手这一起事件调查。德国方面还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8: 美国国务卿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英国监狱不堪重负，计划提前释放囚犯。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踏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和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的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成本的生活成本来说是至关重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五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但由于计划可能涉及部分暴力犯罪，引发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9: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五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在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10: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厚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五号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4人受伤。事发于当地中年大中午的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指出，这一起案件或与精神疾病有关，4名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乌拉尔无人机厂的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伯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个村庄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现场的画面显示，特卡丘克乘坐的奔驰车在爆炸中被烧毁，他已经被送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则在爆炸中身亡。俄有关部门已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据报，乌拉尔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与国防部高层举行工作会议，宣布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俄军的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
1: 普京五号主持俄国防部高层工作会议时，宣布了一系列俄军高层人事调整。普京表示，俄军将成立无人系统部队，他并提名俄军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将出任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还表示，基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国防部组织结构正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防部长建议，将统一后勤部门指挥权，并任命中部集群司令索洛德丘克上将为俄武装力量后勤负责人。普京还在会上对特别军事行动区部队领导层做出人事调整，提议由伊万纳耶夫

0: 较悲观，37.7%不乐观也不悲观，仅22.3%的企业持乐观态度，也有80%受访企业预计运营成本将上升。在采用人工智能方面，企业最大的挑战包括缺乏 AI 应用能力、专业人才不足以及导入成本偏高。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表示，政府将继续同企业、工会和商会合作，协助他们应对新挑战。
1: For Singapore as an open, small open economy, if we don't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AI, that can help our businesses and our workers to remain competitive, and our competitors use AI, what will happen is we will lose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 the key is not to have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individual workers deal with this transition alone, on your own, but we do it together.
0: 徐芳达也表示，在轻商条例检讨跨部门委员会推动下，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金融管理局等部门正在检讨如何简化跨部门监管和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1: They are small, targeted, they benefit only a specific group of businesses. But I think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ndset. At the moment, we are doing a review through the work group focusing on growth capital, how to position Singapore as a growth capital hub, support.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to support entrepreneurs, new ventures.
2: 大会预计有4000名工商界人士参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表示，在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之际，希望能够促进企业、政府和国际伙伴的合作，继续巩固新加坡作为国际商业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由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执意打造的日本国家情报局于7月31日正式成立。对此，内地媒体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了一项民调，显示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系统的重大转型，值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另有超过80%受访者担忧日方举措将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
4: 这项民调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5余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3028名国际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针对日本构建以首相主导的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并赋予国家情报会议强制统筹所有政府部门情报的权利，有86.5%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型，77.7%的受访者则认为或将出现权力滥用与制衡监督缺失的情况。此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将统筹对外情报、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情报联盟体系，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有83%的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日方有关举动将严重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损害地区国家之间本就脆弱的安全互信。另有87.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和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举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益加速的危险动向。有分析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也是日本谋求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关键一步。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日本情报活动的任何军事化动向，维护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活动能够相互的促进，共筑韧性宜居的城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

0: 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特殊日期，日本成立国家级情报机构，
10: 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11: 挑衅的味道。
9: 亲任主席高市早苗意欲何为？
10: 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
11: 高市是大步快走，
9: 配合新型军国主义，特高课卷土重来，
10: 为扩军备战手上剑武器，
11: 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9: 凤凰聚焦，日本特高课复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全球主要大国中，绝大多数都拥有直接对元首或内阁负责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情报中枢体系，但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没有？因为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的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特高克给全球安全带来过血腥的教训，所以二战后这两个国家被禁止成立类似美国 CIA 那种超级情报局。而眼下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改变现状，成立起国家情报局，而且成立日就选在731这一天，这是一个与日军暴行极具联系的敏感数字。日本在复活特高克吗？
1: 当地时间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宣布由首相高市早苗出任首任主席。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由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了首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对外公开细节，也没有开放媒体进行采访拍摄。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披露，会议确认了将制定作为情报收集和分析活动指导方针的首份战略，就旨在应对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所谓反间谍关联法案开展讨论。当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宣布了会议人事决定，任命时任内阁情报官袁和也为国家情报局初代局长。7月31日正式履职。
2: 現下の国際環境や取り巻く脅威、情報と政策の分離によ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客観性確保、また人材確保や人材育成の方針、先端技術の導入活用。
1: 记者会上，木原忍表示将制作会议纪要，并作为公文书保存。他同时强调，并不会赋予国家情报局新的侦查权。然而，日本政府选择7月31日这一天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了周边国家广泛质疑。数次731极易让人联想到日军731细菌部队，该部队曾在占领区实施大规模反人类人体暴行。日本右翼刻意选定731这个时间点，无视731部队给中韩等国留下的战争创伤，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
3: 这个731与日本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这个番号完全是重合的，本质是以隐晦的方式向亚洲邻国显示他挣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政治意图。进可以挑衅，退他还可以抵赖，这种可否认性恰恰是他们的算计所在。731啊，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心头上的一个伤疤。他恰恰选择这个代号，那是故意在刺痛中国人和亚洲人。
1: 记者会上，面对媒体有关731关联性的追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统一答复：纯粹行政安排，没有任何历史相关考量。然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731这个数字曾经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秘密细菌部队的番号，如今却成为了日本一个新情报机构的诞生日。这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拿敏感数字来说事儿。2013年，安倍晋三视察航空自卫队基地，身穿飞行服，坐进一架编号为731的教练机。照片里，安倍晋三面带微笑，竖起了大拇指。此后，安倍还曾身穿96号球衣为棒球赛开球，这一数字呼应其修改宪法第96条的主张。而作为安倍关系密切、多次入阁担任安倍政府重要大臣的高市早苗，选择731这一日期成立国家情报局，绝非偶然。
4: 2013年5月12号，安倍坐上了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教练机，编号731的教练机引起的争议事件，高市不可能不了解。何况高市首相官邸里面有庞大的幕僚群呢，幕僚群怎么会不知道2013年距离现在仅仅13年的时间，高市不可能忘掉这个争议。理论上来讲，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不应该这时候挑起这种无谓的纷争吗？所以高市这么做，其实代表了高市的个性里面充满了这一种挑衅的味道， 而这个挑衅才是造成现在中日之间产生严重矛盾的关键。
1: 近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发布全国民意调查结果，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继六月后又迎来新一轮大幅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掉到了49.2%，单月狂跌10.9个百分点。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更难看，高市的支持率只有41%，不支持率达到了44%，首次出现不支持率逆转局面。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四天，2026年7月27日傍晚，高市早苗在日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就在所有媒体都在关注他怎么回应支持率。

0: 欲崩盘时，高市早苗在记者会结束前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记者情报体制改革进展。他说的不紧不慢，像在念一份已经定稿的内阁简报。
1: 安全保障政策の強化については、いわゆる五類型の見直し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装備品への期待に応えることで、同盟国同志国の防衛力強化、ひいては紛争発生の抑止につながるとともに、有事の際の部品等の相互融通も可能となり、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の強化が実現されます。
2: 他的施政优先级与民意诉求的严重错位，一方面日元贬值，物价飞升，71%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通胀的举措呢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是高市早苗将大量国会这个时间呢用于强推成立国家情报局等等争议性的保守议程，与广大民众最关心的这种民生问题呢它是严重脱节的。这种傲慢态度呢进一步激化了民意的这种反弹。
0: 27日这场记者会上，高市早苗有两句话被媒体广泛报道。一句是面对支持率陡然降低，高市早苗表示我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另一句是中国是重要邻国。这一出乎意料的表态让日本媒体纷纷猜测高市政府是否出现了对华软化迹象。然而在记者会中，高市早苗却高调谈起了日本情报机构话题。
2: 中国是重要邻国是外交性的这种习惯性的表态，这是他的惯例，不附带任何实质性的政治让步，目的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沟通渠道，避免经济全面脱钩以冲击日本的企业的利益，而成立国家情报局才是他真正的施政的重心，赋予首相直接管控情报的权利，摆脱国会与司法的制衡，为扩军备战、对华技术封锁、深度嵌入五眼联盟提供这种制度基础的设施。嘴上说友好，手上建武器，恰恰说明这个高市早苗啊，对华战略比表面措辞呢要强硬得多。
0: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早就有迹可循，在高市早苗政府的推动下，2026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立法链条。3月13日，高市内阁通过法案；4月23日，众议院表决通过；5月2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6月3日，法律正式公布实行。在立法层面，对比日本同类型国家级机构设立的立法耗时接近半年，本次立法仅用了81天。但法律只是授权，机构实体设立还需要内阁配套政令。7月初，内阁通过实施政令和阁议决定，敲定7月31日为国家情报局正式设立日期。在行政层面，对比平时往往需要4个月的筹备挂牌，本次仅58天完成了政令出台、人事任命和机构挂牌，压缩了近一半的筹备周期，这也成为了日本战后推进最快的一次情报部门成立工作。
3: 过去像安倍这种右翼的典型人物，他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每次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那就是慢慢的接近他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要让日本能够扩军，能够恢复战争权。可是高市的性格跟安倍不一样，安倍小步慢走，高市是大步快走。
2: 这种闪电战式的推进恰恰暴露了什么呢？高市早苗政府深知法案的争议性，如果说给予充分的这种讨论的时间，民意反弹和社会动员可能会使他的这个法案的陷入僵局。
0: 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前，日本最主要的情报机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但据公开报道，其权限较为有限。此外，外务省、法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政府部门也分别设有情报机构负责信息收集，但这些情报长期以来缺乏共享机制， 而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根据日本政府统一书面表述，将以内阁情报调查室为母体全盘改组，人员业务体系整体平移，还将新增跨部门综合协调、海外情报统筹权限。
2: 原来的这个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只有200多人的编制，没有强制的调阅权，只能请求各个省厅你们提供情报，更像是信息汇总的传声筒。现在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只是被赋予了跨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权，它可以强制要求像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等各个省厅，你们要主动交情报，并且呢要进行统一的分析。
3: 日本国家情报局就是把原来在一部分的在外务省、一部分在防卫省、一部分在警察厅、一部分在情报局，把这4个部分的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一人的身上，然后负责执行的就是原和野这个高氏的亲信。
0: 7月31日，在日本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后，日本政府官网也在第一时间更新了首任局长原和野的履历。履历显示，原和野现年58岁，出生于兵库县，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在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担任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2023年起，原和野转任内阁情报官。分析人士认为，原和野和高氏早苗早年并没有私人交集，连接他们的共同纽带是安倍晋三的安保路线遗产。
3: 原和野的资历，他正好拥有4大的专业嘛，外务、情报、警察还有防卫。那高氏又觉得原和野也可以跟美国沟通，所以5月的时候他派原和野到美国去跟美国的 FBI 局长相互的沟通，可以跟日本交换情报啊。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让外界联想到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1911年8月，特别高等警察课成立，其简称为特高课。成立之初，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先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在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等地网罗间谍，进行情报窃取与破坏活动，并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等事件，代表性间谍有川岛芳子等。由于特高课直属内务省，拥有极大权力，可逾越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直接下达命令，并成为精英官僚的晋升途径。
2: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特高哥的这个权力啊急剧的膨胀， 在全国各府县警察部普遍设立的分支机构，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思想监控的网络。

0: 特高克作为秘密警察组织，多使用密告、线人、特务、间谍等手段，对国家内外相关人士和重点监控对象进行渗透与监控，对被捕者普遍实施刑讯逼供，拒不合作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中遭受毒打乃至虐杀。如前日共中央委员盐田义道和作家小林多喜二均死于特高克酷刑。
1: 特高克有一部对内，一部对外。对内，他是对付日本国内的反战分子；对外，就是进行所谓的渗透，进行破坏，制造矛盾，制造骚动。在中国的华北港村林次搞的三光，其实都是特高克先行渗透。日本都是采取三军未动，不是粮草先行，是特高科先行，情报先行。日本人认为有了情报，这个战争才有把握嘛。而负责情报收集的，负责颠覆政权的，负责制造敌手内部矛盾的，削弱他实力的，消耗他力量的，就是日本的特工。而这个特工归谁管？归特高科管。
0: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解散了原有的情报机构，并且受到严格的国际限制，也因此多年来日本的情报力量长期分散在各个部门。本次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也成为日本突破宪法走向集权化的重要转折。在日本国家安全局挂牌前后，在野党曾多次提出过质疑。立宪民主党、中道改革联合、日本共产党集中批评机构权力集中、监督机制不足、存在侵犯国民隐私风险，而民众反应更为激烈。自3月13日内阁通过相关法案后，不少爱好和平的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反映了日本民众的疑虑。
2: 市民の戦争に反対すると、隣の国と仲良くしたいと、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を主張すること自身がですね、スパイであるとか、外国代理人とか、そういう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て、言論活動ができなくなる、そういうことを非常に危惧します。
3: やっぱり結構今政権に対して批判とか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ういうのを封じられちゃうのが怖いので今日来ました。今まであんまり関心持ってなかったけど、今回というか最近になってちょっとさすがにやばいんじゃないっていう人が結構増えて。
4: 日本民众的疑虑呢，应该说集中在三点。一个是他的权力没有制衡，国家情报局直接受控于首相，这样呢，绕开了国会与司法的审查，民众担心重演战前的特高科的这种方式的政治操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职能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什么认知战、虚假信息这些概念呢，无法通过法律来界定，弄得不好呢，就会用于打压政治的意见者。第三个担心是什么呢？用施政优先级的错位。在物价飞涨、日元贬值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政府现在干什么？现在是优先扩权，而不是改善民生，这个当然会引发民众的强烈的不满。
0: 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后，日本媒体立场出现了分化，右翼媒体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发表文章支持情报体制改革，中间媒体共同社、 NHK 等呈现了朝野对立观点，而朝日新闻等偏左媒体直指政府无法排除普通社会活动参与者被纳入情报调查的可能性。信农、每日新闻等媒体刊发社论，警示了统一情报中枢存在重演战前情报管控的风险。
4: 左翼的自由派的阵营，这是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琉球新报这些媒体为代表，他们是集中批评监督制衡缺失、监控升级风险，将新机构与战前特高克来这个类比，所以他们担心公民自由被侵蚀。而右翼的保守派的阵营呢，以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这一些媒体为代表，长期呢为高市早苗保路线来背书，他们强调严峻安全环境下的情报整合， 这个两派的读者呢已经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朝日的读者是产经读者为被右翼洗脑，产经的读者呢他反称对方是卖国贼。这种媒体的极化恰恰说明国家情报局呢已经它不是制度性的议题了，会成为日本政治认同分裂的一个标志性的战场。
0: 而对此次国家情报局成立反应最为激烈的，来自于位于冲绳的最大报纸《琉球新报》。7月31日，《琉球新报》发表社论称，国家以防止间谍为名封杀国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历史的教训。该社论还列举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对高市政府进行反驳，特高警察曾监视国民反战和反军的言论成为了镇压的对象，自由的学术言论和出版活动受到了压制。
4: 琉球新报之所以反应剧烈，它的根源在于冲绳的特殊处境与这个报的鲜明立场。大家都知道这个冲绳集中了驻日美军的70%的基地的设施，当地民众啊长期承受着军事存在带来的安全威胁与社会的压力，对任何强化国家监控和军事化的举措呢，他们是天然的高度敏感。这个报纸作为冲绳极具影响力的地方报纸，是一贯秉持反战反基地的立场的，他的社论呢直指日本宪兵和特高科曾经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的历史教训的，这是不能忘记的。认为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使日本离新战前体制又近了一步，所以他们当然要反对。
0: 耐人寻味的是，在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在机构成立前后均未发布专项声明，请在记者问询中笼统支持同盟安全合作。
1: 那美国置之不理，不发言，不干预，不阻止，那就代表美国支持了。那美国为什么支持？因为美国认为他是受益者啊。好，但是我认为川普一样仍然有他的警戒心。
4: 美国的态度呢，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观望，而是用而不放的双重算计。一方面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帕特尔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推动日本成为亚太的情报前哨，替美国分担对华监控的成本。另一方面呢，美国又同步叫停了对日本核潜艇的情报共享，他们要防止日本借情报自主化脱离掌控。一句话，美国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听话的猎犬，而不是独立的狼。
0: 就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记者会上做出了严肃回应。
5: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对国家情报局的警惕绝非空穴来风。在一档日本谈话节目中，东京工科大学教授洛河浩太郎就揭秘了日本情报机构在海外的典型工作模式。
6: 日本の場合は基本的に外務省や警察や防衛省が海外に人を出して、外国に行って陸上自衛隊の身分を消して民間人に偽装して危険な情報収集活動をしているという説もあれば、日本国内でロシアや中国の地図を作ったり、ロシアや中国から帰ってきた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という。
1: 就国家情报局编制的人力有700多人。而且表明的说，700多人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再扩大、再膨胀。我认为将来一定是上千人以上，而且上千人以上，他可能部件的所谓的县民、所谓的特务、外围分子更多了，那可能是几十万都有可能了。 那时候可能都成为也整个亚洲地缘政治安定的心腹大患。
7: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成立起国家情报局只是情报机构加快复兴的第一步，接下来会加紧招募更多的专业人才，还会最早在明年就组建起专门负责对外情报的机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路透社五号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会允许伊朗对船只进行管控，但是细节仍然有待商定。据称，伊朗寻求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船只来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那此外，伊朗方面也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仍然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2: 路透社五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所以对于伊朗与阿曼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谈判进展，特朗普到底有哪些表态？另外，美国解除了对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一家航空公司的制裁，这意味着美伊谈判有新进展吗？
1: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呢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均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平均，早上好，把时间要交给你了。
4: 好的，谢谢杨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首先看到是总统特朗普在五号就中东局势表示说，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协商，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他还表示，目前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峡协议呢正接近达成，但双方当中至少有一方必须做出让步。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伊朗在周三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的文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起草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美伊协议最快可能在本周宣布。根据奥克西奥斯的报道，协议有可能在周三宣布。不过，协议能否生效，很可能是取决于美国能否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目前美伊双方谈判的重点。据两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中东地区的官员的说法，伊朗与阿曼的代表已经完成了协议的草案，目前是等待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终的批准。而另外，来自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的显示说，目前的情况是根据整个协议的过程当中，引发最多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走向。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够何去何从，引发更多的关注是说，这个所谓的新的方案当中，包括将不收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费用，这个费用是目前双方争吵的一个重点。那协议提到说，未来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将由伊朗负责，而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一方则由阿曼来负责，这是目前谈到的情况。那我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美国媒体或美国焦点方面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五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相关的问题。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会见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个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就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于总统特朗普的负面的评价。 那么米利班德当时没有正面的回应，在会晤前就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与美国之间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的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的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并且确保美伊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在五号解除对伊朗非八个大航空公司及两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这两家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在强调，这一决定不代表的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发生变化，与当前美伊的谈判无关。
5: 美国财政部五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两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以上是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俊带来的相关分享。
3: 再看金价，由于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取得进展的提振之下，黄金价格周三升到了接近七周的高位，也创下二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现货金价在周三盘中一度是飙升到超过了4%，触及每盎司4265美元，是6月18号以来的新高点，也是连续第三天走高。那么在周四的亚洲早盘来看的话，现货的金价继续的小幅拉升。至于国际油价的部分，周三涨跌则是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结算价报在每桶79.45美元，而纽约汽油则下跌0.7%，收在每桶75美元附近，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本周以来油价持续的走低，而市场就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恢复波斯湾原油运输，但交易员现在不愿意完全平掉多头仓位，以免局势突然升级导致判断失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五号的晚间接受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他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
1: 他也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也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且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7: 佩泽西西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吉塔巴利

0: 场的争议。佩泽奇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1: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دست یه آدم ه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0: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一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强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了电话，表示伊朗将会尽一切的可能要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的人民。根据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5号的报道，佩泽西奇扬在通话当中表示，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伊朗的外交政策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他也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方在以色列谈判进程当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而哈亚在通话中也说，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也说哈马斯正在与其他的巴勒斯坦的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
3: 也门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邮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邮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邮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邮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军队5号对于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1个人死亡、12人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因为这黎巴嫩当地局势的问题，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的谈判当天已经提前结束，谈判将会在6号继续进行。
5: 以色列5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 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此外，以军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5号下午。

0: 实施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会议将于六号继续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普京调整俄罗斯国防部高层人士布局，新设无人系统兵种，稍后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I'm Malay.
3: Raya.
4: Latino, Copa Mon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2: Latino,
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自豪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并且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4: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跟进俄军15号继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周边地区，已经造成多处的建筑受损。根据乌空军的通报，俄军连夜发射了28枚的导弹，但全部没有办法拦下。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要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
2: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2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7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多处仓库及储存设施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出动灭火。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袭击还导致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已前往处置。袭击还波及基辅州布罗瓦雷的一处火车站，造成多人死亡，工作人员紧。

0: 及修复受损的铁路轨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在这轮攻势中动用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5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一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2栋建筑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特卡丘克经营的乌拉尔无人机厂负责生产俄军广泛使用的一款低成本无人机，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指俄军不会停止袭击，而是会增产弹道导弹，进一步升级局势。斯特里廷表示，他会与乌代理防长赫马拉讨论如何为乌方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号也召开了国防部高层会议，宣布多项的重大人事调整，还有军事改革措施。而会议就涉及国防部的副部长更换，还有三大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轮换，以及全新兵种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而普京也强调，所有的调整都是基于特别军事行动所积累的实战经验，用意是要优化指挥体系，提升作战效能。
2: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负责解放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作战任务。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
3: Хочу к вам обратиться, 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ы с вами знакомы, уже знакомы хорошо.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талантливых командиров сегодня. Не случай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лужбы МИТЫЛа – это тоже боевая работа. Уверен, что здесь вы проявите свои лучш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никто другой, кром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таких ж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округами и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и, как вы, не знают лучше, что нужно войскам,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сегодня.
2: 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2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以57%的支持率领跑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向调查，领先副总统万斯36个百分点。那目前两个人均未正式宣布参选，而特朗普也尚未公开支持任何的候选人。
4: 一项最新公布的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向民调显示，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获得绝大多数保守派受访者支持，以36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副总统万斯。在27位潜在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中，卢比奥获得57%的支持率位居榜首，副总统万斯以21%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兼副总统彭斯、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马西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在候选人整体认可度方面，仅有卢比奥、万斯和德桑蒂斯三位共和党人获得超过半数受访者的正面评价，其中卢比奥的认可度最高达到85%。万斯和德桑蒂斯分别为71%和55%。目前，卢比奥和万斯均未正式宣布参选2028年总统大选。卢比奥此前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选择退出竞争。万斯则在今年6月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讨论是否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尚未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位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过，万斯透露，特朗普私下经常与他谈论2028年总统大选。此外，特朗普今年6月在接受《纽约邮报》播客采访时，曾提出由万斯和卢比奥组成联合竞选搭档的设想。特朗普认为，代表民粹派的万斯与代表传统保守派的卢比奥优势互补，称两人将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委内瑞拉的交通部长加尔塞斯在5号就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之后，首架的商业货运航班在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当地的机场部分恢复运营，而对委内瑞拉的物流活动至关重要。
2: 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位于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市区只限大约20多公里。该机场是以南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来命名。
1: 进一步来看，巴西总统卢拉在5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这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这是不负责任而且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就呼吁两国要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做好准备，要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而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一个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用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2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用意是要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而这个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的投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到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而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4号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的直升机在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里根国家机场空管员应当禁止其他的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有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的座机几乎是同时起飞。
1: 现在根据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特朗普的座机与那一架客机的间距几乎是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不过看似并没有相撞的危险。而就在事后，两架飞机都已经安全降落。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成员们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届时南北两条航道均将关闭。
1: 美国解除对涉及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公司制裁，但否认与美伊谈判有关。
0: 内塔尼亚胡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指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
1: 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乌军称未能拦截任何的导弹，而泽连斯基就呼吁欧洲盟友加强对乌防空支持。
0: 普京宣布，俄国防部高层人事布局轮换调整副防长及三大集团军指挥官，并且新设无人系统兵种。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跑2028大选，共和党的民调现在支持率是领先万斯36个百分点。
0: 欢迎回来。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5号在北京举行神舟21号成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公开亮相。而会上，他们也分享了独特的太空经历。
3: 长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4: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5: 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6: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7: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
1: 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
8: 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9: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为光谱的高效利用。
1: 等技术。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根据韦伯预言谈天引述研究机构的数据指出，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头有大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而到了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而就在日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就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 包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理由又是所谓的国家安全。而就在8月5号，商务部宣布就以上美方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而预言谈天的文章里头也提到，在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一位的美国人工智能学者就透露，大部分的美国 AI 研究室的实验室里头都在用中国机器人。而在今年的1月。 中国就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都被列入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个类别。新税号落地之后，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而同时美国也是中国机器人第2大的出口市场。
0: 香港和福建在经济互补方面有着极大的合作潜力。闽港双方早前高层会晤，就经贸投资等多个范畴达成了共识。那目前港商在福建投产的情况到底如何？当地有哪些针对港商的福利呢？我们来看一下闽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香港与厦门直线距离约520公里，三个半小时左右的高铁路程，港人港商就可以到达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这间耗资12亿元人民币建投在厦门的国内领先微型 LED 科技企业，核心智囊就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攻微型显示屏芯片，年产能已突破1000万片，适配产品类型涵盖 AR、XR 以及智能穿戴设备等。
2: 我现在所穿戴的这副眼镜并不是一副普通的眼镜，而是搭载了这间公司的微型 LED 芯片技术。这项成像技术让我的眼前拥有了一副小型显示屏，同时它也可以接入众多的 AR 模型，能够让我在穿戴这副眼镜的同时体验到在我的屏幕前直接导航到我要去的地方。
0: 0.13英寸，即一个红豆大小的芯片，在香港实验室研发，在厦门实现规模化量产。研发负责人指，闽港创科协同打造出产业互补的趣味优势。
3: 首先呢 ，MicroLED 这个技术，其实香港科技大学是三大发源地之一。那在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上面，香港其实整体比较成熟一点。那后面考虑到量产，整体的量产线放在厦门的原因是，厦门其实在整体的光电企业布局上面，其实是比深圳要好的，而且整体的。半导体解决方案的话，厦门其实也比较成熟，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台湾这种芯片人才的储备。
0: 负责人也表示，芯片目前已和众多头部科技公司合作，并打通北美及日韩市场，量产于厦门的芯片最终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对接海外终端厂商，也是民企借港出海的核心代表。香港除了是民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长期以来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在厦门就有超600家的香港企业依托厦门自贸片区经商，行业类型涉及航空租赁、融资租赁以及供应链等。而厦门自贸片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实验区，也为日益增多的港人港商推出多项创新制度，如闽粤港澳跨境一所通关便利化，从福建出发的货物经陆路口岸可直接抵达香港澳门，无需于内地开箱验货，整体运输成本降低30%，效率提升50%，也让厦门自贸片区成为解读福建借港联通全球市场的核心窗口。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厦门报道。
10: 再回来关注到是英国伦敦有一名女子怀疑用剪刀随机的袭击路人，有4个人受伤。待会见。
4: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一，受到强劲财报和英伟达股价上涨的提振，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百指数则是结束了此前连续4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
10: 而盘面上来看到，在 SpaceX 财报电话会上面 ，CEO 马斯克说，未来在建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的时候，只会使用英伟达的处理器，也带动英伟达的股价收高3.4%。不过 ，SpaceX 的股价大挫超过13%，而芯片巨头 AMD 也下跌大约7%左右。画面你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4349点，涨了263点，涨幅0.4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363点，跌221点，跌幅0.83%。标普500收报在7723点，跌12点，而跌幅0.17%。
5: 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5号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美方有关的做法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来予以回应。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特别是美方至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5日发布2026年第33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商务部当日并发布第34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关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此外，商务部还发布2026年第2号、第3号商务部令，决定即日起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根据商务部令，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则协助支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采取措施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再关注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航空公司遨游航空运营的首条定期直飞中国航线4号成功首航，这意味着中国乌鲁木齐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实现直达。乌鲁木齐的天山国际机场当天以民航最高礼仪水门仪式来迎接首航。航班落地的时候，乌鲁木齐往返比什凯克航线采用空客的 A320-200 机型直飞，开航的初期每周是有一班，而飞行时长大约1小时35分钟。航线的首航市场反应很热烈，而进港的航

0: 班客座率高达89%，出港航班的客座率高达77%。而多名的旅客就说，直飞航线的开通使两国人民的出行更加便捷，特惠票价跟充裕的行李额度都大幅降低出行成本。
1: 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前总理哈希娜5号重申，将会于今年的12月返回孟加拉，向对手孟加拉国民党的新政府提出挑战，并且要求撤销对其人民联盟党的禁令。哈希娜当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记者会，这也是他被罢免以来首次与媒体互动。哈希娜没有开启摄像头，只是发表了音频讲话，再次强调他将会于12月回到孟加拉，恐惧不能左右他对人民的责任。孟加拉外交部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对印度当局允许哈希娜进行有关活动而感到遗憾，并且称这是对孟加拉主权的冒犯。现年78岁的哈希娜曾经表示，他计划今年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国，并且向法院自首。而他此前已经被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其领导的政党人民联盟也已经遭到当局的取缔。
0: 在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附近5号发生持刀伤人案，这也导致4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目击者看到一名女子手持刀具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恩德尔街袭击路人，导致4名男子受伤。而警方以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及伤人的罪名，将47岁的嫌疑人逮捕，并且在现场缴获一把剪刀。伦敦警察厅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案件与精神疾病或许是有关联的，4名伤者全部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
1: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北部卡斯维尔县的一处住宅5号的早间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天上午的8点钟左右，执法人员接到报警之后抵达现场，发现了多人遭到枪击，3人当场死亡，1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枪击案的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于一个家庭。警方强调，案发现场是位于农村地区，而枪击仅限于这处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0: 随着国际足联出售商业赛事股权的计划告吹之后，主席英凡蒂诺5号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他试图要平息一场可能影响职业前景的风波。根据了解，据信载有英凡蒂诺等国际足联高层官员的车辆，当天进入了位于摩洛哥萨累的国际足联非洲办事处。而外界就猜测，当天的会议首要任务是在明年3月主席选举之前，要稳住英凡蒂诺在国际足坛的领导地位。之前国际足联提出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股权改革计划遭外界质疑批评，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撤回方案，但欧足联已经说针对方案采取法律行动，而多个欧洲足总也已经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同样表示对英凡蒂诺已经失去信心。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声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会关闭，一会儿见。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4: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5: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届时南北两条航道均将关闭。
1: 美国解除对涉及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空公司制裁，但否认与美伊谈判有关。
0: 内塔尼亚胡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至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
1: 俄军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乌军称未能拦截任何导弹。泽连斯基就呼吁欧盟要加强对乌防控制。
0: 普京宣布俄国防部高层人事布局，轮换调整副防长及三大集团军指挥官，并且新设无人系统兵种。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跑2028大选，共和党民调，而支持率领先万斯36个百分点。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01分，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2: 伊朗的副外长扎里巴巴迪在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已经未来的管理安排谈判取得显著进展，而双方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原则性的共识。
3: 不过，他也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旅行承诺，仍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
4: 原则性的共识。